0: 也是这一次营救计划的幕后指挥。
1: 神不知鬼不觉的，你们这配合默契啊。
2: 原本的计划是把送我的人引到渔村去，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1: 什么意外？
0: 我们派了人在仙玉来的门口监视。
3: 买烟吗？
0: 我下班之后呢，也会过去替他。
3: 买烟吧。
0: 仙玉来早到，他每隔几天就会把脏浴巾、床单送出去洗。我一开始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发现丁阿旺亲自送出来一捆，就警觉了。

0: 直到我发现那个送浴巾的车夫有点面熟，他在医院的时候假扮过孕妇的家属，现在又帮仙玉来当车夫，肯定有问题，就一直跟着他们。
1: 可以，你们这眼神比我在照相室还好，厉害啊！
0: 其实他在发电报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动手了，只是担心苏迪在屋里面情况不明，才等到最后。多亏了你，解决了屋里面的特务。
1: 我听着都觉得紧张。
2: 意外随时都会发生，我倒是习惯了。
1: 大难不死，以后就不会死了。
2: 人都是会死的。
0: 那我们就活到100岁。
1: 谢谢你救了我表姐，
0: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2: 你们这是在炫耀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还有戴安娜。
2: 那这么说还有一个人。
1: 谁呀？
2: 我啊。今日我能活着，西湖三景戴安娜缺一不可。
1: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教堂问你的问题吗？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李木生跟我说过，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像他一样。
2: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断桥。
1: 啊？
0: 怎么这个反应？
1: 这。我以为需要费一番口舌，然后有个什么仪式之类的。
2: 你帮我们找到欧阳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上级申请由你来代替断桥。这次你经受住了考验，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成为断桥，加入我们。
1: 你早就想到了。
2: 我从小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小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淘气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所有的离经叛道都是他唆使的。
4: 来，我们最后再拍一张啊，准备好，开心一点，3、2、1，好。
5: 我也想当周相师。
6: 那就去吧。
4: 可以了。
6: 还愣着干嘛？
5: 老害怕。
6: 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快跟上。
1: 不管是
6: 快点
1: 成为照相师还是加入你们，你都是我的引路人。

0: 没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你的心之所向罢了。
1: 段乔，你记住，从今往后，这屋子里的三个人是一个小组，我们的上线是戴安娜，记住，唯一的上线，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
2: 戴安娜到底是谁啊？能说吗？
1: 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到你的。
2: 明白，规矩。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这你们为什么叫西湖三景啊？
1: 我们三个在杭州合作过。段乔会把机密藏在照片里，放在西湖旁。这是我们交接情报的方式。但我们都没见过段乔。
0: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相见的。
1: 我也想过西湖三景聚首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以为会是在西湖边夕阳下，没想到会是这个场景，一个破屋子里。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请西湖三姐。
0: 经断桥不断。

0: 还记得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吗？
1: 这我倒是没算过。
0: 5年3个月07天，希望我没有记错。他死了这么多回了，如今现在这样，我真有点担心自己会变傻。
1: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聪明。
0: 戴安娜有什么指示？
1: 欧阳是我们解开沉睡计划的关键，这个人必须找到。我从星之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家在日本有一些背景，所以日本人不会轻易杀了他。这个人应该还在上海。
0: 他如果在日本人手上，我们很难渗透进去。我们中间只有断桥最有机会接近日本人。
1: 你先好好养伤，后面还会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先留一些钱给你应急。
0: 钱包里的照片还留什么？
1: 赵公子的钱包里怎么可以留着过去的照片？
0: 注意安全。
1: 好好养伤。

0: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他们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可我是啊。
2: 这话也不尽然。给我喝一杯，我可以考虑多买你几张舞票。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姓杜的，我警告你，离陈开来远一点，他不是杨小仙。
2: 你不让我亲近陈开来，你陪我吗？
1: 哎，对不住，对不住，他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
3: 走开，不许对着他低头，直起你的身子。
4: 哎，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识好歹。我大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愿跟你计较，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3: 情分？我跟你有什么情分？
2: 你说的也没错，既然没情分，把他带走。其实刘浩有的是房间。
1: 杜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金宝他不懂事，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您在舞厅的所有消费我全都包了。
5: 家还有多少钞票没有被你败光啊？啊，把钱全花在女人身上，好不划算呢。
1: 之后我再带上谢礼，登门道歉。
5: 你有那功夫管女人，不如把心思花在自己家生意上。我听说你家老爷子跟重庆有交往，
1: 纯属谣言啊！
5: 好自为之。

0: 知道我会来，一大早就想撤这车，就是为了不让你等太久。
1: 放了他吧，
0: 给我吃点东西，吃完再说。
1: 姓杜的，你故意惹他，就为了让我来求你，你够无耻的。
0: 我不无耻点，你怎么乖乖坐着听我说话？到底想干嘛？我想要让你跟着我。还是那句话，跟这几个人很重要。
1: 那你又跟的谁啊？
0: 汪主席啊，还有那个李莫群。你怎么知道你跟的人就是对的？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是对的。

0: 就跟你一样。
1: 你眼下只有我才是那个对的人，至少只有我能够决定是不是放了他。
2: 哎，也还是我在战场上

0: 还有什么？
1: 报告师长，我为党国效忠，死不足惜。可是我家中的妻女还在南京城。
0: 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我想办法找人送他们到乡下避一避。
1: 师伯会有人来接你们，先去乡下避一阵。
2: 那你呢？
3: 爸爸，我想和你一起走。
4: 什么来？什么人？上手都快！我他妈的死了！有人！什么？
5: 走开！哎，别进来！谁敢进来？

0: 我发现我其实是挺傻，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骗我说把我的家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骗子，怎么是骗子？
1: 可杀他们的是日本人。
0: 是谁让日本人打进来的？是谁放弃了一座又一座城？是谁？
1: 为了自己活着，手上非要沾那么多血吗？
0: 你还在为你表姐的事儿怀恨我？我要跟你说，他还活着，你信吗？
1: 我心里就有鬼了。
0: 他要是死在我手里头，我现在就不仅仅是个队长喽。
1: 那他人呢？
0: 可能去延安了。
1: 你现在的话，我只能信一半。他要真没死，那也是老天有眼了。
0: 什么老天有眼？明明就是我这个瞎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你放了他，我不信。你没这个良心。
0: 你才没良心。我要是想弄死他，还会放他出去？哎，其实好好跟着我干，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杜皇桥现在很信任你啊。
1: 他想让我跟他去76号，我拒绝了。
2: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杜皇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你主动去说，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2: 你等他出招，再接招便是。
1: 我一照相的，我去76号能帮你什么呀？
0: 就拿你手里的相机记录历史吧。
1: 你要只是拍照片，我就没有去76号的必要。我平白无故担个汉奸的罪名，我图什么呀？
0: 当然不仅是拍照片了。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你来76号，我就给你安排到宣传科去。不出一年，你就能当科长。
1: 立刻放了金榜。
0: 哎，这就对

0: 你答应他了，你忘了杨小仙还有你表姐是死在谁的手里？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吗？
1: 你是为了救我吗？

0: 今后你多给我拍些照片吧。
1: 行。
0: 我不想像小姨娘那样，死了之后墓碑上只有张画像。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舞厅皇后。
1: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0: 你有没有拍过我跳舞的照片？
1: 空了给你拍。
0: 就今天吧，择日不如撞日。
2: 宫灯有戴安娜，君灯有财神。
3: 还好
2: 我有你。
4: 主人，会帮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另外，火柴厂的冯老板串通军统的事情也被牵出来了。
3: 这么快就办好了？
4: 顺手牵羊的事，天涯王已经带人去了。

0: 谢谢。杜晨，商会最心痛报：冯老爷子被扣上了串通重庆的帽子，厂子也被关了，花了好大一笔钱才出来。这刚消停没两天，又按捺不住，又想出了抓匪谍捞钱的主意。杜黄桥的人干的？
1: 是的。
0: 死了个鱼，硬想又来了个杜黄桥，跟上烂了，换谁都一样。
1: 让他们继续闹吧。
0: 等败光了南京政府的名声，他们也就老实了。就是可惜了那些爱国商人，我们能保护就尽量保护吧。新燕那边有什么动静？
1: 他女儿过生日，送来了请柬。时间正好。
2: 开门。办公室为您准备好了，杜队长让我来接您。

0: 我当初对你那样也是无奈之举，其实我还是手下留情了的，我对别人可是狠多了。
1: 莎莎是你相好吧？哎，
2: 对对对，怎么了？
1: 上回他收了我们5000块钱，说是给你了，你收了吧。

0: 啊，有这事儿，但是不对吧？四千，
1: 4000吗？我问问杜大哥。
0: 哎，不用，5000，就5000。
1: 这是5000，尽快啊！
0: 哎，一定。

0: 你家
1: 不要你管，以后每天晚上你最好少去金宝房间。
2: 跟我们家开来聊什么呢？哎呀，
1: 我才是你们家的，姓陈的只是暂时同你住在一起。
2: 你别老捧着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老娘我花粉过敏，百合花粉最毒。
1: 你以前不是不过敏吗？
2: 我现在过敏了不行啊。
1: 你这个好办，把花心处理一下可以活得更长。
3: 你还真信啊。我不打扰你们了。
2: 干嘛去？就是因为你这个傻鸡，家里的厂子才让人家给抢走。
1: 我们离开上海吧，眼下上海太乱了，想做点生意难得很。
2: 离开上海又能去哪里呢？
1: 去哪儿都行。
4: 少佐，
5: 哎，
4: 今日はまず踊って、それからお酒を飲みましょう。
5: いいよ。

0: 好了，一点花粉都没有了。
1: 我跟你讲，花粉过敏严重的时候，人是会休克的。女人休克了，就像被子弹射中的母猪，会口吐白沫的。

你给的研究所的地址是假的，就是为了引12分部的人在仙域来掘金，好让杜瞎子一网打尽。都是那瞎子逼我做的，他发现了我跟陶队长的关系，不做就要了我的命。

0: 12名战士，因为你死了，你觉得自己还有命活吗？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向公主赎罪的，啊！
1: 告诉我研究所真正的地址。这个我真不知道呀。
0: 机会是自己给的，求你放过我！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事的啊！
1: 我只对沈水计划感兴趣。沈水计划，我知道一个人，欧阳，是星野之前的助手，一个上海女人，她之前参与过沈水计划。
0: 有共党的嫌疑，被明基哥抓起来了。
1: 关在哪里？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查，我可以帮你查。这一下是可给他们12名战士，这一下是给杨小姐。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这么好看一张脸。 可惜了。

0: 不管你是为了姐还是为了男人 ，and to be 死。
1: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0: 有烟吗？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应该去演电影，当舞女屈才了。
2: 还有其他人知道，你会告诉杜皇将。
3: 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时间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这就是星野研究组的全部成员，左边这个女孩就是欧阳。
4: 坐稳了，来让一下。
5: 石田今天去了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奶奶怎么了？
1: 记住了，你们爹没有，身上还留着日本人的3颗子弹。
2: 别哭，奶奶没哭，我们也不许哭。

0: 装什么？好像你没见过女人似的。
1: 见过，在万象画报的睡衣广告里。要么我也给你拍一张，明天就给你挂橱窗里。

0: 好冷。
1: 那我给你拿床被子，要么我给你拿个热水袋。
0: 我不要被子，被子没有你暖和。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1: 算是缘分吧，但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呀？
0: 我不想下来。
1: 你别闹，你又不是挂树上的猴子。
0: 除了你，我跟谁都不想胡闹。照片写好了。

0: 这张好看，将来我死了，你记得就将这张放在我的墓碑上。没那么容易死。 这米高梅，以后是不能再去了。好端端的就有人开枪，日后要换个地方挑了。
1: 武丁出事之后，你去哪儿了？
0: 早跑掉了，不然在原地等着挨枪子啊。

0: 你是要把我也灭了吗？那就动手吧。还有其他人知道吗？那我哪晓得？ 那我就换种方式，你会告诉杜荒桥，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
1: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这个说话没个正经的，看着一点都不像个军统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家人分开了。伪满国防妇人会。 不过是娼妓组织罢了。我的第一个男人，北原苍姬，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武田皇后。我在他面前扮演着妻子，唯一的目的，是逃出去。就那个时候，我遇见了带我加入军统的人。 我离开老家的那段日子，爹被抓去当壮丁。我奶奶跟我讲，

日本人在我爹身上留下了3颗子弹，尸体被扔在死人堆里。那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军统。

0: 你才是真正的财神吧？小姨娘只是你的替身。
1: 这是上面的安排，她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把我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你，你也别瞒着了吧。
0: 我瞒什么了？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1: 你不是昨天才怀疑我的吧？
0: 从你知道赛马场上杀星野那把枪是卡簧枪，我就有点怀疑了。
1: 为什么？
0: 你说是从侦探杂志上看到这把枪，但是侦探杂志从创刊到现在从未介绍过这把枪。
1: 你去翻了这本杂志。
0: 我想找一把适合自己的武器，没想到你骗了我。
1: 真可爱，除了你没人会这么干。
0: 今后你该更谨慎些，这百合花是冯少送你的吧？
1: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0: 但我不会害人。
1: 今天死的那个女人长得还不错，
0: 但你还是把她杀了。
1: 我现在喜欢你，以后就不一定了。以后不喜欢，我也有可能会杀了你。
0: 你们军统怎么总是打打杀杀呀？
1: 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除非你成为我的人。
0: 不可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看没这个必要。
1: 陈开来，你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搭档，跑不掉的。
0: 干你们这行还是小心些。
1: 这么关心我，
0: 怕你牵连我。
1: 那以后每天请我吃馄饨，我饶你不死。

0: 出卖你的人死了，我亲手割开了他的喉咙。
1: 铃木的喉咙也是你割开的？
0: 那还真不是我，是老天都看不过，要索他的命。

0: 你就不怕我当时真开了枪？
1: 我还后悔轻易的就将文件给了你，没狠狠的敲你一鞭。
0: 逃命的时候还能把日本人的文件带出来，我当时就应该想到你就是财神。
1: 我不像舞女吗？
0: 像，所以隐藏得很好。既然你已经早就盯上了铃木，完全可以自己拿走文件，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2: 日本人很快就会在上海设立研究所，你拿到文件以后呢？
3: 杭州任务就结束了，马上动身去上海安顿下来，继续寻找沉睡计划的线索。
1: 我从铃木那儿拿走情报，日本人肯定是要找我的，让你带走文件是最保险的。
0: 你跟姓陈的又是怎么搅在一块儿的？
1: 就是正巧在火车站碰上的，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

0: 我看更像是你自己安排的吧。你这么说也可以。他要去上海，我也要去。我需要一个掩护身份，就带着他去投奔了小千。刚好他想开家照相馆，我又需要在澡堂附近安顿下来，并借着这由头开了一家照相馆。
1: 每一步，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0: 做我们这一行，喜欢上一个人那可是很危险的。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叛徒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欧阳。
1: 找到他，或许就能解开沉睡计划的秘密。知道了。
0: 姓陈的是杜黄桥的人，你小心点儿。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2: 昨天米高梅发生了枪战，醒着就死了。
3: 这是飓风队干的，他死了也就罢了，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日本武官也死了。
2: 这是飓风队一向的行事风格，只能算他倒霉了。难不成要跟银佐说算他倒霉？
3: 再给我些时间，不管是飓风队还是财神，我都给你逮回来。
2: 我现在就要给银佐一个交代。
3: 这事好办，你高妹这么多舞女，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是飓风队的。
2: 就这么办。

0: 按你的意思，陈凯来正式陈梅的断桥。嗯，后面的工作需要他的协助，你暂时做他的联络人。
1: 好。
0: 欧阳的父亲叫欧更生，在日本行商多年，已经加入了日籍。宁佐大概是不想得罪他，但是又怕欧阳泄露了他们的秘密，所以就把他藏了起来。
1: 进维基官找人太冒险了，
0: 那就想个不冒险的法子。那个叫石田的，或许知道他的下落。

0: 赵公子，
1: 陈老板，帮我拍点照片来。
0: 公事私事，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赵公子现在不单公车私用，连照相师都不放过，太嚣张了吧？哎，看这儿，放松点啊！啊，下钱很好看。哎，
2: 没想到金宝就是财神，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一定要当心。
0: 他不会杀我的。
2: 他已经不是金宝了，是财神。
0: 啊，特别美，保持住啊！
2: 你接下来有一个任务，星野的女儿过几天过生日，他们在家里面办生日宴，那苏门也会去。生日嘛，肯定会需要照相师。
0: 需要我做什么？
2: 接近石田。
0: 石田？
2: 对，就一直跟在星野边上的那个助手。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石田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
0: 明白了。
2: 这是你第一次以断桥的身份行动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任务失败不可怕，暴露身份最可怕。
0: 我还有个问题啊。
2: 嗯。
0: 要是苏门不带我去呢？
2: 走，陪我去取点蜂蜜。
0: 好，歇会儿吧。啊。
3: さくらちゃん。
4: 何歳だろ？
2: 12歳。
5: 小英。
4: そんな大きいの？
5: おめでとう。这份礼物给你。
0: おばさんにお礼を言いなさい。
5: ありがとう。
2: 小姐，我和大喜，一块洗个手吧。

0: どうして辞めるんだ。
1: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あの女のためか。

0: 重庆来电，飓风队也在寻找欧阳。
1: 他们的情报啊，也很灵通啊。
2: 帮我转交给石田祥太先生，告诉他是陈先生送来的。
3: 好的。

0: 赠与石田贤太先生，纪念我们的友谊。愿君今后一生顺遂。陈开来，民国31年，于福来照相馆。
1: 来，先生，慢点，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2: 你好，请问你是拍照还是洗照片？
1: 啊，不，啊，我找老板。
2: 哦，老板，姐，
3: 要死啊！
2: 有人找你。
1: 抱歉，啊，我找错地方了。
3: 这位先生，我猜您是找另一位老板吧？陈开来。
1: 啊。
3: 我叫金宝，陈老板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啊，
1: 我叫石田祥太。
3: 他应该快回来了，来，这边坐，请。

0: 小帅哥，你来找他有何贵干呀？
1: 给他准备了些

0: 石田先生啊，
1: 陈先生，
2: 我在帮你招待客人。
1: 季女士很热情，感谢季女士的招待。不过，我们还是快走吧。
0: 好，好，好，走，走，走。你是不是捉弄人家了？
3: 真是。
2: 啊！别走啊！

0: 船票我订好了，下周就走。这是回礼，送给你的。希望能帮助到你学习日语。
1: 谢谢，我一定好好学。尝尝这家，看看有没有你同学推荐那家好吃。
0: 食物怎样都不重要，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最珍贵。
1: 那我得好好请顿客，为你践行。对了，要不要把你同学也邀请来，我们一起吃个饭？
0: 他不会来的。
1: 为什么呀？
0: 他病了。
1: 病了？那你不去看看他？
0: 算了吧。
1: 我是觉得你既然喜欢他，就应该去争取，这一时错过可能就有一生的遗憾。
0: 我早就争取过了，可惜被拒绝了。他心里有其他人。
1: 做不成恋人可以做朋友。
0: 可我好像当不了他的朋友了。
1: 你要是不声不响的就离开，那才真是不够朋友。
0: 我真的还有资格去见他吗？
1: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你放不下他，既有牵挂，无论如何都应该做个了断。
0: 你说的对，离开之前确实应该见他一面。
1: 嗯，来喝酒。来来来，别想。

0: 喂，喂，喂，喂，喂，
1: 喂，
0: 喂，喂，大哥。对不起，对不起，我要。

0: 哎，到了。好嘞。哎，来，谢谢。哎，谢谢。来碗馄饨。哎，好嘞，您先坐。
1: 十天离开上海之前，应该会去找司欧阳。
2: 你一顿酒，就可以让他去见欧阳。嗨，
1: 十天是个性情中人。他对欧阳心有不甘，而且他好像做了对不起欧阳的事。
0: 什么事？
1: 没说，喝醉了，什么也没说。
0: 干得不错，但别太得意。上海
1: 不太好混了。对了，这个你们可能需要。上回去新野家赴宴牌的，
0: 谢礼，请你吃馄饨。
3: 怎么想起请我吃馄饨了？
4: 我讲过的话一定作数的。
3: 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4: 我怎么觉得你有情绪啊？刚给你做的馄饨，吃吗？
3: 不吃。
4: 上回你为了救我，给了莎莎5000块钱，我找仓广联要回来了。要吗？
3: 有后台就是不一样。我见你汉奸当得蛮舒坦的。我问你个事，你跟石田到底什么关系？
4: 朋友啊。
3: 怎么认识的？
4: 上回在马场我救了他。
3: 他跟你提起过他女朋友吗？
4: 我怎么觉得你的目的不简单呢？他有女朋友吗？谁啊？
3: 是个中国女人，叫欧阳。你好好讲，别说谎，我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4: 不是女朋友吧？他是有个喜欢的中国姑娘，是他在日本的同学。他学中文就是为了他。
3: 他们还有联系吗？
4: 不联系了吧？所以他伤心了，打算回国。
3: 因为伤心了就回国？
4: 可能想家了吧。
3: 那这个男人成不了大事。
4: 家庭跟感情不是人生大事吗？

0: 现在不是，你要这么觉得，那我就放心了。在你的心里都是大事。
1: 你记住，关于那个石田的消息，要随时向我汇报。凭什么呀？我又不是你的人。你可以成为我的人。
0: 那还是算了，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0: 对不起，我买一束花，多少钱？
1: 30元。您拿好。
0: 谢谢。坐车吗？可以吗？
2: 可以。
0: 行啊。
2: 到哪里？
0: 我去富民医院。
2: 好，坐稳了，来让一下。

0: 我们需要派个人进去摸清情况。
1: 有人选了吗？

0: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得很呢。
1: 看来石天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2: 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3: 干嘛？
4: 帮我个忙，现在去见一个人。
3: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5: 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1: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绝对不是巧合。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
17: 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节放到我们的角色塑造上，这样才能没有漏洞，才能更严谨。当然朱老总是真实的，真实历史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史实资料能够去考证去查阅的。
1: 牛肉干
2: 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我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0: 首先长征阶段从外形上讲啊，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到，当时描写朱德元帅是黑瘦，大家都比较艰苦，风餐露宿。那么从外形上讲，就首先要去给他减肥，当时拍摄的时候比我现在要瘦十多斤左右，而且当时朱老总是圆寸，是因为行军过长不便于留长发嘛，所以也是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牙齿上。朱老总的外部特征是嘴唇有点厚，道心老师根据我的口腔状况做了一个假牙套，这个呢是造型老师给我做的上牙套，带着牙龈的，然后牙齿会大一点，因为他的牙齿要往外凸一点，就会把这个嘴唇相对要厚一点。下一套是特意做了一个厚一点的牙龈，下唇的这个牙龈部分会饱满一点。
2: 路虽险道不孤，咱们呢就是一边做斗争一边给他播种子。
0: 不光是从外形上去靠近他，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心里得是，就是你得完全的理解这个人物，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他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尤其是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当中去找一些细节能够作为你的抓手，作为一个提供人物丰满程度的一个抓手。因为我们在演朱德这样的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在工作的场景、开会的场景，给人形象上就很坚硬。我们首先要把他落地，他再刚强、再坚硬的、再坚强的男人，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2: 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这伸展的手掌是要建设家园，在这破与立之间，那份让全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是想通的。
3: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
0: 就在受到这样的打压下，朱老总还在去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队伍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起北上。其实作为了演员来讲，并不希望重复角色，就算同一类型的角色，你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锚点和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类型的角色更好，但是并不是说种类，而是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我现在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是探索人物的这个深度，就像朱老总这样，在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他的心态的变化，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和艰难，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探索的越有意思的地方。
2: 当革命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强大，那我们人民的军队也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军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0: 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
1: 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
5: 他们喝起火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8: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春天。这蜂蜜我给你存着，等你顺利完成任务，管够。在这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像回到了5年前在杭州。那日后在杭州，你就是我先生孙成。 我就是孙太太了。孙先生平日里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李青平日视甜如命，蜂蜜、糖炒栗子都是他挺喜欢的，只是平日不大能吃得到。孙成平常喜欢喝酒。
1: 喝酒，我可以学的。
2: 不必了，你喝汤就可以了。

0: 你跟我说过，喝汤是过日子，喝酒是心里有。
1: 但是我很怀念那些喝汤的日子。
0: 我也是。

0: 来看镜头，看这里，哎，亲密一点，夫妻嘛，哎，对，来，三二一，
1: 刘夏，怎么站这儿了？吃药。睡，吃完药早点回病房，站在这儿容易着凉。

0: 来，留下，后面都跟上来，快点。哎呀，中了一个，表现真好，
1: 中了一个，
0: 加油，留下。
1: 后面，
0: 来来来，后面跟上，你也中了、啊，
1: 真厉害，
0: 慢一点，来，
1: 后面
0: 都有啊，都有。
2: 吃饭了。

0: 带着他。
1: 石田先生，不用害怕，你只需要配合我回答几个问题。
0: 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听不懂。
1: 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配合我是你的唯一出路。欧阳女士在哪里？
0: 不知道。
1: 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吗？石田先生，做人要识趣些。我知道你想回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欧阳在哪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把你放回去。但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的话，我只能把你送到重庆去，到那儿我可就做不了主了。

0: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的很呐。我看，要不就直接把他送重庆。说话呀！再这么耗下去，日本人早晚发现。
1: 我想想，干嘛呀？帮我个忙。我现在不想结婚。
2: 那是以后再说。现在去见一个人。谁呀？一个人太寂寞，送个人来陪你。
1: 石田先生，
3: 是他们派你来接近我，打探乌鸦的消息。
1: 我不是军统的人，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3: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我试过了，没用。你们把人打成那样，这么做跟76号有什么差别啊？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些手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那是个日本人，打就打了，别废话，赶紧让他说。 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们能让他说吗？那你的朋友就只有死了。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切腹死，我一会儿就要用这把刀切开他的肚皮，我倒要看一看日本人的肠子到底是不是黑的。
1: 那你现在把我也切了，你以为我不敢吗？别总是打打杀杀的，你不只是在帮我，也是在帮他。他
2: 不信任我了，不会告诉我的。
1: 你是聪明人，又跟他很熟，会想到办法让他开口的。我想不到。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并没有那么想让他说。我是真没办法，
2: 要么你就把我放了吧。为了一个日本人，你值得吗？你要杀了我吗？
1: 我可以杀了他。

0: 把不相干的人卷入到我们的重要计划里，这违反纪律。陶队长，你什么意思？我觉得姓陈这小子未必是真心替我们办事。
1: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反正他不肯配合的话，我就杀了他。可以，那我就杀了你。一度はまだ帰国しておりません。
1: 浸水計画について彼はどの程度知ってるんだ。彼は浸水計画創立以来の研究者で、今後の研究に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せる人物です。必ず彼を見つけ出す。我派遣文豪、ルンチョン負責人、他根本就没上船。
0: 看来石天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2: 言之说啊，家里都找过了，没有回去的迹象。
0: 石天先生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叛逃，要么就是被绑架。
1: 他不会叛逃的，是绑架。
0: 从形势风格上来看，应该是飓风对所为。
1: 我记得不久前，李主任和杜队长已经清剿了飓风队，我还替你们请功了。看样子是有漏网之鱼啊！
3: 将军放心，石田我一定会找到的。是活的还是死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赶紧给日本人一个交代，让那女的把嘴闭上。
4: 主任放心，如果真是飓风队绑架，我有办法找到。
2: 按梅机关刚才提供的线索，石田临走前去了趟富民医院，见了故人。
4: 故人，
2: 欧阳，星野之前的秘书，后来精神失常了。梅机关担心他泄露机密，把他暂时安置在了精神科。
5: 我知道了，马上去查。宣传科讲陈开来今天没有来上班。
6: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这绝对不是巧合。
5: 会不会连陈开来一块抓了？
6: 派人盯着，陈开来回来马上告诉我。
5: 是。

0: 你好像很喜欢雪。是因为你叫周雪，名字里有雪字吗？我叫刘夏。
1: 刘夏，治不好病才会在医院留下，这名字不吉利。
0: 所以我不叫刘夏，你也不叫周雪，你叫欧阳。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木生。木生，展信佳。偶然看到你的照片，颇为喜欢。我也想着同你一样赴战场尽一份心力，有所作为，但已无可能。我需随家人离开中国。
2: 欧阳，你好，多谢你喜欢我的照片。听闻日本的樱花很美，可我还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0: 木生，展信佳，我甚是想念中国的。

0: 你到底是谁？你可以先听完我说的，再决定要不要动手。我说了，是木生让我来的。行，那赶快去看。他给你看过我写的信，一共26封。木生，崭新家。这句话你一共写过26次。他把你的每一封信都记在笔记本上。
1: 木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是他让我来救你的。周雪，休息了吗？我进来了啊，周雪。 这位是杜先生，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带你走也不抓你。杜先生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啊？
2: 请问，你知道石田在哪儿吗？
0: 不认识。哦，就是星野博士的学生。
1: 星野。星野会读心术，他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星野偷走了我的脑子。
2: 我说的不是星野，是石田。
1: 对，石田，你是星野派来抓我的。 你不要抓我走！你不要抓我走！
3: 好好好好
1: 你不要抓我走！
3: 不抓！
1: 我
3: 说过了，他帮不上你的。

原来这就是木生啊！你在信中提到想要他的照片，照片的底片一直夹在他的笔记本里。我想，有可能是给你的。幸好没寄给我。我在去杭州找他前，日本人来了。

0: 有几封信没来得及销毁，都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所以起初我没办法相信你。
1: 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我是苏堤，木生的朋友。
0: 你是苏堤，那他是什么？
1: 断桥。
0: 他讲过的，他的名字是木马起的，五行缺木。

所以叫木生。断桥，桥中也有木。可为什么来的是你，不是他？他死了，是吗？

0: 他以前也是星野的助手，后来精神失常了，就被日本人关在这儿了。
1: 他大约是知道些秘密，我记得之前抓的那个女工党也在找他。
0: 那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还真是他。大哥，那共党会不会也掺和进来了？
1: 绑架石田不像是共党的行事作风，大爷不得不防，你派几个人盯着伏明月。
0: 明白。

0: 喝点水吧，谢谢。我在日本跟随星野研究的是菌苗制造，但后来我发现，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気をつけてね。
2: 小田さん。

0: 多年的实验经验告诉我，那根本就不是动物实验数据，那上面的数字都是通过人体实验得来的，是中国人的活体实验数据。木生给了我些资料，中国好几个地方爆发的瘟疫也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是我很害怕，我是帮凶，我永远也无法洗清自己的罪过。木生写的信救了我，是他坚定了我回国的信心。
1: 欧阳，展信佳，我能体悟到你在日本的艰辛不易，亦能感知到你的无奈无助，只因我同你一般无力，我们的国家亦复如是，望不见分毫希望。上海沦陷，紧接着便是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我是照相师，相机便是我的枪，家国危难之际，无论我们是谁，做过什么，都因为救国出份力。即便我们的力量可能非常渺小，却也是伟大的。
0: 我想做些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用我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的苦难。我也知道你找我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了解星野的研究吧。
2: 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怀疑这是一场针对中国人大规模的生物战，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0: 石天先生，带着罪孽而死的人，是上不了天堂。 现在就是你赎罪的机会。我看他的病多是心病，在这永远也好不了。告诉我们欧阳在哪，我们带他去重庆，他能得到良好的医治，或许还能恢复。当然，你也就能活下去。 否则，我便只能将你带去重庆。两败俱伤，何必呢？石田先生应该不愿与家人永远分离吧。
1: 你会治好他吗？
0: 我从不轻易承诺。

0: 富民医院，精神科，203病房。杜航桥已经去过了富民医院。 他对欧阳已经有了警觉，门口还留下了76号的暗哨。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1: 放他回日本吧。

0: 我只答应过你，暂时留他一条狗命。那我总可以回家了吧？
1: 你什么时候回？别人要问你，我怎么说呀？这边结束了，我会回去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我要是想出卖你，有的是机会，不会等到现在。
0: 你知道吗？只有我信任你，没有用。
1: 送我回家。

0: 还蛮懂规矩的。十天怎么处理？
1: 陈开来希望我留他一条命。
0: 你还真听他的？把日本人放了，不是把我们全卖了？
1: 留他一条命不代表要放了他。等欧阳救出来，两人一起送去重庆，若是没救出来，拿他给重庆交差，重庆要怎么处置他我就管不了了。答应陈开来的事我也就做到了。
0: 你要是真那么看重他，就可以把他发展成自己人。
1: 我讲过的，他跟我们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他是个照相师。
0: 搞艺术的？
1: 嗯。
0: 唉，感情能杀死所有人。财神，千万别栽在男人手上。

0: 你要去哪儿？
1: 吃早点。
0: 早点给你备好了，你回来就别走了。
1: 凭什么呀？
0: 金老板吩咐过，让你好好养病。你要是敢乱跑，我就不用干了。
1: 金宝，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份。
0: 老板，这不是钱的问题，金老板会要人命的。
2: 好，我知道了。陈开来回照相馆了，他说他病了，要休息两天。要不我去给他带回来。
3: 不用了，带回来他也不会讲实话。

0: 电话停了。哎，金老板让把电话先停几天。你要打给谁啊？
1: 我要打给客人，通知他家鸡的照片洗好了。你们把电话停了，我怎么通知人家呀？还干不干了？
0: 这两天我也没见什么客人。
1: 你没客人，我还没有吗？赵公子，
2: 陈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还得靠你们熟人照顾。哎，对了，我真要去找您呢。
3: 那个，哎。

0: 小梦的照片洗好了，
1: 辛苦你啊，加急赶出来。
0: 嗨，听说你病了，养的怎么样？就是有点失眠，头疼，不碍事。啊，杜队长还来看过我。哦，
1: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啊。苏督察也惦记着呢。
0: 我知道，你跟苏督察说，我很快就能去上班了，是吧，新翔？
2: 哦，对，陈老板很快就会康复的。
0: 好，
1: 那等你康复，我们再约。
0: 好，不送。

0: 等一下，你父亲来看你了。
1: 奶奶，恢复怎么样？挺好的，可以带我出院了。啊，你们聊。
2: 叔，欧阳已经答应配合我们离开，随时都可以走。可是你发现楼梯口的守卫换人了吗？
1: 杜恒乔昨晚来过，守卫今早就换了，应该是他的暗哨。
2: 看来军统已经锁定这里边了，他们行动快，随时可以接到欧阳，这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因素。
1: 那怎么办？
2: 戴安娜制定了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
2: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

0: 我们是煤机关的，来接一名病人离开。
1: 我是海叔，跟我走。
2: 煤机关根本没派人去，
3: 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 明白，
2: 有问题，走。
4: 所有人，
2: 我们医院，
5: 叫这个车，快，
6: 当心。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去凑凑。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先生，做衣服吗？
1: 找人。
0: 找谁啊？

0: 见过这个日本人吗？没见过。告诉我，最近飓风队的行动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参与行动。那你是负责什么的？做衣服。老实回答。 这把是你店铺的钥匙，这是你抽屉的钥匙，我猜这把，这应该是你家里的钥匙。你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住在霞飞路125弄8号。我没有招人去，我怕吓着他们。但是你这样拒不合作的话，我也很为难。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更不会为难你的家人。

0: 我不知道，衣服在哪儿？已经送去了朱作弄，那附近应该有个站点。很好，事成之前，要委屈你先留在这儿。 你去朱总的某某情况，明天我带人过去。
1: 小的，快起来。我们打算带你离开，什么时候？今晚。

0: 朱作弄28号，不确定石田在不在，但是从他们订餐情况看，至少5个人。
1: 张科长，这么早就下班了？
2: 不早了，刚好。
1: 之前找你，你总不在啊？
2: 你那个是我嫂子的，已经差人帮你办了。
1: 今天我有紧急行动，需要你的支援，跟我走吧。
2: 任务的事情我又帮不上什么忙的。
1: 天天去5天有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任务好，今天正好派得上用场。上车。

0: 什么任务啊？
1: 找尸体人。
0: 找到了？
1: 不确定。希望赵科长能给我带点好运气。
0: 杜队长有本事，苍队长才需要运气。
1: 晚上什么安排？
0: 一些应酬，不要紧。

0: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非要毁了我立功的机会？
1: 陶局长讲，他是我们的人，生死都是我们的人。
0: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

0: 他们都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是你告诉的我。说，陶队长去哪儿了？
1: 你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耐心，说，他们拿着衣服去哪儿了？
2: 枫医院，去了枫医院。
0: 枫林医院。

0: 是没机关的，来接一名病人离开。你听到没有？走开！
1: 喂，何してる？走开！

0: 在这看着，我去问一下。
1: 哎，什么？煤机关的取代人？我怎么？
0: 我去核实一下，你注意他们要带走谁。

0: 持ち帰ります。
1: 跟我们走一趟吧。喂，
2: 煤机关根本没派人去，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 明白。
2: 去问点，走。
3: 所有人，奉命。

0: 请问长官，带的是几号房的病人？我们需要登个记。
1: 可能也是。
2: 梅机关大人还用跟你们汇报吗？
1: 滚开！

0: 杜队长，小弟的运气盖不住你的煞气啊！队长，您受伤了，怎么搞成这副样子？是我连累了杜队长，走了脉诊。啊，辛苦辛苦！我正在让他们清点少了哪个病人。
1: 不用查了，他们要的是欧阳。
2: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不是日本人，是国军。你的真名叫欧阳，是星野的学生吧？我们会把你送去重庆，在那儿你会有好的医疗。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破解沉睡计划。
3: 安娜制定了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你扮成欧阳，跟军统离开，掩开其实六号的注意力，雷峰塔趁机接应欧阳逃走。嗯，
4: 怎么样？可以，就穿这套衣服走。一会儿会有人接应你，
3: 我一个人走吗？会有人替我带你离开。他叫海叔，你记住了，如果你们走散了。
5: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医院门口会有一辆车接你，车号是0809。那你呢？
6: 救你出去是我的任务。
7: 我是海叔，跟我走。
8: 郑州。

0: 军统的计划真够周密的。杜队长，除了这5203的病人，还有一个病人也失踪了。谁？叫做刘夏。刘夏？而刘夏也是军统的？去重庆还有很久吧。
1: 路上有安全的落脚地，前面就是我家。自从他们把我抓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你能让我回趟家吗？你需要什么，我派人去取。
2: 坐这船离开上海，下一站会有人接应他。
3: 好的，
2: 代我向苏堤道个谢吧。

0: 那不是他的本名，我晓得。一路平安，再见，
1: 。
2: 保重。
1: 保重。

0: 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害你丧了命。
1: 哎，小事，
0: 下次请你吃酒。
1: 我回去补个觉。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
0: 开他的车去。
1: 那军统呢？谁去跟？

0: 辛苦了，坐吧。通知那边，把石田带过来吧。
1: 好。

0: 喝点水。
1: 老板娘，好久不见。
0: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
1: 我也没想到你是军统。
0: 沈小姐有备而来，看样子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去救欧阳了。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
0: 我读书少。
1: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沈小姐是个有诗意的人，我比较现实，就想知道是谁透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延安有重庆的人，

0: 重庆怎么会没有延安的人？
1: 是吗？我还以为是陈开来告诉你的。
0: 我倒是很希望再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当日的不告而别。
1: 沈小姐既然说我们是一体的，那欧阳在你们手里和在我们手里都是一样的。我不想拿枪逼问你，那个对你没用。我只想同你讲些道理。欧阳在我们手里会更安全，既然大家相亲相爱，你将他交给我有何不可？
0: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怎么交给你？
1: 交出他我就放了你。
0: 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1: 陈开来以为你死了，伤心得很。我希望今天回家时能将你还活着的消息带给你。
0: 就算我死了，我也不知道啊。
1: 那陈开来呢？他可是无辜的。
0: 你要杀了他？
1: 那要取决于你。
0: 你和别的军统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告诉我欧阳的下落，陈开来就能活命。
0: 我们都是爱着这个国家的人，他能理解我的。
1: 你可真够狠。
0: 我相信你不会杀一个爱这个国家的人。

0: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有点急事儿，想接您电话用用。
2: 这
1: 不白用。
3: 喂，
4: 石定怎么样了？
3: 一切很好。
4: 立刻把他带到南岸码头五号船位。
3: 好。
4: 路上小心。
3: 知道了。
1: 忙一晚上了，就给他们买点吃的。
5: 喂，
6: 大哥，陶大春在南岸码头。
5: 知道了。
7: 来人了。
0: 你们干什么呢？
8: 陶老板让我来送早餐，我是给您送上去还是交给您啊？
7: 等会儿检查一下，
0: 看看。
7: 这儿还有，等我们。

这帮臭男人不会像我这么客气。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我真的不知道欧阳的下落。

0: 苏督察敢一个人进来，勇气可嘉。
1: 外面都是我的人，你还举着枪，实在有点多余。都是你的人就更好办，我的命不值钱，他们会顾及你的。戴老板精心培养的财神，不是为了跟我换命的。谁跟你说我是财神？
0: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接到了指示，必要的时候要协助你们。就算你是戴老板的人，也不可能找到这里。我是跟着你来的，跟着我。
1: 你们装成日本人进了伏明医院，76号就得到了消息。为了救你们，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伏明医院。正好看见你协助陶大春的车摆脱了杜皇桥的追击。我需要你救我，没有你，我们也能全身而退。
0: 但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杜皇桥已经知道了你们关押10天的据点，如果陶大春跟那边取得的联系，杜皇桥很快就会闻着味找过来。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暴露身份。委屈了外面那两位兄弟，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份危险。
1: 可据我所知，在马场是你救了星爷，还杀了我们的人。
0: 我是为了沉睡计划。你们的行动给了我这个机会，不然10天的资料是谁给你们的呢？

0: 该走了。他，我要带走。他是共党，不是欧阳。
1: 欧阳是共党带走的，只有他知道下落。他装成欧阳骗了你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怎么会告诉你们欧阳的下落？那我就杀了他。
0: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能留活口。
1: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人刚走不久，
1: 。
2: 陈开来人了。

0: 这两天他有没有和别人联络过？
1: 只有赵公子来取过照片。

0: 你在哪儿了？杜王桥找着我们的船了。
1: 舒婷已经死了，是你通知那边的时候把杜王桥引来，戴老板安插在76号的人。

0: 我正好都想告诉你，你就多余问我。石田死了。你把他杀了？
1: 不是我，答应你的事我会做的。是杜黄桥找来了飓风队动的手，石田见过我们必须除掉。
0: 那不就是你们干的吗？
1: 陶大春说你出卖了我。
0: 你觉得呢？
1: 你不可能帮76号做事。
0: 知道你还问。
1: 不要再纠结石田的死了，他若活着，现在死的就是我们。好消息说完了，下面是坏消息。
0: 你这算哪门子好消息啊？
1: 没暴露就是好消息。我见到沈克希了。
0: 他在哪儿？伤怎么样了？
1: 他好得很。他也去了精神病院救人，还提前知道了我们会在医院行动。你说这回是谁透露的？
0: 你刚刚怀疑我是汉奸，现在又怀疑我是共产党。
1: 你不可能为汉奸卖命，但有可能为了女人。
0: 从放回来你就让馨香把我关在这儿，处处防备着我，现在又怀疑我这又怀疑我那，要么你们就把我绑起来，就像你们对石田那样。
1: 急什么？我又没说是你，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金宝，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一拍两散。
1: 如果这是你的计谋，你比我更像个特工，你应该加入军统。
0: 我加入什么军统啊？我就是个拍照片的。
1: 参与了那么多事，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照相师吗？
0: 我说了我不参与，不参与，是你非要把我拉进来的。我只是想要我的相机来记录你们是怎么拯救这个国家的。你、我表姐、我师父、小姨娘
1: 都说了别再提他们，把沈小姐也忘了吧。
0: 为什么？

0: 你不会把他也杀了吧？你不会，他没死，对吧？
1: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谁跟你是自己？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就是自己人。沈小姐，值得敬佩。苏督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潜伏在76号，也值得敬佩。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财神？

0: 是这么动人的跳舞皇后，不要恭维我，我不吃这一套。我们三个，一个混迹在上海的舞场，一个在76号当汉奸，还有一个要死在你们手上。 该说的我都说了，要动手就快点吧。我可不想再落到东皇桥手上。等赶走日本人的时候，只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人活着，去看看北平的雪。
1: 难怪你能把陈开来骗了，连我都心软。
2: 我本该一枪打死你，我没杀他。那他在哪儿？说话呀！
1: 大概早就离开上海了。别再想着他了，他是共党。
2: 你早晚会被他连累的。你还是军统呢。我要是害怕，早跟你撇清关系了。无论如何，只要大家都活着，就是好事。
1: 那你今天给我照张相，我不知道怎么交差。
2: 我很难过，心都要碎了。这样的心情你拍得出来？碎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我装的好。行，那你接着装。啊，要长命百岁哦。
1: 再也见不到。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我已经离开星野实验室很久了，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需要最新样本。
2: 我去，我会日语，我最合适。
3: 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
2: 星野又不认识我，任务迫在眉睫了。
3: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
4: 送给你，用枪要稳准狠，
5: 先下手为强。
6: 如果你怀疑陈开兰和杜黄乔是一伙，那我们俩早就被抓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去凑凑。
9: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想什么？
1: 看着这条河，他就像一个耄耋老人，一定藏着很多故事。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你真是军统的人。

0: 这是我最难的出手的了，很甜。 谢谢你的围巾，苏堤同志，总算正式见面了。是啊，你比照片上的还要漂亮很多。
1: 陈开来已经把我拍得很好了。
0: 不是陈凯来拍的，是另一张。那个时候，你还叫苏窗寒，是雷峰塔告诉我的。他的钱包里一直留着你的照片。

0: 苏创寒，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还好你们没有走散，现在我们只是同志，而你是他的妻子。 同志是工作，妻子也是工作。如果你爱他，妻子也可以不只是工作。爱这个字，对于我来说太过奢望了。对我们都是。 我只想大家都活着。对，活着最重要了。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也要谢谢你，就是欧阳。
1: 我和雷峰塔日后一定会全力配合你。
0: 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嗯，还有段桥。
1: 差点忘了他。这小子，也许比我们都长命。

0: 将军厉害。
1: 行，
0: 我输了。

0: 李巨人，你要记得，这次是南京家会保下了你。
1: 将军，是我的失职。

0: 你倒是吊中指，如果用这把剑刺穿我的胸膛，能让你解气，请你动手吧。
1: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呀，算你了，李主任，你要记得，我用这柄剑击败了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这帮日本人一天天光替他们看屁股都不够，可是如今我们夹缝中求生，只能忍耐。骂归骂，差事还是得替他们办。主任，撤水计划到底是什么？日本人好像很看重，却不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

0: 不过练，不是酒不够烈，是你心里的火太重。要不是你告诉我表姐没事，我以为她又……她是冒着牺牲的风险参与行动的。
1: 下回这么危险的行动，能不能让我参加呀？
0: 你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1: 啊。

0: 们分工不同，上级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我们不怕牺牲，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你，金宝信你，杜王桥也信你？眼睛，因为你的眼睛里看不到算计。
1: 那不就是傻吗？
0: 你才不傻，这叫真诚。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1: 有用吗？
0: 当然。很厉害的。

0: 忙活了一通，竹篮打水一场空，除了姓陈的，我真想不出还有谁会泄露石天的消息。
1: 出卖我们的不是他，共党在医院早有部署，显然比我们先得到消息。这次是我们棋上一招，如果你怀疑陈开兰和杜黄桥是一伙的，那我们俩早就被抓了。
0: 也对，不过有这么个人在身边总是不踏实。
1: 这人我之后还有用。
0: 能有什么呢？
1: 杜黄桥信任他，可以获得很多情报。
0: 我怕你控制不住他。
1: 他早晚是我的人。

0: 坐。虽说已各自见过了，但我们三个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1: 西湖三景只缺一角。
0: 段桥是新加入的，我的身份暂时不必向他透露。

0: 欧阳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欧阳女士，谢谢。感谢你的加入，我会尽快派人安排女婿苏联参与疫苗研究。我已经离开新野实验室很久了，不晓得他现在的进度。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恐怕还需要最新样本。
1: 上级通知我们，必须拿到星野最新的研究样本。有计划了吗？上级要派人打入星野实验室。我去。我会日语，学过医，我最合适。
0: 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实验室只有日本人才能进去，星野又不认识我。确实，我查了，星野实验室的安保是由梅机关负责，齐石六号并未参与，但启用苏堤确实有暴露风险。任务迫在眉睫了，现在最合适的是我。
2: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
0: 现在情况紧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2: 敷衍。如果是上级的决定，我服从。
0: 我会向上级再做请示。
2: 暂由苏堤同志做好准备。行动之前，你需要培训一段时间。
0: 我可以的，放心吧。
2: 我会将你送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好。车子就停在外边。 我去车上等你。

0: 我怎么感觉刚见面又要分离了？
1: 我还以为你都已经习惯了。有酒吗？我想喝一杯。
0: 没有。
1: 我记得你之前可是酒不离身的。
0: 我现在忽然觉得酒没有那么好喝了。我在奉贤包下了一处养蜂场，等油菜花都开了就可以去割蜜了。
1: 丰收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叫我，我最喜欢喝蜂蜜了。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
0: 想过，到那时候我就回老家种几亩地，地里面种满板栗，再顺带养几箱蜜蜂，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栗子和蜂蜜了。

0: 专家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这里是你们暂时的落脚点，委屈你们。
1: 不委屈，自从离开家住址便整日换来换去，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这里最起码像个家的样子。
0: 想有家吗？
1: 想，有的时候特别想。

0: Whisky。
1: 我戒酒了，
2: 瑞士产
1: 的口香糖，戒酒非常有效。你也可以试试。
0: 真的戒得掉吗？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哈。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这样的人生离得开他。
1: 我知道你比我更难，因为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0: 就像当年我决定离开，独自去法国。
1: 你是在那里加入的组织？
0: 是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不会相见了。

0: 有一天，我们梦见自己相亲相爱了。其实收到礼物的那个早上，我刚见过我的介绍人，正式入了党。
1: 我们没有成为陌路，却成了76号的大汉奸了。

0: 物归原主。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不过就是老朋友之间的赠礼而已。 上学的日子很好，如今也很好，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
1: 等他病恩回来再讲也不迟。
0: 他说他想有个家，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俩有那么一天。

0: 上车，去哪儿？ 你带我吃的怕不是断头饭吧？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进来。来。自个儿家里头，别拘着，坐呀，喝点茶。你坐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弄。

0: 菜来喽！哎呦，
1: 哎，你还有这手艺呢？
2: 你等会儿，猜猜还有什么好菜要上桌？
1: 猜不着。

0: 呦，
1: 这是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
2: 是你做的吗？
1: 别着急，你最重要的你还没见着呢。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原幺四五师五团三营营长杜黄强。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当年落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只想护你周全。

0: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1: 你是家人，我会再给你一次想走的机会。

0: 但我就不明白了啊，这桃花运怎么就被你撞上了？
1: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我杜黄桥在南京没有死，在上海也没有死，非但没死，还多了个儿子。
2: 哎，谁说是儿子的？啊，我看准是个闺女，我衣裳都做的是粉色的。
3: 好，闺女更好。
2: 哦，说到衣裳，你等一下啊。
3: 慢点，
1: 你慢点。
2: 这是我在王兴昌女佣杨福浩给你做的，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孔氏牌马裤，来试试。
1: 哎，我来。你师娘偷偷攒了钱，说你是全上海最标准的身材。你要不是我徒弟，我现在就认你当我小舅子。
4: 我很喜欢，谢谢。
2: 好看，
4: 来，
2: 金宝过得还好吗？
4: 他挺好的，他也很想你。
2: 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可姓杜的就是不让。我们俩小时候就讲好了，将来谁要是有了孩子都是要当干妈的。我现在没法见他，但我也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到时候你找个由头帮我送给他。
3: 好。
2: 赶紧吃饭。光顾着说了，咱们正事儿忘了。
3: 喂，凯莱啊，一会儿呢你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个合影，只有你拍我才放心。
4: 好。高兴点。来，换个姿势。
1: 换一个。
2: 换一个。
1: 我在这儿。
3: 送给你。
1: 记住，用枪最重要的是稳定，要稳准狠，还要得快。你知道什么是快吗？
5: 出手得快。
1: 还有一种快，叫先下手为强。
5: 记住了，先下手为强。
1: 你要一枪崩了我，你就算出事了。

杨小仙根本没死。马国锦没死，他还怀了杜红桥的种。

0: 我父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了，等处理好工厂的事儿，我就要离开上海。
1: 这回你怎么不问我要不要一起走了？
0: 我如今囊中羞涩，怕日后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0: 小星，喂，
1: ，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你。
0: 你想怎么样？
1: 我还有几个兄弟在你手里，把他们带来换人。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开门，
2: 把人带去审讯室。
3: 主任，陆皇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4: 到底要去干什么？
2: 你师娘被飓风雷抓走了，去还命。
5: 错放掉了，
6: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7: 走。

0: 真实人物要很严谨的把史料当中的细节放到我们的角色塑造上，这样才能没有漏洞，才能更严谨。当然朱老总是真实的，真实历史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史实资料能够去考证去查阅的。
1: 牛肉干
2: 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我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0: 首先长征阶段，从外形上讲啊，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到，当时描写朱德元帅是黑瘦，大家都比较艰苦，风餐露宿。那么从外形上讲，就首先要去给他减肥，当时拍摄的时候比我现在要瘦十多斤左右，而且当时朱老总是圆寸，是因为行军过长不便于留长发嘛，所以也是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牙齿上。朱老总的外部特征是嘴唇有点厚，道心老师根据我的口腔状况做了一个假牙套，这个呢是造型老师给我做的上牙套，带着牙龈的，然后牙齿会大一点，因为他的牙齿要往外凸一点，就会把这个嘴唇相对要厚一点。下一套是特意做了一个厚一点的牙龈，下唇的这个牙龈部分会饱满一点。
2: 路虽险，道不孤，咱们呢就是一边做斗争一边给他播种子。
0: 不光是从外形上去靠近他，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心里得是，就是你得完全的理解这个人物，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他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尤其是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当中去找一些细节能够作为你的抓手，作为一个提供人物丰满程度的一个抓手。因为我们在演朱德这样的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在工作的场景、开会的场景，给人形象上就很坚硬。我们首先要把他落地，他再刚强、再坚硬的、再坚强的男人，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2: 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这伸展的手掌是要建设家园，在这破与立之间，那份让全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是想通的。
3: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
0: 就在受到这样的打压下，朱老总还在去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队伍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起北上。

0: 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并不希望重复角色，就算同一类型的角色，你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锚点和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类型的角色更好，但是并不是说种类，而是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我现在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是探索人物的这个深度，就像朱老总这样，在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他的心态的变化，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和艰难，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探索的越有意思的地方。
1: 当革命胜利，我们的队伍强大，那我们人民的军队也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军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8: 纪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9: 好好学操作。
10: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6: 干嘛？吃干嘛？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不想给大爷生孩子。姐姐呢？
1: 你为什么不想？
0: 我妈说了，不能做妾，要嫁人就堂堂正正的嫁，做正头娘子，就算日子苦，只要夫妻俩有商有量，也能和和美美。那香姐姐，你也别给大爷生孩子。霍伯说了，我们这样不清不楚的女人一定没有好下场。我不想没有好下场，这个府里你是我最喜欢的姐姐，我也不想你没有好下场。好吧，不哭了。
1: 也许大爷压根就看不上我们。
0: 你是说真的？大爷会看不上我们？

0: 希望他奶奶，当他奶奶有了娃娃，我们就不用给他也生娃娃了。
1: 兰香姐姐，你笑什么？
0: 你很像我在京城时认识的一个妹妹，她的名字里也有个莲字。
1: 京城啊，那不是很远吗？很难再见到了吧？
2: 很远，很远，再也见不到了。
1: 以后，说不定你还有机会去京城呢，说不定我们都有机会呢。

0: 我们这儿升了二等，恭喜！
1: 大奶奶很凶的，在大奶奶跟前做事，我有点怕。

0: 和兰香本就不是招惹是非的人，你们小心点儿，大奶奶再凶也不能没个缘由就把人发落了。
1: 你们觉得吉儿姐姐承头接旨了吗？
0: 兰香，你觉得呢？你跟吉儿是在一个大杂院一起长大的。
2: 我都知，没让他俩看见。
3: 戒指的事我不知道。吉儿是个好强的，凡事都想拔尖，就是晒个衣服都要位置比我好。可在大杂院里生活了6年，他从未偷到过。

0: 我妈说在主子跟前做事儿要眼明心亮，手脚麻利，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一句不听，不该说的一句不要说，该说的能不说也不要说。
1: 好姐姐，你再慢慢说一遍，我没听懂。
0: 好话不说二遍，
1: 就最后再说一遍。
0: 哎，我给你指条明路，你跟着兰香就行。
1: 兰香姐姐，那我以后就跟着你了。
2: 你怎么像只小猫一样无赖？
3: 我可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若不嫌弃，那就跟着呗。小狗才摇尾巴呢。
0: 它呀，不管香的臭的，管用就好。

0: 小心火烛。
1: 给兰香的袄子、鞋袜都做好了。
2: 我看看。
1: 日子一天比一天凉了，人还是没有信儿啊。
3: 都怪我没用，钱花出去了，却没找到办事的人。
1: 这事儿也怪不得你，毕竟是大奶奶的院子。

0: 哎，谁呀、啊？
1: 哟，你是兰香他爹吧？
0: 啊，
1: 我是小莲他妈。
0: 哦，咱们的闺女一起进的府。
1: 对。
0: 哎，来，快请进，请进。
1: 哎。啊，姐姐，快坐。
0: 坐。
1: 站着说几句话呀，我就走。哦，听说你们在找可以进出内府的人。是，我们女儿兰香进了府，实在是牵挂，所以想找个人能捎个话，递个帕子，我们也好放心啊。
0: 是，
1: 我是叶香妇，每晚天明前都要去各个院子收叶香。
0: 哦，
1: 你们若不嫌弃。
0: 哎，不嫌弃，太好了。
2: 是，对，这里是我给我女儿兰香的鞋子、袜子，还有新缝的袄子，谢谢了。
1: 行，
0: 一口水都没喝，
2: 下回喝。改天啊，我一定要亲自登门道谢。做几样小菜拿过去，你尝尝我的手艺。
3: 哎呦，妹妹啊，你可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2: 我们小莲说了，兰香对她一直很照顾的，这是两个孩子的缘分，也是我们两家的缘分呀。哎呦，都别送了，日后若有事，你们尽管来找我啊。
1: 慢走，你看看，花了钱都没办成的事儿，我们兰香一文钱都没花就给办成了。
0: 外边凉，赶紧回去吧。今天能睡个好觉了。

0: 大爷，
1: 大爷，
2: 许三掌柜。哎，灵丘的寒山图，就是你收回来的？
1: 侥幸而已。大爷是想看看字画啊，还是看看瓷器玉器？
2: 看账册。

大爷，自从清香姑娘嫁到京城以后呢，钱财和账目都由紫锦姑娘来接手。这紫锦

0: 姑娘啊，不识字也不会算账，所以每次来都没有当面查核，直接就把东西拿走了。不过我发现紫锦姑娘手里啊有一本账册，应该是有人记账。
1: 里面都记着什么？
0: 哎呀，我也没敢多看，不过我是个开文玩铺子的，每日都看这些提拔印件，所以我一眼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印戳，我怕忘了，我赶紧的把它描绘下来。虽然不是一模一样，也有个七八分的相像。

0: 是个对眼。
1: 哎呦，大爷真是好眼力呀、啊！的确是个对眼。根据我的经验，这个记账的人应该拿一枚印章，大奶奶也拿一枚印章。这样的话，两个人就不用见面，通过印章就可以查收钱物啊。
0: 做得好，
1: 这些日子我一直谨遵大爷的吩咐，一切如常，没有引起大奶奶的丝毫怀疑。不过今天大爷您要是走这一趟，恐怕大奶奶那儿就瞒不住了。
0: 瞒不住就不瞒了。
1: 大爷说的是，
2: 你冷吗？
3: 不冷，我穿着我妈做的夹袄，新拉的丝棉，还有厚袜子，可暖和了。谢谢你妈。
2: 你爹妈可真疼你。
3: 我爹妈是很疼我，
2: 我妈和我婆也很疼我。你看，我婆给我新做的，我妈还说多谢你照顾我这个糊涂蛋呢。

0: 还请姐姐让让。
1: 今儿怎么劳烦两位金贵人亲自提水啊？这要是碰着了闪着了，大爷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呀？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大奶奶着急用水，还请姐姐让让。
1: 哎呀，这水里怎么有只癞蛤蟆呀？
2: 哪里有癞蛤蟆？
1: 这不就是只癞蛤蟆吗？
2: 你才是癞蛤蟆！
1: 我又美不知羞耻，做梦攀上天鹅。
2: 我，
0: 陆草姐姐，请问谁是天鹅啊？姐姐说我们是癞蛤蟆没什么，但让人听到姐姐把主子比作畜生，只怕对你我都不好。姐姐让让。

在，先生真的不能言拒了。哎，叔叔，多饮几杯不妨事的呀。哦呀呀，这就天意人来地意走，丑八三三，当君。

下。奶奶说要听市井里时兴的，不拘雅俗。

0: 今日我身子不爽快，听着头疼，都下去吧。
1: 小莲，你先送女仙出去。小姐，应该是刚刚落下时被脚炉子烧坏了。
0: 兰香。

0: 我听说你妈以前是针线房的，你应该针线活也不错。这银狐裘是我心爱之物，你拿回去把它缝补好，若做得好我自然有赏，若做得不好我肯定也要罚。怎么不说话了？你是不肯做吗？
1: 韦大奶奶，我是在想如何补才能好看。大奶奶看，烧毁的地方是在下摆处，不如用紫色的雕尾将这个边滚起来，银狐紫雕别致好看，在金陵城定是找不出第二件了。
2: 大奶奶，这是锦绣坊新到的布料，掌柜命人给您送过来，还有这个月的账也一并送过来了。

0: 你先收回去，我晚上再看吧。是。 你刚才说"银狐紫貂"，听着倒也别致。你真做得出来？
1: 我自小跟着妈妈做针线活，应该八九不离十。
0: 那你可要当心了，错一分都不行。

0: 大奶奶，这是锦绣坊新到的布料，还有这个月的账也一并送过来了。这是对印，可这上面怎么是空的？
1: 这是我特别帮你预定的嫁妆，叫鸳鸯印。刻字的时候，一方克阳，一方克阴。
2: 寓意着阴阳并济，心心相印。等你嫁到林家，可以跟夫婿各掌一印。至于刻什么字，你二人自己去商量。
3: 母亲，兰香姐姐，我跟你说，今儿这出戏。 可好听了，可惜大奶奶头疼没听完。你想不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送女仙儿出去时，女仙儿都跟我说了，后来杨二郎一刀杀了奸夫淫妇，又怕丑事传扬出去给家族蒙羞，就把家里几个婆子丫鬟也都杀了。

0: 我起先听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女仙儿说，主母出了这样的污秽事，近身服侍的奴婢，不管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都难逃一死。姐，你怎么了？是被吓到了吗？
1: 是啊，你这一口一个死的，听得人心里发慌。
0: 不说了，我不说了。你说那个道有那么大，这一倒下去得多危险。
2: 一点都看不出这块地方烧坏了。小姐，试试吗？

0: 真好看，果然是金陵城独一份，也就小姐才能撑得起这样的华贵。
1: 不错，看得出是用了心的。
2: 为大奶奶做事，自当尽心尽意。
3: 大爷来了，快给大爷准备热茶。
4: 大爷，大爷，大奶奶正在里面休息呢。

0: 我说昨儿怎么刮了一夜的西北风，鬼哭狼嚎的。我还想，做什么这么大动静？原来是把大爷给吹来了。
1: 今儿有个事儿，要麻烦你。
0: 这倒稀罕呢，大爷，且说说，怎么个麻烦？
1: 我手下有一名小骑，叫做杜正，前年与倭寇作战时，为我挡了一刀。

0: 我回金陵时，把她从荆州调了回来，生了百户。她无父无母，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妹妹。如今无处可去，我已求得母亲同意，让她搬来林府常住。大太太既已同意，我自得照做。
1: 卢雪雾正空着，就让杜家小姐居住，吃、穿、用、度，就如自家小姐一样，断不能叫人说林家怠慢了恩人。我瞅着也是卢雪雾合适，只不过房子空置太久，需要休憩一下才能住人。这笔钱。
0: 大爷的恩人，就是林家的恩人，自当从宫中取。
1: 那就麻烦盖个章，让九包赶紧去领了钱，找工匠开工，趁着年前，让人住进来，省得孤零零一个人过年。

0: 大奶奶。工匠不识字，不要银票，全要白银。
1: 这点小事还需要问我吗？字是管账房要的。

0: 都捡起来了，幸好没有摔坏的。洗不起。
1: 你忙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2: 慢走不送。大奶奶若没有别的吩咐，兰香告退。
3: 下去。

0: 我的印章呢？是不是酒糕偷去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再找找，小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吧，小姐。没用的东西。小姐，都是我吧，都是我吧。
1: 什么都不中用，还不快去找一下！
0: 小姐，你鬼叫什么呀你？
2: 小姐，印章。

0: 我是不是闹鬼了呀？
1: 青天白日的闹什么鬼啊？你真是连清香的半个脚后跟都赶不上啊！
0: 那怎么都突然间出现在眼皮子底下了？

不是鬼，是他。胡大仙显灵了，看清楚了。

0: 我的银狐球是裹在了银狐球里，难怪我刚才不小心把银狐球掉到地上，它就滚出来了。
1: 都说林家人和我犯冲，这个兰香倒是误打误撞帮了我个大忙。拿个你不喜欢的银戒指，就说这个银狐球它织补的好，是大奶奶给她的赏钱。

0: 那就麻烦盖个章，
1: 取我的印章来。
2: 大奶奶，
3: 主母出了这样的污秽事，近身服侍的奴婢，不管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都难逃一死。

0: 一个金子，大爷怎么一直盯着看？看似是个金子，如果皇友这次慌忙之中没有看真切，最后一横是往上斜飞，那就只是个偏旁。
1: 大奶奶那么喜欢银子，做个钱字的对应，简直名副其实。
2: 你觉得是个"钱"字？
0: 我

0: 那日大爷去过中宝阁后，第二日锦绣芳就往府里送了布料，隔了两日紫锦去了中宝阁找黄永志去王大爷看账的事，黄永志说他什么都没说。照这样看，锦绣芳很有可能是在给大奶奶通风报信。
1: 锦绣芳是大奶奶的陪嫁，大奶奶每个月都会去铺子里查账，去的最多的就是锦绣芳。
2: 这么巧，看来有必要查一查这锦绣芳了。

0: 大爷在查账，小姐要不还是别去锦绣坊了。
1: 他再查也查不到我嫁妆铺子的账上，何况就算他查到我放银子钱又怎么样，有本事就休了我呗，我求之不得。

大奶奶，我去。冯嬷嬷、兰香，随我一起出府。

0: 小姐，快点快请。
1: 这是大奶奶的嫁妆铺子，大奶奶每月来查账一次，为了不惊动顾客影响生意，都是从后门进出。
2: 多谢嬷嬷教导。
3: 冯嬷嬷，兰香，你们就在楼下候着。
1: 是。
4: 是。
3: 刘掌柜，你去让钱小姐把所有的账本都带来。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钱小姐，小姐已经在里边了。
2: 我们罗患者守了几日，一路跟着到了锦绣坊。
3: 你和赵家大姑娘真的过不下去了吗？
4: 一个错误越早纠正越好。
5: 把店里赔的钱还上，今日之事就算了。
6: 把你在赵兴堂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一一禀告。
7: 自当尽心尽意为大爷做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切磋切磋。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冯嬷嬷，兰香，你们就在楼下候着。
1: 是。
0: 刘掌柜，你去让钱小姐把所有的账本都带来，等我看完账本再问话。
2: 是。

二奶奶查账很仔细，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你也过来坐着吧。 你怎么了？

0: 大小姐，我们罗患者守了几日，今日早上等到大奶奶出府，一路跟着到了锦绣坊。
1: 锦绣坊查过了，除了店里的人，进进出出的都是女眷，没什么异常。
0: 蹲了几日了，我们去逛逛。

0: 我来小日子了，吹了点冷风，有点不舒服，想喝点红糖水。
1: 女人就是不方便，你去街上吃碗红糖醪糟鸡子，顺便帮我也带一碗。
0: 谢嬷嬷。
1: 到底是年轻了。
2: 随便挑。
3: 知道这是什么吗？丝布娃娃。这个呢叫不看。这个叫不听。你若是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

我已经把林锦琪也来了，若让林锦琪察觉我知道，我必死无疑；若让赵新堂察觉我知道，我也必死无疑。

0: 一定赔，
1: 赔得起吗你？
2: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
2: 干啥呢？哎呦！
1: 哎呀，快来人呐！店家欺负人了，欺负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啊！哎呀，把我撞成这样，没人管呢！
0: 你看给我撞的，没天理了呀！你看给我撞的，
1: 你今天要不说怎么办？我就不起来。
3: 这下我总能证明自己不在场，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1: 你别把我的

0: 刘警，怎么回事？好像是店里有客人在闹事，惹了很多人来看热闹。刘掌柜已经去处理了。
1: 要不今日你先回去，账目的事情我们之后再算。
2: 扫兴！你既胆子这么小，一点风吹草动就想跑，又何必来见我？

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我一个男人不怕别人非议，可这世道对女子分外苛刻，唾沫星子都能压死人了。

0: 你等我走了，和刘掌柜做做样子再离开。
1: 知道了，你都打扮成这个样子了，连刘掌柜都当你是个女人，谁还会起疑呀？
0: 那我走了。

0: 那我去暖阁睡。
1: 我这身子，有时几个月不见红，有时又淅淅沥沥两三个月不见好，只怕明日、后日、大后日、大大后日都不能同房。
0: 知道了。

0: 不画了。你人未到，这梅花的香气先钻了进来，闹得人静不下心。
1: 来的路上看到这红梅开得正好，便顺手给祖父折了两只来。
0: 坐。经上广招文士，编撰文献大典，主撰官却迟迟未定。朝中呼声最高的是赵老太爷和谢大学士，你父亲蠢蠢欲动，想要联络江南士子为赵老太爷造势。
1: 孙儿听闻了。
0: 只凭你父亲如临巨擘，怕是紧不动。你看这个嘛，我们林家帮是不帮？
1: 帮。

0: 你和赵家那姑娘真的过不下去了吗？
1: 一个错误越早纠正越好。
0: 我原本讲着我们和赵家是姻亲关系，经过境这个忙不能帮，由着你父亲去瞎折腾，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你既然决定要，那这个忙必须要帮。你虽从了武，也算是凭着自己一刀一枪熬出来了，但赵静是经上一仗的心腹，绝不可得罪。
1: 孙儿明白。

0: 大奶奶，南湘还跪在外面，
1: 那就让她跪着呗。
0: 求大奶奶大发慈悲。
2: 过几日就是安大太太的寿辰，小姐还要去祝寿，若为了个丫鬟和林府闹得不开心，到时候面子不好看。
3: 去把帘子打起来。

0: 知道错了吗？知道，大声点！知道哪里错了？我跟爱卿。
1: 我大人有大量。 就不和你一般计较了，把店里赔的钱还上，今日之事就算了。
0: 是，
1: 起来吧。

都怪我，都怪我，我不理回去。

0: 了。兰香，兰香，
1: 兰香。

0: 我看你脸色已经有点血色了，你刚进来的时候，脸色差的吓死人了。应该是我谢你。如果不是你，今儿就是我跟着大奶奶出去了。你这小心谨慎的性子都这样了，我这糊里糊涂的性子，我把命都得搭进去。
1: 是我不小心。 做事太冒失了，
0: 银哥，你信吗？反正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信。
2: 你果然没记住，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兰香说是他的错，那就是他的错。主子怎么能有错呢？

0: 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今儿我真是体会到了，有劳你们照顾，我都做了把小姐。洗脚水凉了，去，给我加点热的。
1: 你这个丫头，蹬鼻子上脸了。要是这样，明晚你要给我打洗脚水。我也要。

0: 我是谁？
1: 妈妈，
2: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呀？
0: 冯嬷嬷准我回家一趟。
1: 啊，快让妈看看，看看你好不好？这手冷的。
0: 我如今是二等丫鬟，没什么出力气的活儿，平日里也吃得饱。紫金姐姐还会把大奶奶吃不完的糕点赏我们。我身上穿着妈妈给我新做的夹袄，也没有冻着。
2: 好，拜托了，快回屋。
1: 你先歇口气儿，我去给你弄个蛋羹。
0: 妈妈，我还得赶紧回去呢。
2: 你这刚回来怎么就回去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我昨日跟大奶奶出府去了大奶奶的布料铺子，不小心把东西洒了，弄坏了一个客人的布料。但是大奶奶宽厚，没有罚我，只让我把店里赔给客人的钱补上。我存下的月例银子还不够，就回来找妈妈了。

我跟你说，遇着什么事儿都别怕，爹妈存的钱就是你的钱，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你看需要多少拿去。

0: 再多拿点，哎，拿着。若是下次还闯祸，我还能回来拿银子，还可以见到妈妈。若是不差银子，我都没有机会回家。净瞎说，哪还有下次闯祸呀？啊，呸呸呸，那童言无忌，大风过去。妈妈，您和爹爹近来身体可好？
1: 我们俩好着呢，都特好，你放心。你回头有什么事儿找小莲他爸，跟他说，让他给我捎个话，记着没？嗯。把银子放好了。那回吧，路上也不好走。
2: 这事儿要紧，别让主子不高兴。风吹过远山，月吻着炊烟，谁家又灯一盏？朝三出西南，岁月是一张信笺。你看我这个脑子，是眉头波澜。
1: 我新绣的，好看吧？好看，老是想着要选个好日子把这个给你。今儿个你回家。

就是咱们家的好日子，拿着，把旧的换下来。马上要过年了，我等蒸蛋换，新的一年带上新的香囊。哼。

0: 大爷，人带来了。大爷，过来看看。这是我爹收的寒山图。
1: 自拿到寒山图，祖父爱不释手，反复临摹。这幅临摹的最好。我还以为是真的。听说，是你教你爹识的字。
0: 我小时候身子不好，常跟着庙里的师父念经，学了认字。
1: 这是什么？

我会比吉儿更惨，我爹妈也会像吉儿爹妈一样被大奶奶贩卖掉。做我的耳朵、眼睛，把你在赵仙堂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一一禀告。这事要做好了，我保你一家平安。

0: 大爷，万一大奶奶不带兰香去赴宴呢？
1: 赵氏心高气傲，像寿宴这样的场合，肯定不许自己落了脸面。他知道我不捧场后，不仅会带兰香去，还会带小莲去，讨了太太欢心，帮她在寿宴上把脸面撑起来。
2: 大奶奶真能算计，不过怎么算也算不过大爷。如今瓮有了，儿有了，担子也有了，就差瓮中捉鳖了。你说什么？有胆子你再说一遍。
3: 大爷说，他明日有要紧的公务处理，没办法去岳母的寿宴，让我来告诉大奶奶。

0: 大奶奶若没有别的话吩咐我，我先行告退。
1: 你们先下去吧。

现在不能进去，他奶奶的大发脾气。南柯过来说，大爷明日去不了甘大太太的寿宴，他奶奶气得直接把滚烫的茶盅砸到南柯身上了。那人也是个傻的，像是不知道烫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竟然还鞠了个礼才走的。他奶奶越发气得不行，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钱大爷吃了几杯闷酒，又哭又闹的要见小姐，这下人一个没看住，钱大爷就跑没影了。
2: 都是因为我不能明媒正娶你，才让你失了孩子，你也伤了身子。
3: 我每晚都在这儿读书，
4: 眼前乃古今学问，必心怀敬意。
2: 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来？怎么打不开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之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好香啊！园子里有一处梅花开得正好，扑鼻的香，我就捡了一些落花，拿给你。

0: 上回去，一人分一点，放在枕畔，挺能做一夜好梦。
1: 进来吧。

我们家奶奶，明日是我母亲50岁的寿辰，城中的夫人小姐都要去赵府贺寿，紫锦坟嬷嬷肯定要去。 我思来想去，选了你们三个，随我去赴宴。谢大奶奶。进了赵府，一言一行都得听命行事，不得擅作主张。 若仗着有大太太撑腰，不把我的话放在心里，我能处置吉儿，就能处置你们。

0: 赵夫人。
1: 祝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同喜同喜。呀，三位夫人，
2: 恭喜啊！
0: 恭喜！
1: 来，恭喜恭喜啊！
0: 恭喜，
1: 恭喜
0: 恭喜
1: 一切顺遂啊！
3: 做我的耳朵、眼睛，把你在赵兴堂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一一禀告。

0: 大姐姐，大姐夫怎么没来呀？今日可是大伯母的50寿辰，连我家夫君都是跟着我过来祝寿，怎么大姐姐孤零零一个就回来了？
1: 怎么孤零零一个？我不算人吗？吴嬷嬷，快打发个丫鬟把我们林家三个姑娘都叫来，省得人家说我家儿媳孤零零一个。
2: 爷们不在外奔波，怎么加官升职啊？妹妹不会以为整日在家守着老婆吃吃喝喝就能当上卫指挥监事了吧？哎呦，难怪妹夫。哎呀，我这嘴该打该打，妹妹别见怪啊。
0: 我这女儿啊，自小娇生惯养，劳亲家母费心了。
3: 这般相貌人才，不是费心，是费布料。
4: 我呀，只要看到他，就能多吃晚饭。你看这越来越富态，可不就是费布料吗？
5: 太太在打趣我，姐妹们都快要笑话死我了。

0: 亲家母要是有事，不用招呼我们。
1: 啊，没事没事，都怪下人大惊小怪的，一些琐事就火急火燎，说出来要惹大家笑的，就不提了。
0: 你呀，得跟我学学如何偷懒，心一横，直接把管家对牌扔给儿媳，管他什么琐事，都烦不到我跟前。
2: 说得轻巧，那也得像你家儿媳这般能干呀，
3: 还得像秦夫人这般知道心疼儿媳，事事护着。
2: 是啊是啊。
1: 啊，对了，今日特地让厨房啊准备了一些冬日滋补的羹汤，大家尝尝，看看合不合口味。尝尝啊，
4: 太太，我肚子不舒服，刚才茶水喝多了，去就来。

0: 什么事？今儿早上，钱姨妈带着钱大爷来给太太祝寿，蜀门的下人不知因由，直接把人给迎进来了。太太不好拒绝，又怕老爷知道，就让李嬷嬷单独开了桌酒席。钱大爷吃了几杯闷酒，又哭又闹的要见小姐，这下人一个没看住，钱大爷就跑没影了。李嬷嬷害怕他糊里糊涂跑到前面冲撞了客人，赶紧加派人手寻找，可奇了怪了，一直找到现在都不见人。
1: 少佐不是这么糊涂的人，绝对不会冲到前面去闹事。他以前住过的院子还有我住过的院子
0: 都找过了，没有人。
1: 那些下人不中用，你和子敬再分头找一遍，也许人就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像我们小时候躲迷藏一样。
0: 我和子杰走了，小姐身边就没有人服侍了。不说合适不合适，这也太引人注意了。
2: 陆嫂这蹄子也不知道跑去哪里躲懒了，这会子要用她偏生找不到人。
3: 大奶奶，
2: 大奶奶，
1: 行了，他们俩在，你们赶紧去吧。

0: 有姻缘，只输角色。守角峰第一纲常。
1: 本以为呀，贤婿今日来不了，没想到贤婿不仅来了，还把守一公给请了来。贤婿真是有心了。
2: 今日是岳母的寿辰，小婿岂敢失礼。
1: 哎呀，
2: 守一先生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我今日能让他满意而归，倒是祖父出任文献大典的主传官，有他声援，
1: 今日一定不辜负贤婿的一番美意。

屋子里人多，捂久了头不舒服，想随意出来走走。不知不觉走了这么远，兰香，这鞋子的鞋底有点薄，我脚都麻了。你回去拿双厚底的鞋子来。

0: 麻烦姐姐让个路，我赶着。九哥，你。
1: 大奶奶在哪里？
0: 藏书楼。

0: 这是家父20年前修建这所园子时所题。
1: 哦，艺好，字也好。
2: 祖父酷爱读书，一直督促府中弟子潜心向学，府中还建了一座藏书楼，收藏着祖父从各地收集来的古籍书册。
1: 哦，不知可否一观？
0: 当然，当然了。守一公，请。
3: 好，我带路。
4: 您，这边请。

0: 少泽，少泽，少泽，我等了你半夜，你怎么才溜出来？
1: 傻子，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快7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0: 家训林家，给我们赶出仇夫。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不能明明就娶你，才让你失了孩子，也杀了身子。不怪你，真的不怪你。
1: 是真实的，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听人说，林宁姐跟你好上了，林宁姐她为了讨好你，特意去齐家书院，请来方守义来为姨妈祝寿，是这样吗？是吗？难怪你会跑来祝寿。
0: 你都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胡言乱语的？方守义怎么会给我母亲一个妇人祝寿？林锦旗又怎么会讨好我？他是在讨好祖父啊！
1: 行的，你不能抛下我，你不能抛下我。

0: 小林，我们走。大奶奶说了，不能乱跑，明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先生，不是我夸口啊，这万卷楼在江南找不出第二座，小心台阶。
1: 到了，先生，就是这里了。先生，我每晚都在这儿读书，手不释卷啊。<笑>
2: 诸位，眼前乃古今学问，必心怀敬意，不可喧哗。
1: 是是是是是，不可喧哗。
2: 少一先生，
3: 请。
1: 行。

0: 肯定还带着赵家的人当人证，我们不离开，被拿住是死；我们离开，被拿住也是死。
1: 首义公，先生请。
2: 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来？

0: 这么多年，你还真是爱书之人啊，夫君，咱就别装模作样了，那里边歇了，
1: 走啊。

0: 我带您出去透透气。
1: 我正好有点头晕，是应该出去透透气。

0: 贤婿，晚辈不敢当。下作贱人！你个白眼狼，踢死你个货！我踢死你！
1: 你要打就打我们！
0: 狗一先生还在外面。
2: 贤婿，你一切消消气。藏书楼的门锁着，他们就能进来。可见这事早已熟门熟路，做习惯了。原来这么多年，我头上竟一直戴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岳父瞒得我好惨。贤婿，老夫羞愧呀。
0: 都怪我平时对女儿管教不严，这才让贤婿受了委屈。你放心，今天我一定给你个交代。晚辈不敢。殿下跪着的这位，才是您的女婿。
2: 我踢死你个祸害！我踢死你个白眼狼！滚开！
0: 你打我！
2: 你什么？
0: 你打我！
2: 我住手！我丈家养了你。 你却浑水摸鱼，奸污良家妇女。今日我必杀了你个祸害！滚开！你这个畜生！起来！一凤，一凤，一凤，我不管我的事，不管我的事。是心疼，是心疼，是心疼带我来这儿的。是心疼诸多心的祸，是他，都是因为他。我不晓得。 我不想，是他勾引的我，是他勾引我。你卖姑爷，走！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衣服别打了！白眼狼，别打了！衣服！别打了！衣服！你这个白眼狼！
0: 事已至此，晚辈不想再追究对错，只想尽快了结此事了。一是我还赵氏一纸休书，以淫罪休妻。
2: 不可，万万不可！求贤。
0: 求凤台，看在两家交好的份上，顾全我赵家的颜面。二是赵氏暴毙，林家自会操持丧事，可棺材不得进祖坟。
3: 既然是明媒正娶，怎么能不进祖坟呢？必然会引来非议。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走了。我与赵氏和离，看在林赵两家交好的份上，和离书上会写明，双方都无过错，只因感情不和，从此一别两宽，各觅良缘。

0: 或者，既然伯父不愿意，那我就只能凭这两家结怨，也要写下休书。我林家不怕人骂王八，赵家也不要怕人骂。合理，合理。只是希望此事能悄悄的进行，万万不可影响老太爷。
1: 林赵两家交好，与赵氏无干。今日我既请了守一先生来，必让你们满意。此处笔墨纸砚俱全，还请赵伯父立下字据，作为凭证。晚辈还会离开此处，要不然，咱们就一直耗在这儿，等外面贫客来寻人。

0: 林凤台，今日之事，我铭记于心。
1: 伯父还有家事要处理，晚辈不便打扰。 先走一步。

0: 父亲，
1: 婆婆在里面，我在这守着，你进去看看，要不要帮忙？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不必等大奶奶，你们去找大太太，听大太太安排。
2: 是。
3: 若是那两个丫鬟有所察觉，林锦旗迟早不会放过他们。
4: 把他的银子还有嫁妆搬入宫中入库。
2: 我的银子，一分都不能少。谢大太太破例恩典，我才能再回来。
5: 管好这院子，服侍好大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人生营养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6: 一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7: 好好学操作。
8: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9: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错不错，取之天地，回归天地。
1: 老先生，卦象何解？
0: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耳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未知，况其耳者乎？
2: 听不懂。
1: 老先生，请问是何意啊？
0: 人在家中说好话，千里外都有呼应，何况近处。

0: 在家中说不好听的话，千里外都有反对，何况近处？还是听不懂。<笑>好姑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好，这位小友。
1: 你懂了吗？人说话要小心，要多说好话，结善缘，不要乱说话，要不然会有报应。懂啦。小友和哪位先生学的是草卜算？我小时身子不好，在庵堂借住时看师傅占卜，就学了一点，可惜只学会了起卦，不会解卦。
0: 放台，大爷，我在这里遇到了两位小友，在玩草卜，有草，有老，有日，整合了一个狮子，老夫心动，麻烦小友为眼前的事占了一卦。 林老太爷治家有方啊，连府中的婢女都颇有慧根。
2: 守一先生谬赞了，要开宴了，走吧。
0: 两位小友，如果日后要来栖霞山， 请拿名帖来栖霞书院找我。
1: 多谢老先生。

0: 你们怎么在这里？大奶奶想四处走走，让我们在这里等她。大奶奶让我回去拿鞋，我没有找到就赶回来了。小莲说大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她，我和小莲就一边玩草谷，一边等大奶奶。
1: 不必等大奶奶，你们去找大太太，听大太太安排。
0: 是。

0: 凤台。
1: 凌香姐姐，你怎么知道方老先生会和我们一起玩草谱？
2: 风吹云散，雨落成泥。
3: 大事则补，小事则仕。归为补，诗为仕。这诗草刚直柔韧，千岁而三百经，其本已老，故知吉凶。

0: 你这泼猴，那方守一求着我与他讲，都没有求成，你却听个睡着了。天下占卜均来自周易，本想着让你学些皮毛，下次回乡也好和你那些朋友们玩玩草卜，你一定会所向披靡。
1: 想不到你昏昏欲睡，啊，
2: 祖父，我学。当真？这是五十知识。我以前去荣宝阁送饭时，不知听哪位读书人提起过，范老先生最新《周易》。 尤其喜欢周文王和孔子都擅长的蓍草占卜，我看见刚边有蓍草，就司马当活马医，拔了枯干试一试。
3: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在厨房偷懒的陆草已经捆了，那与北方来的商人换皮毛，只是还有两个丫鬟一直跟着妹妹，许兰香和杜小莲。那两个丫鬟已经得了方守义的青睐，而且还送了名帖。此事在宴席上已经传为佳话了。如果人突然不见了，传扬出去，岂不更容易？
1: 惹人注意吗？可万一他们要是知道妹妹，废物！林锦旗是真刀真枪杀过人的，比你心狠手辣。若是那两个丫鬟有所察觉，林锦旗迟早不会放过他们，还用砸了咱们的手啊？
2: 我姐说的是。
1: 今日失了女婿，却得了方守义的帮助，也算是给敬中老太爷一个交代了。眼下还有钱少泽要处理。
3: 老爷，钱少泽跑了！
4: 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
0: 眼下这也不能报官了，跑得好。毕竟他有个秀才的功名，若要是在府中动手，还确实不大方便。
1: 那父亲，您的意思是？
0: 他就是跑，难道他用两条腿跑啊？乘车、骑马、坐船，哪一样不要钱？
1: 这就去找妹妹，妹妹肯定知道钱少泽的潜伏方法了。

看。

0: 想要活命，就把钱财都交出来。
1: 各位，我把钱都给你们，是求你们高抬贵手，饶我一命。
0: 钱大官人，放了这么多年的印子钱，怎么可能才这么一点儿？
1: 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0: 依照妹妹说的，派人守在钱庄外，果然看到了钱少泽乔装打扮的去兑换银子，一路跟到城外，找了个荒僻的山路，才有下手的机会。总共是4200，一分不少。如今妹妹回了家，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儿了。啊，这钱啊，我就替你先收着。
1: 说好了，我告诉你怎么抓住钱少泽，钱少泽归你们，钱归我。<笑>
0: 是，我就是帮你保管，也没说要抢你银子，妹妹何必这样？
1: 不是最好。
2: 不知廉耻的孽障，家里的脸呐，全让你丢尽了。这是和离书，你自己收好。
1: 我的嫁妆，还有屋子里的银子呢。
0: 孽障！
1: 林老太爷都说了。
0: 嫁妆和支春管理的东西，但凡不是林家宫中的钱才买的，不管是人是物，都给你如数带回赵家。你个孽障，起来，
3: 老爷，
0: 起来。为了你的丑事，我们奔波了一天呐，陪着笑脸，上下左右周全遮掩。我们回来了，你不问问我们？
1: 饥饱冷暖，开口闭口就是钱钱钱。我问了，你就不会觉得我丢人现眼？想赶紧把我嫁出去，嫁给哪个对你有利的老男人，做续弦吗？
0: 我打死你吧，孽障！
1: 老爷，老爷，你心疼我，老爷，老爷，
0: 打死你不可！
4: 这世上，嘴甜辛苦的男人，口口声声为我好的父母，
1: 我看是这个不会说话的银子更靠得住。
0: 我打死你！
4: 注意身体呀，孽障！
0: 妹妹说的都是糊涂话，再说了，你何必和他一个妇人一般见识？孽障！
4: 心疼你还不赶紧给你父亲赔罪！你这个没用的妇人，你看看你把这个孽障教唆成什么样子了！老人，
0: 你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 我是你父亲，你是我生的，是我养的。甭说你的银子，还有你的嫁妆，就算是你，也是我赵家的。只有我赵家愿意给，那才是你的。

别说你的银子了，今儿就算是我把你打死，世人也只会说你忤逆不孝。去，把他的银子，还有嫁妆，搬入宫中。

老爷，老爷，三从四德压在我头上，我无力反抗。不过今日，老爷，要么你就把我这个不孝女活活打死，把我这条命还给你和太太。嫁妆，我的银子，一分都不能少。要不然，这话还要一口气才，我就会告诉所有人，所有人，赵阁老的长孙。为什么生不了孩子？为什么赵家和林家要和离？你们不是告诉我要同气连枝吗？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吗？日子不好过，赵家每一个人都休想好过。

疯子，你就是个疯子。我也告诉你，要不是因为老太爷，我今天我一定亲手宰了你。

0: 小心就行。哎，把手。我再查一下这个。
1: 这些是赵家大姑娘从赵家带来的，如今和嫁妆一起还归赵家。
2: 是。
1: 这些是赵家大姑娘用宫中的钱采买的，如今发卖出去，钱依旧还归宫中。
3: 都差不多了吧？
0: 都差不多了。

0: 那怎么办？打扫一下吧。不管是左是右，干干净净总没错。兰香说的对，与其心慌的干等着，不如找点活干。
1: 我去提水。

0: 宝钗姐姐，在茶水房时，你对我十分关照，其他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1: 我们一起，我用这款。我在这儿，你在这里。

0: 太来了。
1: 大太太。

0: 甘桃，提为二等丫鬟。谢大太太，加上小莲、兰香、宝盖，就是四个二等丫鬟。再补八个三等丫鬟，韩嬷嬷过来帮忙。
1: 再配一个厨娘和几个粗使的老实婆子，这春管的人也就大差不离了。这能管事儿又忠心可靠的一等大丫鬟，这一时半会儿啊，实在不好找。
0: 锦旗有安排了，这孩子凡事都想在前头，让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是欣慰，又是心疼。
2: 乃是大爷孝顺，太太只管放心就好。
3: 大太太，人带到了。

0: 太说，大爷已经安排好人管理至尊馆，我还琢磨是谁呀，竟能让大爷和太太都放心。原来是一禅呐！
1: 谢大太太破例恩典，我才能再回来。
2: 既回来了，就管好这院子，服侍好大爷。
1: 玉蝉必尽心尽力，不辜负大太太后代。
3: 太太只管放心，有我和玉蝉在，必把这知春馆安置得妥妥当当，让大爷和以前一样舒心。
2: 丑话说在前头，大爷公事繁忙，若有哪个不安分不尽心的给知春馆添乱，我必不轻饶。

0: 你们四个留下，其他人听韩嬷嬷安排。你们几个跟我来。 我叫玉蝉，最早是大太太身边的二等丫鬟。大太太看我行事还算稳妥，便把我给了大爷，做了知春馆的大丫鬟。后来，赵大小姐管家，把我许配给米行刘掌柜家的痴傻儿子。前几日，刘掌柜一家被发卖，我合力出户。 求了大太太和大爷恩典，回知春馆当差。我吃长你们几岁，日后你们叫我玉蝉姐姐便可。
1: 玉蝉姐姐，
0: 我来的路上听韩嬷嬷说过你们，但我还是想听你们自己说一下，会干什么，能干什么，想干什么。 你们能在赵大小姐手中活到现在，肯定各有求生之道。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这院里就大爷一个主子，掌家的是大太太。你们不妨回去好好想一想，日后该怎么活。想清楚了，再来告诉我。
1: 姐姐，我脑子笨。
0: 想不清楚怎么办？这知春馆里被赵大小姐打发出去的女孩，不止我一个。如今，只有我能挣脱泥潭，重新回到知春馆。你觉得为什么？
1: 大太太和大爷觉得姐姐能干。
0: 你们如今还小，还不大懂女子的艰辛，尤其是我们这样身为奴婢的女子，比别的女子更是艰辛。要想多一点选择，多一点自由，就得能干，能帮主子做事，得主子看重。命好的。 不但能得主子恩典，拿回生气，还能挣得一副身家。命一般的，也能遵从己心，择人而嫁。命差的，就算如我，不信嫁个傻子，搓磨几年，依旧能得主子帮助，合力出户。从今日起。 我们都是知春馆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我想重新开始，活得比以前好。希望你们也能活得比以前好。

0: 我和宝宝都收拾好了，你们呢？
1: 我们也收拾好了，正准备睡。
0: 甘棠，要不咱俩一块儿去找玉蝉姐姐吧，求她同意给咱俩换个屋子。
2: 不行，我也想和兰香一起住。
0: 真是像做梦一样，刚进来时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像陆草和金盏一样成为二等丫鬟。
2: 小莲，以前的事不许再提了。
0: 我又没在别人面前提，是咱们私下说说。
2: 你呀，
0: 不许提了。
3: 大爷和大奶奶和离的事情，外人不清楚，但是咱们院里的人都知道有古怪。我不问那日丈夫发生了什么，你们也不要和任何人提，省得惹事。
4: 甘棠是为了我们好。小莲，以前的人和事忘得越干净越好。
0: 我知道了，以后就咱们私底下，我也不说了。
2: 你呀，脑子虽然不灵光，但倒是个听劝的。
0: 你们脑子灵。跟我说说，玉蝉姐说的越能干越能挣得一点自由是什么意思啊？
3: 三等丫鬟四个人一间屋子，二等丫鬟两个人一间屋子，一等丫鬟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若我们三个人还是三等丫鬟，那就要四个人住一间屋子，那肯定不能像现在这样自在的说话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自由吧。
0: 那什么是越能干越能多一点选择呢？
4: 三等丫鬟月例500钱，二等丫鬟月例800钱，一等丫鬟月例1两银子。当你月例500钱时，你想着把钱拿回家里，舍不得买糖吃。当你月例1两银子时，你依旧可以像以前一样拿500钱回家，那还剩500钱，想买糖就买糖，想买花就买花，多了很多选择。
0: 正是这样，当初我身为二等，兰香，如今没了大奶奶，大太太不会要我们生娃娃吧？
4: 不会啦，我们就安心的做我们的丫鬟吧。
0: 为什么？
2: 对啊，为什么？
4: 像林家这样的人家注重脸面，定是会先妻后妾。以前有奶奶，有多年没有子嗣，找姨娘通房算不得失礼。如今没了奶奶，大太太必会等这事儿冷一冷后先给大爷娶妻的。要不然那些真爱女孩的体面人家也舍不得把女儿嫁进来。
0: 菩萨保佑，那可就放心了。
1: 快盖上。
0: 那我以后可就要努力当一等丫鬟了。
2: 你这猴可真会顺杆爬，曾经说我如果要是能做二等丫鬟就满意了，如今呢居然想发梦做一等丫鬟。
0: 那人总要盼望着自己一年过得比一年好嘛，就算然后实现不了，做梦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呀。外面那么冷，今天我就睡这儿啦。
1: 我们三个一起睡。
5: 都说林凤台精明，我看他就是个糊涂。赵大小姐花容月貌，又是赵阁老的孙女，她居然连这样的娘子都要和离，就算没有子嗣，可以纳妾呀。
6: 你怎知是林凤台要和离？说不准是赵大小姐闹着要和离。
5: 不可能吧？林家乃江南世家，林凤台年轻有为，和离再嫁，就再也找不到家世人品都这样出挑的了。
6: 有什么不可能的？赵大小姐宁可和离都要另嫁，十之八九，林凤台外强中干。
7: 好，来人！
8: 从一。

0: 林凤台，你竟纵容手下公然袭官！
1: 戴主持，要报官吗？
2: 我岂能和一个兵蛮子计较？何况我与凤台同朝为官，不看僧面看佛面。
3: 今儿什么风把凤台吹来了？来来来，凤台快请坐，快给林先生上茶。
1: 茶就不必了，我来就是想问问戴主事，眼瞅着就是年关，衙门即将封印，雪也下了两拨，户部答应拨给我们的棉袄、战鞋、球帽，怎么还不见影啊？莫非都被衙门里的老鼠吃掉了？
2: 这棉袄、战鞋和球帽本来是早就要发放下去的，可内阁刚改了规矩啊，金陵诸卫所过冬的物资都改由湖广调度，我一接到条陈便催着沿途官府发壮丁晚运，连场大雪啊，溃运艰难，再等等。
1: 已经等了一个月了，再等下去这是要等到开春冰化，天气回暖，溃运才能不艰难。
2: 凤台，这事绝非我有意刁难。哎，不是我说你，我上头那位可是赵阁老的门上，平日里都不用你打招呼就凡事紧着你，可如今你和赵大小姐这上头改了规矩，我也没办法。不是
4: 戴主事，兵丸子不懂上头下头，发起横来只知道一下子捅到尽头，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林凤台，你
2: 三日后衙门封印前，我要看到东西进营门。
3: 以后内书房就交给你照管，那是知春馆最重要的地方，若有差池必有重罚。
4: 是，你救了锦旗，那就算救了我的命，往后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等你妹妹搬进来后就是我们林家的小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2: 啊，行，
3: 不是你要求也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2: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3: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嗯，
2: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看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3: 咸鸭蛋，来一个，
1: 骗我，来一个，哪儿弄的呀，师傅？
3: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1: 嗯，来，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2: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嗯。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3: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它越来越好。嗯
2: 嗯，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3: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2: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3: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2: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不？
3: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4: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3: 没有啊，一直想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这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3: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你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3: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了，你看，在这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4: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3: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4: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3: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4: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3: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4: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3: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得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4: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3: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4: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3: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4: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啊。
3: 行，您留着。
4: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3: 这我一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4: 真行，好，谢谢小梁，我送。哎，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3: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

0: 我可不认你师傅，咱俩没前世多节约呢啊。
1: 喂，师傅，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0: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1: 哎呀，师傅，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肠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0: 这有啥怪的？守月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1: 那，是吧？我走了。

田金，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下次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哎呀，
0: 手套落车间了。
1: 怎么样？我的给你。
0: 哎，别，你赶紧戴上，一会儿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1: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0: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0: 来了。
1: 哎，人还挺少的。
2: 解放街到了啊，先向后上啊，不着急啊。哎，
1: 上班啊？

0: 哎，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1: 咋了？
0: 我那新鞋上一上下车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1: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这个装饭盒，装饭盒这都行。
0: 哎，这挺好，还挺大。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1: 行。
0: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啊，
2: 多久了吧？
1: 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0: 哎，你这冻的手都红了，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冷着了吧？
1: 不冷。我有了。
0: 你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甜吗？
1: 甜，你吃一个。
2: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你说你一个星期来八百回，看不腻啊？
3: 不，我一天看你八百回也不会腻。
2: 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那儿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爸爸跟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3: 大姐。 我喜欢他，大姐，妆好好。
2: 哎呦，我对象，
4: 我点了啊。

0: 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啊，
2: 走，吃花椒的炮，
3: 吃花椒的炮。
2: 准备，来了哈。
0: 跟进，看我的啊。
1: 洗个钢镚儿这么费劲吗？
4: 你钢镚儿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1: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那钢镚儿脏能脏到哪儿去？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0: 来了来了。
5: 包三块了吗？
4: 包了，都包六个啦。
5: 六个太少了。
4: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再吃不吃了？哎
1: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4: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1: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了，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5: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1: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5: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1: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4: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
1: 呀，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5: 王天天，啊，回家吃饭了。
6: 吃饭了。哎，这儿有成品。哇，过年了。
1: 哎，相机我一下。
6: 你
1: 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个香。相机，
6: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1: 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

0: 过去，看看有没有剩下的，这边。这儿。你呢？
1: 一只两个呀！哎呀，
2: 我又不是不给你。哎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堵住你俩嘴了，真是。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嗯。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1: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2: 我拜个早年去嘛。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 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1: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
2: 嗯，好嘞。

0: 哎，你来了！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
1: 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0: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哎，
1: 谢谢啊。
0: 哎，客气啥？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干什么呢？
1: 好吃。
0: 哪来的？
1: 把汉堡了。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就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一块去。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3: 你说什么呀？也不知道。
2: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3: 哎，不是啊，我是，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3: 我这样，那个，啊，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
3: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他见
2: 你。不说我的事儿。
0: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4: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0: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4: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0: 行了，别吃了。
4: 我饿了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0: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
4: 啊。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0: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4: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0: 你不在你扶不上墙。
4: 张老师，
0: 我找咱妈去，你说撑死
4: 你。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0: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4: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0: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4: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
1: 你想说庄叔叔的事儿吧？庄叔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
2: 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
0: 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 庄叔出现了，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
1: 我和袁毅累着你了，
0: 不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这两码事儿啊！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
1: 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
0: 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
1: 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0: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叔，心多细，手多巧。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你爸是指挥家，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 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1: 是，这些庄叔都能干。
0: 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
1: 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
0: 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呀，
1: 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1: 他干啥？
0: 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边都有鸭蛋。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
3: 这三个先上供，
4: 哎，
3: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4: 这疯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3: 哎呀，不行啊！

0: 饺子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1: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
0: 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我这丸子咋少这么多呀？
1: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0: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1: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0: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啊。
2: 好好。
0: 哎，花伯伯，
1: 这不上你爷爷家过年去啊？
2: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呼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0: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
2: 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那吃
0: 也行，吃饺子没？
1: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2: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0: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2: 行。哎，
3: 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1: 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0: 我让他来的。
1: 你简直了你！
0: 你再拿副碗筷啊。
1: 不是你，
0: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
3: 快来吧，
1: 来吃饺子。
0: 来。拿点。
4: 师傅，你来一个。
5: 我先上厕所去了。
1: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5: 腾地儿，多吃俩。
0: 笑啥呢？
2: 我吃着糖了，真甜。
1: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2: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0: 哎，不是，爸，你上哪儿去？
1: 我也上趟厕所去。
2: 没事，咱吃咱了。

0: 来，
1: 啊，给。
0: 嗯，我不要。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0: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
3: 天天，
4: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0: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4: 我真去。
0: 你这给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

0: 谁呀？我。哎呦，装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哪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1: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啊！哎，新年快乐啊！
1: 过年好啊，嫂子。哎。
0: 师傅，
3: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1: 我回了，我家那灯。

0: 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灯坏了直接睡呗。那
1: 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0: 不是我，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还回去吧。
1: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0: 哎，哎，小燕，不是不是，你这怎么坏？我你看看去，行不行？我你修修去。
1: 走吧。
0: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师傅，你快进来。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了，多浪费啊！啊，
1: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0: 啪一下？
1: 啊，
0: 灯泡憋了？
1: 不知道啊。
0: 这钨丝也没断呢。
1: 啊，
0: 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1: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哦。哦。这个啊。啊。哎，不对呀，
0: 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没有。我家有。哎，那个，我给你找找，
1: 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
2: 你别走啊！不是有没有啊？要不我回家取去。哎，有有有！
3: 天天，你刚吃饱了，你别着急躺下啊。知道了。
2: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3: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2: 花姑姑回去了，啊呢。
0: 还给你红包，还有红包呢，怎么办呢？
2: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啊，
0: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哦，
1: 那就算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0: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1: 那个，我准备。
0: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1: 是，那个要不这我都知。
0: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吧。
1: 师傅，哎，师傅，你师傅，
0: 干啥？
1: 我害怕。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0: 哎，
1: 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0: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啊！你非回来，哎，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1: 那不行。 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用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吧，我守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0: 别，你干啥呢？你
4: 过年了，快别放了！
5: 快别放了！
6: 慢点，别搁楼道里放炮。

0: 也没几分钟了，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1: 哎呀，行了，你别！
0: 来来来，哎，
1: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不豁牙。没事儿。
0: 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别拿。
0: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呢，
1: 不算。你跟咱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捞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呢。
1: 脖子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灯笼灭了！快跑！这土崽子真是缺了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把满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呦！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0: 心中快乐啊。哎，我走了。
1: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0: 别闹，别闹，别闹，别别别别别别闹。
1: 别走了。
0: 你看，
1: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那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0: 不是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1: 不行，我害怕，是真害怕。师傅，
2: 谁家孩子？
3: 这不瞎喂吗？
1: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3: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1: 用吗？啊，不用不用。
3: 那丫头还挺会做的。
4: 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1: 你怎么不走啊？
0: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1: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0: 你不说想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1: 行。
0: 哎，你也倒上。
1: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0: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1: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哎。
0: 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1: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0: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嗯。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1: 干了。嗯嗯
0: 嗯。不是我这都干了啊，你是干了吗？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
1: 嗯
0: 嗯，来。
1: 啊，还喝呀？
0: 来。

0: 师傅，师傅，哎，
1: 师傅，那个，啊，
0: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啥事啊？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了。
1: 这不老差音吗？建华，
0: 你盯着点啊！哎，快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
1: 那么急吗？
0: 哎呀，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0: 我师父穷追猛打的，哎呀，我呀，哎，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
1: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
2: 就是咱俩必须统一战线。
3: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4: 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
1: 老师也做不了主。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9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切磋切磋。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干嘛？要吧，
17: 应该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真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

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并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70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8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1: 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
3: 我打电话要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2: 张师傅，你来了。那啥，在这儿呢。为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1: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2: 黄厂长，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2: 张师傅，
1: 嗯，
2: 你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2: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去吧，对不对？
1: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这是要打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天堂，
4: 啥？
2: 张叔，
1: 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2: 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1: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1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2: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了10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去完了吧。
5: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2: 这活儿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6: 走走走，
5: 张师傅，来来来，
2: 您来一个节节客。哎呀，您不用在这待着，我在这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6: 回去也是干着急，
5: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2: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7: 贤弟出来吧。
2: 最近慢点啊，慢点，拿着，来来来，给我，慢点啊，这儿您拿着，这一块，跟熊瞎子似的，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
1: 庄叔，
2: 先喝口水。
1: 嗯，
2: 轴瓦没有问题吧？
1: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
2: 你那转的中心偏了，你看不见呀？
1: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我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2: 这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1: 你干啥的？
2: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1: 我以为你捣乱呢呢。
2: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赔你。
7: 下去看看。

0: 别老热了啊！
1: 有把握吗？
2: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3: 行。哎
4: 哎，张爷爷！
5: 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2: 你不喜欢吃这儿吗？那咱就吃呗。
5: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2: 啥大事啊？
5: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2: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5: 真的？
2: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嘛，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
5: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2: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6: 那当然了。
2: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5: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5: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0: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5: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
7: 哎，有人吗？哎，哎，有人吗？
8: 谁呀？
7: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8: 不坐呗。
7: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8: 谁都不好使。
7: 你这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5: 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7: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5: 能行吗？
7: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5: 不用不用，啊，快点吧。哎，
7: 嘿，没上锁还。啊，哎，进去就是。哎啊。

0: 庄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慌不择路了。
1: 嘘，
0: 走，咱原路返回。
1: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看，咱随便看啊。

0: 怎么？
1: 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2: 就是在这
1: 儿。哎，你再跳一个呗。
2: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1: 不是，你看多难得，
0: 这是没人，对吧？随便，
1: 多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订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叫什么我都要订。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呢？
2: 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园席现在中午大辣还在咸鸭蛋吗？
1: 没注意。

0: 小苏，啊，干嘛呢？
1: 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
2: 接一下。
3: 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3: 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3: 你谁呀？查岗呢？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3: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这是
2: 谁呀？
3: 不知道，我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儿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呢？
3: 一个女的，对我师父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父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儿？
3: 黑到了，真是。
4: 天师傅，水车到喽！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
6: 哎，哎呀，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张先进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5: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5: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的。
5: 不像随便问问的。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7: 哎呦，你找谁呀？
1: 哎，师傅你好。
7: 啊，你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7: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哎，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哦，
7: 好。
1: 哎，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7: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啊，
7: 慢走。
1: 谢谢。
7: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哦，
7: 啊好，
1: 谢谢师傅。啊，
7: 不客气啊，再见。哎，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8: 不是他人呢？
7: 走了？
8: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7: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8: 不是那他咋样了？
7: 咋太拉了？啊！哎呀妈呀！
3: 这家伙
7: 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8: 啥药你吃过呀？
7: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2: 哎，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
7: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

0: 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2: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1: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梗梗的，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2: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1: 呦呦呦，这在哪儿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3: 又来了！
1: 哎，我的药吃了。
3: 躲开，躲开！哎，
4: 什么？
5: 哎，你病好了？
4: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5: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4: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5: 你去哪儿啊？
4: 我送你回家呀。
5: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4: 咋了？
5: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4: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5: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4: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5: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4: 一起生病嘛，
5: 有什么可美的？
4: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它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5: 这一撇儿都撇得别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哪更得鸡飞狗跳。
4: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5: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5: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4: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回来。过来，
5: 妈，哎，哎呦，哎。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4: 哎。

0: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 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

0: 论年龄，我都是咱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1: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0: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1: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0: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1: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0: 是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2: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3: 这个榜不能平。
4: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3: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我管不了。
4: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1: 你咋不吃饭啊？
5: 一会儿吃。
1: 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
6: 哎，吃完了，刷到手机了。我问
1: 你，你要参加师傅比赛啊？
5: 原因想要一个足球。
1: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5: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5: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1: 我爸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5: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好，姑姑。
1: 学习？哪来的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哎呀，
1: 你别，你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面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些字儿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牌的应该念周长。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哎
1: 呀，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

0: 不上荒街去周场，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1: 好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0: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1: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0: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1: 黄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啊？
1: 就是
0: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1: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
1: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0: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1: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1: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2: 想办法呀！我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3: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2: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别说要不是宋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3: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呀、啊？他还会写诗？他要会写诗，他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3: 人家真会写，你看，嗯，
2: 啥？他写的？
3: 对啊。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3: 翩翩，
2: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哎，行了，拉倒吧你，甭替你费劲。
2: 不是他真会写吗？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才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
0: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4: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就比你这名好听。
0: 她名能有我名好？我这名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哎，
4: 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0: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4: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0: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哎哎
4: 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0: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4: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0: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4: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5: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6: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5: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7: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5: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

0: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王媛媛，哎，小曼，你家圆圆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哪家医院？
1: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2: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3: 这里面往右拐，你往右拐。哎，
2: 学习我还不学习，没事。哎，师傅，哎，师傅，哎，那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3: 不用，陪你去吧。
4: 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
0: 啊，来，
5: 快点！这，师傅您慢点啊！
6: 慢点，师傅。
0: 王媛媛妈妈，
7: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3: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哦，怎么
5: 会低血糖了呢？
3: 先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庄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脚给崴了。啊，
0: 侯老师，哎，
3: 哎呦，
0: 赵学习，
3: 阿姨，
0: 你脚怎么样啊？你刚去照了个
5: 片子，是，
3: 我没啥事儿，阿姨。啊，谢谢啊，多亏你把圆圆背过来。
0: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圆圆去吧。哎，
3: 在这坐会儿。哎，哎，学姐，
8: 爸，
3: 咋样啊？
8: 我没事儿。
3: 这谁呢？圆圆呢？
8: 在里边呢。
3: 哎，郝老师，哎，
0: 好点了吗？
4: 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何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3: 慌了，我真慌了。
4: 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3: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7: 王老师。
4: 片子出来了，没事，药也取回来了。嗯，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2: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行，
4: 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2: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4: 他是脚，
2: 哎呀，这不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4: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2: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
4: 不用，
2: 你这别废话，你爬也不至于。
4: 上。
0: 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从我记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8: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0: 我不是吃委屈。
8: 我这是哑巴吃黄连，我知道。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陈元默写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
4: 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你说的什么话？这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8: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4: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8: 行了，你先出去。
4: 不不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8: 掰扯啥呀？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缠鸡巴。

0: 孩子迈出大一步，狼子，
1: 远远不许没礼貌。
2: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吧？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3: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4: 你要她说。
3: 他们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5: 你别说了，孩子说啥呢？这是
4: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
3: 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4: 你走，我不想跟你。
5: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
4: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门。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

0: 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
1: 这位同志讲得很好。
2: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3: 你问人咋办呢？
4: 咱们去找他妈，直接摊牌。站住！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呦，
1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2: 看品牌
1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3: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包龙有的，我这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3: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1: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4: 好好切磋切磋。
2: 好。
5: 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9: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8: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1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8: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3: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

0: 信仰是什么？
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2: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3: 更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真实人物要很严谨的把史料当中的细节放到我们的角色塑造上，这样才能没有漏洞，才能更严谨。当然朱老总是真实的，真实历史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史实资料能够去考证去查阅的。
1: 牛肉干
2: 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王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0: 首先长征阶段从外形上讲啊，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到，当时描写朱德元帅是黑瘦，大家都比较艰苦，风餐露宿。那么从外形上讲，就首先要去给他减肥，当时拍摄的时候比我现在要瘦十多斤左右，而且当时朱老总是圆寸，是因为行军过程不便于留长发嘛，所以也是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牙齿上。朱老总的外部特征是嘴唇有点厚，道心老师根据我的口腔状况做了一个假牙套，这个呢是造型老师给我做的上牙套，带着牙龈的，然后牙齿会大一点，因为他的牙齿要往外凸一点，就会把这个嘴唇相对要厚一点。下一套是特意做了一个厚一点的牙龈，下唇的这个牙龈部分会饱满一点。
2: 路虽险道不孤，咱们呢就是一边做斗争一边给他播种子。
0: 不光是从外形上去靠近他，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心里底事，就是你得完全的理解这个人物，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他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尤其是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当中去找一些细节能够作为你的抓手，作为一个提供人物丰满程度的一个抓手。因为我们在演朱德这样的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在工作的场景，开会的场景，给人形象。

0: 上就很坚硬，我们首先要把它落地。他再刚强、再坚硬的、再坚强的男人，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1: 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

0: 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队伍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起北上。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并不希望重复角色，就算同一类型的角色，你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锚点和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类型的角色更好，但是并不是说种类，而是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我现在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是探索人物的这个深度，就像说老总这样，在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他的心态的变化，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和艰难，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探索的越有意思的地方。
1: 当革命胜利，我们的队伍强大，那我们人民的军队也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军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1000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6: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哎，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这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
1: 精。
0: 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
2: 的。聊干活去。
4: 回家。
3: 把地里踩点。
5: 徐主任。小苏来了。
6: 哎，
7: 小苏、啊、
6: 主任，
7: 哎，
6: 你来了有事儿啊？
7: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6: 行，谈吧。
7: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季县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6: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7: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6: 没有。
7: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6: 我通敌叛国了吗？
7: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6: 我没什么想法。
7: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6: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7: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8: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9: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8: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9: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
10: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9: 哎，你啥意思吧？
6: 行了行了，
10: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哎，
6: 学习，
9: 干啥？
6: 学习。哎，
11: 领导，领导，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12: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13: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4: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儒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哎呀，
0: 你说的都对啊，
1: 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
0: 啊。
1: 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对啊。
0: 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言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 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1: 他是你什么人啊？
0: 啊，
1: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
2: 嗯，要不咱们走吧？
0: 哎，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1: 赶出去。
0: 嘿，你娘们的你！我还坐着了，你改给我看看。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一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 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右的表现，是不是？
3: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0: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 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一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
4: 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5: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4: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5: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4: 不管牵涉到谁。
0: 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哎，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6: 你说，
0: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还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4: 好的，我看看。
6: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越哭越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儿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姨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对，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那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
0: 好好啊！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
4: 好。你个小王八犊子！
6: 没事，我等下一趟。
4: 不，这不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6: 你回去别说他。
4: 我饶得了他我？
6: 这不激化矛盾吗？
4: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来，
6: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7: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6: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2: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6: 是能平反，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2: 行了，我先回去了。
6: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2: 知道。
8: 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
7: 好。
9: 黄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恼人，
8: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9: 你说咱咋办呢？
6: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9: 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
1: 哦，我再见。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3: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3: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3: 嗯，
0: 你真能行。
3: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3: 哎哎，好好。
0: 哎
3: 哎。
0: 喂，你快点。
4: 来了。
0: 哎，妈。
3: 哎
0: 妈。
3: 哎
0: 哎呦，你着什么急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3: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4: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3: 那是推不上去，
4: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给我闭嘴。

0: 哎呀，那平板说给你们老师了，
1: 给了。
2: 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你他看什么呀？他要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0: 不是你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3: 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早起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是落基山了。
2: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2: 咱们别说了，走吧。哎，别动！哎呀，
0: 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天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3: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2: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0: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4: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活也太少了吧？你将计行事啊！知道了。
2: 站住！
4: 哎，你干什么呀，卓好好？
5: 好狗不挡道，让开！
4: 没夜。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
5: 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4: 你爸不要脸，今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5: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4: 你爸臭苍蝇，对，追鸡蛋，
5: 臭苍蝇，追鸡蛋，臭苍蝇，各位问心，臭苍蝇，
4: 行了，都闭嘴。
5: 真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啊？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
4: 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哎，你别啥事儿都推到我爸身上啊！
4: 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
3: 就怕高颖我爸。高颖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跟别人家的盘那炕，拖煤气，刷锅洗碗，搓搓火的。
4: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3: 我爸上头找了你的迷了。
4: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3: 你真撞什么好人了？王浩，你太让人失望了，你爸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元，咱们走。
6: 姐，这仗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3: 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4: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爸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3: 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6: 那我还要装进他鼻子给打冒血了吗？吃饭。
3: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6: 谁都没剩，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3: 那也是装好好，现在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6: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
4: 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那事儿得讲道理。那装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6: 对，
4: 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会满人臭鸡蛋了。就是，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 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是同桌。
6: 同学席要是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怎么对这事儿装进天气？
3: 你还没咋够啊？
0: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

0: 要碰见庄学习和庄甜甜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1: 吃饭。
2: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3: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内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4: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2: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她男人是反革命。
5: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珍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她霍霍的呀？
3: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5: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3: 就是
5: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3: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她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小。
5: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3: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5: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3: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5: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3: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5: 说让你爸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3: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5: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3: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5: 你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抱的，到那都稀了，
3: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5: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3: 意思是硬的不行，来软的。
6: 张师傅下班了。
7: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
6: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7: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6: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落一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样不带回家的。
8: 人家我是降威子，还不是为你好呢。
6: 讨厌你。哎呀
7: 怎么了？
3: 你以后就在天上好好不如学习个天天吧，反正我工作了，你也甭管我了。
7: 这起来。
3: 纪念日啊！昨天就是，
7: 小妈的日子，
3: 那天天都是纪念日。
7: 别再闹了啊！

0: 你有事儿啊？啊，我这都炖了，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这咋的了？你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0: 不，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0: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门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1: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哎呀，
0: 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1: 不是，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
0: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2: 徐姐。
3: 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就知道吃，
4: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3: 不吃就不吃。
2: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3: 什么事儿啊？就是你跟王艳艳他妈那事儿啊。
4: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2: 对。 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没事，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脱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她。
2: 哎，张师傅，拿水。哎，
3: 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4: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5: 哎，好，
6: 好，
5: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曲别针儿家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们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真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2: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1: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2: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豪豪，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1: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0: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1: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2: 那我就一个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人家扫地呢，
1: 连夜，
2: 没鸭子呢。
1: 庄叔，啊，庄浩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啥事儿啊？
2: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1: 你俩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1: 你回去我收拾他啊。
2: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1: 对，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3: 哎呀，
1: 还是苹果。
3: 不要。老爸，你没事吧？
1: 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3: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儿吧？啊，还有学习和天天。
1: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
3: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1: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

0: 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呀，
1: 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0: 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1: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0: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1: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0: 你看你，这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2: 抓鸭子！
3: 你看，要不知道
1: 你这怎么来了？
0: 刚来干啥？
2: 一点都不叫
1: 动！哎，你别去，
2: 去人家主人！
1: 不许动，乞丐！
2: 这我家鸭子不要搬了！
4: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5: 徐主任，你怎么来了？
2: 鸭子，你们干什么呀？
1: 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6: 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1: 你现在知道？
2: 晚了。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1: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吗？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6: 徐主任，你别欺人太甚，
2: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的。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鸡养鸭都去哪儿了？
6: 去哪儿了？
2: 你别说，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6: 别说，
2: 放屁！我就说，徐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们家孩子没黄金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6: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
2: 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
1: 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2: 徐主任，你还用帮孩子？
7: 你走，
2: 你别跟他计较。
6: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2: 是，
6: 他错了。
2: 你这样说的，
6: 那错我的错，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2: 徐良心，你抓我可以，别抓我们。哎呀，你小小年纪应该懂什么？
6: 别当鼻子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去了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8: 叫什么呀？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个，
2: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8: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就这俩鸭巴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
1: 一个光棍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
2: 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9: 耍流氓！
6: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2: 你们干难看的事还怕别人说？啊，
8: 李北镇，你到底想说啥？
2: 我想说啥？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
8: 哎，徐北镇，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2: 专业，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嗯，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8: 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了猪了呢。
2: 那是罪大恶极。
8: 嘿，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1: 你少蒙我吧。
8: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

0: 二十九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啥？不像假的？哎呦，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1: 没事，我们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
0: 当做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啊！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哎，许别人，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1: 这苏小曼。
2: 如果跟你谈恋爱，他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他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子一头热，他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1: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
0: 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
1: 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3: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
1: 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4: 走，走，
5: 我愿意。
1: 你愿意没用，抓人！
4: 姐妹，
1: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0: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1: 圆圆呢？
2: 圆圆去哪去？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你这一结婚啊，

1: 你们俩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
2: 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就是我梦中情人。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家撑起来。
4: 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5: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1集。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1: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5: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8: 咱俩吧，挺合适的。
9: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3: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快点。
16: 爸。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干。
17: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我
24: 见过。知道吧？
25: 应该的。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愿你蒸蒸日上，愿我们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这个剧名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肖龙女，她的律所在一个澡堂子的二楼，所以呢，它叫蒸蒸日上，就是这个澡堂子每天都会有那个蒸汽。其实它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律政轻喜剧，然后它也象征着这个戏里面所有人热气腾腾的生活。
1: 包了啊！
0: 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祝福，片名对自己也是祝福。
2: 蛟龙女，
3: 我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干了干啥呀？
0: 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女主人公。
4: 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
5: 车在后边。
0: 我特别想塑造一个在法律界的都市侠客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侠客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恪守法律的一个男主人公。
6: 这位那是鸿鹄的大律师李信律师。
7: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0: 李信就是跟他这个谐音梗就是李姓嘛，他所有的思维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律师。
8: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刑。
3: 你是警察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0: 一开始跟摄影指导跟美术指导，我们就定了一定要拍出这个城市的鲜活感，然后烟火气，因为我觉得沈阳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的城市，包括就说沈阳是全国的洗浴中心嘛对，然后所以洗浴这个元素在我这个蒸蒸日上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鲜明，所以我们在整个的饮料设计上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两条线，肖龙女跟李信，所以这两条线整体的颜色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是红红火火，一个是蓝色的，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影像风格上它也提供了一种丰富。
9: 这么拼啊，对上蛟龙女就这么玩命。
0: 我想通过不同的，不管是主角的人生阶段，还是说不同的律师所处在的不同的境遇，但是他们都在为弱者发声，都在维护着法律的正义。
4: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10: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0: 其实它也是在一个法律观念碰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选择案子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案子一定得是和我们的观众有共鸣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比如像保险呀，像老赖欠钱呀，空姐维权呀，很多案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能去接触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想去了解的，它既要有普世性共鸣性，同时它要有戏剧性。
11: 你们听说了吗？肖龙女被停职了。
12: 姐呀，咱这没蒸蒸日上啊，你这不咔咔向下吗？
4: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
0: 我们的戏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为无盾之人直谏，为无声之人明辩。你看我这个后背就有一个谏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做那个组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会组成这些字，所以它也是整个戏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的。
4: 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0: 做这份职业的乐趣就是不停地去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再遇到，然后再克服，然后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一次都能去归零，然后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部戏，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没有变的。
1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0: 我爹他怎么样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呐！你少在这冒泡！
1: 就不能打？
2: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请关注《蒸蒸日上》第三集。
3: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
4: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5: 很难睡着，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但我咋觉得，你好像不太希望他出来呢？
1: 您这话啥意思呀？
0: 我啥意思，你应该很清楚。
1: 肖律师，天地良心啊！我对慧慧怎么样，所有人都知道啊！我这一天天的，我跑前跑后，为了谁呀？您要这么说，您真是，这太丧良心了。
0: 是我说错话了，于慧慧有你这样的老公，是这辈子修来的福气。

0: 来来来，多喝点，多喝点啊！来来来，好，再来一个。嗯，
1: 姐，这周冠指定有问题，他就属于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我看他根本就不想救于慧慧出来。
2: 你都看出来了，关键现在是于慧慧到底知道多少？
3: 那咱也不知道。
2: 你是鬼呀？天天鬼鬼祟祟扒门缝，你干啥呀？
0: 不是你这戾气也太重了，我寻思跟探讨点事儿呢。
2: 咋的？又想免费咨询啊？没门。
0: 啊，下楼那人你客户啊？
2: 你认识啊？
0: 那贾鑫的见过一回，唱歌老难听了，哇哇的。
2: 他跟贾鑫认识啊？
0: 不只是认识。
2: 那你还知道啥？啊，
0: 情报是用来交换的。
2: 来，四座，快，
1: 坐，请坐，
2: 请哥坐。
0: 哎哎，嗯，
2: 你推推。
0: 邓先生。 有什么想问的，你说。我主要是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咱贾鑫他待这么长时间了，但这个瘪犊子呢，明显是对我有防备，他放个屁都怕我听见，所以我在想，我怎么能让他吐口？
2: 你想一下，贾鑫在啥时候最放松？
0: 睡觉的时候。
2: 你心眼都被长死了呀！
0: 不好意思啊，董先生，我的意思是，你要想一下，他在啥时候最不防着你？
1: 不防着我？哦，想到了，明白了，
0: 情报没了，
2: 啥玩意儿就没了？
1: 他现在人在贾鑫公司上班，这算情报吧？
2: 这瘪犊子，果然是个骗子。

0: 我先出去吧，周女士，请坐。有什么事吗？你单独去见老邵了？
1: 对，我希望邵董在一个更加纯粹的环境下了解到其他的方案。
0: 邱丽说了，明明可以打无罪，你为什么总是让我们认罪认罚呢？
2: 你到底是谁的律师？站在谁的立场上？老邵要是判个10年8年呢？我们家怎么办？我怎么办呢？你想过吗？那如果无罪行不通呢？一个优秀的刑辩律师必须具备破局思维，只有完全跳出公诉方的入罪逻辑，才能更全面的看清事实，保护我们的当事人。不过我也完全理解李律的顾虑，本地律师在地方关系网里确实很难放开手脚，是吧？
0: 李律，我听说你父亲是退休的警察，而且以前还办过老邵的事儿，对吗？
2: 有这事儿？
0: 李律，你干嘛不早说呢？那你还是避避嫌比较好啊。
2: 周女士，
0: 我父亲的职业和我的工作立场没有任何关系。你是王主任推荐的，我给他这个面子，但是李律，我告诉你，我希望你好好配合邱律，否则我会让他单独接手的。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怎么闹那么大动静啊？
1: 抱歉啊，主任，我们做律师的，有时候办的不是案子，是人，搞不定人就没办法搞定案子。这点上，那个邱律师倒是挺擅长，你应该跟他学学。
2: 那我得去戏剧学院进修表演啊。
1: 说正事儿呢，这是本地难得一遇的答案。 上下里外多少研究都盯着呢，办好了是红会的名片，办不好那就是行业的笑柄。回去好好想想，这事儿要尽快解决。
3: 肖律师，你申请的补充证据调取我们已经从银行拿到了，刻录在这张光盘里了。
4: 谢谢啊。

0: 喂，于叔啊，有个事儿我要当面和你聊一下，我去找你方便吗？
1: 不用了，你别找我，我正想找你去呢。
0: 啊，行。
2: 哎呀妈呀，这天都要黑了，于叔叔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一会儿不会又是周焕来吧？哎呦。
0: 说这啥意思呀？
3: 你说我啥意思啊？
4: 不，你干啥了？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
2: 孙丽，你咋这么坏呢？
5: 什么心呢你？
3: 你说我刚来时候说好好的，你为什么这样啊？
0: 啊，不是我干啥了呀？咱能把话说清楚吧？
6: 有没有可能跟法院通融通融？
7: 可能性很大呗。
6: 但120万对于我们家来说太困难了，有没有可能少点？
7: 一分都不能少。
3: 证据在这儿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8: 你这种律师啊！告就是趁人之危变着法的骗别人给我钱，
2: 不是你们冤枉好人了，
5: 我们是
2: 不是这样？
8: 你先别吵吵了，
0: 不就是录音吗？我这也有，听不听啊？
6: 这还了就肯定能取保候审吗？
7: 那谁也不能保证100%了，只能说可能性很大。
6: 有没有可能少点？
7: 那少不了，一分都不能少。
6: 有没有可能跟法院通融通融？
7: 周焕，我提醒你一点啊，干预司法公正是触红线的事儿。
0: 听明白了吧，叔？你那个录音啊，是周焕自己拼贴的，幸好我留了一手。周焕还跟我说过，说慧儿他姑生病了，要做肝移植，所以拿不出钱退赃。
8: 我这身体好好的，我啥时候肝移植啊？
2: 还没明白吗？你们被他们骗了。
0: 还有啊，叔。于慧慧在安定理财挪用了120万，周焕这个事儿也没告诉你吧？那个钱应该还在周焕那儿，所以我今天才找你来呢嘛。
3: 不能啊，刚才那个周焕还给我发信息说到外地去帮着慧慧筹钱走关系啊。
0: 叔，你咋还没明白呢？他跟你演戏呢，他就是一个纯纯的骗子。
3: 那周焕怎么会这样呢？
0: 我估计他一开始就知道安定理财是个诈骗公司，所以在暴雷之前他就脱身了，留着慧慧跟那儿顶包。
3: 那他为啥还领着我来找律师啊？
9: 他肯定觉着我就是医院那种发小卡片的小律师，
0: 肯定不靠谱，也识破不了他的骗局。他没想到我一直抓这个事儿不放，所以才想出一招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闹，他好脱身了呀。还有啊，叔，周焕现在就在一家新的理财公司呢，所以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
8: 哎呀哥呀，他就是个骗子。
10: 走，咱们找他去。
0: 哎呀，说咱不能打草惊蛇呀。他既然能做到这个份上，就说明他想好了对策，就算去了他也没有用，他不会承认的。
3: 那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0: 叔，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最重要的是要让于慧慧说实情，这样才能减少他的惩罚。

1: 肖律师啊，我再次求求你了，你一定想办法救救我家慧慧啊！
2: 谢谢肖律师，
3: 你放心说，我一定会尽力的。
4: 谢谢肖律师，
1: 你老公把你们的事儿都告诉我了。
2: 啥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在安定理财的事儿呗。他说那些事儿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包括那120万，也是他让你转的，是不？
3: 他连这都跟你说了？还有呢，他说你俩商量好了，不退赃，你把事儿扛了，坐5年牢出来，你们就是有钱人了。5年？我老公不是说2年吗？奇怪吧？因为周焕在骗你。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于慧慧。 我以一个专业律师的身份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退赃，到检察院阶段数罪并罚，判你5年都算轻的。不可能。周焕根本就没有打算救你，他就是想让你替他顶罪。他早就把那笔钱转走了，他不会等你出来的。
2: 姐，不会的，我老公他不会这么对我的。
3: 哎呀妈呀，你老公，你老公呢？你俩结婚没？
2: 你爸都告诉我了，你俩没结婚，周焕一直说自己没买房，没脸娶你，就用这个做借口把婚事一拖再拖，这点算盘你看不明白吗？只要这笔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他随时可以卷着这笔钱跑路的。
1: 那不能够，姐，你不了解他，他很爱我，他说他第一次见我，就觉得我是最对的那个人。 他对我也老好了，连家务活都不让我干呢。我不是跟你炫耀啊，我这脚趾甲也是我老公剪的。那他又不光是只对我这样，他对我爸也很好。我爸当时住院的时候，他跑前跑后，瘦好多呀。你说他这个人吧，很可怜，从小没爹没妈的。
2: 他非常希望有一个家，我能给他。你能给他啥呀？他可怜啥呀，于慧慧，他咋说啥你都信呢？姐，你真心爱过一个人吗？
1: 啊？
2: 那你肯定是没有。
3: 所以你就不懂这爱情啊？这爱就是要100%的信任。你说我说的不对吗？既然他对你的爱是100%的，他也信任你，为啥现在坐在里边的是你，不是他呢？既然他那么爱你，为啥他骗你是2年不是5年呢？为啥他说你姑姑得病了不能退赃呢？为啥他要拿那个录音去糊弄你爸去啊？周焕根本就不爱你，他就是利用你啊！
1: 不是的，那肯定不是的。那我老公不能这么对我。
3: 咱不聊他了，咱说说你，你可能不知道啊，你爸现在为了你的事儿急得满头白发，你姑姑吃不好喝不好，没事都要急出病来了。就你那一家子为你的事儿急的呀，你忍心看到他们这样吗？啊，你一拍脑袋说进去蹲5年。 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进去之后，咱说难听了，你再出来，你还能看到他们吗？于慧慧，我可能骂不醒你，没事儿，但我要提醒你，这是在开庭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希望我说的所有话，你能好好想一想。如果在庭审的时候你能实话实说。
5: 你的刑期可能减去一半以上，你到底是要相信一个满嘴胡言的男人，还是相信真相、相信法律？咱这行啊，看着光鲜，其实就是高端服务行业，这核心宗旨也是把客户服务好啊。 你说对吧，李律？
6: 啊，对对对，
5: 所以呢，咱就没有必要把事情搞那么复杂。既然无罪是当事人的意思，咱跟这较什么劲呢？对吧？只要你跟我统一思路，
0: 这案子我还是可以带着你一起做的。
1: 谢谢秋林。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还有我能做什么呢？
0: 特别好，本地的人脉关系你比我熟，加上我了解你的性格，这样你来牵线，沟通交给我，咱俩齐心协力。
1: 这是少东的意思。
0: 听说刚升上高火，业绩压力不小吧？把思路打开，双赢。
1: 明白了，双赢，双赢。
0: 咖啡不错，尝着有点像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
1: 一看，秋绿就是懂咖啡的人。
0: 对，因为我喝不惯国产的，
1: 雀巢速溶。
0: 进口雀巢速溶，对吧？
1: 对，进口的。请请请。
2: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1: 双赢。
0: 留步。
4: 慢走啊，秋绿。哎。
5: 主任。想通了。
1: 想通了，这事儿能双赢。
5: 李律，看守所给您约好了。
6: 哦，哎，李律，你要去会见当事人啊？那我陪你去呗，我这软的硬的都行，闭起眼我当场就给他跪一个。
1: 别，你太贵，我给他跪一个啊。啊？哎，
7: 李律，不是，您要的合同打印好了。
6: 我是不是看错了？那怎么是解除代理啊？
7: 没看错，就是解除代理啊。你说李律是不是让气疯了？
6: 是不是气的我不知道，反正指定是疯的。
7: 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6: 汉不理我不啊。

0: 你咋又一个人来了？邱律师没跟你讲清楚我的意思吗？
1: 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来。
0: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也挺忙的，咱都别浪费时间。利弊我上次说得很清楚，我不和不信任我的人合作。
1: 你这是以退为进啊，邵总，代理费我全退，一分不要，没问题的话签字就行。你就不怕传出去名声不好听，未来还有别人会信你吗？这么跟您说，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 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威胁我？
1: 我从来不威胁任何人。

0: 我跟你说，这事处理完了，咱们一起继续。你还有脸来你啊！你不犯道人替你啊！王八，
1: 冷静，听我。
2: 什么东西？
0: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于慧慧到庭。
3: 慧慧，
4: 慧慧。

0: 现在由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
1: 于慧慧，我问你，公诉人所说的120万，当时你是怎么转移的？
2: 我就是从公司的那个账户划拨到了我的银行卡上。
1: 是你自己决定这么做的，还是你老公指使你这么做的？
0: 辩护人，被告人于慧慧的个人信息显示其婚姻状况是未婚，而你却称于慧慧的行为是其老公指使，请明确你要表达的意思。
1: 审判长，被告人于慧慧未婚，所谓的老公只是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坐在旁听席的冒充受害者的周焕。周焕也曾经在安定理财工作，在此期间他追求我的当事人于慧慧，两人确认情侣关系之后，周焕辞职隐身幕后，指使于慧慧侵吞赃款。当赃款划拨到于慧慧的银行账户之后的第二天，周焕以及于慧慧一同前往银行提现。请法庭播放视频。结合二人关系，合理推测出被告人在提现后将钱款转交给周焕，周焕将其私吞并藏匿，并指使于慧慧替他顶罪。
3: 审判长，公诉人提醒法庭，辩护人所说的都是他个人的推测，没有证据予支持。
1: 审判长，请允许我继续向我的当事人提问。
0: 可以。
1: 于慧慧，我再问你一次，这笔赃款现在在哪？
4: 小律师问你话呢，说呀你呀，这急死我了，你
5: 实话实说。
4: 就是啊。
0: 注意法庭纪律，保持肃静。
4: 你老看他干什么？
6: 慧慧，我会永远爱你，爱你一生一世。
7: 侯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我不清楚，于慧慧，当着你父亲和你所有亲人面，我希望你做出理智的选择，将真相告知法庭。周焕和这笔钱有没有关系？
1: 于慧慧，你想清楚了吗？你确定你要相信这个骗子，不顾你年迈的父亲和所有关心你的家人吗？
2: 审判长反对，辩护人发问，与案件事实无关。
0: 辩护人，请围绕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有针对性地发问。于慧慧，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从收到涉案款。
3: 到这笔钱消失，是只有你一个人经手吗？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跟其他人无关。我认罪。
4: 你这孩子耍够呛了！你不说呀？我操！你停！
5: 保证肃静。
6: 春春，你听我说，我真的一直惦记着慧慧，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这儿。
7: 你来只是威胁他，你是怕他把你供出去。
6: 你以为谁傻呀你啊？
7: 这个奸诈混蛋！
6: 不是，原来先生搞虚了。
8: 姑父，姑父老师，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0: 我跟你们一样担心慧慧，我爹他怎么样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呐！
1: 你少在那冒泡！
2: 说不能打！
3: 得了吧，没碰着你呢，又搁这演上了，又受伤了。
1: 刘律师，刚才谢谢你，我替慧慧谢谢你。妈呀，
0: 你咋戏瘾这么大呢？还不出戏啊？你不用谢我，等你进去服刑的时候，给我写感谢信也来得及。
1: 谢谢。
4: 说，咱不能违法。小律师，你救救慧慧吧，我这孩子就傻让那混蛋给骗了。你要是不救他，他就得蹲大牢啊！
5: 说，你快起来，快起来！
6: 解约，这就是你想通的结果。
5: 当事人不信任我。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继续代理。当事人不信任你，你不应该尽力的争取他的信任。师傅，这装睡的人永远交不醒，而且就像您说的，这案子这么大，关注度这么高，如果继续按照无罪辩护去打，那上了庭才会真的成为笑话。那学表演的无所谓啊，官司一结束，他打个飞的上别的地儿表演去了，案子怎么判，他一点不在乎。
4: 可是鸿鹄走不了，咱们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吧？那你也不能那么冲动，难道就没有更周全的办法吗？你们组已经有三个马上要签约的大客户，都提出来要重新审核合同。这三个客户是你今年创收的最大来源，要是丢了，年检绩效不达标，你这个高火没坐热就得下去。 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要做的是全盘考虑，你的团队、你的声誉，还有你的发展。你已经是高火了，做事要谨言慎行。

0: 哎妈呀，这当事人真是气死我了，给我气疯了。我问他的时候，他指天发誓啊，哎呀发毒誓啊，说自己没说过那句话。结果开庭说，你猜咋着？啊，对方有录音。我说你这录音哪来的？你没说这话，你录音哪来的？他说他被外星人附体了。你都好不好笑？你这个匪夷所思，你都哎。
1: 所以啊，我说有的时候当事人当时是人。
0: 说点你不痛快的，让我痛快痛快，快。
1: 啊，我那天跟我当事人说，我说咱们第二天得开庭，我说您今天早点睡，咱们明天一大早再去啊。他说那不行，我起不来。我说你去商量。我说我怎么商量？

0: 我还没说走呢，你咋上新人了？
1: 哎，这不您朋友吗？
0: 谢谢啊。你这，我就乐意这么摆，我这么摆。

0: 我看着舒坦，谁让你给我摆齐了？
1: 你是看着挺不得劲儿，喝这么多，案子不顺利。
0: 你才不顺呢。
1: 是挺不顺利，但是解决了。
0: 别装了，啥解决了呀？你是解约了吧？我都听说了，还得是你大吕啊！看着当事人跳火坑也不管，
1: 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当事人自己看不清真相，那就得付出代价，这是他的因果。
0: 你这话唠的，那咱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要介入别人的因果呀。是，人呢得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但是他没做过，他为啥要负责呀？这就是法律追求的因果。那渣男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对不？
1: 渣男，那更不是律师该解决的问题了。
0: 哎呀，我跟你唠这干啥？
1: 行了，别喝了，换个回去吧。哎，
0: 这拿到哪儿？
1: 哎，干啥呀你？吓我一跳。
0: 哎，你看啊，周焕他去了新公司，他肯定会故技重施啊。那我只要拿到铁证。我就不信于慧慧她还会执迷不悟。我得打电话给东北虎。
1: 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金哥，你说，咱家就开澡堂子，你来这个花式游泳池干啥？
1: 你家啥地方，这啥地方啊？那洗的能是一样吗？
0: 是，
1: 真的，这会挣钱，还得会享受。
0: 要不哥，你是人上人呢？

0: 哎呦，墨迹啥呢？哎呀，这衣服穿的有点多。
1: 别动，
0: 怎么的？

0: 你这都长白头发了，
1: 拔了不就完了呗？走啊，真是啊，岁月催人老，抓紧去泡澡。
2: 我最近呢又品出来，你跟过去的董彪不一样，知道啥是谦虚，啥是低调了。
1: 是，
2: 也确实是真心想跟我学东西啊。
1: 妈呀，那我是嗷嗷真心呐，信哥呀，我这段时间啊，我重新认识你了。以前呢，我就拿你当好兄弟、好老板，现在你是我人生导师。不有那么句名人名言吗？那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3: 吓我一跳啊！我寻思往上味儿那么整，
1: 我能那么彪吗？来喝点水。哎，
4: 今天呢，高兴，咱也不玩虚的，你就说我往哪个道上带你。
1: 你看今天也没有人，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我就想知道那个你把我弄出来那个人脉，我合计以后背不住有人也求我吧。你看我又帮人了，我又能挣点钱，你不好。
3: 挣啥钱？挣啥钱？
4: 那我挣别人钱，我能挣你钱呢？就你那个事儿，我是专门特意为你办的，我早就不干那活了。你妈给我那20万，我是一分都没留。
1: 我太激动了，星哥呀！啊，我真没想到你太够意思了，20万你一分没留是不？啊，嗯。

0: 我认识你，我真七了八辈的可乐性格，真的严重了。哎，
1: 他兄弟，他兄弟，兄弟，
0: 这小子。
2: 打你电话一天了，咋不接啊？我找你有事儿。
0: 我找你也有事儿。
2: 啥事儿啊？
0: 证据。贾鑫这瘪犊子犯罪证据让我录下来了，我可以报警了。
2: 哎，你这天大的喜事儿，咱们不得庆祝庆祝啊？
0: 啊，也是哈。
2: 走啊，我请你搓一段。
0: 哎，你看你。这事应该我感谢你，应该我请你的。哎
2: 呀，我请你，我请你。
0: 但是你要是非要请的话也行。
2: 行行，走。
0: 这太热情了。啥叫卧薪尝胆？
3: 是
0: 啥叫不破楼拦中不还？
2: 啥叫不破楼拦中不还呢？
0: 古诗嘛。
2: 啊，不破楼拦中不还是吧？啊，哼，有文化。虎哥真是有文化，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简直是有勇有谋，五倍楷模，
0: 在我身上这些优点冰山一角。我跟你说啊，你都想象不到这帮孙子使唤我成啥样，出的全是那个邪招歪招，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叭叭接招，就幸亏我是个复杂型人才，我把这活我全干下来。
2: 要我说呢，还得是复杂型人才虎哥，对吧？能屈能伸，别都来不了。那明天继续上班呗。
0: 没问题啊。你等会儿干啥玩意儿？我上啥班啊？
2: 贾鑫你搞定了是吧？那周焕呢？也得你出马呀。
0: 周焕跟我啥关系啊？啊，防不胜防啊。我就说你咋这么好心请我吃饭呢？你整半天为自己按的呢？
2: 不是，我心想着这种小事儿对于虎哥来说那不是手拿把掐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你去了嘎一下不就全端了吗？
0: 可别给我戴高帽了。哎，你是不是真觉得我缺心眼儿？我再嘚嘚瑟瑟我把那20万干黄了，我肯定不去啊。我
2: 那18万呢？18万可在里头待着呢，不要了。
0: 我那18万我就明天我就过去，我跟他说你给我揪出来就完事儿了呗。
2: 单纯了，虎哥，你以为那是银行呢？那是骗子公司啊，那是你能揪能揪出来的吗？你想想呢。
4: 哎，这家烤鸡架用的鸡生前都练过健美咋的？羊肉丝生疼啊！哎呀，
5: 那你得多注意身体了。
4: 啥意思？
5: 你知道买驴为啥要看牙口吗？
4: 那是看他身体状况吗？嗯。说谁驴啊？就你身体好呗。你那牙口跟搅拌机似的，那骨头都嚼了，你都能是吧？
5: 我不解恨。
4: 你跟小心置那气干啥呀？人犯人什么的也可以请律师的，这是我都懂的法律常识啊。
5: 但他是警察的儿子，
4: 你还是律师的爹呢，你不知道吗？你看那个我对小龙那个嘎嘎理解支持，你知道吗？
5: 哎，就那么小龙吗？那小子谁呀？
2: 谷哥，你想想，这个骗子公司骗的是你一个人吗？肯定还有很多受骗的老百姓，到时候你虎哥咔一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不仅是胖姐洗浴的英雄，不仅是我们律所的英雄，你是整个乐阳市的大英雄啊，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0: 我别除害了，我争取不当那个害就完了。你放心吧，我肯定不去，我干不了这。
2: 我看虎哥你有点死心眼。
0: 哎呀妈，崩眼睛了。
2: 你别摸别摸别摸。来，一二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慢点啊你。
5: 不是他们俩啥时候的事儿啊？
4: 这不我哪知道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
2: 别摸啊。哎呀手埋汰。
0: 哎呀哎呀，我的妈，我这是眼球，你当生日蜡烛那么吹呢？你许愿了刚才啊？
4: 不是小信知道这事儿吗？
5: 那我哪知道啊。
2: 哎，你再好好想一想。
0: 别扯淡了行吗？谁爱干谁干，这事儿我干不了，知道吧？走了走了走了。
5: 你
4: 呦我操，那小子他妈跟小龙还甩脸子，他这
5: 你快拉倒吧。

0: 凭我多年从警的经验，那小子一看就是个小底赖子呀。
1: 我混社会这么多年，我还看不出来吗？
2: 我告诉老李，这事不行啊，咱俩得下场了，必须让这个小信跟这个小龙和好。
1: 你别他俩一闹别扭，那不这小子钻出来了，他趁虚而入了，他
0: 坚决不行啊，
1: 那绝对不行呢、啊。

0: 真的，我都服了，我都。我手里边这案子，我前前后后我忙活好几个月，那当事人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我们团队都是绣花枕头，完事儿就给我解约了。你说这李律自己解约爽就爽了，这咱们这业绩不也没了吗？
1: 当事人不信任你，你学李律那心态。
0: 我学啥呀？学怎么跟当事人解约呀？我这不学了吗？我学完有啥用啊？给你了。
1: 行，你也配一个。哎，闹着玩儿呢，这是。啊，单元的案子弄好了吗？
2: 刚整理完。
1: 哎，好。哎，
0: 李律。
1: 嗯。
2: 我听说单元这个案子，沈律他们团队也想争取，而且沈律已经私底下找单元的饭行喝过好几回了。
1: 嗯。
2: 我合计，咱是不是也能学一学习？
1: 学啥呀？喝酒啊？咱到绣花枕头学不来这个。
0: 你学他，听着了，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团队着想吗？这不好心当了一个二分一吗？再这么下去，咱团队就得火，就得散伙。
3: 那你赶紧找个下家啊！
0: 我是那种人吗？
1: 秋律。
3: 李律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选膏药有门道，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选膏药有门道，
7: 看包装，
6: 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13: 我是王浩，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4: 新新巨富发财！
15: 从今天开始，你要24小时盯着他，他干啥你干啥，看看他平常是咋骗人的。
16: 谁呀？
17: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是去做卧底的。
16: 你孤孤零让的，
18: 周焕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5: 你稍安勿躁啊，咱不得伺机而动吗？
18: 你可别试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快动吧！
19: 别动！
1: 谁被抓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女性滋补养生，
20: 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1: 喂，你好，
22: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2: 谢谢啊。
5: 树不躲，
22: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3: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5: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4: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5: 好好去操作。
26: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27: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5: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28: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24: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29: 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24: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28: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30: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24: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1: 咱俩吧，挺合适的。
32: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3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34: 你管闹，我管哭。
35: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3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我是王浩，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38: 来人呐！
39: 快点，
38: 飞灵，
39: 你别喊，
38: 给我拿走，
39: 叫拿走，拿走，拿走，
38: 快点走！董北虎，我可逮着你了，你别跑，你给我等着！
39: 我还等你呢，我
38: 是不是你砸坏我门了？
39: 哎，你有什么证据？别瞎说！
40: 你的真心就是惦记人家老头老太太的退休金。我说白了，你纯人渣，怎么的？
5: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4集。
41: 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

0: 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我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0: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忙呢。
1: 看不出来呀，我这键盘都冒火星子了，忙吗？哎
0: 呀，那个打听点事
1: 儿。说，
0: 我之前不是有个亲戚买了咱公司那180,000理财吗？嗯，合计能不能提前取出来。不是他那个着急用钱，实在不行咱利息不要了呗。
1: 这不是利不利息的事儿，你光取本金也不行啊。
0: 那确实着急，你帮想想招呗。
1: 想不了，那总公司刚下达的3个月锁单。
0: 政策是死的，那人不是活的吗？是吧？
1: 给我整这事儿？
0: 没有，
1: 我是这样人吗？
0: 肯定不是。
1: 别给我整这事儿。
0: 这个新哥，实在亲戚嘛，你这算啥的？
1: 贵不贵重啊？
0: 贵不贵重，送你不都得值得吗？
1: 你就这一回啊，你下次你别看你。
0: 对，你帮我想想招，你家里亲戚啊，条件也不行，完了你这。
1: 我什么意思？
0: 干啥呀？咋的了？
1: 剪纸茶，我剪什么纸？我又不胖。
0: 不是那意思，
1: 你别整，
0: 你收
1: 拿走。
0: 你不是
1: 你拿，我不要，我不剪，
0: 你收。
1: 你别，
0: 丽丽，帮我一下吧。
1: 我帮你一下子。来人呐！
0: 不是，哎，
1: 非礼了！
0: 你别喊，别喊，别喊！
1: 给我拿走，
0: 叫拿走，拿走，拿走！
1: 你把凳子放下。
0: 走走走，
1: 快点走，晦气。
2: 主任，善源银行这个案子跟我们之前做过的几个银行常规项目差不多，而且我的团队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经验丰富。
3: 但是善源刚因为跨境担保被罚了2.3亿，所以我认为还是需要有危机处置经验的团队。
2: 经验确实重要，包括和当事人沟通的经验，这点李律一定深有体会吧？
3: 深有体会。
4: 进来。哟，邱律师。
3: 哎，邱律师，
5: 不好意思，王主任，我找李律说点事儿。
3: 要不您在这说就行。您单说无妨，工作上的事情我也是要向主任汇报的。啊，
5: 是这样，我好好劝了一下邵总，他答应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继续参与案子。
3: 谢谢邱律师。那我最近手上的案子很多，特别忙。既然咱们已经解约了呢，还是麻烦邱律您自己费费心。
6: 主任，我是觉得危机正。
5: 李律。这是我好不容易跟邵总争取的机会。
3: 那更不必了，咱这桥扭的瓜不甜，对吧？
5: 啊，不勉强。其实是邵总很想再见您一面，你就当帮我个忙，给我个面子，行吧？
7: 既然是邵总的意思，那你就别顾虑了。
5: 就是，
7: 善源的事不急。让你团队的律师呢，先办着。
3: 好的，主任，那我明白了。那就麻烦邱律您叫助。啊，没带助理，那就麻烦您自己亲自的安排一下，然后咱们再电话联系吧，好吧？
8: 没问题，我安排。
5: 啊，那不打扰三位了。啊，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啊。
3: 辛苦您。
8: 哎，应该的，应该的。
7: 你是怎么说通邵云海的？
3: 是邵董自己的选择。
7: 不如乘胜追击，
9: 把案子彻底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0: 早，少董。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1: 小明少董也发现其中的问题了吧？闯了这么多年，什么牛鬼蛇神我没见过。谁有真本事，我分得清。
2: 你有把握吗？您现在不是已经选择了我吗？那就信你一次，
3: 邱律，我想单独跟李律师聊几句。 李律师，既然老邵选择了你，我就信你。拜托你，好好替他打。
2: 钟女士，您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3: 邱律那边，你觉得需要解约吗？

0: 周女士，其实如果您已经付过费的话，把她留着也行。你不介意吗？
1: 那挺有意思的，擅长跟检察机关打交道，留着也能帮得上忙。那好，我就让她好好辅助你。各位，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从今天开始。 你们每一位都会获得成功，哎，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加入了新巨富这个大家庭，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选择也会改变你们的一生。今天，你们仰起头看着我，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人仰起头看着你们。无论是在家里，在公司。 还是在整个社会，你们的努力都值得被所有人仰望。好，好，好。

0: 以后你多带带他，有钱一起赚嘛。
1: 没别的，嗯，
2: 就仨字，
1: 用真心，
2: 用真心，用真心。
3: 都新哥教我的，
4: 喊口号，信心聚共，干干干！
5: 从今天开始，你要24小时盯着他，他干啥你干啥，看看他平常是咋骗人的。
6: 看这孩子天天吃热的，太简单了。
7: 哎呦，送来了，
8: 您吃了吗？
6: 别客气，我应该吃过了。哎，
8: 谢谢啊。这每天都给我送。来，一起啊！我给你把这吃了。
9: 疼你都疼到这份上了，让他掏钱还难吗？给他们编织美梦，利用他们的同情心，是让人相信你的最好办法。
5: 你要掌握他们骗人的套路，充分收集证据。
9: 我再来一下。
10: 这帮老人啊，他们很多子女都不在身边啊，心里边最缺的就是关怀。你就从这个点
11: 激破难道
2: 激破了。哎呀，
12: 各位爸妈，谁渴了来这儿喝整整
5: 啊。还有啊，你要盯着他的私人生活，看看他咋跟异性交流的。总之就是彻底打进他的生活圈。
13: 哎呀，丽丽啊，你的这个感情线和事业线有着非常深的纠葛。
14: 啥意思啊？
13: 就是说啊，你的真命天子跟你的工作有着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这还有条虚线的，看见没有，延伸的这条，往往隐藏的越深的越真实。
14: 这条不是掌纹，这是小时候卡的。
13: 刘，那也是命运让你卡的。
14: 真的，
13: 命运让你遇到了你的真命天子，知道不？
14: 啊，命运。
0: 我早就说过了，那邱律根本就是个表演型律师，哪像我们李律啊，用超强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当事人。这回真学到了。
15: 我也学到了，
16: 可算是出了口恶气啊，也算大快人心了。
7: 你们别高兴太早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除了当事人认罪认罚的前三个罪名以外，我们要找到足够有力的证据攻克剩下的四个罪名，才能够摘掉涉黑的大罪名，明白吗？
17: 收到。
18: 莱阳负责故意毁财，你按照这份名单走访打听一下，

0: 年在矿上工作过的人，明确当年他们动手砸车的实际原因是什么。丁超，你对文书比较敏锐，负责非法占地，要着重注意一下林地这些年来实际的损毁情况和鉴定报告的结果有无出入。博尔，你负责非法拘禁，即时跑一趟案发地到医院的路线，看看能不能和被害人口供里说的被拘禁的时间对上，验证一下口供的真实性。
1: 雷律，
2: 这么快啊？我还想说吃口饭呢。
3: 对呀，从案发地到医院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是说被害人至少被拘禁了四个小时，和口供里说的完全对得上，这个罪名很难推翻了。
1: 你跑的高速
4: 啊？我跟着导航走的。
1: 上车我开
4: 啊。

0: 高速开通时间这个点，我是真没。
1: 哎，
2: 学到，
1: 哎，嗯。

0: 过来，欢哥，过来，干啥呀？来来坐啊！哎呀妈呀，我呀，我得好好敬你一杯啊！
1: 要不是碰见新哥和你了，
2: 那必须的，咱仨刘关长啊，
0: 必须的，来。嗯，
3: 以后跟你哥好好干啊，就跟哥说了，
0: 各个即破，知道不？
3: 我必须即破呀，我往死即破，我不能
0: 人一即破。哎，
1: 不，谁呀？干啥呀？
0: 你喊啊！
1: 会，谁呀？
0: 咋的了？
1: 乐阳八大金刚，我是肖军，认不认识我？
0: 军哥，李果晨，
1: 凤翔街道派出所，原副所长。
0: 长哥，
1: 什么叫长哥？
0: 两位老人是什么组合？这是
1: 我俩来选秀来，组合。
0: 不是你别跟他废话，我问你，
1: 你是不是勾搭我姑娘了？
0: 姑娘是谁呀？
1: 小龙女。
0: 你是凶手女的爹呀？
1: 不是，
0: 不是，
1: 什么玩意儿？我勾搭他呀？
0: 你还想否认啊？
1: 那我也不能什么都认呢，我咋可能勾搭打死我也不可能勾搭他呀？
0: 瞧不上我姑娘了？
1: 能瞧得上，太能瞧得上。
0: 说实话了吧？
1: 什么实话呀？你把
0: 什么时候看上的？
1: 你俩给我整蒙圈了都。
0: 我们都盯你好几天了，啊，你那点底细我们查的一清二楚。
1: 不是，
0: 你最好是老实一点。你跟理财公司，然后你当骗子，你骗老百姓的钱，
1: 是不是？
0: 啊，这事儿做实了是吧？
1: 做，
0: 我们现在掌握所有证据，坦白从宽。
1: 抗拒从严，我真什么严呢？我整误会了，
0: 不会什么？
1: 你别动手，
0: 我是去做卧底的。你姑娘让的，她要办个案子，调查个人，她让我去当那卧底。
1: 不是你们这行卧底？
0: 那她姑娘出的主意吗？小龙让你的？
1: 你不信你打电话给她。
0: 卧底？
1: 啊？
0: 哦，原来是警察呀。
1: 不是，就算我姑娘让你当卧底，你这嘴也太不严了。
0: 你太不严了。
1: 不是，你咋那么有理？
4: 啥的？
5: 虎子。
1: 哎呀，老叔，大爷。哎呀，怎么搁这碰见了？
0: 等你老半天了。
1: 我老叔和我大爷。
5: 来，拿喝。
0: 哎，拿喝，
1: 可以。
0: 那我再
1: 搬一下。
0: 先
1: 不要，不要，你们。

0: 忙吗？我们还喝一会儿，
1: 还有喝吗？喝完呀，
0: 那我回去了啊。
1: 好好，哎，
2: 好，
0: 你早点回去啊。哎，
1: 还有，哎，
0: 不用不用了，不用，
3: 没事吧？
0: 没事，这老年人生活枯燥，需要消遣，咱喝吧。
4: 你磕巴，再以后你弄清楚点，别把我叫了。
0: 这小龙怎么还玩起谍战了呢？还，
5: 你刚才给人拿走两瓶啤酒啊？啊，一会儿你上前台得给人结账了。你这不能随便拿人东西，你知道吗？啊？
4: 哎，我为谁呀？
5: 你喝点水啊。
6: 我不喝，你放那儿。
7: 小军啊，我呢今天不想跟你接，我就想问问你，你咋想的呢？你为啥要非去捣乱呢？我案子差点让你搅和黄了。
5: 不是，那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跟那小地寨子搞对象呢。你要早说，就哪还有这事儿啊？
7: 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啥呀？
5: 行，这次就算敲警钟了。就说明什么呢？就以后你再找男朋友，就像那小子，就必须是底线以下的啊，坚决不行，绝对不行。
7: 整上底线了，那我问问你呢，你上线啥样啊？我听听啊。
5: 那个，小心那样的。
7: 李信
5: 啊，对啊，
7: 我俩不合。
5: 怎么不合啊？那你们俩同岁，
7: 我俩八字不合，性格不合，哪都不合。
8: 李律，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那么一定就是有人在想你。
9: 我们继续。
0: 我走访了几个当年的工人，他们都说，护矿队是为了防止陈某在矿区偷盗，才损毁他的车，不是故意毁的。
9: 找找护矿队的相关文件，看有没有政策上的支持。
0: 好，
10: 领导，我在检方提交的非法占地鉴定报告当中呢，发现了一点细节错误，里面只罗列了林地被损毁后的数据照片，却没有损毁前的。但这会不会有点像找茬？
9: 不，你这非常好。在司法实践中，主张标的物损坏必须呈现原始及损毁后的状态，才能达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要害怕找茬。哎，公诉机关的失误就是咱们最好的突破口。哎，
0: 那现在就剩故意伤害了。这是案发时的监控视频，邵云海的拆迁工地受到拆迁户的阻拦，他的下属马奔腾奉命到现场平事儿，对户主于某进行殴打，结果下手没轻没重的把人打死了。马奔腾直接跑了，前段时间刚被抓回来。他供述说是受到了邵云海的指使，因此公诉方指控邵云海构成故意伤害的教唆犯。
11: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证明他的教唆不成立就行了？
0: 没那么容易。马奔腾说他动手之前跟邵云海通过电话，邵云海在电话里明确地说打他一顿，好好收拾一下。运营商也提供了通话记录，跟马奔腾打人的时间记录都对得上。
10: 那这就是教唆呀。那邵云海那边怎么说？
12: 他否认。
13: 他他妈胡扯，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个话。
12: 那您记得电话里具体说什么了吗？
13: 我就记得马奔腾打过来跟我说，
12: 说现场出事了，好像出人命了，我就让他出去躲躲。
11: 李律，你说会不会是邵云海为了脱罪而故意否认的呢？
0: 卷宗里的视频只有案发前后一小时的。

0: 给检察院写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我需要完整的视频。 OK，OK，
1: 完整的监控视频啊，有那个必要吗？咱办案吧，还是仔细点比较好。那您看，你是李所长儿子？
2: 哟，您认识我父亲？
1: 我在所里的时候，你爸就跟我说，那从小的志愿就是当一个警察。啊，是。怎么，您当上警察？
2: 现在就站到了公检法的对立面了。我说刘姐，您从警察转到检察官，不是走后门，是考过司法考试的，是吧？那别有些话说出来，显得咱检察院内部法制建设没做到位。能批不能批啊？谢谢啊。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门没锁。
2: 爸，您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干嘛呀？
1: 雨欣，你坐下。这老刘怎么说也是我曾经的同事，人说你两句怎么了？你看你把人怼的，你说话怎么那么一点分寸都没有？
2: 你说我没分寸吗？他说我是公检法的对立面。
1: 你帮邵云海打这个官司，你不就是为了帮他洗白吗？你帮他脱了罪，你能挣多少钱啊？李信，
2: 我的确能赚很多钱。
1: 你挣的是昧良心的钱，你知不知道你挣的黑心钱让我在全系统的战友面前我抬不起头来，我真是光皮肤拉磨丢一圈的人。
2: 您那是太在乎别人的想法了。
1: 我当然在乎，因为我是警察，你是警察的儿子。说那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你当年学法律啊、哦、就是想帮坏人脱罪啊你啊。
2: 爸，让您在老同事面前丢脸是我的问题啊，对不起。但是这个案子我必须打。我先走了。

0: 最近这单子没有以前多呀。
1: 再等等，丽丽那边正接触一大单子。还是你有招。
0: 啊，来，科长，
2: 谢金哥。
0: 金哥，听你上次给我介绍那虎子，我看他情商挺高啊，人面挺广，帮了我不少忙。他是个啥背景啊？
2: 他有啥背景啊？他家原来开大众浴池的，混社会混得早，会来事儿。
0: 啊，
2: 就是这个智商吧。

0: 我的车啊，我坐会儿呗。再坐可收费了啊！虎哥，过来帮忙搬点东西。
1: 哎，寻思啥呢？磨磨唧唧的。
2: 又回来了，吃早饭没啊？
3: 哎，虎哥，你妈叫你呢。
1: 虎哥，
3: 哎，虎哥，你磨叽啥呢你？听见没有啊？
4: 东北虎，你要啥呢？东北虎，我可逮着你了，你别跑，你给我等着。
5: 哎呦，我还等你呢，我。
4: 你个瘪犊子，我今天跟你拼了，
5: 你把我绿色给抵押了。
4: 啊？啊，对啊，我缺钱，谁让你把。

0: 这是我家，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报警抓你，是不是你砸坏我门了？哎，
1: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别瞎说啊！
2: 看你，你就还得进去。
0: 对，你报警去吧。
2: 我就报警，就抓你臭流氓！
0: 我臭流氓！哎，对，我就是臭流氓了。
1: 你怎么你嗓子也给我垫进去？
0: 你这不是你请到的我？
1: 我
0: 说这一天天的啊，没完没了。熊女来的这么消停，
1: 你这个龙鱼的虎，可不就得斗呗？
0: 哎，你别跟着转，摸摸了，行不行？闹不闹挺啊？我跟你说啊，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觉着这个丽丽应该是周焕的新目标，她应该是个突破口，你得去突破她。
3: 我不去，我告诉你啊，这活我不干了，周焕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哎呀，
0: 胡哥，你咋那么情绪呢？这事儿很关键，
3: 这事儿很危险。你不说了吗？我把周焕信息给你，你就把钱给我要回来。 你还说把假钱一锅端了呢？
0: 你稍安勿躁啊，咱不得伺机而动吗？
3: 你可别伺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动吧，再不动都跑了个屁的了。那到时候人财两空，你的人我的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想新招，我就用我自己的招了啊！
0: 回来，
3: 自己。
0: 我呢，的确有一个新招，能给他们一锅端了，听不听啊？
3: 那你快说呀，这当孙子当够够的。
4: 我呢，先去经侦举报，然后呢，你。

0: 鱼中午给定鸡架啊！哎，你给我加个面。泡咖啡呢，丽丽？我帮你泡啊。
1: 你是要泡咖啡还是泡我呀？
0: 合计给你泡个面。
1: 你总黏糊我，盯我盯的那么紧，这是干啥呢？我没别的意思。
0: 就好，我跟你换哥，你也知道是吧？
1: 是。
0: 这瓜田李下传出去不好。知道。跟换哥要结婚了是吧？保密啊。
1: 我就合计咋选他了呢？
0: 这话啥意思呢？不选他选你啊？
1: 不是，选我这事很不合理吗？那我差哪呢？
0: 人哪不比你强啊？就说你换哥那一眼睛。
1: 一直能顶你仨，人的睫毛跟羊毛喇子似的，多好看呢！啊，
0: 你就不说这些外在的，你换哥呀，啊，是真心对我好。那体现在哪儿呢？给你买房了，买车了，买大钻石了。
1: 那倒是没有。
0: 那你这眼皮子太浅了吧？看这个，
1: 这啥呀？五彩绳啊？
0: 一刻金子。太囤了，现在谁还买你说那些玩意？ 看看吧，看看，
2: 啥呀？哎呦我的妈，这么多零啊！别跟他说，这多少钱呢？
3: 100万。
2: 这啥东西这是？
3: 储蓄险。知道你为啥不行了吧？因为你没有这格局。一样，学去吧，学去都是你的。
2: 哎，丽丽，我再看一眼吧。肖律师，哎，谢谢你提供的线索。
3: 哦，那太好了。
2: 那个翟队友，方不方便问一下，咱啥时候抓捕？哦，这个我可没法向你透露。
3: 啊，明白明白明白。这主要吧，我是怕这周焕实在太鸡贼了，安定理财那次他就在暴雷前脱身了，我就怕这次啊，他再跑了，这不就？
2: 这个案件呢，不只涉及到周焕一个人，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的。
3: 如果发现嫌疑人有大量资金转移，或者是出境潜逃的行为，才能实施行动。
4: 是，胡哥，这把子你要立大功了啊！我已经立大功了，你看看。
5: 哎妈，挺
4: 讷呀！行了，准备行动。这款手机好，这个电池容量大。谢小伙伴，嗯。宽
5: 哥，哎，虎哥，
4: 宽哥，晚上有事吗？先吃个饭。
5: 客气啥呀？我这老让有安排呢。
4: 别安排了，你看这么长时间跟学不少东西，小小报答一下。
5: 咋？订好了？
4: 订好了，参鸡汤，这几天累坏了，给你补一补。
5: 行，说好了，我是你哥，我请客啊。
4: 你老整这事儿。
6: 等会儿，哎，丽丽，晚上公司有点事儿啊，晚点回。听话啊，走，整点呗。
7: 哎呀妈，虎哥，咋那么喝酒呢？啥愁事儿你？
6: 哥，我对不起，你对我那么好，我有事瞒着你。
7: 瞒我？啥事儿说。
6: 我不好意思，是不是跟女的有关呀？哎呀妈，哥你出马了，你算的太准了吧？
7: 瞒不了我，啥事儿说，坦白从宽，哥不怪你。我喜欢丽丽。谁？丽，我的丽丽啊！
6: 你不要物化女性啊，丽丽就是她自己的丽丽。
7: 哥，我就是羡慕，甚至说可以是嫉妒。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丽丽对你那么死心塌地呢。
6: 五子，哥喝多了。你要说处对象这事儿吧，就仨字，用真心。哎。
7: 干嘛呢？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6: 我
4: 这么说，你是真爱丽丽？
7: 必须的嘛！我跟你说啊，
0: 自打我见到丽丽第一眼起，我就知道她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对的人。
1: 那你要娶她呗？
0: 非她不娶，没戏啊！我爱她一生一世。
1: 你跟她装什么绝世大情人啊？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都恶心，都带味儿。怎么的？不爽啊？不爽打我！来，
0: 我没他不爽呢，虎子。我说的真心话，是你的世界太狭隘，你还小，你理解不了，哥不怪你，你还需要成长。没事啊。
1: 不是，你搁这展示什么格局呢？你还用真心？你的真心就是惦记人家老头老太太的退休金。我说白了，你纯人渣，你缺八辈子得了。你呀、啊，你就是这个社会的败类。怎么的，不爽了吗？来，给我药子。来，
0: 你说的对，伙伴。嗯，我哥确实妈人渣。
1: 不是，
0: 我跟你说，伙伴，哎，多少次我都在夜里我抽自己，我对自己说，你能不能换个活吧？你就换个活吧。
1: 不换，这你挺好。
0: 上帝没给我别的路，我只能这么走。
2: 是怨上帝了。
3: 你就说我的出身啊，我挣点钱那么容易吗？太难了。
0: 哥不愿意这样。
1: 你要干啥？
0: 服务员，
1: 男的，不是
0: 男的，
1: 你我买，你敢收钱？别，我买，
0: 是不是哥？
1: 是哥，
0: 来，我买单。
4: 哥，别打了，
1: 这钱你有钱了，你骗了钱，你光荣，你有功。怎么的？打我？
0: 你喝多了，哥不怪你。
1: 我没咋喝。
0: 来，买单。
1: 不是你别，
0: 服务员，
1: 来，
0: 你买，
1: 你咋这么
0: 买了？
1: 哎，咋这么梗呢？你咋这么梗呢？你啊？
0: Pro
1: Yes Pro，
0: 几岁？新买的，
1: 我等一宿，我学过柔术，
0: 跟谁俩？
5: 赶紧报警！
0: 站起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操！
1: 看见没有，警察？他要打我呢，多猖狂！哎，你看多猖狂，多猖狂！这都在我们那一带都有名儿，就喝点酒。
0: 我操！没心吧？
1: 听我说一句啊，警察叔叔，那个我憋不住了，我想上个厕所。

0: 没信哥呀，出事了，昨晚被抓走了。谁被抓了？
1: 昨晚被警察盯上了。
0: 嫖娼了？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俩喝个神鸡汤呢，完了警察来了，就给他抓走了，说咱们公司那个涉嫌诈骗。
2: 本来你就给我也带走，然后我骗他们，我说我上个厕所，我正在与沈阳给打电话呢，可那卡我出去逼逼冲动了。
0: 不，你俩还怎么就能被人家就能盯上就？
1: 别打电话，可不对，说了不说了啊！
0: 我自求多福啊！
1: 出来，
0: 警察叔叔，我有事汇报。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那个王啊，
2: 信哥，
1: 哎，今天呢，最后一笔会员费先别打到总公司，有些地方还得核查一下。
2: 好嘞，信哥，
1: 哎，去吧。

0: 翟队，刚刚监测到嫌疑人购买了出境机票，2个小时后的航班。
1: 警察同志啊，这怎么审了半天还审我呢？那贾鑫抓了吗？
2: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
1: 问我干啥呀？我是卧底呀、啊，咱们是一家人呐、啊，同志们呐、啊。
3: 同志，我可以走了吗？手机摔就摔了，我就不计较了。
4: 你现在走不了，
3: 这情况我都交代清楚了。是他先摔的我 Pro， 给我一通挠，我是受害者。
0: 周焕是吧？哎，有些情况需要找你了解一下。

0: 赵律师，我代表队里感谢你能及时报警和提供的协助，但以后可别再这么干了，太冒险了。
1: 对不起啊，翟队，我以后一定注意。
2: 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1: 那应该的，警民一家亲嘛。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会联系你的。
1: 哎，好嘞，有事随时找我啊。
0: 好的，
1: 阿亮，
2: 再见。
1: 快忙吧，快忙，这么晚还不下班，辛苦了。

0: 是他，你放出来我，我能是？
1: 大快人心呐！
2: 来啊，我虎哥放出来了。
3: 哪玩意放出来的？那警察叔叔给我送出来的。啊，
2: 是这把你挥舞正义之剑，算立了一大功哈。
3: 那必须的嘛！你是没看着贾鑫刚才那表情吗？老着笑了。
2: 是吗？你也让我着笑着笑吧。来，
3: 刚有点感动，合计你特意来接我呢。
2: 谢谢啊，
3: 客气啥呀？

0: 不是都约好了来复健，怎么又取消了？
1: 最近太忙了。
0: 发病期硬撑着会加重的，你再忙也得抽时间过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没听见？
1: 哎，常威，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我挺烦人的哈，又见面了。
1: 小律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哎呀妈呀，你还知道呢？今天呢是你判决下达的第10天，我这个人吧有个坏毛病，就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我知道，你这么相信周焕，是因为这一份120万的境外保单，对吧？
0: 你咋知道啊？因为他给他的新媳妇儿也买了一份，所以露出马脚，我查到了。不可能。这没啥不可能的，他的新媳妇儿跟你一样，也是他自保的工具。可惜的是啊，你们俩这保单是假的。这是保险公司给我回的邮件，这可以证明真的保单编号比你们的多一位数。
2: 你看看吧，我不看，从哪儿搞来的一张纸，说他是假的呀？还有他那个什么媳妇儿，我凭啥信你啊？别信我。哎，那你听听这个吧。你是真爱丽丽，必须的吗？我跟你说啊，自打我见到丽丽第一眼起，我就知道她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
3: 那个对的人，那你要娶她呗。非她不娶，没戏啊！我爱她一生一世。哎，你干什么呢？不准放录音！
4: 于慧慧，你该醒醒了。
3: 关键律师，走。江律师，我要上诉！江律师，我要上诉！我要上诉！ 让我上诉。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6: 公诉方提交的鉴定报告存在重大瑕疵，该鉴定报告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
7: 助纣为虐！
8: 你们这是寻衅滋事，他依法追究你们的责任。
7: 追究谁责任？
9: 我家那20万打水漂了，这账是不是得找你算呢？
10: 不行，那律所分我一半吧。
11: 啊，你啥活不干，我给你打工。
9: 你上个案子要不是我，你能办成啊？
12: 你们听说了吗？肖龙，你被停职了。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3: 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咱现在拿的啊，
1: 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2: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8: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9: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7: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2: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1: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3: 你管闹，我管哭。
4: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6: 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1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谁这么大胆，竟在御书房外堆雪人？
2: 不是雪人，母亲回来了，我回家了。
3: 我等了你好久。
4: 刚才教你的还记得吗？
5: 记得。
6: 不比你父亲当年差。
7: 人生苦短，就要做自己最喜之事。
8: 希望你们也能活得比以前好。
9: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7集。

0: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小心点儿。
1: 过年啦，过年啦！
2: 请不想父亲了，坏人都打跑了，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再过两个多月就是我的生辰了，到时父亲定能回来和我一起庆贺生辰吧。
0: 父亲也很想念你们，定会早些回来的。今年除夕父亲不在，你们可得陪着母亲守岁，一会儿我们还要叠千金，到时候要一起用力才能有千金发大财。
2: 我要借现金为发大财。
3: 我也要发财。
0: 走，等到了五更我们就用那个系着红绸的门栓。

的往上抛，还要喊猫也来狗也来，财神老爷到家来。

下雪。

已经子时了，陛下安歇吧。韩良还在御书房前。陛下不准他走，他自不敢走。当初陛下财困于我那，韩良就火急火燎，竟言另立新帝，可见对陛下不忠不义。如今陛下排除万难，重登帝位。 韩良不思悔改，反指责陛下宠幸于我们这些对陛下忠心不二、誓死追随的内侍。陛下太仁慈了，就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0: 我听闻不光是韩尚书死了，好几个当年跟着韩尚书拥立新帝的大臣都被曹公公罗织了各种罪名，革职的革职，下狱的下狱。
1: 皇帝一会儿一换，京城真是乱。
0: 当年我还兴冲冲的撺掇大嫂和二弟父在京城购置田地和宅子，幸好大嫂明智，不但自个儿没买，还劝我们也打消了念头，
2: 恰巧撞上了而已。
0: 这都六月了，大哥一日不回来，我这心啊就一日不安稳。
3: 大伯母，大伯母，大伯父回来了。
2: 侯爷到码头了。
3: 大伯父，你到了角门。

0: 三口六臂，一二三嘛。
1: 父亲，你今天可真沉，可是我喜欢。
2: 慢点，程姐。还不想父亲？

0: 父亲送我的剑，又还要教我剑法。
1: 小心点儿，别伤到人了。
0: 好。
2: 剑还没开刃，等成剑学成了，再给剑开封。
1: 侯爷辛苦了，
2: 去和姐姐玩去。
3: 我想和父亲玩。
0: 父亲和母亲大半年未见了，你凑什么热闹？跟姐姐走。
3: 父亲母亲，
0: 带你去池边玩啊。

0: 原本能赶回来过年的，可当时要迎陛下回来，不好说走就走，显得不恭敬。后来想着能赶回来给程姐过生辰，可陛下又登基了。 想着无论如何都得走了，结果韩尚书出了事，韩家人丁单薄，韩夫人孤儿寡母，我和韩尚书同为守义先生的弟子，总不能视而不见，索性一咬牙，护着韩夫人。 和韩尚书的棺椁，为了苏州，把韩尚书葬入了祖坟。待料理完丧事，也就到这个时候了。
1: 那韩夫人和孩子还会京城吗？
0: 韩夫人性子刚烈，若长居京城，只怕。
1: 早晚会和那些宦官们起冲突。在韩家姐姐姐夫的劝说下，韩夫人来金陵定居了，就住在以前韩尚书文长杰的旧宅里。
2: 韩夫人当年还是董小姐时，那手刃戴瑞，为父报仇，如今若是没有孩子。
0: 只怕凭着性命不要，也会杀了曹公公。守义先生原本已在家养老，听说自己的得意门生枉死，受了刺激，竟让孙子抬着他四处奔走，联合江南各地有名望的读书人，给陛下上了封奏书。
1: 说高祖当年冤枉了沈大学士父子，奏请陛下为沈大学士一家平反。圣人教导，子不言父过。何况高祖在位时，勤政廉政。 也算明君，这奏书不会批的。
0: 陛下是没批，不过，陛下收到奏书后。

0: 就将诏狱里关着的其他官员都给放了。
1: 舍医先生围魏救赵，
0: 让那些宦官心生忌惮，知道书册上还写着封国二字也是好的。
1: 南楚相争，敌溃一雪，
0: 以后啊，我就守着你和孩子。

0: 停住，把腰挺起来。嗯，
1: 眼睛直视，手要抬高。这个动作记住了吗？记住了。
2: 我不热，
0: 脾气，横走，回身刺，刚才教你的还记得吗？
2: 记得。
0: 来。

0: 好，不比你父亲当年差。
1: 父亲，你又哄我。
0: 这世间除了极少数天赋异禀的女子，绝大多数女子气力天生弱于男子，能不动手则不动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兵不血刃才是上策。
1: 那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多和母亲学？
0: 你父亲是聪明，你母亲却是智慧，自是要多和母亲学。
1: 女儿记住了。
0: 可一旦动手，剑出鞘，必心狠手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0: 记住，你的父母要你活。
1: 女儿谨记，绝不敢让父母伤心。

0: 时辰也不早了，我还得赶去月老庙去烧香呢。
1: 月老庙

0: 还不睡？来，陪我坐坐再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程姐说，你今日去月老庙了，给儿子求姻缘。
1: 润哥才13岁，你也担心的太早了吧？
2: 我是给我自己求姻缘，下辈子我还要和你做夫妻。月老已经答应我了。

若我早知会娶你，在荆州时就该多爱惜身体的。

都说今生不欠，来世不见，我仔细想了好久，今生我欠了你那么多，来世啊，你可一定要来找我还。你若不来找我，我就顺着这红线去找你，纵使万般纠缠，我们终归是要做夫妻的。

0: 一辈子足够了。
1: 因缘和合。

0: 你怎能不舍身渡我呢？
1: 真是个痴子。

和月老说好了，我妻跟我定亲时叫沈嘉兰，和我成婚时叫许兰香。红线记得

0: 会写字，能算账，懂经营，日后自个儿能当掌柜。
1: 我是大姐，就算打头阵也是我。
2: 我想重新开始，活得比以前好，希望你们也能活得比以前好。
3: 人总要盼望着自己一年过得比一年好嘛。
4: 识了字，读了书，路越走越敞亮。
5: 我定要学会骑马，游览四方，看尽天下山河。
0: 不想再活得畏首畏尾，我想要金尊玉贵的活着。
6: 我只要哥哥平平安安，母亲开开心心，我就什么都不缺了。

0: 老祖宗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丫鬟呢？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特意把他们打发走的。回去吧。

老祖宗，别的戏文我都看过了，为何这每个戏中的女子都叫谭娘呢？

0: 是妙法，如幽潭波华，时一现耳。
1: 戏中别有深意，还需听者自悟。
0: 潭也是昙花一现。
1: 这世上有多少女子能化缨离去，能做女将军呢？对大多女子而言，却是美若幻梦，昙花一现。
0: 昙花不常见，却不是不存在。
2: 自取。

这么多年，我写了一本又一本戏，写尽女子的悲欢离合。可其实，我第一次立志要写戏时，只是想写一个沈家的故事。我想写下记忆中那些温暖的日子，不让自己遗忘。后来，我有了更大的执念，不仅想让沈家被记住，还想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平冤昭雪。君为臣纲，身为臣民，不管生死都只能承受。可不管皇帝做得多高，都要食五谷，衣桑麻，受百姓供养。只要我的戏仍有百姓传唱，沈家冤屈就会被记住。萤火星光亦能天理昭雪。

113年后，一次又一次，民间自下而上联名奏请，皇帝为沈其汉父子平反，谥号文清，经表沈氏女子节烈，遗骸归葬祖籍，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蛟龙有
1: 你不是当精英吗？
0: 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4: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2: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5: 好好切磋切磋。
6: 好。
0: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2: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5: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9: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9: 我想正式成为段强，
11: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9: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2: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3: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4: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9: 说信仰是什么？
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5: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6: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是白冰，邀请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8: 我找马克作证，可是他威胁我，要我把你也拉下水，
19: 因为你现在的男朋友是合纵的合伙人，只要他肯保你，我们就还有活路。
13: 进步很多了，起码自己想办法主动自救，但还是不够。
2: 哎，沈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20: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13集。
1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2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文龙森走了狗屎运，或者监管政策没有那么快下发，那我真的就帮了他了。不过没办法，我既然选择用了阳谋，就没有办法改变策略。如果你喜欢融资咨询的话，我以后可以多带你做其他。
1: 好啊，哎，那如果我们帮他们做成了，按照行规会有这个吗？
0: 像这种友情单的话，如果成功的话，不小于1%，够付你妈妈房子的首付了。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了，不过注意我的用词啊，如果成功，虚拟预期，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努力。
1: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跟着你完完整整的从头到尾的做一个项目。我必须要证明我是有资格有能力站在你身后跟着你干。
0: 不是身后，是身边。

0: 哪有咨询顾问这么早就休息的？也太不专业了。我还想跟你一起聊聊关于文诺森的计划。
1: 好啊，那 Richard 可不可以到你家里加班做计划？
0: 当然可以了，我家有很好的红酒，我们可以一边喝红酒一边工作。
1: 边喝边工作？
0: 哦，不是，我开玩笑的。你看我家白天没人，那有打印机，沙发也舒服，我是希望你为我工作能舒服一点。

0: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理由，温森。如果你觉得我很好欺负的话，那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回来了，就这样吧，再联系。啊，
1: 不好意思啊，我把你这弄这么乱。没关系，倒是你怎么了？突然跟文若森发这么大火？
0: 他觉得我们给的方案太苛刻了，居然直接拿着我们做的文件改了两个数字，就找了其他小投资基金，想要让他们答应，然后呢拿这个来压我们和摩斯。这
1: 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不是之前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吗？
0: 我知道，这个消息还是老杜传给我的。我只是想在你之前说的让文若森碰完壁自然会回来上面交一把油，才故意冲他发脾气的。 扔文件呢，就是为了把背景印象弄得逼真一点。你是稳重的合伙人老鸟，肯定不会因为一点小波折就放弃掉整个撮合的。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就是脾气冲动的小姑娘，那我要是一怒之下，我真不玩了，到时候他两头弄不到钱，肯定更着急。
2: 演戏？你胆子可够大的。
0: 哎呀，你放心吧，我心里都有数的。 我查过他的星盘了，他是天秤座，月亮落在摩羯，所以遇到大的事情肯定会犹豫不决，又猜疑又喜欢掌控。我还查了他的 MBTI，
3: 这种事儿你也看星座？可是我看
0: PDP 行为风格性格测试跟星座差不多啊。好吧，我换一种说法，他是变色龙型人格，见风使舵，表面上看胆子挺大，实际上很小。 所以我来一个狠的，没准就有奇效。我刚才是故意给你打招呼的，就是为了让他听见。我猜呢，他现在心里肯定是七上八下，多半一会儿会给你打电话打探情况。

0: 你看我说中了吧？
1: 你给他挂了，等两分钟之后再给他回过去，就说在安抚我，然后埋怨他两句。挂掉，挂掉。你这次就听我的吗？拜托。谢谢。
2: 刚才他情绪太激动了，我实在是不方便接电话。
3: 哎，都怪我，没想到这徐小姐脾气这么大，让你为难了。
2: 老领导啊，这事儿啊，容我说你两句。这事儿您办的确实有点着急了。你说这融资啊，它本来就有领头跟跟头。
4: 您说我们俩都跟您联系差不多了，
2: 您为什么非得绕开我俩，自己去捞这个神啊？
3: 不是这样的，是他们以为啊，公司要投我，所以呢就缠过来问三问四的，
4: 反而让徐小姐误会了。
2: 哎，是啊，
4: 我刚才啊。只为您说了两句话，
2: 他就把我赶到露台上来了。
4: 我之前呢
2: 也跟您交过底儿，他吧在麦斯那边呢过得有点不太顺，
4: 所以我让他来这儿吧，一是呢想让他散散心，二呢
2: 是看看我们俩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也算是报答您当年的提携之恩了。
4: 还是现在这样吧，
2: 要不这样吧，我跟小池呢退出这个项目。
3: 哦，不不不不不，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啊，只是个小误会而已。
2: 是。
4: 怎么样，这真的是我和底线了。
2: 行吧，那我知道了。这样我回去呢尽量劝劝小池，反正实在不行我也会在老邓那边尽量帮你争取的，好吧？
3: 嗯，好，谢谢啊。

0: 哎，你的聘书差点给忘了。
1: 我还说我自己去拿呢，没想到你给我带过来了。对了，教务处说给我排了课，战略分析，下周六上课。
2: 好啊，非常好，一顺百顺。现在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
0: 那个文若森怎么样了？
1: 上钩了。
0: 那岂不是比咱们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1: 对，他基本答应了我帮摩斯开出的条件。摩斯认购文洛森原宙的38%的股份，原宙承诺每年业绩的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5%，否则文洛森呢就必须按年息的13%复利回购所有的股份。
0: 25%肯定是不行的，你之前定的是40%，数字藏品市场现在这么火，万一他努努力，他真做到了25%以上怎么办？那我们不是把他给帮了吗？
1: 他只肯答应这么多呀。不过小石在协议里添了一条，摩斯接受市值在正常范围内的起伏波动，但正常范围内在备注里的下限定在了-30%，也就是说原宙数藏跌到市值的70%，公司的所有权就全归摩斯了。
0: 哎呦，小姑娘可以的。那他们那边的人没发现吗？
1: 没察觉到，他们一直在为就业承诺到底是25%还是40%忙得不可开交。我去接小池的时候，发现文若森的后背都湿了，法务团队的人在狂喝红牛，他就用这一招把他们磨得人仰马翻，根本没有心思想其他的。
0: 你说的权威嘛，他也不算权威，但确实大家都在参考他的数据。
1: 是。
3: 哟，喂，
1: 哎，
3: 喂，这是啥？这。哇塞，你们两个不会已经都
1: 过去完成时。
3: 老小子，哇，老小子你行啊。哦，那天在酒会我以为你们是在演的呢。不是你每天你见我只会聊工作，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不跟我更新的吗？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1: 其实也没到什么程度，就是看到他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自己完了。
0: 你这个语气不太行啊，以你的本事，你是怕你 hold 不住他吗？
1: 也不是，不过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0: 那你是担心他太厉害了，还是？
4: 你如果自以为观察了文洛森这么久，应该非常了解他，所以一直都在一步一步的慢慢布网，想慢慢的套住这只老狐狸。
5: 哎，星辰，
6: 需要远子，
7: 这是邓总。
8: 我查过他的星盘了，他是天秤座。
4: 可我完全想不到，小池居然用我瞧不上的星座和 MBTI 去分析文若森的性格，而且真的就被他猜中了。
7: 你也看星座？
8: 如果你觉得我很好欺负的话，那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4: 后来他都没跟我打招呼，就直接用发火的方式击破了文若森的心理防线。
8: 我只是想在你之前说的让文若森碰完壁自然会回来上面浇一把油，才故意冲他发脾气的。
5: 怎么样，这真的是我额底线了。
4: 行吧，那我知道了。
5: 好，谢谢。
4: 知道文若森愿意接受小池方案意见的那一瞬间，我甚至都在问自己，是不是我已经落后了，失去了以前引以为傲的敏锐。我当然不怕他变得更厉害，我是真心的希望他飞得越来越高，毕竟他的天分很高，很多做法跟想法也超出了我的认知，让我有一种后生可畏的感觉。
0: 哎，你这几年就是太顺了，你顺风顺水的，你没有遇到过任何挫折好吗？挫折感来了，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讲。你这个人就是太毒了，你不爱相信别人。那我们也是共事了4-5年之后才开始交心的，不对吗？那现在你遇到一个你掌握不了的姑娘，你不彷徨才有鬼。你无非就是觉得人家姑娘最开始喜欢你是因为崇拜你，对吧？好了，现在交往了，在一起了，走近了，看清楚了，神秘感不在了，那你的金身也不在了，对不对？

0: 可以啊，老师。
1: 好，谢谢。
2: 你们来。
3: 哎，老李，快，快，快，快，快，老李。
4: 好漂亮啊！恭喜啊！这谁啊？
5: 旭池啊，就是他。
4: 好年轻啊，居然这么能干。
2: 怎么了？我想看他春风得意的样子。
0: 陪我在这待会儿。
2: 好。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到底还要等多久？
0: 鱼才上钩，那我们得需要一点耐心了。
1: 是啊，刚签完正式的合约，他们得营业一段时间，等报表不好看了，我们才有机会把它往坑里丢。
0: 你觉得等得太久了，闲不住吗？不是还有天河跟摩斯的项目吗？
1: 我不是怕闲不住，我是怕我没有时间陪你一起享受恋爱。
0: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约会啊，我也有要忙的。麦斯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关键点卡在杨瑞身上。他坚持不肯承认整件事情和我无关，非要说那个报告是我和他一起在马科的授意之下写的。
1: 我去跟皮总打个招呼。
0: 不要，这次我还是想自己来，我不想再被动等下去了，我要主动出击。咨询圈就这么小，就算皮总这次卖你面子了，我的身上以后永远背着一个洗不干净的污名，清白要自己还给自己才够过瘾。
1: 你说的对，真是个倔强小狮子，听你的。
0: 那我回去看一眼。
1: 看那儿。

0: 计划幸福。
1: 我一直觉得

我是这个城市里的过客，最大的梦想不过就是一个有着40年房龄的姥姥。没想到，原来有一些璀璨，也是可以属于我的。

0: 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别装了，我都看到你在群里回复消息了。
0: 哎，采访一下，曾经的手下现在这么风光，什么心情？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现在你什么心情我就什么心情。
2: 看看人家停薪调查都能折腾出上亿的撮合，你真的不嫉妒？
0: 不嫉妒，只羡慕。人的状态总是有高低起伏，没必要为了一时的输赢而着急上火。所以无论是徐驰拿下了投行的大单，还是你替我把菠萝文化这个项目做得风生水起，我都只会羡慕祝福。
2: 那要是真的一辈子只能陪跑，再也拿不到奖牌呢？
0: 咨询协会的联谊 party 你一直当壁花，还不是年年都报名？
2: 我真的不喜欢你，可我是真的喜欢你。
0: 虽然知道每次都怼不过我，可还是乐此不疲。
2: 不跟你计较，谁让你是我的组员？
5: 哎呀，啊，
0: 哎呦，沈总，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每天中午都在这儿午睡。
0: 你没事吧？
5: 我来，我好像腰扭着了。
0: 慢点，慢点。哎呦，慢点，
5: 按一下这个腰椎。
0: 来，往这边，左边来，坐下，先坐下。
5: 慢点啊！
0: 来，你慢点坐啊！
5: 慢点。哎呦
0: ，腰，你脖子没事吧？
5: 脖子没事，就是腰。
0: 哦，腰。啊。
5: 哎呦，
0: 来，抱着。啊？这边是吧？
5: 对。哎。怎么我腰疼，你突然一捏我这膝盖，我就好多了呢？
0: 这叫委中穴，我怀孕的时候总腰疼，徐驰教给我的。
6: 哎，你不介意徐驰了？
0: 介意什么呀？
6: 行了，你刚才跟森迪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人家徐驰现在混得比你好，你当真没想法？
0: 说我完全没想法吧，那也是骗人的。没错，我之前跟徐驰是有过节，但在离婚这事儿上啊，他确实帮了我很多的忙。如果我还是嫉妒他的话，那我也太不是个人了。所以我现在不单会羡慕祝福他，我还在想办法帮他。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姑娘，

0: 不应该被卷入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商业贿赂案当中。
1: 哼，你们俩现在掉了个儿，你成孙悟空了，跟我这玩七十二变的。
0: 沈总，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嗯，不好意思打扰您午休。
1: 哎，你等，
0: 你慢点，慢点啊。
1: 哎，这样吧，我请你吃个饭，就当是谢你帮我把腰治好了。
0: 不用了，我都吃过了。
1: 嗯，吃过啥了？你在地上吃的三明治啊？
0: 我真不饿。
1: 我命令你现在去跟我吃午饭，别忘了我是甲方。嗯，这么好吃的牛排你怎么不吃啊？多吃点才能长胖呢。
0: 这是你点的，我不吃红肉也不想长胖，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可以多吃点。
1: 你算了吧，你还不吃红肉？你之前有那么多吃牛排的照片呢，我都看过，都瘦成干了，就别减肥了。行了，别看你朋友圈了，你朋友圈对我没公开，森迪对我开放了，他之前放了你好多丑照，多胖多丑的都有。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你跟森迪撕的时候就跟那猫和老鼠一样，确实挺好玩的。每天我工作累了就指着你们开心呢。
0: 你这人还真会说话呀，你信不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1: 好啊，那你信不信明年的今天就是咱俩结婚的周年？跟我斗。哎，你去哪儿啊？
2: 你
1: 哎，林龙，你小心点，没事吧？把手机收了，别拍了，没见过岁数大的腿脚不利索，没事吧？
2: 离我远点。
1: 我就是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我这嘴上没把门的，
2: 你够了！嘴上没把门的就能这么欺负人啊？你以为你是甲方爸爸就能这么欺负我？我告诉你，这些天我忍够了。
1: 谁欺负你了？哎，林龙，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儿，来，我给你个机会。有什么气儿，冲我身上撒，来。
0: 你有病啊？
1: 有病的是你，我在替你治病。来。
0: 你别说，我还真学过。
1: 就跟谁没练过似的，来。哦，be water, my friend。
0: 怎么了？啊，
1: 等等，这李小龙的腰好像不太好，那弯腰又不行了。
0: 那边，哎呦，
1: 哎呦，
0: 走，
1: 等会儿慢点。哎
0: 呦，你妈你呀，你说你逞什么能啊你？
1: 哎呦我天，哇，你轻点，不许笑。
0: 怎么还不让人笑了？
1: 行，你笑吧，笑吧。
0: 哎，沈总，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1: 啊？
0: 那我怀孕的时候，你送我去医院，又帮我求平安符，现在在项目里又各种关心我，关心我的身体健康、饮食喜好，还任打任骂，只是为了哄我开心。
1: 我不是啊，你别瞎说。
0: 哦。那你总爱损我，还想方设法的接近我，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引起我的注意吗？
1: 没有，我最多就是

0: 就是同情你，我也是为了咱们的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啊！你别……哎，喂，你好。啊啊，是，好的好的好的，好，哎，再见。那个，银行突然找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我今天就先不送你了，咱们回头见。
2: 好。哎呀，哎呀，我去！哎呀，
1: 你怎么来了？你一直失联，手机也不开。我记得你住在附近，又说喜欢吃本帮面，我在大众点评上找了一圈。
2: 可算让我找着了。
3: 怎么，脱离苦海去新公司吃香喝辣的，来我面前炫耀？
1: 我刚刚才知道，你居然对调查组说那份要求天检重新组微服构架的方案是我们俩一起在马克的授意下共同完成。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你明明知道我反对那个方案，还几次想要改它。
3: 想套我的话，敢解锁吗？

0: 给我解释吧，为什么明明是你先提的分手，是你说要好聚好散，最后还要对调查组撒谎，把我拖进泥潭里。杨瑞，我到底哪点对不起你？
1: 你就是对不起我了。你真的喜欢过我吗？你心里装的一直都是别人，我又犯什么错了？我只是听了马克的话而已。麦斯的淘汰率这么高，我抱老板的大腿怎么了？这件事情我没有拿一分钱，可是他们不信啊。他们拿着他给我的转账记录说我受贿了。
0: 你把对话记录和航班信息给他们看啊。
1: 没用的，我给了，可是我给马克垫付的钱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查不清楚。我找马克作证，可是他威胁我要我把你也拉下水，因为你现在的男朋友是合纵的合伙人，只要他肯保你，我们就还有活路。我知道这很卑鄙，可是我也是好不容易进的麦斯，我也要供房供车，我也想有朝一日成为合伙人。我不想失去这唯一的机会。
0: 杨瑞，我们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吗？
1: 没用的，公司已经不相信我了，不然也不会这么久了不让我布置。你能不能帮帮我，徐晨？只要让你的男朋友出手，只要能让我留在麦斯，我做什么都愿意的。可是我给马克垫付的钱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查不清楚。我找马克作证，可是他威胁我，要我把你也拉下水。
0: 这个录音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吧？已经很好了。但还是不够。调查组如果觉得杨瑞是为了帮你摘干净而故意说的那些话呢？也对，除了口供还要有物证，进步很多了，起码自己想办法主动自救。像这种错综复杂的事情，想靠公司单方面查是不行的，时间长了你不凉也得凉。沙姐，杨瑞对调查组说的那些话是你故意通过林姐传达给我的吧？你猜到了。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不怪我拖累了你吗？毕竟是因为我自己想转学数字金融才会。还有那么多为什么？你是我的下属，跟我一样被冤枉了，我帮你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当然了，你如果能够就此脱身的话，我也是有收益的，比如可以让天天堵我们的布天娜还我清净，也可以让瑞查欠我个人情。但我更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公司这个行业里，不是所有的 leader 都会像马克那样踩着下属上位。谢谢你，沙姐。好了，赶紧去找听见的人吧。沙姐，我其实在想，马克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有承认过他收彭总监的钱？

0: 是，他只承认接受对方的请托，在方案里建议引入外包软件公司，并没有承认受贿。但是姓彭的坚持说，他亲手给了马克200万现金，时间、地点、彭程都有。
1: 200万现金，那就是说没有汇款记录。马克如果成功做完天剑这个项目，也该升副合伙人了吧？他真的会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赌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确实没收钱？
0: 公司倒是查过他的信包，都是正常的。
1: 能不能安排我和他谈一下？如果证明他没收钱，一切不就了结了吗？
0: 你真要这么做？
1: 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在这个时候帮他出头说话，很有可能被裹得更深。你本来可以靠着这个录音帮自己摘干净的，为什么要趟这个浑水呢？因为公司高层对马克的态度是，不管他收没收钱，最后都要走人。
1: 就算走人，因为受贿被开除和因为违规而辞职，也不一样吧？我跟马克的确有旧怨，其实我也没什么理由去帮他，但你刚刚跟我说的话，让我受到了启发，我也想去做点什么。去证明我不用靠人情也可以还自己清白，证明我和突然下水的杨瑞并不一样。

0: 什么时候跟马克见面啊？
1: 你怎么知道沙姐回来同意了？
2: 莎莎是个聪明人，她安排你跟马克见面，要是没查出什么，对她个人也没什么影响；要是查出来什么了，你和她就是挽回麦斯商誉的大功臣了。
1: 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怕，你说万一马克真的收起来了？
2: 然后我真的像沙姐说的那样被裹进去了，怎么办呢？
0: 别爆头，放手交叉，放在胸前。对，你下点，也不用起来那么高。
1: 这样吗？
2: 嗯，对，这样就可以了。
0: 晚上一起吃饭吧，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1: 朋友？男的女的？
0: 女朋友。
1: 女朋友？
0: 啊。
1: 君安知道吧？顶级红圈所，传奇美女律师白景，
2: 她呢接触过很多商业贿赂案。
1: 如果你去见马克的时候有个律师陪着，应该会少不少麻烦。
0: 你故意的？
1: 嗯，
0: 就是故意欺负你。

0: 小可爱。
1: 嗯，叶心之，
2: 快点儿，坐，放松了，放松，放松，放松了，放松了。
1: 你快点坐，
2: 我坐，我不坐，我刚练完，你怎么先刚练完？
3: 腻歪死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你们这恋爱的酸臭味，以后不用跟我讲了，谢谢。
4: 不是你不觉得他很撩吗？
3: 撩？就，今天天气挺好的哈。
4: 谢谢你啊，今天下雨。
3: 我实在是跟你们这种恋爱中的女人无法交流。
4: 你难道没有在恋爱吗？
3: 我没有啊。
4: OK OK， 你跟赵恒呢？只是平时一起吃饭的同事。
3: 同事？
4: 哎，对，同事。
3: 同事之间吃个饭怎么了？
4: 没怎么，吃完饭一起回家才走。沙姐，喂，沙姐，我这边准备好了，我随时可以过去。

0: 我没有那个意思，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下，或者视频呢？视频行不行？行，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
1: 怎么了？马克拒绝跟我见面。
0: 为什么？不知道，沙姐只是说，她一听到我要带律师过去，就立马拒绝了。说现在全公司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没关系，不见他，我又没有什么损失。我今天上午已经见完了天健的于总监，他挺愿意帮我的。你说这种情况，我要给他送一点礼物吗？合适吗？
1: 我们来画个模型分析一下吧。
0: 不用吧，我就是送个礼，还用咨询建模吗？
1: 不是分析送礼，是分析马克为什么不想见你。虽然你转移了话题，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你很不甘心。三大问题模型，马克不想见你，属于哪个？
0: 和预期的有落差，当然是属于恢复原状型。但是我们真的不用分析，我是有点不甘心了，但是我睡一觉就好了，真的。睡一觉。
1: 就能拔掉你心中那根刺儿吗？聪明的人呢，总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太会面对失败。嗯。

0: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还有一个半小时，调查通讯会就要开了，我的命运就要被决定了。
2: 我们的命运啊，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3: 我愿意相信你没有收天剑的钱，因为只有证明你没有受贿，我才能光明正大的回麦斯。
4: 我们公司监察部都是经侦出来的，这回徐志怕是扯不清了。
3: 请您相信我们麦斯，作为头部咨询公司是有职业操守的。
2: 还记得你小时候住在哪个房间吗？
1: 太多年过去了，这里好像跟我记忆里完全不一样。
5: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心。

0: 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明室明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老徐啊，老徐，
1: 这什么情况啊？啊！现在整个东旭春来都知道了，人家老家来的未婚夫。
2: 你别胡说，庄庄自己都没说过。
1: 不是我胡说，那人家亲口说的。
2: 你这烟是？
1: 人从温州带过来的呀，我都没开封儿，你。
3: 回来了，干嘛去了？
2: 我卖衣服呀。
3: 庄庄不应该跟你一起去吗？
2: 不是来了一个他老乡吗？
3: 什么老乡啊？你不知道啊？人站走廊都喊了，是庄庄的未婚夫。跟大伙说了，要看见穿这个阿根廷球衣的小伙子，要把你肠子、花花肠子给掏出来，还要做盘菜。能做什么菜啊？我这一想，只能做个卤煮。好久没吃了，今儿咱一起吃这个花花肠子，来点。
2: 那庄庄怎么说呀？
3: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说呀？他这未婚夫走的时候，一人发一盒烟，说大伙儿哎，照顾一下，照顾一下庄庄啊，怎么着的？到我跟宝哥这儿，根本都不理他。他要再敢来，把他肠子给掏出来做卤煮。来点啊！
2: 哦，不用，你吃。哎呀，我去上个厕所。

0: 谁呀、啊？
1: 许哥。
2: 哦，那个一会儿咱还出摊吗？
1: 哦，出啊，出。你等我一下，我换身衣服。
2: 哦、行，我等你。走吧，
1: 你把货放后面吧，今天地方远，我坐公交。
2: 没事儿，我不嫌累。
1: 一会儿见。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徐胜利，双人徐，胜利。
2: 胜利油田的胜利。
0: 真的谢谢你啊。
1: 还说这干啥？你就安心住下吧。
2: 我看你今天也挺高兴啊。
1: 我这是替你高兴。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合伙人关系啊。
3: 这合伙人，你骗谁呢？

0: 阿根廷队球衣，球衣，
1: 不要，
0: 阿根廷队球衣，
1: 你球衣看一看。
0: 焦点赛事已然落幕，赛场的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的赛后尿检结果最终公布，样本检测呈阳性。因违规服用违禁药物，他被国际足联处以15个月的停赛处罚。球衣来一件吗？
2: 还马拉多纳呢？
3: 马拉多纳都被禁赛了。
0: 阿根廷啊，没戏啊！
3: 不行，
0: 阿根廷是冠军，巴西才没戏呢。

0: 段时间我再多跑几个大学和球场，趁着热乎劲儿还没过，我再试试。
1: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卖了一晚上了。慢慢卖，肯定能卖得掉。
0: 都赖我，当时就应该听你的，多进几个球队就好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去吧，我去试试。我去，
1: 行了，当时咱俩一块做的决定。特殊时期的货嘛，很正常，本来就有投机的成分，认栽也没办法。走吧。
2: 那还能不说？就不让上场，你说搓火不搓火？
3: 要我说也是，那其他人踢的也是真不好。
2: 其他人踢的还行，你先进去吧。
4: 走了哥。
2: 回来正好，昨天晚上孟导演来电话了，让你上他单位去一趟。
4: 啊？
2: 又喝多了？
4: 没喝。
1: 快去呀、啊，别再耽误了。在大巴上。
2: 你先扶着，
1: 我扶着，我扶着。
2: 哎，我来吧。你慢点，有我呢。
1: 慢点
4: 啊！啊，放心吧。
2: 好家伙，你们这两兜子都是这个，这能卖出去了吗？昨天那球输这么惨。

0: 谁呀，请进。翁导。徐胜利是吧？哎呀，哎，你，哎呀，哎，我总算是见到亲人了。好，来来来，帮亲人收拾一下。
1: 哎，我这脚都麻了。哎，轰隆隆的雷声，一声声的传来，大雨倾盆而下，满街的行人如炸了锅的蚂蚁一般四处奔逃，就像失了魂一样，默默的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肩膀。
0: 他的鞋，挺好，真的，啊！你这个小说石头石头可以发篇读者文摘。您还不如直接批评我呢。哎，冗长，太冗长，废话太多。你写的这是小说，这不是剧本，没有悬念，没有冲突，没有反转，没有。 让人能期待的那种情节，哎呀，小徐啊，你的这个剧本我看了，真是还有一些地方有点想法，但是整体作为一个编剧，你且有路要走呢。一剧之本，好剧本那是很难得的。怎么，泄气了？没有。
2: 我一头奔过来，断了后路，必须要致死地而后生。翁导，有意见您只管提，我改，我全都改。哎，你就这么撞到北京来，我也听说来我这创作室找我好几次了，我很惭愧。当初咱们确实是谈的不错，但是晚会节目的创作啊，跟写电影剧本的毕竟是两码事，啊。
0: 你现在干什么活呢？
1: 我跟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服装摊，生意还行，这也可以维持生计。
0: 这样。

0: 这样啊，我呢接下来确实是有一个戏正在筹备，如果你忙得过来，我的意思你没有别的活干啊，我可以让我的制片主任安排你到组里来看看，啊，体验一下剧组的这种氛围，也帮助你判断一下呢，你要不要就这么义无反顾的扎进这个行业？哎，我心里边也好受一点。吴总，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来北京不是要赖着您不走的。
1: 但您说的这个机会是真的吗？我愿意，我无条件愿意。
2: 行，如果你真有兴趣，那也算我还了你个愿。哎，好吧。哎，感谢您，吴总，感谢您。到，那是自己的钱。哎，不用，哎呦，哎，杀了狼狈呀！你们这是。
3: 可香啊！碰一下吧，碰一下，别碰，碰撒了咋办呢？我点吧，咱，我点。嗯，哎，哎呀，小玉啊，
4: 嗯，
3: 那个戏是个啥戏啊？
4: 民国戏，
3: 啥民国戏？
4: 据说是。
3: 有几个天南海北的人，流离失所，来到了北平，搞民族工业，最后扬名立万。
5: 那说的不是脏吗？
6: 不讲咱们的事儿吗？扬名立万，扬名立万，
3: 扬名立万，
6: 哎，
3: 看哪儿的是？
6: 放哪儿啊？
3: 哎呀，说。
0: 那咱们扬名立万啊！还一个，还一个，哎，慢点啊！来来来，江头，江头，
5: 慢点。
0: 我有校训可不是，薛呀！哎，哎，呀，
3: 可真贼呀！
0: 大家都在吗？
7: 我刚才还去找你呢，你没在，我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
5: 怎么了？
0: 就咱们那个。
7: 卖衣服那个事儿，嗯，冉冉呢？就你一人啊？
8: 什么意思啊？失望了？<笑>
7: 没有，那个，那老徐有好事儿，弄了几个菜，咱们在这儿聚一聚，要不一起吃点？
0: 一块儿呗。什么好事啊？
8: 来，冉冉，咱一块儿吃，
9: 不是不是，庄庄。
3: 庄庄，坐坐坐坐坐坐，
10: 这都喝上酒了，什么好事啊？
3: 大好事啊！您自己说。导演看你剧本了。看了，痛批一顿。
10: 赶紧说。
3: 这不是，哎呀，我听恁说，那个翁导啊，给他个机会。
10: 咱们娶个举座啊，实习去。嗯，
5: 从今往后啊，他就忙了，
10: 成了。
5: 好事，这得好好庆祝。有杯子吗？
10: 有，有，有，有。
0: 那咱俩那个是？
5: 咱们俩什么事？
10: 啥事儿？
5: 什么事也没有。来，
10: 啥事没有？
3: 我这怎么回事？
10: 来，给你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匀一点，
0: 要没另外，好吧，今天我来是有正事找大家，冉冉的事情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大家还是好好想一想。没人黑不提白不提的，再说了，不就是个导演的事儿吗？实在不行。
1: 哎，怎么还自己喝豆儿？
2: 多自己喝的怎么？
3: 起码来吧，来吧，
4: 客人是吧？
5: 客人了。
4: 对呀。哎呀，哎，你们这球衣穿着还挺精神的。
1: 这小旭啊，卖这么多衣服，卖不出去了。这次呢，便宜我了，是吧？
3: 不长记性。
1: 而且这一楼道啊，传的都是个褶子，都是时候。麻辣多纳，
2: 是一楼道的麻辣多纳。
1: 能吃刺儿，
4: 哎，没拿筷子呀？
1: 啊，
4: 来来来，倒刺儿，倒刺儿，倒刺儿啊！
2: 吃点，
3: 来着呢。
1: 谢谢。
3: 这。

0: 我们这儿还有人呢，啊！冉冉的事情还是要想想办法的。
1: 咱们这屋啊，老徐脑子最好使，你帮着想想办法。一直在想呢嘛。你这样，你回去跟冉冉说，让他该吃了吃，该睡了睡，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0: 戏，我怕人家导演看不上。
1: 是，但就事已至此，死马当活马医。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啊，你要见到马导。
0: 行，
2: 那拿这个，
3: 其实就一个字呗，
2: 吹。
4: 你把你那个话吹上天，这事儿
3: 成了。
2: 我是让你吹头发。你们那个圈我是真不懂，我去不了。再说我平时都是真才实学的，我不会吹啊。我
3: 老曹啊，你呢，平时不让你上的时候啊使劲往上冲，现在让你上了吧还怂了。没事，我去。
2: 你去个屁，你萨克斯都吹不明白，你懂话啊，你在这查出来。
3: 查不出来，全国这么多人呢，怎么查？
2: 你万一查出来呢？
3: 没有
2: 呗。那万一查出来算谁的呀？
3: 没事儿。
5: 我说两句啊，不行我上了。
2: 宝哥，你这个口音也不像啊。
5: 河南话夹不中吗？
2: 那中。
3: 中。
2: 你也没有这个艺术的长发呀。
5: 毕加索还是光头嘞？
2: 还都毕加索了，那我先给你吹个光头。
5: 不去，我不接清光戏。
3: 宝哥，你忘了你上次怎么穿帮的了？
5: 那不是喝酒了吗？
4: 哎，要我说，还是亮亮去合适。嗯，
5: 为啥？
4: 恁能吹啊？
5: 吹萨克斯？
3: 我不光萨克斯。哎，但话说回来啊，我那冉冉妹妹啊，有什么事儿啊，心里装不住，都写脸上了，这不好克服。
4: 这是在生活中，那你就跟她说，让她当演戏。
5: 小沈倒是个好演员。
4: 总之，这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嗯，你的话
5: 要下功夫。
2: 对，这话怎么说的？什么叫我哪幅画不下功夫？要是那个导演啊看不上我的画，那是他审美有问题。嗯，哎，我跟你说，你必须把我那首诗念给那导演听。
5: 那首诗：
2: 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花容。待我曹野成名日，无花加之可怜城。
6: 进来。
7: 马导，那个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那个不好意思。
6: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一个小老百姓，耽误点时间不耽误国际局势。
7: 你说笑，马导大气。
0: 马导，我这次来是特地来给您道歉的，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
6: 没事，别往心里去。小崔都跟我解释过了，你呢，也是上当受骗了。
0: 谢谢导演。
6: 哟，怎么，这个马上就来情绪了？以后注意就是了啊。回去吧。
0: 导演，我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幅画，想送给您，您看您喜不喜欢？
6: 这画的不错嘛。谁画的？哦，
0: 这画
8: 是我画的。我自幼学习画画，师从国内著名绘画大师曹老，这老师不太方便透露，但是我跟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有参展，四九城我也有一号，未来肯定是前途无量。
6: 未来
7: 啊？马导，他的意思啊，可能是在他们画画的圈子里啊，一觉醒来，不知道谁就一飞冲天了。
8: 啊，对对对，那个崔哥形容的比较准确，就是这么回事。对，
6: 像这种风格呀，

0: 我不喜欢。
1: 那您喜欢什么风格呢？
0: 我喜欢人物啊。
1: 哼，人物啊。
0: 对啊。哎，你看能不能请你帮我画张素描呢？

0: 别动。问是谁的面了吗？说吃就吃。
1: 这都白眼钱了，不吃也太对不起。
2: 白眼钱你就能吃啊？
3: 哎，我帮你这么大忙，我吃碗面不行？
0: 你帮我什么了？
3: 好，行，从今天起，冉冉就是我妹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你这愁眉苦脸的，这
3: 没拿住那个导演啊？
1: 行行，
3: 没吹到位，
0: 都吹露馅了。
3: 他又不认识曹野，这咋能露馅啊？
0: 我当时一着急，把那画说成是我画的。
3: 就算那幅画真是你画的，那咋他还不信啊？
4: 你看，能不能请你帮我画成素描呢？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我有一个冒昧的这个请求，您能给我一张您的照片吗？我回去给您好好画一下，给您送回来。
4: 干嘛照片啊？我这不是人就在这儿呢吗？现在别也有啊。小翠，哎，给拿张纸啊。就这样。
5: 怎么会？
4: 是这样，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4: 来，
6: 难得马导有雅兴，赶紧画一幅。
0: 可以，没问题。导演，那我先去趟卫生间，那个我去个卫生间，我有点坏肚子。
4: 那卫生间就在旁边。
6: 是的，
0: 不是在您房间，不是。不，我就
4: 你回来。这干什么呀？啊？
6: 马导，
4: 先是假酒，再来个假人。这世界还有什么是真的？
3: 完！干啥啥不行？
0: 我怎么就干啥啥不行了？你牛都吹到这儿了，氛围都轰到这儿，我得跟你一起吹呀！
3: 冉冉现在在导演那是留下一个啥印象？
0: 是啥印象？
3: 你说留下啥印象？
0: 都是你给留下的印象。
3: 哎，行，赖我，
2: 就不该给他出这个主意。
3: 那行啊，我去找这个马导演，我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2: 啥意思啊？走，
3: 我还得先给你赔个罪。
0: 不是你给我赔罪，我跟你表示感谢，谢谢你。
3: 啊？成了！
6: 警察，出去！事态不对了，走！
3: 不是，
1: 崔哥，那个
6: 谁是你？
1: 崔哥，再给一次机会，导演。
5: 马导，上次因为那个假酒惹您不高兴了，我回去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我怕得罪您，我怕失去这个难得演戏的机会，我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补偿给您。我同旅馆的伙伴们，他们帮我支了这个招。我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错，马导，对不起。
0: 导演，这事儿不怪冉冉，如果要怪的话，就怪我，是我自作主张。导演，冉冉的来北京，就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演员梦想，我不希望他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我向您道歉，对不起。导演，要不这样，您……
5: 好了，您别说了。
0: 您要是觉得还是过不去，要不您打我一顿。哎，
5: 咱走吧。
0: 别，怪我，这事儿怪我。
4: 你等一等。
6: 来，把这画拿走。
4: 啊？
6: 啊？

0: 说个心里话，大实话。这画真不错，沈冉冉，你形象不错，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但是你为什么不把心思花费在史进身上呢？如果是成功了，等电影上映，你可以请你的朋友一起喝这个酒啊。
1: 谢谢马导。
2: 导演，我还会吹萨克斯。
0: 哎呀，我知道你会吹。
2: 导演是这样，我说的是真的。
3: 哎，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2: 我没没没，
3: 马导是原谅你俩了。
1: 谢谢导演。
0: 沈冉冉，回去好好准备。
4: 真有意思，
2: 成了。哎，尝尝，好吃吗？
5: 一般吧。
2: 还没吃呢，怎么就一般？
5: 光看着就一般。
2: 这酱是下午我妈炸的，面手擀的，你尝尝怎么样？一口面，一口蒜。
5: 我知道，用你说。
2: 老徐，就是我跟冉冉这事儿吧，必须得感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帮忙，这事儿真成不了。你都不知道下午冉冉那状态，哎呦，那开心的！我告诉你啊，他有多开心，我就有多开心。那状态，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跟庄庄服装生意上亏了大钱，你别自己憋着，你手头要紧你跟我说，我呢手头有就给你串点，要是没有我可以上我妈那儿去串的。
5: 用不着，
2: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跟我张嘴，但是你得想一想你跟庄庄生意这事儿后边怎么弄啊。嗯，
5: 我说还没跟他商量呢。
2: 那你找机会啊，机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刚才我在天台，我看他拿那么大一筐衣服，那么多那么重，一件一件自己往上挂，连个帮的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机会吗？你怎么着也得感情升温吧。这孩子真是的。
5: 你又一个人洗床单不喊我帮忙，
6: 这点事情还用麻烦你？
5: 我说这样，
6: 恭喜你啊，终于拍上戏了。是你之前记得那个剧本吗？
5: 我那个还早呢，是翁导演他马上有一个戏要开机，说是让我到剧组里学习学习。
6: 我不太懂这些，总之呢都是好事。
5: 哎，我想了，我进组之后呢，我白天在那儿干活，我晚上还能备货，早上我起早点，我把货送过去，那个戏就两个月结束了之后咱们还能继续呢。
6: 你就别操心了，最近呢郑老师让我准备考团，有可能要加课，所以我心想要不那边先撤摊吧。不过你放心，我跟燕姐说好了，衣服让她帮我们先卖着，到时候从我这里面分给她。
5: 这撤摊是彻底撤摊吗？
6: 你别有顾虑，反正一开始就是我想卖衣服，你刚好有时间才暂时搭伙的嘛，迟早都是要散伙的。

0: 那你去剧组以后还住这吗？也住吧，但我听说他组里的可能都得住一块儿吧。
1: 挺好。你不怕小东北把你的床位租给别人啊？
0: 他肯定会租。新来的人还得过那三个人的九九八十一难呢。

0: 姐，你给我搭配的衣服真好看。我觉得还差一点。啊？来，我觉得差不多了吧？看看这个，这个亮一点。
1: 姐，我觉得我身上这件已经够好看的了。
0: 去试镜那么多人呢，得给导演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把戏演好不就行？
0: 好上加好。
1: 真是我亲姐。
0: 老杨，快去吧。
2: 进去的戏很重要，一会儿各位进了现场之后听导演安排，不要无情打牌的啊！不是进来，导拍完早收工了啊！哎，
3: 导演你好，
4: 你咋还不换衣服啊？不，我是编剧，我找工的，
2: 工到不在这儿，
4: 既然进那边。
2: 哎，
4: 哎呀，能不能行？
2: 别以为开进了你们拿着钱了啊！快把这铺好了吧。
3: 对，一会儿咱们轨道铺上啊，把整个轨道铺上，
2: 你跟他练一遍。
3: 好，我再
2: 走一走戏啊，走一走，哎。
5: 下水道堵了，你给时间捅一下。飞机我掉个头嘞，在这儿啊。啊，你给高磊给看一下啊。哦，我看看。啊，你高磊给看一下。
6: 算了。
5: 卡。啊，李丽，谢谢你。
7: 谢谢导演。嗯。
8: 对不起啊，但是我觉得，
5: 沈冉冉。

0: 你这身衣服，导演，你是说他这身衣服不？
1: 不是什么，你不要说话。
0: 那个，转一圈可以吧？
1: 啊，好。
0: 你这身衣服的搭配啊，
2: 嗯。

0: 既符合时代的风貌，啊，又有鲜明的人物特征，嗯，这个审美不错呀。谢谢导演，我看了剧本，虽然只是片段，但是我觉得这身衣服最符合这个人物了。嗯，啊，一个演员戏演的怎么样先不谈，必须要有审美力。你没有审美。
1: 那个戏好不到什么地方，就像刚才那几个，你都怎么？啊，算了算了，给我放轻松的演，加油啊！
2: 好，我都准备好了。嗯，
1: 咱们开始吧。
3: 您怎么知道我是徐正丽啊？
2: 就你这刘姥姥进大观园子劲头子，我要是看不明白，我白当这制片主任。
4: 哦，您是薛主任，真厉害！
3: 薛主任好。
1: 哎。
3: 之前你没干过吧？
2: 第一次。
3: 我的妈呀！你说这两天试拍马上就要开机了，哪有时间带新人呀？这翁导演就是心善。你说你给翁导演添什么乱吧？这是。
2: 哎，也给您添麻烦了，但我学得快，我尽量不出错。
3: 你最好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马上走人。
2: 哎，
3: 我一样交差。这样。 你就先干剧务工作吧。剧务，听说过吗？
2: 哦，大概了解过，就是啥都干，哪里需要哪里搬。
3: 对喽，看来你还明白啊。
2: 哎，
3: 我跟你说呢，这个剧务呢也有具体分工的。听说你以前是搞编剧的？
2: 哦，对，编剧。
3: 哦，正好呢，咱辅导演部门需要一个给演员整理实习片段的人。你这样，你一会儿你去这个二楼办公室找三哥。
2: 哎，主任，那个我住哪？我把戏码东西放下。
3: 哎呀，这摄制组的床位那都是给有具体工作人住的。
2: 哦，
3: 你现在没有正式编制，你只是一个实习生，没有你的床位。这样吧，每天早上6点你去二楼办公室去报道就完了。啊，
2: 哎，好。
3: 徐正丽，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你在哪儿，只要有人喊剧务，你都得答应。
2: 哎，
3: 是不是你的事儿，那都是你的事儿。拍戏那是主创部门的事情。
5: 制片组的剧务，那你就得做到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没问题，
2: 去吧。
5: 哦，谢主任。剧务，剧务，哎，
2: 到。
5: 妈，我试镜成功了，等开机了我就搬到剧组去住了，我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好的。这个戏有钱呐。啊，好，这位啊。
6: 这回这戏能赚多少钱呀？放心，少不了你的房钱。哼，那拍完这戏，您还回我这住吗？
5: 哎，我这话问的没水平，您都是大明星了，不回我这巴掌大点的地儿住，那都正常，我都能理解。我暂时还成不了大明星嘞。
6: 得嘞，有您这话，冬去春来，随时欢迎你。
5: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
6: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就太感人了，我眼泪都要下来了。<笑>
5: 你哭一个试试看。
7: 哼，这哭戏我可不成，还得跟您学。
6: 您是演员呀。
5: 哎呀，行了，我去买点好吃的，一会儿聚一下。
6: 得嘞，其他的交给我，我给你安排的咔咔的。
5: 好。
7: 哎。
6: 猪彩来了啊！哎呦，客户，辛苦了，宝哥。哎，来吃吃吃啊！
8: 今儿这菜真横啊，大伙儿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6: 唠规矩啊，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呢，这个冉冉是咱的主角，对吧？按我河南的规矩啊，我先敬一杯。
7: 哎，
6: 那喝啊。 冉冉啊，这是这等于这个“枯尽敢来”啊，捞话说这万事开封山，好，哎，开的好，好，好，好，好，好，来，来，第二杯能短着，能短着，能短着，第二杯叫短一杯，
8: 短一杯，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第二杯啊，咱冉冉现在是女三号啊，明天就是女二号、女一号啊，哎，来。 这第三杯，哎，这叫倒一下啊！
8: 一口就
6: 第三杯，第三杯啊！笑然到这个。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跟你说，我报警了！
2: 报警！你报警，警察来了也说我是受害者。
3: 人被我打跑了，庄庄没事儿。
4: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5: 啊，这香妮儿可愣啊！
6: 这就是你没看明白了吧？
4: 导演就是想通过这段戏，看看演员能不能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装傻。

0: 愿你蒸蒸日上，愿我们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这个剧名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肖龙女，她的律所在一个澡堂子的二楼，所以呢，它叫蒸蒸日上，就是这个澡堂子每天都会有那个蒸汽。其实它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律政轻喜剧，然后它也象征着这个戏里面所有人热气腾腾的生活。
1: 包了啊！
0: 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祝福，片名对自己也是祝福。
2: 蛟龙女，我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0: 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女主人公。
3: 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
4: 车在后边。
0: 我特别想塑造一个在法律界的都市侠客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侠客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恪守法律的一个男主人公。
5: 这位那是鸿鹄的大律师李信律师。
6: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0: 李信就是跟他这个谐音梗，就是李姓嘛。他所有的思维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律

0: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刑。
1: 你是警察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2: 一开始跟摄影指导跟美术指导我们就定了，一定要拍出这个城市的鲜活感，然后烟火气，因为我觉得沈阳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的城市，包括就说沈阳是全国的洗浴中心嘛，对，然后所以洗浴这个元素在我这个政治上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鲜明，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影调设计上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两条线，肖龙女跟李信，所以这两条线整体的颜色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是红红火火，一个是蓝色的，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影像风格上它也提供了一种丰富。
3: 正片啊，对上肖龙女就这么玩命？
2: 我想通过不同的，不管是主角的人生阶段还是说不同的律师所处在的不同的境遇，但是他们都在为弱者发声，都在维护着法律的正义。
4: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5: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2: 其实它也是在一个法律观念碰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选择案子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案子一定得是和我们的观众有共鸣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比如像保险呀、像老赖欠钱呀、空姐维权呀，很多案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能去接触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想去了解的，它既要有普适性、共鸣性，同时它要有戏剧性。
6: 你们听说了吗？肖龙，你被停职了。
7: 姐呀，咱这没蒸蒸日上啊，你这不咔咔向下吗？
4: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
2: 我们的戏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为无盾之人直谏，为无声之人明辩。你看我这个后背就有一个剑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做那个组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会组成这些字，所以它也是整个戏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的。
4: 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2: 做这份职业的乐趣就是不停地去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再遇到，然后再克服，然后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一次都能去归零，然后认认真真的去做好每一部戏，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没有变的。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0: 校园到这个深大明行啊，这指日可待呀、啊！
1: 好，好，
2: 好，好，第三杯我替他喝了，
1: 来来来，这是我的庆功饭，规矩不能破了。
0: 对了，哎，来，黑一个，黑一个，来，黑一个，黑一个，黑一个，来，哎，祝贺啊，
3: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1: 谢谢。
4: 哎呦喂，这么热闹吗？你说，我外边就听见了。哎呦，菜都没动就等我呢。哎，
0: 坐坐坐，往里点，往里点。
2: 你拿个椅子，那边有椅子。
4: 我跟你说，我没白来，我给你们加个菜来。
0: 加菜行。
4: 这个多好呀，爽口。啊。
2: 一点。
1: 庄姐，我借你一个。啊。谢谢你给我搭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没有。我干了点。你可以啊。
5: 少喝点啊。嗯。
4: 来，带我一个来。
0: 认认啊。可就实在啊、哎、啊，这酒品看人品啊，
2: 杯杯干。嗯，
1: 今天真是痛快，我这自从来了北京，
5: 你少喝点，
6: 心里这口气、一直堵着，
1: 终于吐出来了，不行，我憋不住了，
5: 是不是要吐了？哎呀，
1: 不是姐，我是话憋不住了。
0: 哎，那就说呗，
3: 然有多少话说都行。可不能吐啊！这一桌
2: 不是吐，随便吐。
3: 怎么？
2: 哥哥在这坐着呢，随便吐吧。
3: 真恶心，拿嘴接着你。
2: 接着，哎呦！
4: 哎，这怎么意思？哎，哎，
1: 给我
0: 小姐，
1: 麦克风
0: 啊！
1: 快来，
4: 麦。哎，上，上台了，这来来来，捧多彩来，捧彩。
1: 大家安静。嗯嗯。人从五局拉到不进。嗯。是那个咋东子村的小路鬼嗯这五年家的从来没把嘎卡为公嘎开心公
3: 嗯卡为公
1: 各位朋友嗯那晓得吧人啊成功的、哎、
7: 说啥一句都没听懂
5: 演员要说普通话
1: 我成功了你们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1: 我为什么会成功？嗯，因为我始终坚信，我是一个好演员。7岁少年宫舞蹈比赛亚军。嗯，毽子小贩看得评委惊掉下巴。嗯，唱念作打，呀，台下的掌声哗啦啦啦，
7: 哗啦啦啦啦，
1: 10岁就已经在电影里面露脸了。12岁就已经是童星了，17岁呢，有一个导演看着我，让我去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呢，后来就被后门顶掉了。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个艺术之梦，就像小鹰一样，飞呀飞呀飞，飞到了北京，一头扎进北京，更何惧风吹浪打。我是一个好演员，我坚信，也请你们坚信，我的艺术之梦一定会绚丽开放，芬芳开花。
1: 好，
2: 说好。
0: 我从小就很向往北京的，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
3: 我爱北京。

0: 老师早，早。老师早。嗯。嗯。牛，
1: 哎，到。到。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把这车收拾收拾。
0: 这车。对。
2: 一会儿要用的。哎，行，好，这是道具库的钥匙啊。哎，喂，那我车交去了。哎，
3: 您注意安全。
2: 好嘞。
3: 哎呀，车这灰，这里边这么多尘土，您这……不是，哎，大林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天天找我要人要钱的，你就整出这质量的道具啊？
2: 别，主任，您消气了。您看啊，明天准有起色。
3: 明天没起色，这事儿我就换人了啊。
2: 哎，别，您等着。
3: 我表弟啊，刚从老家来，给您带了点特产，别在这儿，一会儿给我送房间去。主任啊，那新来那剧组是导演家亲戚吗？
2: 那亲戚啊，听说就是个发烧友，啊，
3: 导演呢可怜他，扔他剧组给个台阶儿，啊，这小子啥也没干过，早晚得出岔子。 我跟你说，等他犯了错，我就跟导演说一声，我说这小子不适合干这个，
2: 这不是就放片了吗？
3: 我这不还担心他这一来。 把坑占了，我求您的事儿都没戏了。哎，
4: 怎么会？哎，主任，林哥，他不适合，没见过比我适合的。

0: 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哦，我不是。
0: 啊，那你不能坐，这个位置是我们预留的。
1: 我等人来了，我马上就走。
0: 你可以坐一会儿，但是你得点东西，点点什么？
1: 我要个汽水。
0: 有规定，只能点酒。
1: 那他们不是喝的汽水吗？
0: 人家是老客，那能一样吗？点点什么？
1: 怎么区别对待啊？
0: 我怎么区别对待了？酒吧酒吧，你不点酒点什么？点你呀、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0: 什么我怎么说话？待会儿过来看看啊！这个人他白吃白喝，然后呢什么也不点。
1: 我刚刚说了我点汽水，你听见没有？
0: 我也不给
1: 你给我道歉，你不要侮辱人，我跟你说。
0: 不跟你废话，赶紧走出去啊！这不欢迎你啊！
1: 你别碰我！
0: 走走，跟我出去！哎、
2: 你凭什么我道歉？
1: 你
3: 少说两句！
1: 你拽我干什么？你别来给我道歉！
2: 朋友，
1: 我
2: 朋友，
1: 给我道歉！
2: 让让让，什么？我给你道歉，我给你道歉！哎呀，哎呦，打我牙了！
3: 我给你道歉，我给你道歉！
1: 你根本都不了解情况，明明就是他们的错，
2: 就是他们的错。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1: 你知道他们说我什么吗？他们说我在这钓鱼的，明明就是一家黑店，我要去。
2: 哎，别！你不知道，好多客人都投。

0: 诉他了，待不了多久了，就得把他请走，耽误挣钱。
1: 老板人家亲戚，你现在回去投诉他，那我工作不也没了吗？我替老板，替酒吧，我替他本人跟你道歉，对不起，
0: 道歉也行吗？
1: 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这胳膊肘啊，
1: 你没胳膊肘啊？
3: 起来，起来，起来，躲开点儿。
1: 看着点儿啊。

0: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来看我呢？我忘问你了，刚才吹的怎么样？
1: 还行吧。
0: 你随时来啊，提我，随便听，随便做。你就吹牛吧，这黑天我再不来了。那你想在哪儿听，我就在哪儿给你吹。
1: 我要去那莲花池里听，
0: 那我就坐莲花上给你吹。那不是，那我不成哪吒了吗？<笑>你有风火轮啊？
1: 我有风火轮啊！你都坐过呀，要么坐横梁上，要么坐后座上，我蹬那风火轮。
0: 行了，别拼了，你快回去吧，客人都等你了。不回去了，你都不开心了，生气了，我回去干嘛去？辞职，不干。
1: 辞职？
0: 这年头工作多难找，你赶紧回去。我的节目表演完了，现在该别人表演了。真烦人。送你回去。
1: 那走吧，正好你也休息休息，都吹半天了。
0: 找莲花去。
1: 快点吧你。
0: 我知道哪边有含苞待放的。刚才不是说找莲花吗？这附近也没莲花啊。哪吒。啊，哪吒，我是哪吒。哎，你说累了，要不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2: 也行。冉然，你稍等我一下啊！啊，你要去干嘛？
0: 冉然。
2: 刚才你不是说你想喝汽水吗？我去那边找了十大店，正好有卖的，边喝边聊。谢谢你啊。嗯。
0: 真甜啊。
1: 那咱们喝一会儿再回去。
0: 不是说聊天聊一炷香的时间吗？咱们俩可以聊一盘香的时间。
2: 你上哪儿弄的蚊香呀？我买汽水的时候，我想这湖边蚊子肯定特别多，我就寻思着，别让你被蚊子叮了。咱聊完天也不能身上叮一堆包吧？正好这一盘蚊香，也有点时间。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啊？
1: 还行啊，嗯，这么简单啊？这一盘香的时间呢？展开说说呗。嗯，最开始在小旅馆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油腔滑调的不像好人，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坏人。最让我诧异的是。
2: 你一个北京人居然住地下室，嗯，这个说来话长，
1: 说说呗。
2: 那我简短截说，就是我跟我爸爸有点小矛盾，就是他想让我干的和我想干的。

0: 永远都统一不了。然后呢，他就变着法的说我，说来说去我就烦了。但我知道他这个人呢，他肯定不能害我。一来二去的，我就不想在家住了，后来就搬出去住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明白。那也不复杂呀。
0: 你不想劝劝我呀？
1: 我劝你干嘛呀？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你好。再说这世界这么大，不是所有人的意见都能同意的。而且只要不互相伤害，理解就是最高的标准。
0: 除了我妈以外，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1: 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人特好看。后来慢慢的接触上之后，发现你这人内在比外表更美。我知道我这人不是很优秀，但是我特别希望你有什么话吧，心烦的时候能跟我聊出来，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呢，我能帮到你。就是我想说
1: 哎呦，那个我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哎，冉冉，这一盘香没点完呢。
1: 这先掐了，下次再点啊。
0: 别去，咱们俩边走边聊。
1: 冤仇，令生者死，死可以生。当我不在，这，你念台词我前后鼻音我不分，烦死了，
2: 多练练。
1: 当我不再执着于爱。
3: 你不是都去剧组了？你回来干啥？哎呀，
4: 咱是小虾米，剧组没给床。那副导演说让我找一些喜怒哀乐的试戏片段，这我把剧本都翻烂了，总觉得差点意思。
3: 苏三，那还挑上别人的剧本了？
4: 哎，不，我不是这意思。这整个剧本连贯起来看啊，特别好。要把它单拎出来，就总觉得前言不搭后语，我也不知道选哪段好。情感的，
3: 那我明白了。
4: 人的情感，我唯一性。
3: 徐胜利，你看我这幅画啊。
4: 呵，您这画可够先锋的呀！啊，
3: 啥啊？你看我画上这两个人啊，如果都是咧着嘴哈哈笑的，那就跟俩神经病似的。但是如果他们俩一个人在哭，一个人在笑，那你看起来就会有一些遐想的空间。可是，
4: 你就说简单点。
3: 明末有个大画家叫朱耷。别号叫八大山人。你比如说他那个落款啊，就上面写的像是哭，下半部分写的又像那个笑字，所以就是哭中带笑，笑中有哭。我画画的灵感就是从那儿来的。
4: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喜怒哀乐不要拆开，悲中有喜，乐中有哀，这样就更有层次了。
3: 悟性还可以吗？
4: 行啊，曹大师啊！
5: 哪能这样啊？啊！这不中啊！来来来，我来，还冲音来了，来回哪来着？啊！哎，看我啊！走，你看，哎，没试试。
4: 宝哥，你咋啥都会啊？哎呀，
5: 演员嘛，啥不都会呀。
0: 那我得向你学习，编剧也得啥都懂。
5: 哎呀，这剧组不好干啊，
0: 初来乍到，且得学呢。

0: 导演咋样？看你写的剧本了吗？哎，也不瞒你说，我都进组好几天了，连导演的后脑勺都没看见。
1: 剧组啊，太忙，事儿太多。我每次去啊，看那些人呐，好像都挺忙嘞。要想真留下啊，那就得让人记住。
2: 嗯，来，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哎哎，哎，你好，你们剧组那个剧务叫徐胜利，他人在哪儿啊？
3: 那，
2: 好，谢谢。
3: 啊，没事。
2: 徐大编剧，冉冉，你怎么在这儿？我在马导的组室装呢，他们说温导组就在隔壁，我猜你肯定在这儿。
3: 哦，你就吃这些呀？我招这些东西要交呢。这要让庄庄姐知道，不得心疼死了。你快坐，您坐。
2: 我觉得你俩最近不对劲，说吧，怎么得罪我姐了？我俩有啥不对？张张
3: 怎么了？温州那个男的又欺负她？
2: 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提这个。我跟你说，他俩根本就没有关系，他都快烦死那个男的了。啊？
3: 跟你说啊，现在你们服装的买卖也不做了，他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嗓子，你俩肯定。我哪能有啥矛盾啊？就是服装生意不做了呗。
2: 谁提的呀？
3: 他那天跟我说的。
2: 不可能，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你跟我说说他原话怎么说的。
3: 他就说，刚好那段时间我俩都有空闲，也缺钱，就暂时打个活儿。本来早晚也要散伙的。
2: 就这些呀？连弦外之音都听不出来，亏你是个编剧。这不就字面意思吗？反正我跟你说，庄庄姐对你的关心。 从来都是认真的，
4: 康顺银。
3: 怎么又来了？张张也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了。来，我给你买了好多你喜欢的吃的，来这。我不吃，拿走。不喜欢吃，那这样走，我带你下馆，走吧。不要在这给我耍酒疯了，我告诉你，你有完没完啊你？你上次还没有闹够啊？不想让我耍酒疯，你让我进屋。
5: 我进屋跟你说清楚不行吗？壮壮，你没事吧？没事。哎，要不咱上他们屋聊去。走，你要干什么？是不是有病啊？对不起啊，快进去吧。
6: 这不上回那个壮壮他还给咱发烟了。
5: 对，对不起啊。哎，壮壮，我跟你说，你这个房子，你不能。 就在这儿了，你得跟我回温州去，啊！房子
4: 我起来，
5: 起不起来？
4: 起来，脏不脏？
5: 那我把裤子脱了，不脏了吧？
4: 康叔，你有意思没意思？
5: 我有意思，我在追求我的幸福，我有意思。

东庄，你跟我回温州去，你跟我回温州去，跟我回温州去，不回是吧？行，不回我帮你收拾东西。

0: 穿一样的衣服，我要你跟我穿一样的。我让你跟他穿情侣装，我让你跟他穿情侣装。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穿一样的衣服，你不要脸！你不自要脸了吗？我给你撕烂了，我让你要不要脸？我让你跟他穿情侣装。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现在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三五暴露我来两回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还不行？壮壮。
2: 你跟我好吧，你跟我还不行吗，壮壮？不行你了，不行吗？
3: 东北哥，那男的喝多了耍酒疯，慢慢可不走，他还要进我屋。
4: 怎么了？这事儿那得管管呀，拿钥匙去。
5: 怎么了？吵什么呢？
6: 不是，那家不，那谁，那个那个那个，卤煮火又来了，在屋里闹呢。
4: 卤煮火，
3: 我去问问。
4: 你别添乱了，人俩人一块进的屋，你这事咋管？
0: 你在观察一会儿，我跟……
3: 而且他咋了？
0: 就是那个庄庄的温州老乡来了。庄庄，你他妈给你说
3: 不行吗？庄庄，放开！我改不行，你
0: 我什么？我改，改还不行吗？你拿钥匙，开门！你愣着干什么呀？庄庄，我在温州雇的苍蝇，你在北京经常碰啥的？
3: 我跟你说，我报警了！
0: 报警！你报警，警察来了也说我是受害者。来来人，让开！
3: 干什么？快！
7: 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

0: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给丫送老唐那儿去。
1: 你都被摁那儿了，
0: 摁那儿
2: 消烫了去干啥？就应该把他给扇，
0: 扇也得徐胜利亲自扇。
1: 哎，宝哥，扇是不是指的就给？
0: 哎，你还知道回来啊？
3: 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0: 都炸庙了。
3: 这哪边炸庙了？
0: 卤煮火上又来了。
3: 他欺负壮壮了？
0: 岂止啊，都够判了。
4: 哎，壮壮，
0: 人被我打跑了，壮壮没事儿。
1: 不是你不会说话，你就少说话吧。什么叫够判的了？你嫌事儿不大是吧？
0: 我不是跟他汇报情况吗？人那么多，即便没吓着人姑娘，人姑是吧？
1: 啊，你要这么说，确实当时是挺多人在现场的。那庄庄估计心里是不会太好受。

0: 大早去哪儿了？
1: 买早饭去了。我呀，顺便看看门外有没有闲杂人的。
0: 结果呢？
1: 结果，门外院里只有一个拎着早饭的美女。来，给你买的，尝尝。
0: 还是我最喜欢的豆腐脑。
1: 嗯，甜的。
0: 吃呀，好吃。
1: 姐，
0: 嗯，
1: 你最近是不是每周都要去上三节课呀？
0: 嗯，老师说最近团里出了一个替补名额，叫我抓紧练习呢。
1: 你一定可以。咱们这个屋的这个锁，新钥匙，收好了。

0: 这家好吃，我下次还买。
1: 你们在剧组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啊？
0: 嗯，也还好吧，就是拍起来的时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不过这点劳累苦都算不了什么。你是不是关心的不是我呀？
1: 哪有，关心的就是你。快吃吧，吃完我收拾。
0: 嗯。

0: 行，挺好的哈，太好了。休息一会儿啊。哎，上回那个赔了钱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1: 我们剩下的衣服还在卖呢，这个月底应该能有一笔钱，一到我就马上给您。
0: 还得到月底。嗯，
1: 郑老师，
0: 好，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嗯，董事长，这个月呀，上课比较多，你先拿着垫一垫啊。
1: 这不合适，郑老师。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就算是帮我一个忙，给师母送过去。
1: 不行。
0: 别不行啊！你要是不行，我这边就真的不行了。啊！快快快快快！
2: 厂长，这都是你卖衣服挣的钱啊，这么快啊！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闺女就好了。哎，我今天做了包子，一会儿下课过来尝尝啊。
1: 师娘，其实这……
0: 程程，哎，休息时间到了啊，该上课了。
2: 哎，知道了，别催了，我们聊会儿天都不行啊。程程，快去上课吧，郑老师再催了啊。快去，快去，加油，加油。

0: 前段时间我去剧组试妆，在隔壁组碰到徐哥了，自己一个人在墙角吃饭，惨兮兮的。
1: 哟，宝哥，
2: 哎，
1: 那你是咋了？
2: 这烟戏啊，这费摇嘞啊，这捞烟院啊，这十个有八个腰都不肿嘞。
1: 没上医院看看去啊？
2: 花那钱呢，痒痒就肿了。
1: 哎，你等会儿，
2: 啥？
1: 跟我进屋。
2: 弄啥嘞？
1: 收拾你。

0: 都是。哎，你小点声啊！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
1: 是吧？这掰上缸了，还能燃出黑五条来？
0: 哎，就这儿。
2: 行了。哎呀，起来吧，活动活动。你怎么样？
3: 哎，还别说，还真是
0: 情况好多了。
2: 啊，宝哥。你这天天演的戏挺杂吧？
3: 演员嘛，这就是塑造啊，各式各样的角色。
2: 那是立功挣得多，还是杂功挣得多呀？哎，
3: 不调啊，啥都演，讨生活嘛。
4: 咦，你这活还干不完嘞？哎，睡觉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嘿，这小妮儿可愣啊。嗯哼，
5: 这就是你没看明白了吧？你别看这段戏它好像显得很傻，但其实导演就是想通过这段戏看看演员能不能感受到他其实是在装傻。你要是真演傻了反而不对了，这里头门道深着呢。
6: 哎呦

这哪儿来的好心人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各位老师
3: ，
4: 下一次准备。
5: 徐哥，我也来谢谢你啊。
6: 孔主席，
7: 哎，烫，
5: 我俩的一点心意，给未来的大骗局。
6: 就是我直说吧，我请萨斯老师，我需要交学费，我想从您跟我妈这儿串点学费。
8: 你我是同行，我也是画画的，我想跟你合作。

0: 胜利。
1: 他爸妈跟我妈是老朋友，我能来北京跟郑老师上课是康顺仪的爸妈介绍的，我们很感激他们。上课没多久，康顺仪他妈妈就突然说要把康顺仪介绍给我，我们也见了几次，但是我发现他这个人情绪很偏激，而且生活上好像也离不开他妈妈，我们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跟我妈妈去跟他们家说清楚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小镇上突然开始传说我跟康顺仪要订婚了，是他们家散播出去的。我们还没理论呢，他们就把什么金银首饰什么乱七八糟的都送到我家来了，我们当场就拒绝了，把东西也全部退回去，但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后来就开始无理取闹。
2: 他这叫没脸没皮，这你们都说清楚了也拒绝了，还敢来北京找你，那有病。
1: 其实我还好了，主要是我家里他们很为难，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2: 也是，这小地方吧，家家户户几乎都认识，这往上三代可能都认识，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叔叔阿姨的确挺尴尬。
1: 你最近不会一直跟着我吧？
2: 哎，我不是担心他再来找你做出啥出格的事儿吗？
1: 谢谢你啊。

0: 也谢谢你帮我们换锁。啊，
1: 不用谢，那都小事儿，都小事儿。
0: 你最近剧组不是挺忙的吗？
1: 嗯。
0: 你不用担心，要是真有什么事情，我会报警的。
1: 你等我一下。

0: 等，这里边是辣椒水，劲儿可大了，我试了，能滋可远了。你看，这么远，这，以后你要是遇到坏人，你就瞄准他，你就滋，他肯定受不了。你试试。
1: 我又不是坏人。
2: 有杀伤力这么大的武器啊，我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你今天去剧组吗？
0: 嗯，去。
2: 冉冉说也要去你们剧组试戏呢。
0: 去我们组试戏啊？啊，
2: 宝哥介绍。
1: 宝哥介。这个郭宗宝他
0: 监守自盗。
3: 爹，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
4: 入聘，能气死我了！我把恁接回到我这府里，没想到啊，能把我这个家弄得是天翻地覆啊！
3: 爹，女儿本在家中地位卑微，怎敢有半分不规矩？
5: 看。不错，我注意到你啊，就是刚才跪下去的那一下，脸上那个表情和抬头那一下的表情是不一样的，这是你自己的设计吗？
6: 导演，我在读这段戏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个角色可能他没有行为上表现得那么直白那么傻，虽然只是剧本片段，但是我能感受到这是他作为一个私生女在府上不得不自保的手段，可能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吧，我特别能体会他这种感受。当然了，这段戏写的也特别有层次，我完全能感受到编剧老师的用心。编剧老师不仅揣摩人物，还把这么小的一个角色写得那么丰满，真的是太厉害了。
7: 厉害。
5: 老爷演得不错，
7: 谢谢导演。
5: 就是这个口音哈、啊。可能演老爷不太合适，那就可以让他演个管家嘛。
4: 他中是中，导演中不中，管家也中啊。
7: 我回去等消息吧。
3: 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导演，
3: 谢谢各位老师。
7: 下次准备。
3: 好。
5: 这个段子写的还不错啊。
7: 这，
5: 谁的主意啊？
7: 这都是小徐的主意。
5: 好。下一组吧。
7: 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导演。
9: 哎呀，徐大编剧，这主题儿，恁写那戏呀，我们都学习了啊，写的可好。我要是能真演上，能给指点指点。
1: 我可指点不了你，
9: 你
1: 跟我都这么见外，你跟我直说，我就不帮你了呗。
9: 啥呀？这剧组啊，有纪律。我不能害你啊，我真跟你要，那能给我是吧？哎，这整天不好意思啊。
1: 自己吃。
9: 哎呀，烫啊！小申。
10: 哎，
3: 徐哥，我也来谢谢你啊。
1: 空手谢。
9: 来，烫啊！
3: 我郭哥炖的大猪蹄儿，我贡献的，我俩的一点心意，给未来的大编剧。
9: 大编剧？
1: 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香啊？
9: 哎呦，猪蹄儿！什么大编剧做的？
3: 就是的。
1: 这穿这么精神，哪儿去？跟谁约会去？
3: 庄庄给我熬的造型。好看啊，
1: 好看。

0: 那我要是考歌舞团的话，也可以让他帮我熬个造型啊。
1: 你要考歌舞团？来，吃竹梯儿啊，一人一块儿来。咱这日子越来越好啊，以后啊，天天吃竹梯儿，好不好？来，哎，嫩嫩吃点。嗯、
2: 啊，哎呦，我刚学的是这判断，看看
1: 我看看，
2: 这么好吃啊？
1: 燕霄玄极冻饼，没落，时隔是雍坑饼。现在万大姐，
3: 令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恨没有形似的，像一根刺握在掌心。当我不再执着于爱，不再深陷于恨，

0: 好了，这位考生可以了啊。
1: 哎，老师，精彩的地儿还没吹到呢。
0: 啊，差不多了，我们都知道了。下一位考生上吧。
1: 谢谢各位老师。
2: 你看，上榜了吧？
3: 就在正中间。
2: 你看，那是我，看上吗？怎么着？这回能考上吗？怎么说？
0: 您有信心？
2: 走吧。
1: 团长您好，我叫陶亮亮，我刚刚来看榜，榜上没有我名字，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4: 哦，来进来吧。
1: 谢谢。
4: 这个是这样啊，榜既然已经张了，上面没有你，那就明年你继续努力。
1: 但是我考过两次了，甚至我来这儿都来好几趟了。
4: 哎呀，
1: 我就是想
4: 不算多，那有的人考了七八回都没考上呢。嗯，
1: 团长，要不借着今天在您办公室这机会，我单独给您吹一曲。
4: 哎呦呦呦！哎，不用不用不用啊，别着急，别着急。哎呀，这，哎，坐坐。哎呀，小同志啊，就是你都考过我们团了，那你的演奏我们肯定听过了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年我们团啊，招收萨克斯的名额非常有限，我们需要的是极其专业的人士才行。
1: 我就很专业啊，团长，是这样的，我日思夜想就想考进咱们团，如果能进咱们团的话，我全心全意卖力气给大家表演。你让我爬山，我肯定不爬草坑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我这人既不怕苦又不怕累。
4: 好好好，这孩子，这样，请问你这个萨克斯的老师是哪位啊？
5: 我小时候有过老师，后来就
4: 自学。
5: 对。
4: 哎呀，是这样的啊，我呢给你个好建议啊，找个老师认真的从头系统的学一下。
6: 杨春杨春

0: 你怎么来了？
1: 没看就知道是我呀。
0: 坐。

0: 每天一睁眼，看着那半截的小窗，人来人往的，我能看见的就只有鞋了。每天活得跟个鼹鼠似的，能撑下来也全凭那点念想。
1: 我都听说了，看你不在屋里又找不着你人，我就来这看看。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我笑话你。
0: 笑话我？我脸皮厚，
1: 艾伦哥。你那个萨克斯吹得真的特别好，不是你水平不行，是他们没眼光，真的，是他们不识货。
0: 你识货就行。喝一口。哎呀，这有新的呢。
2: 来，爸，来，给我，我帮您掂量一下。来，
3: 您这可是吹萨克斯的手，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帮您，你看怎么样？哎，手艺见长嘛，您看看我这番怎么样？
0: 来，爸妈，给你们二位倒上。哎，
4: 王磊，
5: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0: 爸，你这疑心有点重啊。
5: 栽的跟头多呀，养你这么多年，你比社会教我的都多。
0: 爸，我不也是您教出来的吗？
5: 我教你做菜，没教你吹那玩意儿，还是你自己悟性好啊。
6: 哎，行，赶紧吃饭啊，边吃边聊啊。
0: 爸妈，这20多年呢，我让你们操了不少心，我这当儿子的吧，跟别人家儿子也不太一样，没给你们争气，但我发誓啊，以后我要是有出息了，混出什么名堂了，我保证把你们给供起来，我干了。
6: 你这真是猛的来这么一出，别说你爸懵，那我也觉得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了。
5: 你看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哎，
0: 我最近呢也想明白了一些事儿，思前想后的也不踏实。就是这萨克斯，以后我不背着他出去卖艺了，发愤图强，洗心革面。
5: 你掐我一把，我感觉我在做梦呢。
6: 长大了，懂事了啊！
0: 吃菜啊，尝尝儿子手艺，来尝尝。
6: 真行啊。哎，儿子，你后面怎么打算啊？整好了赶紧跟我们说啊。
0: 我
5: 不用说，我都猜出来了啊。你看一进门接过我的大勺吗？想给我露两手，这些年跟我置气，外边租房子住，但是最近我老看见你好几回了，你就在咱们这个饭馆门口转悠，我一瞧见你撒丫子就跑，干什么？
6: 还用问呢？你以前对人太厉害了，人怕你了呗。
5: 想学手艺直说呀，你害什么臊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今儿爸就把祖传的炸酱交给你，传给你。
0: 爸，有的时候我就琢磨，这吹萨克斯也没什么前途。
5: 是，那玩意儿当不了饭吃，早应该扔了它。
0: 它有的时候也能当饭吃，没准能吃得更香呢。
5: 看着这炸酱啊，肥瘦搭配，把肥的先下去。

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前途一片大好。他们这歌舞团吧，缺一位吹萨克斯的，我正好吹萨克斯，我得帮他们再创辉煌啊，使把劲，所以我得请一位指导老师帮我指点指点。就是我直说吧，我请萨克斯老师，我需要交学费，我想从您跟我妈。

0: 我这钱绝对不能让您打水漂，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成吗？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帮你掂两下。
1: 哎呀，你写什么？
0: 哎，你来吧，我来。
1: 哎呀，我。
2: 怎么了？哎呦，
3: 怎么回事啊？
4: 吹，使劲吹！
0: 哎，爸，我没吹。
4: 到店里吹，抱着你那个纯银大叶壶，到我店里吹。
0: 哎，爸，怎么可能呢？你看我爸说什么？
4: 不是交学费吗？自己赚，老子雇你了。
2: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儿子算计到老子头上了。
0: 啊？没。
2: 哎，你这脚。哎呦，这脚又怎么了？这是
0: 真给钱呢、啊？明儿我可真去店里吹了，爸。

0: 行不行啊？
1: 哎，今天这会儿看上去算是有点意思了。
0: 什么有点意思？有点什么意思？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有点意思就是说，这大热的天儿顶个太阳啊，就冲这份辛劳也算是不错，不错，不错，挺好。
0: 听您这话的意思是觉得我画的不好？
1: 哎，咱们千人千面，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有这个中意不中意啊。
0: 天天看，能看出花来吗？您这行为就比那个看别人下棋指手画脚的那些老头还令人讨厌。
1: 这话说的是，这么说吧，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实话实说啊。你我是同行，我也是画画的。
0: 别拿您的爱好挑战我的梦想。
1: 嗯，
0: 您老年大学学那牡丹可不算。
1: 我想跟你合作。
2: 吹这么大动静，这还让不让人吃了？把你老板叫来。
3: 里边呢？
2: 谁是老板？
4: 啊，哎呦，怎么了？您吃着不得口啊？
2: 不是菜的事儿，是你雇那小子吹的那什么，那叫大号吧？那吓着我了。
4: 那不是大号，那是萨克斯，这不是想着给大伙儿助助兴吗？
2: 我就吃一碗炸酱面，助什么兴啊？你要是弄个满汉全席是吧？那不是吃满汉全席，我也不听那玩意儿。你赶紧让他停了。
4: 行了，这盘焦溜肉段送给您了。
2: 哎呦喂，哎，谢谢谢谢。哎呀，老板，您说您图什么呀？那小子瞅着流里流气的，看样子也不是什么靠谱人家孩子。您呐，雇他干什么呀？
4: 你站住！

0: 那儿就是我的工作坊啊，这些年轻人呢都跟你差不多，都是来自天南海北，以前啊都跟你一样四处游荡啊，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没吃没喝的不好混啊，头顶个艺术家的帽子啊，穿个破裤衩子，聊起艺术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半宿都不带停的，你跟他说生活吧全哑巴了，哼！哎呀，我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呀，就把他们聚到这儿来了，啊！哎呀，包吃包住，怎么样？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吗？啊！
1: 艺术就是被你们这群人给糟蹋的。
0: 哎，年轻人，苦海无边。饿着肚子是没法谈艺术的，只有吃饱了才能谈艺术。你自己好好想想，啊，
1: 老头儿，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呀。
0: 那
1: 不过看你这气质，估计也不知道谁是托斯托耶夫斯基。
0: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曹野，如果有一天要混到上你这儿来画假画，我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
2: 来，加点榨菜。
3: 姐，嗯，你考团准备的怎么样啊？
4: 准备的还行。哎，对了，
3: 嗯，
4: 你们在剧组演戏的时候，这旁边人多吗？
3: 那可多了。
4: 那你紧张吗？
3: 紧张。
4: 哎，我这前几天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找了几个学生来旁听，这人一多吧，还专业，我就特别紧张。我那个时候自己练习表演的，
3: 嗯。
4: 人少的地方我都不去，天天求着别人带我去参加活动，就是为了锻炼不怯场能力。你是不知道，有的面试呼啦啦坐满一屋子的人，你要是不准备准备，舌头肯定打结。你要不要去尝试尝试，去参加一些活动，锻炼锻炼？
3: 这就一个月了，去哪找这个机会啊？
4: 也是啊。
5: 吃上了，还说给你们加餐呢。有演员给导演送海鲜，我分了些回来。
4: 谢谢
5: 啊，没事。
4: 要进来一起吃吗？
5: 啊，不用不用，你们吃，我走了。
4: 哎，徐哥，
5: 啊，
4: 我们正发愁呢。你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庄庄姐去参加活动啊，锻炼锻炼的？
5: 参加活动锻炼锻炼？你不是要考团吗？
4: 老师说我人一多就紧张。姐，你要是像陶亮亮那种人就好了，吹萨克斯，人越多越起劲
5: 儿。哎，国际大舞台行吗？
4: 国际大舞台，
5: 民国，
4: 啊，是这儿吗？
6: 是这儿啊，不是说正门旁边的停车棚，对面都是爬山虎吗？
4: 哎，来了来了，
7: 老徐，这儿呢？
6: 徐编剧，徐编剧，
5: 跟你说了，咱们不认识
6: 啊，不认识，不认识。
5: 剧组的经费有限啊，可他们又想找专业的歌唱演员，和乐队演奏。执行导演本来说是找个人对口型就行，可导演坚决不同意，说是能看出来。
6: 我再叮嘱你一次啊，去了之后千万不能说认识我
5: 啊，不认识，
6: 就说你们是来试戏的，这个价格什么都好商量啊，这后面就靠你们自己了。要是能试上，那可是正经的百人舞台，那有录像的，
5: 上电视了
6: 啊。
4: 唱歌我是没问题，但我没演过戏，而且我怕人多。
5: 没事，有我呢。
6: 人还行，就你这个专业水平，你往那一站，你不用演，你就在那唱就行。
4: 哎，是这是戏对吧？
5: 他们说了吗？
6: 就是这。哎，主任，这是来试戏的。就这个楼啊，上二楼，左转演员部，直接去就行。啊，去吧。
5: 谢谢您。
6: 啊，没事没事。
5: 啊，
6: 去。
8: 哎，争取预算。
5: 哎，你好，主任。
6: 主任，那个，
9: 这忙你的去。
6: 哎，行，别跟我聊闲啊。哎哎哎。

0: 哎，老史，这导演拍的快嘛？啥时候缝饭呢？这还没开始拍呢，就想着吃呢，等着吧。
1: 不是我，民视为田，当然吃饭呗。
0: 啥时候？不知道呢。哎，我带着饼干了，你吃吧。
1: 不吃，
0: 扔会儿。
1: 又在这闹呢！你说，
2: 哎，导演，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新人演员，这能上翁导的戏那不容易。
3: 是是是是，谢谢导演，
1: 还是你回来事。
2: 领导，那边说调整一下拍摄顺序。
1: 不是，这不刚调整完的吗？怎么又调整了？啊，
2: 那调整哪场啊？管家和小姐的那场。
1: 你们俩准备怎么样了？
2: 肿了，
1: 我都准备好了啊。
2: 穿上衣服，我给您来一遍。
1: 哎，不用了。
2: 咱们现场再说啊，我得找他们去。这一天天说换就换。哎，老徐，徐编剧，那个乐队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女歌手呢？女真的？
4: 是要唱了吗？
2: 没有，一会儿。
1: 真漂亮啊！
2: 可以啊。
5: 军武，
2: 哎，到。
1: 我先去忙了，
5: 你忙你呗。
1: 哎，姐，这身真好看呀！
5: 好热，真像个歌手。
1: 谢谢啊。
5: 等会儿，这肯定是给装装姐的，来，拿着。
2: 哎，
5: 说吧。
6: 还是有点紧张，不用紧张，就你这水平，你就放松就行啊。还等谁呢？冉冉，快点儿！哎，冉冉，挺漂亮的了。时间来得及。
7: 拍电影啊，我这还真就挺合适的。我这还住了好多艺术家呢，就是现在还不太出名。
6: 是吗？来拍的时候让门来当群众演员呢。
7: 一天30块钱，管盒饭呀。
6: 这么多吗？我听说群演一天不就20吗？
8: 你五块，我五块，到他们手上可不就20吗？哦，哎，那到时候场地费这一块，我们也按规矩来。我
7: 多报点儿，该返的返给我，亏不了你啊！
8: 快点，快点，快点！人这么多，要不分开走？哎呀，
6: 到了再说吧，先走吧。
8: 走吧。啊，几位，正好，制片主任要来咱们这儿拍电影，这我跟您说的，艺术家。
7: 河南嘞，是戏的。徐胜利，你真行啊！
9: 主任，
7: 行，就按这采买吧。
9: 哎，好嘞，主任。
7: 哎，主任，哎，主任，哎，老林，我们，哎，主任，怎么了？去把这给我送给导演去。哦，中午呢，有电视台的来采访，把午饭给我安排好了啊。
9: 哎，您放心，
7: 来来，把这合同就给我刷了，最少刷1个小时，别把这尖儿给我磕没了啊。
9: 行，
7: 一定。哎，主任，哎，主任，你听我说，当时导演说经费有限，我就……小徐，我发现你真的是了不起。
9: 来了。
7: 你看，连我这当主任都没你整的明白。 你是搞进来这么多的亲朋好友，
9: 不是主任，你听我解释。
10: 你不要解释了，你不要解释了，我已经跟导演说了。哎，我这庙小，他装不下，你这么大能耐的佛，走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走吧。阿弥陀佛。徐哥，
9: 见了导演了吗？
10: 见了。
9: 嗯。
10: 导演他比较忙，那给我打了个招呼，他就忙事儿去了。

0: 你们剧组的事情我也不太了解，但按理说我们都是自己面试进去的，导演应该不会怪你吧。
1: 哎，我这也是刚进剧组，就在背后搞小动作，虽然是好心，但不也被拆穿了吗？我们制片主任跟我说，他跟导演说了，说让我以后就别去了。
0: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们一起去找导演解释，这样行不行？
1: 不用不用，这样更唐突了。
0: 那
1: 真不用。我现在也说不好自己是啥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好像是我自己做错了，辜负了，可又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哎，这如果翁导以后他不带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
0: 你是为了帮我们，不能你一个人自己受罚呀。那这样好不好，我去跟大家说，让大家一起想办法。
1: 不用，你别跟他们说，本来也是好事，就保护这份好吧。
0: 可是
1: 再说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样，这两天我再去找一次导演，就像你说的，不管最后怎么样，得跟人家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嘛。
0: 对，
1: 谢谢你，我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也没那么憋了。
0: 是我们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1: 不用，真不用。
2: 导演，目前我们导演组的问题就这么些，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哎，
3: 先这样吧，你们几个先回现场吧。
2: 行，导演辛苦了。
3: 来来，
2: 大家这儿您稍。
3: 哎，来来来来，哎，你还坐下吧，那么大个子杵在那儿，我跟你说话还得抬着眼睛看。来，小徐啊，当初我让你到组里来干活，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1: 您说让我来好好看看。
3: 对，看什么？
1: 看大家是怎么工作的。
3: 小徐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在纷杂的环境当中应该干出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新的人际关系，阶层分化，交换方式，人性碰撞。
1: 导演，是我越界了。
3: 对，坐。然然、郭东宝，他们演的不错啊，尤其是你那儿来那两个音乐家，那就秀了场了。按说如果你是制片，或者选角导演，你立了功了，啊！但是，这个剧组太热闹了，你一头栽进这个热闹里边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来创作室找我，你说的什么？你跟创作室人发火。你又说的是什么？
1: 我说我想好好干。
3: 好好干什么？
1: 写剧本，当编剧。
3: 我去跟薛主任说啊，这段日子你按天结工资，你在剧组的工作到此为止。
1: 导演，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真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还能再跟着您干吗？
3: 我是个导演，要学编剧，咱们得找编剧去啊。
0: 怎么样，见到了吗？
1: 啊。
0: 解释了吗？

0: 说话呀。
1: 见到了。他给我上了一课。
0: 上了一课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以后还能跟着他吗？

0: 确实是教育了我，但他也跟我说了一个有关于坚守信念的道理。
1: 我一听啊，我就感觉我是孙悟空，一下子被菩提老祖给点化了。
0: 他让我上剧组干活是想观察我，他看到了我的好，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最终还是跟我说我能干这行。
1: 但最重要的，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他要给我介绍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而且让我跟着这个编剧去学习，就跟你的郑老师一样。
2: 啊！刚才真慌死了。啊！昨天你说万一问到以后不带你了，我立马就联想到，如果郑老师不教我，那我什么理想都白搭了。像我们这样一股劲闯到北京来的，郑老师跟翁导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如果因为我们，你这根稻草没了，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0: 没有们，只有你人好，他们可就不一定。
2: 你真的没哄我？
0: 没有，真没有，真没有。那你要是还内疚的话，就请我喝瓶汽水。
2: 为什么是我请
0: 啊？你内疚啊？
1: 哎，我请。喝几瓶？喝十瓶。
2: 著名编剧是谁啊？写过什么？我看过吗？
1: 你肯定看过，他写的全都是大戏。
3: 当我不再执着于爱，不再深陷于恨，不再为他人的行为而或喜或悲，不再为虚无缥缈的情感而牵肠挂肚，来时留下的泪，去时
2: 无爱也无恨。姐，什么时候进组啊？
3: 就这一周了。
2: 这么快啊？嗯。那你还在这租吗？
3: 租，这里可是我北京的根儿。无论在哪里飘着，想着北京城里还有我一张床，我心里就踏实。
2: 哎呀，这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啊，我且得适应一阵。
3: 听着不像是会想我的样子哦。
4: 沈冉冉，电话。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这个你跟导演说说，我一定会演好这个角色的。这角色都定下来，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2: 我哪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啊！
1: 我要见导演。
2: 你现在只会为难他。
3: 我挑不出你的词儿了啊！
4: 走出去。
5: 贺老师，
6: 妈呀，拿钱啊！
4: 我这画价值连城，
6: 五块钱你都没有，你跟我谈价值连城？
7: 这么漂亮的姑娘，早晚是要红的。万一有朝一日你成了角儿，在圈里骂我，那我可受不了。

0: 冉冉啊，电话，估计是通知我进组时间呢。去吧。喂，崔哥，你说。冉冉啊，我得跟你说件事儿。我这随叫随到，全听指挥。喂。
1: 要下雨了，啊？没有啊。我这晴着呢。说你什么好呢？我是说，有些事儿它不一定就是你想的那样会有变化。我演不了女三号了。没事儿，女四、女五、女六，特约群演我都能演。
0: 冉冉，你别激动啊。
1: 我就直说了吧，你这个女三号啊，刚刚让人给顶了。我的角色被换了？是，
0: 其他角色也都定下来了，你上不了这个戏了。冉冉，崔哥。
1: 崔哥，你跟导演说说，我一定会演好这个角色的。
2: 不是你能不能演好的问题。
1: 可是，这角色都定下来，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2: 我哪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啊！
1: 我要见导演。
2: 哎哎哎，你找什么导演呀？你现在只会为难他。
1: 不管行不行，我都要跟导演说清楚。我得告诉他我的诚意。
2: 导演要是能决定，那不就用你了吗？
1: 那我该怎么办？我哪知道？哎，反正这种事儿吧，也正常，啊，在这个行业里，没有靠山啊，真的不灵。可是我之前也没有靠山，不演面上戏了。
2: 你上啥戏了？这不让人顶了吗？顶没顶？

0: 别，那，别，咱这戏最大的投资方是那楚老板，啊，我跟他呢还算能说得上话，他在圈里啊也有一号，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俩引荐认识一下，如果这事能成，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老婆，你那个老板靠谱吗？
2: 我不知道，这老板叫个啥？叫楚才远。中，那回头我跟我认识那些副导演，我问问这个人儿，啊。
3: 哎，对，我也可以去剧组问问这个老板是个什么人。
2: 哎，中。啊，
4: 北京大了什么鸟都有，你管他楚才远、楚才进呢，你就去。
3: 你看他能出什么幺蛾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样的场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去，但是我不去，我又不知道下次机会在哪儿。
2: 该去就去，啊，能该介绍自己就介绍自己。咱不卑不亢，咱这个推啊，不能打弯。
1: 宝哥说的对，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没事儿。
2: 就是不要把事儿都想那么糟糕，说不定真是个机会呢。
3: 对，
2: 要是真欺负咱们，咱们就走，机会有的是。对啊，咱不怕啊，就算这天塌下来，那跟叔叔，叔给你撑着嘞，啊。
3: 还有我，
2: 反正你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不管是出力啊，还是干嘛呀，你随时说，我绝不二话。
5: 冉冉，甭管干什么，人只要笑着。
1: 他就没输，咱们大家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对，你觉得呢？行，我去，我相信我是一名好演员，打不死的吴清华活在人间，我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6: 你一定可以的。
1: 要是跟那个老板话不投机啊，就赶紧回来。嗯，别喝酒啊。
7: 就说自己在调理身体呢。好。哎，哎，周老板，是我方言，没问题，我时间可以，我现在就能过去。是我那个画卖出去了是吧？好，好，好，好，好，见面细聊。 好。
8: 来好事儿了。
7: 等我回来，想吃什么管你挑，我请。
8: 来大钱了，
7: 大钱小钱那不都是身外之物吗？
8: 您能不能先用那身外之物把欠的房钱解了？
7: 还在身外呢，你等我回来呢。你别说接房间了，我给你这些付一年。
8: 我说什么来着？您就不是池中之物。
7: 我再教你一回，你可记住了。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8: 化龙了。
9: 我回屋换身衣服，你帮我打个的去。
10: 鸟枪换炮了，
9: 先帮我把那车钱结了。啊，回来我还你双倍。
10: 得嘞。
9: 这是我们厂咱俩的专家宿舍，
10: 翁导，这高人能收下我吗？
9: 都到这儿了，你还说这没用呢。这么说，我觉得你写的这笔字儿不错，没准能入他的法眼。
10: 哎。
9: 哎呀，也是你得自己有本事，你要人不灵啊，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咱们丑话说在前面，那好。哎，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是喜是愁，得看你自己了。你
11: 放心吧，我头拱地我也得给他拿下呀。
9: 好。这里边剪刀、胶水、复写纸，能准备的我都给你准备齐了。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啊！谢谢
11: 公道。
9: 是这样，如果他能收下你，一定跟他好好学，一定。看看。大白天的睡觉不锁门，这是等着讹谁呢？

1: 刚刚蒙到剧本里的关键词，哎，就被你给搅乱了。不管，我把人给你留下了啊。嗯，不送。哎，别。
2: 老师好，我叫徐胜利，双人徐，胜利油田的胜利。
1: 好，不要跟我说这些官话。

0: 啥滋味的？酒臭味儿。酒香味儿。最甜的男人，我可要小心，防着点儿。
1: 闻着臭蛋，喝着香啊！
0: 好，好，话又圆回来了。
2: 我挑不出你的词儿了啊！走，你喽，走，出去。何老师，哎呦，来喽，来喽，来喽！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乖乖乖，坐，快坐，坐，快，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哎，哎，坐这里，这里，这里。 啊，拿着笔啊，我来说，你来写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废弃的工厂，废弃的工厂，啊，夜下下，乌云遮住了月亮，风呼呼的刮，树叶在剧烈的摇晃，发现剧烈的摇晃，这个时候突然。
0: 出现了，一只小野猫。何老师，
1: 您能不能稍微说慢点？
0: 你写的要快一点。
1: 您这个四川话，我得消化一下。
0: 四川话，我说的是普通话。哎，写到哪哈了？
1: 学到树叶，就是出现了一只小野猫。
0: 小野猫，
1: 小野猫，
0: 轻手轻脚的走进了厂房，厂房里人影晃动。
1: 突然一声惨叫！哎，我的椅子谁动了啊？谁？我刚才搬过来，我想坐在那。物归原处，给我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对，没得瑕疵啊，没得瑕疵。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们编剧啊。 最重要的就是灵感，灵感就像幽灵啊，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稍纵即逝，要抓住它。哎，这个桌上啊，是我写的剧本，这是我创作的一部分啊。哎呀，我呀，眼睛累得慌啊，找个人。 来帮我抄写剧本，你的字儿不错，我觉得还可以用。哎，既然要在这里工作呢，那首先呢，把规矩说在头里。第一，这个房间呐，里面的东西都不许动，一寸也不要挪，听见没有？
3: 哎，好。
1: 第二，那倒杯水。 给我倒杯水，对，等会儿，对，倒水。

0: 起。
1: 何老师，是，
2: 哎，
1: 是，
2: 这个就是第二。等我睡醒的时候，来给我倒杯水。
1: 哎，好，
2: 哎，
1: 好，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嗯。第三呢，你呢，全天在这个房间里。我让你走的时候，你才可以出去，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就是我全天都在这儿。
2: 哎，
1: 那您管我三顿饭吗？
2: 嗯，瓜皮，我又不是食堂，我只管中午一顿饭。
1: 没问题，您不管饭我也干。
3: 我跟你说啊，怎么用新人啊？这新人啊，就像春天里的小草，哎。你也不知道哪一撮能开花，哪一撮不开，所以呢，你多给点阳光，多浇点水，春风一吹，你立马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啥是阳光？啥是水啊 ？Money 呀 ，investment 呀。哎，对，咱们的钱就是阳光，就是水。咱们是什么人？咱们是投资方。哎，啊，你这么着吧。你人定了以后，你拿给我看看，我帮你斟酌斟酌啊。
4: 哎，
3: 来了，
4: 哎，楚老板，真的还没跟您说上话，就被您醍醐灌顶了一次啊。
3: 哎呀，哪里，我一朋友也想投资影视，我就帮他参谋参谋。
4: 啊，我介绍一下啊，冉冉，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楚老板，楚老板，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演员沈冉冉。
3: 哦，好，好，好，好，好。别在这儿站着了，吃饭去吧。
4: 哎呦，楚老板，实在不好意思，我以为咱就聊会儿，我这一会儿啊还要去火车站接个亲戚。那，要不您二位吃。
3: 小沈啊，什么地方人？
5: 梧州人。
3: 哦，梧州。梧州是个好地方。服务员，咱们这儿有湖州菜吗？
5: 老板，我们四季康大酒店全国哪儿的菜都有。
3: 那你光说不行啊！我跟你讲啊，我旁边这位客人啊是湖州人，你们这个菜做的正不正宗，那要看你们了。要是不正宗，我可不给钱。
5: 能请您来吃饭是我的荣幸，您爱吃什么点什么就行。
3: 哎呀，哪里话，一顿饭嘛。再者说，你们这些演员在北京飘着也不容易。你这样啊，你给我来一个烂糊鳝丝，我要现杀的，让刘师傅亲自做。然后来个千张包，来个醉鱼宝酥肉。台心菜有没有应急的？
5: 有。
3: 啊，那太好了。
6: 你这胡同弯弯绕绕什么地方？住这么深？到没到啊？嘿嘿嘿嘿嘿，到没到啊？哪儿？这儿啊？你不说一声啊，我这还往前蹬呢，没完了。你这挣你点钱容易吗？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妈呀，拿钱啊。
7: 咱说的多少钱？
6: 咱不都说好了吗？那么远的道儿，5块钱。
7: 大爷，我叫曹野，
6: 嗯，
7: 是个画画的。
6: 嗯，
7: 我这些画从哪儿拉来的您也看见了。我送您幅画，有朝一日我成了名，我这画价值连城。
6: 说什么价值连城？5块钱你都没有，你跟我谈价值连城？
7: 我
8: 吵什么呢？怎么意思啊？这是炮又换回鸟枪了？咱不都画龙了吗？看我干嘛呀，龙哥？
7: 行，那5块钱让我把车钱结了，算房费来。
8: 不是你去的时候，我给你搭30块钱打车钱，这回来再让我搭5块钱。
7: 我外边有别的活，你也知道。等结了账，我一起给你。
8: 曹老师，您欠多少房费，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天天一起，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7: 明天，我明天肯定给。
8: 你天天明天明天，有谱没谱啊？
6: 哎，你们俩要吵，回屋吵吵去啊！我这一人晾半天了，你别欺负老实人。

0: 赶紧给钱！冬梅，我求你了！哎，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五块钱没有啊？给，不就五块钱吗？我给。
1: 小崔找我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还是答应见你，主要是因为啊，有些事情我想当着你面啊解释清楚。
0: 您说角色的事儿吗？崔导他跟我说了，他说您是这部戏的投资人之一。投资人之一。我实话跟你说啊，我虽然是这个戏的投资人，但是选演员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句话怎么说来的？专业的事情要留给专业的人去干，选演员这个事儿，咱们得让导演干。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一切都是为了戏。
1: 角色好了，戏就好，戏好了，我们就可以赚钱了。你说这年头谁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把戏给毁了，让自己赚不到钱，是吧？是，您说的对。但之前导演确实定了我演那个角色，现在突然把我换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0: 理解。开机前啊，换演员这事儿啊。 不常见，但是有，也很正常。可能这是我的第一次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你第一次机会，没错，但不是唯一一次。你看啊，像你这样的演员，年轻，没有什么社会阅历，更谈不上什么资源，确实需要人拉一把。这样，我尽力。
2: 您要是愿意帮我，那我太感谢了。哎呦，我可不敢让你谢我。我当时看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漂亮的姑娘，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早晚是要火的。我现在就得小心啊，别得罪了你。万一有朝一日你成了角儿，在圈里骂我，那我可受不了。<笑>哎，吕哥，对对，挺好的。您也挺好的吧？ 啊，这有个小事儿，就是最近接了个活儿，一直都没给结账呢，就想着能不能先跟你借50，等我这个活儿一结账，我立马。喂。

0: 老赵吗？
1: 哎，老赵，赵哥，
0: 我曹野。
1: 是什么叫想起你啊？那是一直都想念啊，那不是才想起。哎，没什么事儿，就是
0: 我最近接了个活儿，没拿到钱，手头有点紧，我想着能不能先给你借个30。
1: 做手术？啥时候的事儿啊？不是啥病啊？哎，赵哥你，赵哥。
2: 把枪放这儿就行。怎么不会没带钱吧？
0: 我
2: 别等完，接着打。
0: 哎，打。哎，我说来的时候，我这个鞋它也不跟脚，我这鞋带。
3: 包吃包住，
4: 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吗？

够吃，够吃。蛋，别担心，凭我一身本事，一定能在北京混出来。你就在家好好的，等我把你接进北京。

0: 哎，这村儿咋回事啊？
1: 今天下午他把他之前弄出去那些画全拉回来了，让我给他找地方放去。我这颠颠的刚给他把东西放好，一回来人没了。
0: 不是，这找户都不搭呀。
1: 他欠着房钱呢，我还给他搭车钱。真是草老邪。做了面也算他有良心。

0: 嗨，啥意思啊？啊，
1: 小三儿，
0: 这他上哪去了？
1: 不知道，给那个人做了碗刀削面。
0: 得吃呗，不吃妥了。
1: 嫩吃吧啊，我吃不下。

0: 做面啦，
1: 真好，
0: 一回来就有饭吃。
2: 曹野做的，
0: 怎么了？
2: 曹野他走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碗面。

0: 怎么了？
1: 你不会走吧？
0: 不会。
2: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

0: 老板，来一屉包子，一碗豆浆。
1: 好嘞。
2: 要肉的，要素的呀？
0: 肉的。
1: 徐哥，
0: 钟钟，
1: 刚回来。啊，
0: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1: 上课去。
0: 啊，你吃了没？
1: 没呢。
0: 那坐下一块吃点儿。那没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来来，吃两口。
1: 行。
0: 哎，老板，再来一屉包子，一碗豆浆。
1: 好，哎，
3: 向你看。
1: 谢谢。
0: 那你今儿上课咋这么早？
1: 最近郑老师只有早上有时间上课，我还得提前起来开嗓。哦。
3: 嗯。哎，好，谢谢。
1: 你跟老师上课怎么样啊？通宵了？啊，
0: 贺老师说，灵感如幽灵，不知何时来，稍纵即逝，所以我得狠狠地抓住他。我这不喊你吃饭，你空着肚子就去了，你这可不行啊！你每天得吃饱了再去上课。嗯。
1: 你最近每天都这个点吗？
0: 差不多吧。
1: 你的了，够了。
0: 你就吃这么点儿？你再吃几个？
4: 饱吹饿唱，懂不懂？
0: 哦，那好像听过饱吹饿唱。
4: 嗯。以后咱俩可以一块吃早餐。
0: 行啊，可以啊。
4: 正好我早上不能吃那么多，我们一块吃，你能帮我分担一点？
0: 行。那咱俩约个时间，六点半。
4: 好。
0: 啊。那咱俩以后这点一屉就行了。
1: 你得多吃点，你长身体呢。
0: 我长啥身体呀？我都多大了，我还长身体？一屉也不浪费，刚好。
1: 行。你看吧，你是不是一口一个？
0: 我是一口一个，我吃不了两句啊。你能不能一口吃一个？
1: 我只能两个。宝锤
4: 给我唱。
5: 来，小妹把被子端起来。嗯。来，咱俩哈一个。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对，碰一下。哎，好好好好好，来，再哈一个。
6: 哎，王老板，王老板，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老盯着冉冉呀，你跟我喝一个行不行？啊，咱俩喝一个。不能重色轻友啊！我跟你喝一个，来
5: 来，谢谢啊！哎，小梅，咱杯子啊，一盆，你怎么了？来，
6: 好了好了好了，王总，你看你，王总，你听我说，我们家冉冉，绝对的好演员。上次因为档期的问题，把我那个戏给错过去了。你现在不是正在投拍一个新戏吗？嗯，我看了，规模还可以，你就不要再错过去了。这样的好演员要用。我跟你说，我这可是忍痛割爱啊，不是咱俩这关系，我根本就不介绍，懂不懂？哦，
5: 懂懂懂懂。来，小梅，再喊一个。
6: 好老板，王老板，你听我，我还没说完呢。啊，跟你说，像他们这样的年轻演员呀，就跟小草一样，只要咱们这些人多交。

0: 浇水，多给阳光，早晚灿烂。
1: 哎呀，朱老板，你这个比喻啊是真好，阳光啊，小草。哎，我看看这个小草，
2: 你看看看。哎呀。
1: 这个小草这个样子吧挺好啊，就是这个不知道这个戏怎么样。
0: 好啊，戏好。
1: 你怎么知道好？这又没剧本。哎，这样要不展示个才艺啊。啊，展示个才艺啊。
0: 你就不是不是老王，你这展示什么才艺啊？我的眼光你还不信啊？你听我的没错。
1: 哎呀，我今天还有事儿，要不就到这儿吧。啊，到这儿。服务员来了，服务员，服务员。哎，
3: 我能跳，你能跳。
1: 好，想当明星啊，就得有这股子劲儿。嗯。

0: 好，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1: 人才吗？我说吧，喝一个，
2: 来来来。

0: 来，我送你到门口。师娘，我先走了。这就走了啊？那我不送你了。没事。还是要记住啊，注意保护好你的嗓。
1: 陈老师，这是……
0: 上次谢谢您。
1: 哎呀，已经说了，不用着急给我。
0: 之前我是一定要还你的。
1: 这怎么回事啊？跟我解释一下。庄庄的学费，
0: 他不是交了吗？那是我替他交的。好啊，老郑，你给他上课，你还得倒贴学费是吧？你图什么呀？我
1: 跟你讲过了吗？人家庄庄刚一到北京来，就被人偷了钱包了，那没有钱交学费，只能靠打工挣钱啊。
0: 他交不了，你就自掏腰包呀？
1: 那我不掏腰包，他。
0: 怎么办？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哪敢啊！哎呦，你不敢，我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你给我交代清楚啊！你藏私房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有多少？你藏在哪儿了？你今天必须交代清楚了！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哎，你说话注意一点，
0: 为什么
1: 说的那么恶心了？
0: 我怎么恶心了？我说话恶心？那你做的事情不恶心吗？你不承认都不行。 老郑，我告诉你，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今天必须交代清楚了，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2: 二哥，你说老曹能去哪儿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0: 想点好的呗。老曹上新疆了，采风去了，画画去了，去看那雪山草原嘞。啊，没准啊，在那个大阪城啊碰见个妮儿，他就一见钟情了。明年啊再回咱108是吧，带个儿回来。
1: 希望吧，祝福他。老徐，你觉着呢？老徐，你怎么没动静啊？想116那位呢？
0: 啊，没啊，
1: 我琢磨戏呢。琢磨什么戏啊？
0: 啥戏啊？
1: 啊，这老师说了一场戏，说的特别好。
0: 你看，有正事儿啊？
1: 是人讲挺好，你愁眉苦脸干嘛呀？可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处理方法。那你把你想法讲给他听啊。
0: 哎，那不中啊，咱叫大编剧，他是这108里边这个大编剧，出门啊还得夹着尾巴做人是吧，不能给老师提意见啊，记住了啊。
1: 小东北前几天还跟我说呢，说老曹走还欠着床板费呢，而且走之前还欠了他点车费。咱们在一起住这么长时间都有感情了，不能让老曹在冬去春来留下不好的名声。今儿我做决定啊，咱们哥仨凑点钱把他这账给还上，行吗？
0: 咱不，你跟东北说啊，那吃亏是福嘞。
1: 不是，好哥，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聊钱你……
2: 哥哥说的没毛病，吃亏是福。
3: 你谁呀？
2: 我跟你说啊，真是吃亏是福。有的时候人家吃亏了，但是对方记住他的好，你说不定啥时候人家就会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那时候你不赚大发了吗？你是不是？
1: 不是，你干嘛的？这谁呀？
3: 哎，咱俩熟。
2: 不是，话赶话。
3: 各位，曹野同志走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
1: 你念到此呢，这位是谁？
3: 曹野走了，但他这床位不能空着。哦，咱们呢，一个萝卜一个坑，从今往后呢，这位就来到我们中间了，他叫
2: 小波，
3: 李小波。嘿，诸位，往后多亲多近，多亲多近，
2: 来来让，
3: 多亲多近啊，有福同享，咱们啊，来来来，有福同享，
0: 不
3: 啊，明白，有难同当，来，拿着，
0: 不是这意思、啊，
3: 有难同当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这个人啊，睡得早。起得也早，要是打扰诸位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哎呀，时间不早了，来，睡觉。睡觉，来来来，过下床。
4: 得嘞，睡觉。
3: 没事，你们继续聊，继续聊啊！
2: 那天累坏了，哎呀。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它不值钱。干活！
2: 别紧张，我可没想勾引你。
1: 哎，你做啥子呢？那给你搞暧昧？
3: 我发现这李小波鬼鬼祟祟的，私下还跟人递钱。
4: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你现在就每天这个点儿，正好去火车站帮我抢火车票。
5: 北京到上海要10张硬座，
6: 你买这么多干嘛？

0: 时候兜里有俩钱儿，就开始张狂起来了。啊，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它不值钱。
1: 干活。
2: 她漂亮吗？
3: 冬儿，点上一颗烟，问道：“吴小帅，回答。”一般。
4: 冬儿吐了一口烟，笑笑说道：“
3: 他们。”
4: 别紧张，我可没想勾引你。

0: 哎，你做啥子呢？啊，做啥子呢？
1: 师傅，我是在尝试走进角色内心。你看咱们俩这么一来一回，这暧昧氛围不就上来了吗？
0: 那个是你师傅啊？那个给你搞暧昧？你这样把气氛都给破坏了。
1: 哎呦，我是琢磨着，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相处。
0: 对，
1: 你再这么聊下去，这很难收场。看，冬儿啊，这个自尊心特别的强，他是绝对不会把主动权交到吴小帅手上。这有时候想要打破这个暧昧的氛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挑明。
0: 我看你是一转脸就忘了我们之间的规定，把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快伸出来！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哎，哎，睡睡，给我口水喝，口水。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好。这回记住教训了吧？
2: 嗯，
0: 坐下，接着写，接着写。
3: 几点呀就开门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公鸡还没打鸣呢。
4: 是，
3: 那什么活啊？你这
4: 受累了啊？这受累的活了。哎，来，东哥，拿拿拿拿啊！净给你添麻烦，拿着抽去啊。
3: 不用，这都我应该的啊。以后有事您言语。
4: 啥应不应该的？不老给你
3: 挑。回来一下吗？
4: 啊。哎，室友，室友。
5: 嗯。
4: 你比我还早啊！
5: 啊，
4: 这从哪回来啊？
5: 这写剧本，这没时没点的。
4: 写剧本
5: 啊？
4: 那你这属于搞艺术吗？
5: 这差不多吧。
4: 是不是挣老鼻子钱了？
5: 这我那不挣钱，我跟着老师学习。
4: 真不挣钱
5: 啊？
4: 哎呀，这不挣钱，我看你这一天乐呵呵的，我还以为你挣多少钱呢。我不太懂你们这行业啊，
5: 啊，
4: 我以为你们这搞艺术，吹吹打打就把钱给挣了呢。
5: 啊，没有没有，
4: 都不容易是吧？
5: 不是，哎，那你这每天起早贪黑，你干啥去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是单位外派来北京的
5: 啊，
4: 你宿舍还没给我腾出来呢，要能住这儿吗？
5: 啊，
4: 宿舍没腾完，活就来了。让我给公司统一买火车票。哎呀，我跟你说，
5: 嗯，
4: 我就为了挣这点补助，就大早上起排队给他买票去。
5: 啊，那都不容易。不过你这多少还能挣点。
4: 我想问问你啊，
5: 啊，
4: 你是一直这个作息吗？
5: 我作息没那么规律。
4: 我没别的意思啊。
5: 啊，
4: 咱俩可以打个配合。
5: 啊，
4: 你挣点外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让我起早。费老鼻子劲儿了，你现在就每天这个点儿，你正好去火车站帮我抢火车票，不白抢，一趟我给你50，行不行？
1: 一趟50？
4: 啊。
5: 哎呀，但我那老师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他作息特别不规律，我怕我耽误你事儿。
4: 我还以为你嫌少呢。那理解理解理解，你这样，你啥时候时间确定了？你跟我说，这活儿我就给你留着，行吗？
5: 哎哎，行，
4: 我走了啊。
5: 哎，哎，谢谢啊。
4: 别客别客，都室友，别客气啊。
6: 有了这暂住证啊，咱俩也算是北京人了。
5: 最多算是暂时的北京人。
6: 懂不懂四舍五入呀？
5: 这还有四舍五入啊？
6: 怎么没有？给我看看你的。
5: 嗯，
6: 锦州证的，就是没有拍出你的神韵。
5: 我啥神韵啊？
6: 一股呆劲儿。
5: 谁呆了？
6: 杜老，你的课上怎么样啊？
5: 哎，我这个老师啊，脾气有些古怪，有点难伺候。
6: 是你哪儿没干好吧？
5: 我哪儿没干好啊？这一天天的，他说我写，我做饭他吃，我读他骂，我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6: 你还会做饭呢？
5: 不，你啥意思？你有点嘲讽我，我虽然做的不好，但我也会做呀。

0: 就你那技术。
1: 这我这技术我也跟你学的呀。
0: 我肯定做的比你好。
1: 行，你做的好。
0: 不会是出在吃的问题上了吧？人吃。

0: 行啊，那我就跟你学呗。
1: 我一个温州人，跟我学川菜。
0: 那我就跟你学温州菜，我放点辣椒不就好了吗？
1: 行啊。
0: 行。行。
1: 回头我帮你问一问，谁会做川菜。
0: 行。还得是你。真行。哎，你怎么样？你考团的事儿？碰到你了，你说哪儿没干好？
1: 别提了，郑老师帮我交了课时费，我攒了一点想还给他，结果被师娘撞了个正着。现在好了，把郑老师也搭进去了。
2: 啊，这要我说，这也还好啊。
1: 还是很不好意思，这让郑老师多为难啊。
2: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那你就别去了呗。
1: 我给你踹狐狸，你信不信？
2: 行，那我就替你想想办法。
0: 我问你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师娘最在乎的人是不是郑老师？
1: 当然了。
0: 第二个，你平时和你师母交流多吗？
1: 不算多。
0: 第三个，郑老师平时对你是不是还挺照顾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听我的。你下次去的时候呢，穿朴素一点，别弄得花枝招展的。
1: 然后我花枝招展，我
0: 不，没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特别漂亮嘛，你随便打扮一下不就特别特别特别漂亮了吗？那是个人都有嫉妒心理嘛，更别说你师母这么在乎郑老师了。
1: 继续。
0: 总而言之呢，你和你师母的关系要更近，就算你想和郑老师说话，也得在师母这儿先绕一圈。
1: 你一个大男人那么了解女人，在你那咸鱼场没少跟女孩搭话吧？哎呀，
0: 那都不用我去搭，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来搭。总之呢，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咱们一块儿想办法呗。你之前说了啊，不要自己扛。
1: 没多大事，能解决。
0: 那个卤煮火鸡最近没再找你吧？
1: 找呗。啊，我那辣椒水还多着呢。
0: 行，不够我还有。
1: 哎，我这刚来北京的时候啊，觉得这城市真够大的，光是上课就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这往返一趟都够绕我家小镇两圈了。不过这康顺仪这么一闹啊，我对北京的大又有了另一种理解。在这儿呢，没人那么在乎你的癫狂和悲喜，也许这就是特别的包容吧。挺好，挺自由的。
0: 是在北京，不管你多有出息，大北京也不会觉得你有多了不起。只要你想躺着，北京也不会把你扫地出门。在这儿没人在乎你，但大家都在乎您吃了吗？您不管你是龙是虎，是鸟是虫，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1: 也不能不把自己当回事。
0: 对，那你会一直留在北京吗？
1: 我希望能。
0: 我也希望我能。等咱们的暂住证换证的时候，还一块去拿。
3: 啊。

0: 啊。
1: 宝哥，我本来是想回来眯一觉的，我发现这李小波鬼鬼祟祟的，私下还跟人递钱，起的还比鸡早，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干什么亮堂事人呢。
2: 啥意思啊？那你说这人不是个好人呐？
3: 我早上回来碰见他了，他说他是去排队买火车票。
2: 啥？他是个嫖犯？
3: 不，说是给他们公司买。
2: 行了，咱再观察观察啊。
1: 就不是好人。
3: 宝哥，再放点辣椒呗。
2: 还放啊？
3: 嗯，
2: 那中。
1: 放多少辣椒，弄的不都是素菜吗？宝哥，你改改荤的行不行啊？我这几天
2: 哪儿来荤的？弄给钱呢？
1: 大家凑凑份子嘛。我这裤子要出溜掉了。
2: 我也想吃荤嘞。
4: 哥几人都搁这呢。
2: 哎，回来了。
4: 放上了，我瞅瞅，弄啥好吃的呢？
2: 尝俩素菜，一起吃啊！
4: 咦，这忒素了，这老爷们不能亏了自己嘴，整点肉菜啊！正好我给你们添个肉菜，瞅瞅，烧鸡。
2: 咦，
4: 今天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4: 来，还弄瓶酒啊！我起太早了，一直想找机会请你们吃点喝点，烧鸡趁热。正好就你的素菜，
2: 中，
1: 您这太客气了。
4: 别，不客气，来，我给你们放里边。
1: 平时我们也喝这个，
4: 给你们放桌上了，还有酒啊，赶紧吃，赶紧。
1: 客气，
2: 你这多敞亮，
1: 有奶就是娘。
2: 恁别吃，拔了拔了。
3: 哎，咦，还上床睡呢？那一起吃啊？
4: 不，我都吃过了，我不跟你们客套啊。
1: 一块儿吃吧，
4: 我天天起太早缺觉，我就睡了。你们吃啊，
3: 没睡。这被子盖上来啊，挡上点肚子啊。这地下湿啊，超啊。您睡嫩的啊。
4: 谢哥啊，
3: 不客气
2: 啊。那啥，那我还调点调料，把这鸡撕吧
3: 啊。
2: 行。
1: 宝哥，
2: 干啥？
1: 我觉着吧，他就是想用烧鸡堵我们嘴。
2: 我得调点料啊，把恁这个嘴啊给你张开。
1: 不是，我这嘴张开闭上，都耽误不了我对他的怀疑。
2: 怀疑个啥嘞？老怀疑了。咱108进来个人，恁得怀疑。你弄的，跟当初对徐胜利似的。
1: 不是对
2: 谁？哎，胜利，干啥去？不吃了。胜利，味精。
5: 我不吃了，宝哥。
2: 再就不吃了，这个刚调好啊。
5: 烧鸡也堵不着我嘴。
2: 中。哎呀，不吃了。自己吃只鸡呀，哈哈！咦，这那是烧鸡呀？这是个标本啊！这
6: 毛怪，扶箱子给还可以呢。啊，扶鸡啊，我妈在后边。嗯，啊，挂了啊。

0: 喂，燕姐，哦，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你们家有没有多余的缝纫机啊？能不能借我几天？我后面想改改衣服。谢谢燕姐。啊，搞定。没去贺老师家啊？
1: 之前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那你还不赶紧去？
1: 不差这五分钟啊。人家说我今儿周五，你不也没去上课吗？
0: 我今天想在家自己练练，不行吗？

0: 你自己在家练，哪有上老师家练强？唱歌的事情，你比我还懂啊！你不会是因为钱才没去吧？
1: 当然不是。
0: 钱的事儿，你别操心。干嘛？我不要。你打开看看。不要。打开看看。
1: 鸡腿，哪来的？你别管，鸡腿的事儿你有我懂。
0: 你干嘛？你不吃？
1: 回去好好吃。
0: 你吃了？
1: 吃了，另外一只腿就是我吃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念好啦，快来吃，小心一会儿坨了。来了，哇塞，真香啊！看，鸡腿儿，我这也有个鸡腿儿，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咱俩各吃各的。行，一人一个。
2: 小心烫啊，慢慢吃。淡不淡？正好，你的嗓子也吃不了咸的，
0: 真贴心。
2: 对啊，嗯，你要天天练嗓子唱歌，你嗓子受不受得了？
0: 还行，嗯。
2: 不过平时确实要多注意保护嗓子。前年亮亮跟我说，他们酒吧找一个驻唱，你要不要去试试？又能锻炼又能挣钱的。
0: 他们招的是唱通俗的吧？嗯。这唱民族跟通俗还不太一样。通俗要是唱多了，我这发声的位置就容易改变。还有改唱通俗呢？你看，这么多歌星都是唱通俗的，又能挣钱又能证明的。嗯。但是唱民族，跟进歌舞团是我来北京的目的。
2: 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了。那要是进不了舞团怎么办呀？那要是没人找你演戏怎么办？那我就坚持到底，我就不相信没人找我演戏。
0: 我也是。嗯嗯，
2: 吃鸡腿。干鸡腿。
0: 嗯，哇，这真香啊！
2: 真香。

0: 您来个鸡腿下下火？
1: 没听说过。
0: 我一个朋友说过，饭吃好了不容易上邪火。这都是我一大早买的二荆条，一秒都不敢多过火。
1: 你跟谁学的？
0: 我朋友的朋友。
1: 我是说，你红人的套路是跟谁学的？
2: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从《射雕英雄传》里学的。
1: 把我当成洪七公，做点饭，买个烧鸡，哦，就把我搞定了。
0: 那可不只有烧鸡，还有这个。
2: 我这个人呢，嘴比脑子快。话从耳朵里进去也不先掂量掂量，但最重要的是我不守规矩。您说了什么都不许我动，我还动了您最重要的，您的创思，您的文字，还有您的人物。这个您收下，以后这个屋子里谁再不守规矩，您就放开了抡。怎么样，还行吗？
1: 要说地道，但是有些吹捧。你这个吹。

0: 川菜啊，有川菜的心，可是缺少点川菜的神。
1: 明白，我下回争取神行兼备。
0: 你哇，心急好神哦。
2: 您这话说的，
1: 你饭吃好了，您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这文思如泉涌，你这剧本不就写得越来越好？
0: 哎呀，大锅滚，勇子还成熟。
1: 这就是跟棍子，不是打狗棍。
0: 我不打人，我是打狗。
1: 他这会儿的这个逻辑就得这么写呀、啊！
0: 你再说一遍。
1: 这就得这么写、啊，他这会儿。
3: 好，
0: 关门打狗。
4: 打狗，
0: 我打狗，我打狗。
4: 你打不着。
0: 我打狗，我打狗。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1: 别生气了，
0: 给我，给我，给我，
1: 让你打，
0: 给我，
1: 让你打，你打，你打，你打，师傅你打，师傅你打，
0: 好，接着写，接着写。

0: 师娘，以后上课之前我早一点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只管跟我说，我都能做。也没什么好帮的，家里啊就这点事儿，我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早点来也行，过来还能吃个饭。哎，师娘，您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
1: 我妈还一直说让我问问您呢，说看看您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款式。我们家最近新进了一批特别好看的布料，她想给您做几身衣裳。
0: 要你妈千万别客气啊，我这平时就随便穿一穿，也不爱逛街。
1: 哦，你这平时穿的衣服都是你妈给你做的呀？啊，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服装杂志，然后我要是有喜欢的款式，我就记下来，让我妈给做出来。我今天正好带了一身衣裳呢。

0: 先生，您看，我妈刚做出来的，我目测了您的尺寸，您看看合不合适？啊，这都做好了。哎呀，这你妈也太厉害了吧？这我这也太好看了，你妈也太厉害了。
1: 还有裙子呢，您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会去给您改。
0: 这小套装呢？啊，哇！
1: 这么花，我穿的是不是太招摇了？
0: 一点都不花，特别适合您，适合您的气质，很雅的。真的吗？这我好不好看呀？好看，要不试试？
1: 怎么样？
0: 太好看了，师娘，好看。
2: 肩膀这里合适吗？要是不合适，你跟我说，我去改。
3: 太合适了，你看这小垫肩一起啊，显得头都小了。你还会改衣服呀？
0: 嗯，会一点。哎呀，
2: 太能干了。
0: 你喜欢就好。
2: 喜欢？哎呦，这是谁呀？
0: 师娘啊。
2: 不是，这是大明星啊，大明星。
0: 别跟真醒的。
2: 太好看了，这是新买的衣服啊。
0: 这庄庄妈妈给我做的，
2: 庄庄妈妈做的。
0: 嗯，
2: 庄庄，让你妈妈也给我做一。

0: 行，哎，这样我才能够配得上你十年，好吧？
1: 没问题。哎呀，
0: 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
1: 太好看了，
0: 平时不好看吗？那就平时好看极了，今天是格外的妖娆啊！
2: 好，买一张去广州的票，223。你好，我想去南昌的票。
1: 南昌。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那个北京到上海133要10张硬座。你买这么多干嘛？我们单位出差，派我来买。
1: 什么单位？哎，
2: 你稍等一下啊。
3: 同志，郑州的，第一张。
2: 啊，
1: 交信。
2: 对。
1: 1170，哎，好。同志，我一张南京的。哪天呢？最近的。嗯。哎，谢谢啊。
2: 不客气。哪天呢？今天。
1: 小子，上个礼拜让你带的钱呢？钱呢？
4: 钱搁哪儿了啊？没关系，没事儿。钱呢？钱，
5: 咱媳妇残疾了，那是人吗？
4: 关你什么事儿？我弄死你！
5: 这人疯了，快跑！
4: 我弄死你！我。 小小孩儿，来，什么事儿吧？那你家在那儿啊？能听见点儿？这是个啥？ 助听器啊，人工啥？

而我，人工而我。真嘞？恁咋弄的？

0: 这是散弄虎牙的，这东西在哪儿做的？亨儿啊，恁妈恁知道的啊，都给叔叔歇下来，那啥医院啥专家啊。
1: 孩儿，这东西多少钱啊？第一次就8万啊！如同雷震，天伯父的走出来我，我抱佛的尘，头戴金冠。 牙双银，当年的铁甲我有纹身。

0: 来，郑总啊，
1: 用鼻子
0: 来歇会儿啊。哎呀，
1: 刚开始呢也不累。
0: 谁不累呀、啊？你不累，人家还累呢。来，过来吃点水果。哟，你坐，坐坐坐。
2: 谢谢师娘。
0: 来，吃个橘子。张张，最近的课怎么约这么少呀？
2: 我，
0: 那个课时费呀、啊，老让你欠着，你还跟我来这一套，直接不来上课了。哎呀，张张，我觉得你在北京啊，到处找活干也不是个事儿，也不安全。啊，这个呢是我一朋友合作过的设计师，他说这设计师呢很有想法。说是跟很多明星啊、歌手啊都设计过衣服，我看这个公司设计的东西啊都很新潮，正好这设计师啊缺一个助理，我就把你推荐过去了。
2: 是要让我去上班吗？
0: 是啊，我想着你要是需要的话就去试试，那不合适的话不勉强啊。
2: 需要，特别需要。
0: 你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家里人也放心，这课时费呢也不用担心了，该上课上课，也不要辜负郑老师对你的期望，是吧郑老师？啊，
1: 于老师善解人意。
2: 谢谢师娘。
0: 咋还哭鼻子了呢？啊，以后啊好好上班，好好唱歌，有了成绩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2: 我会的。
3: 娘娘，安迪来信了。

呀，你哭啥呀？你哭啥呀？娘，俺爹说明年就带你去北京动手术，找全国最排场的专家。娘，你快会说话了，你该高兴啊。娘，俺爹还说他在北京赚了不少钱嘞。俺啊，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北京多大呀，俺爹恁有本事能在北京演戏嘞。等俺长大了，也跟俺爹一路去北京演戏。

前儿个学校演节目，俺演小品，校长都说中了。俺跟校长说，这就是水根儿。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没事，没事。你这假票吧？
2: 我看你在这儿好多天了啊！我警告你，都是倒买倒卖的，别给我多管闲事。
0: 我是给单位买的。
2: 你没闲事，什么晦气！起开！
3: 大家注意了，这儿有人卖假票。
4: 谢谢
5: 啊，警察同志，我发现个男的，穿个白衬衫，斜挎个黑包，然后手里拿着一堆票，个头大概有这么高吧，我怀疑是个票贩子，往那个方向去了。
3: 好，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6: 有票吗？
7: 没有。
6: 买了是吧？两位美女。去哪儿啊？要票不？哥们儿，去哪儿啊？要票不？买了是吧？
7: 买了。
6: 是吧？
4: 去西洋西的就那一趟车呀。我看看这边。这边也没有啊。这。
6: 哎，大姐，买哪儿的票啊？
8: 啥？南昌。
6: 我这有，我哪儿的票都有。
8: 啊，真的啊。我看看，
6: 嗯，票没问题。啊，
8: 行行，那你给我两张，多少钱？
6: 一张200。
8: 200？人家窗口才80多块钱一张。
6: 你小点声啊！你要没钱，你去窗口买去啊。
8: 不是，是这样哈、啊，我们家老公公病了，我今天必须得回去。那窗口说了，那一张票都没有了。
6: 来我这儿买的全是急事儿的啊！你没有这钱，我卖不了你。
8: 不是不是，大兄弟，大兄弟，咱俩商量商量。
0: 你干啥呢？你这不都是给单位买的票吗？
6: 买回来了啊！
0: 哎，不，你先说清楚。
8: 小伙子，小伙子，你那儿有没有去南昌的票啊？
6: 没，
0: 有，我这去南昌的。
8: 啊，太好了，那你卖我2张呗。哦，我们家老公公病了，窗口说一张票都没有了。
6: 卖什么卖？卖不了，这
0: 不是
6: 单位的票。
0: 他刚才跟你说这一张票多少钱？
8: 200。
0: 你要几张？我原价卖给你。
8: 我要两张。
6: 哎，
8: 妈，你先拿着票。小伙子，我也不让你白忙活。那180。
0: 不用，170就行。
8: 哎呦，谢谢谢谢，妈，快走。
0: 妈，快去吧。
8: 你太黑了，你快走快走，妈，来不及了。
6: 怎么的呀？好人好事做完了
0: 啊？
6: 你脑子有毛病吧？我让你赚钱来了，你跟我这较什么劲呢？
0: 这跟钱不钱有关系吗？你骗我干嘛？你不是说是给单位买的票吗？你这叫倒买倒卖。
6: 哎，兄弟，你是我大哥，咱小点声行不行？我服了，把票给我。
0: 不给。
6: 我垫的钱凭啥不给我呀？
0: 我把钱给你。
6: 我不要钱，我要票。
0: 把票票给我。
6: 你这死吧，我喊了。
0: 我。
6: 我喊了。行，把钱给我，把钱给我。哎呀，我都没明白你是怎么想。你说你挣点钱还没捂热乎呢，图啥？活该你搞艺术！
0: 搞艺术咋了？我穷死我也不挣你这钱。
6: 把嘴闭！
9: 哎，不是，你俩都别动，配合一下我们调查。
0: 他倒卖倒卖！
10: 别说话，等调查清楚就知道了。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兄弟们，
2: 小臭，曹老邪，
3: 鬼死！
4: 我哥，
2: 亮亮亮亮，
5: 阿姨，我帮您端菜吧。
6: 不用不用，你踏踏实实等着啊。
5: 说实话，是女朋友吧？
1: 别羞涩，靠近一点，
2: 进来。
1: 兄弟，
5: 抓哪儿啊？
1: 腿还是脚啊？
7: 别动，别动，别动！
1: 我看你骑摩托好像是姓康的。
5: 姓康的，

0: 哎，
1: 你好，
0: 庄庄。
1: 哦，对，我是。
0: 我是设计二组的组长，我叫 Toby。
1: 你好。
0: 我带你转转。
1: 好呀。
0: 走。这是会议区，不过咱们不太常用，设计不好看，岳老师不喜欢。楼上是搭配区，这儿就是咱们主战场了。这儿剪裁区一般负责一些成衣的修改，大货咱们有自己的工厂。这儿是选布料的，这儿就是设计二组，这边负责一些饰品的设计，这是我的位置，你坐那
1: 儿。好。
0: 至于这儿，就是咱们给岳老师汇报的地方了。
1: 哦，岳老师在哪儿啊？我跟他打个招呼。
0: 那就是老虎洞。
1: 老虎？
0: 会吃人那种啊。他要是不叫你，我建议你别轻易去找他。
1: 我不是来给他当助理的吗？
0: 助理就是个 title， 重要是你想做什么。你要是想学设计，就在设计二组啊多学习学习。你要是想学服装搭配，就上楼。你怎么想？
1: 我肯定是想跟您多学习的。
0: 那我就多跟你说两句，

0: 平常看书吗？
1: 什么样的书？
0: 什么书都可以，咱们这儿啊，每种最新的时尚杂志都有，但至于看不看得懂就看你自己了。我还有事儿，你自己 OK 吗？
1: 可以。
0: 你还在实习期，加油。
1: 谢谢啊。
2: 不敢坐，
3: 坐啊！怎么着，怕了？
4: 我怕被冤枉。
2: 我怕，
3: 人赃俱获啊，冤枉不了你。
4: 那是李小波把我骗了，他跟我说他要给公司里边买票，他自己实在排不动队了。我这一想，我最近一段时间跟老师一块写剧本，都是熬夜到天亮，这时间刚合适。那他还跟我说会给我一些辛苦钱，我这才去的嘛。
3: 我从战前派出所把你领回来，他们说你是个编剧。你这挺会编啊，啊，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显得很冤枉是吧？
4: 我没编，我一个字都没编。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我好不容易看见光，我肯定要奔着光走啊。我咋可能给自己扛这么大个雷？
3: 那谁能给你作证？
4: 李小波呀，不也把他抓了吗？
5: 腾哥，这次真的多亏你们让李小波说了实话，我才能够沉冤得雪。
3: 我知道你们来北京追梦不容易，吃喝拉撒花费多着呢。啊，只要咬住牙好好干，总会越来越好。啊，但要走错路，人倒了，那念想可真就成念想了。
4: 哎，是啊，堂哥您放心，以后我写剧本啊，一定把您这样的英雄写到剧本里。
3: 哎，别拍马屁，你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是我的工作而已。啊，赶紧回家吃饭去。哎，
4: 感谢你。
3: 走吧。哎，
4: 啊，抱歉抱歉，来晚了，你上课不会迟到吧？
1: 哎，别动。
4: 我招。
1: 还没问你呢，你就招啊？
4: 那个态度良好，争取从宽呗。
1: 让你坐了吗？老实交代。
4: 是。那个，报告庄警官，是犯错了。我上车站去倒票去了，然后。
1: 不是，你怎么想的？去人家那还没学几天呢，就又搞幺蛾子了。
4: 我没说完呢，我不是真倒票，我是被人骗了。不过也赖我，是我自己想挣点快钱。
1: 有吃有住的，你这么着急挣钱干嘛？你不会还想着我的课时费吧？
4: 没有。
1: 你先别吃了。
4: 我保证，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 你觉得我会要你的钱吗？还是这么铤而走险的钱？
4: 那咱俩做生意亏了呀，那赖我，害得连课时费都交不上。那我知道，那钱你肯定不能要。我想着，完了拿到钱，直接就交给郑老师。
1: 我就知道你还想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做生意赔钱很正常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呀。
4: 我也不能不想这事儿啊，这事儿在我心里还挺重的。
1: 那咱俩今天聊完，以后都不提了，行吗？我知道让你完全不去想肯定不可能，那这样，等咱们把自己的事情都弄踏实了，到时候你要把你的稿费跟我二八分，我都不拦着。总之，你不许再起早摸黑干这种心惊肉跳的事情了。
4: 这行，这可以。
1: 吃吧。
4: 你也是。
1: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了啊，我今天是要跟你说好消息的。

0: 我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嗯。啥工作啊？
0: 师娘介绍的，说是去服装公司给设计师当助理，我也不懂，反正就当学习了。哎呀，
1: 太厉害了！这挣多少钱呀？
0: 实习期过后一个月900。
1: 900？
0: 嗯。怎么样？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你得好好干。就我当过助手，我有经验。哎，不，我主要是教训，但我可以跟你分享啊。
0: 你那点事情我又不是不知道。
1: 也是，哎，你这么厉害，你啥事都能干好。那咱就提前庆祝中大设计师出师大捷。
0: 大捷。
2: 啊，人在翻旧账。
1: 哎，你谁啊？
3: 哎，干啥的？哎，说你呢，
4: 小美，我回来了，
1: 兄弟们，
3: 小草，
1: 草鞋，
3: 你鬼死
5: 了，
6: 亮亮，
5: 你来了，
4: 兄弟，
3: 上，
6: 你干啥去了你？你知道现在上哪去了你？
4: 我就这段时间在外面思考了一下我的人生，我，啊，弟弟。
7: 想你。哎呀！
4: 想你们，
3: 想你们，哎，你这头发去哪儿了？
4: 头发就随着我的坚守、自尊一起剪掉了，帅不？
8: 你还有自尊呢，臭小子！

0: 这工作也这么忙？要赶上我的作息了。
1: 别说了，我现在总算能理解你的不容易了。对了，你读书多，能不能给我列个单子？
0: 行啊，啥单子？
1: 就是设计的，然后艺术的、文学的都行。
0: 这你给设计师当助手，还要看这些书啊？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连岳老师的面都没见着。
0: 你是岳老师也挺奇怪啊。哎，你说要是吧，岳老师跟我贺老师凑在一块儿，这是不是能挺好玩啊？他俩
1: 看热闹不嫌事大。
0: 哎，没有，你不好奇嘛。你放心吧啊，我保证啊，用尽我的真才实学，帮你把这个单子列得明明白白的。
1: 那就先谢谢徐大编剧了。
0: 不用谢。哎，刚好我有事儿也想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啊？
0: 贺老师他写的这个剧本里啊，有个角色是裁缝，他嫌我写的不专业，那我就了解了一些皮毛，那确实离生活是有段距离的。
1: 这个简单呀，你可以问我妈妈。
0: 不用，不用，我采访你就行。哎，或者你帮我去采访阿姨也行啊。
1: 那可不行，这个事情得问当事人，我妈是专业的，我又不是。
0: 那行，那回头我给阿姨写封信。
1: 写什么信啊？这里没电话，随时都能跟我妈打。要不现在去打？
0: 不用，我得先打个草稿，不是打的，我得先列个采访提纲才行啊。那采访提纲很正常啊。
2: 诱惑这么多呀。

0: 姐，
1: 嗯，
0: 你说我是个好演员吗？
1: 当然是了。哦，这还用说呀？
0: 那个楚总也是这么说的。
1: 又是跟他一起喝的酒啊？
0: 人家看得起，我能不去吗？
1: 你这都喝了那么多回了，有戏定下。

0: 这么喝下去啊，身体会不行的。
1: 我也不想这么喝，可我只有时间，拿时间换机会，划算了。

0: 干嘛？
1: 我这嗓子有点紧。
0: 你又不给我妈唱歌，那不打了？
1: 不，你打。
0: 打了啊？
1: 打。

0: 要不是，喂妈，啊，就是我在等你过来这个呢，你姐姐等你过啊，咱俩聊聊去。
1: 电话费很贵的，快点。哎，阿姨好，哎，是是是，我是徐胜利。哎，对对对，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哦，那就好，那就好。
2: 啊，庄庄啊，他学歌特别辛苦，但他唱的可好听了，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听，啊，他每天都给我们唱，他唱多了他就饿，他吃饭也吃的很好，啊，吃可多了。
3: 啊，您放心，您放心，啊，
2: 是，这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温州看看。 说那边的山好水好，有一个什么山？哦，对对对，哦，就那个山，啊，是，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湿润，北京太干了，啊，哦，我父母，我父母挺好的，都在山东呢，啊，身体也好，哎，阿姨您就放心吧，啊，我可照顾他了，我们这儿的人都可照顾他了。 对，主要他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挺好的，是您，总之您就放心，啊。哦，
0: 行了，
2: 哦，是有个问题，就是阿姨，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在销售的过程中遇到了特别不好对付的客人的话，那你们会用什么方法方式去拒绝他们呢？哎哎，阿姨您稍等一下啊，我记一下。哎，您说。

0: 你从昨天都笑到今天了。
1: 你问我妈前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你怎么想的呀？
0: 那我不是替你关心阿姨吗？那你不知道，现在很多长辈自己在家连晚饭都不吃，就为了省钱，那这可不行。哦，
1: 还是设计好的问题呢。嗯，
0: 那不是。
1: 怎么样，解决你的剧本问题了吗？
0: 那帮大忙了。我跟你说，下回我见到阿姨，我得好好谢谢她。
1: 先好好感谢感谢她的姑娘吧。
0: 那必须啊！我今天就去找贺老师申请一下，在我们剧本上特别明谢“人美心善”的庄庄女士。
1: 那你怎么不直接把剧本上的角色名字改成是我的？
0: 那不行，那不行。
1: 为什么？
0: 他们俩最后没在一块儿，不吉利。我去给你拿那个单子。

0: 老师，啊，你看看，这上面打勾的就是我有的，其他的你得去图书馆找。你去的时候跟我说，这书太多了，你抱不动。哎，
1: 我不能一本一本的借啊。也是，这还是你聪明。
0: 谢谢徐大编剧。不用谢。
2: 今儿怎么没人呢？人呢？哎，
3: 亮哥，啊，厨房下水道堵了，陶铸找人跟那修呢。
2: 行了，哎，这就通了。
3: 好好好，哎，我给您搜搜去。哎，好，一会儿。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哎，行，得嘞，辛苦辛苦，辛苦。哎，
2: 不客气。好，我送送您啊。哎，受累，受累，好好好，我送送您啊。哎，
3: 受累。
2: 别送了，别送了，
3: 嫂哥。
2: 哎，你怎么来我们家了？这我们家，
3: 我不知道啊。你不是，就是修下水道来了。啊，
2: 爸，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那个，在小旅馆里对我特别好的那大哥郭宗宝。哦，就是他，不是修下水道的。
3: 叔叔啊，
2: 演员啊，
3: 体验生活来了是吧？
2: 这么巧。
3: 是亮着的朋友，这太巧了。这个我刚炖好一锅肘子，这么着，我弄俩菜啊，别走，别走，留住了啊。
2: 别走，别走，哎，
3: 不不不不不，
2: 我爸做菜可好吃了，特别这个肘子做的可好。
3: 来，
2: 我走，
3: 哎，让我爸张罗吧。
2: 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我都明白了。在家喝一口。
3: 我还，哎呀，来吧，来来来。
4: 修有远即来，修有远即来，通下水道。修有远即来，那啥呢？我去放个自行车，我在那边呢，不往那边去啊，我先放，一会儿我就会去了。
2: 那你早说呀，还陪我走这么多。
4: 嗯，没事，你慢点，你别又去干活去。
5: 那啥，亮亮。
4: 今天这个事儿吧，被跟别人说。哎呀，我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都不知道。体验生活吗？宝哥，但是我得问你啊，你在小旅馆里跟我们说老家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吧？
5: 真嘞？
4: 那嫂子、孩子也都是真的吧？
5: 咦，有照片嘞？
4: 行行行，都是真的就行。
5: 可别体验生活，嫂子和孩子不能瞎体验。
4: 我求你，走了啊，早点回来啊，中。
5: 走了，
4: 我这就回
5: 啊。
4: 你去还车去，别又干活去了
5: 啊！中，啊，回吧。

0: 程程啊，最近在岳老师那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啊，
0: 我朋友说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怪。他说你什么，不要往心里去哈。
1: 我也算半个外行了，所以我这段时间就好好学习，准备充分。
2: 我回来了。
0: 哟，哎，岳老师，
2: 岳老师，庄庄来了没有啊？
1: 来了。哟，
0: 早来了。
2: 哎，我跟你说件事情啊。
0: 来来来，坐下说。
2: 好好好。
0: 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啊？
2: 明天晚上有一个演出，哎，其中呢有一首啊女生四重唱，可是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女歌手啊，哎，生病了来不了了，他们找我啊找个顶替的，那我觉得你愿不愿意试一下？
1: 我愿意。
0: 不不不，当然要。不行不行，我不同意。
2: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0: 咱家庄庄怎么能当替补呢？不行不行，
2: 不不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现在团里面正在招人，如果这次演出好了，以后我们就不缺演出机会了。
1: 师娘，我想去，我愿意。
0: 行，庄庄愿意去，那就去，好好唱。
1: 谢谢郑老师。哎呀
2: 呀呀，小事情，小事情。
3: 师傅，您最近眼睛怎么样了？
4: 哎，是好是坏，你不要管我了。你那个

哎呀，那个是我10年前第一次参加作品收音的时候穿的。10多年了，我们的儿子陪你了。

0: 剧场的不中啊，
1: 这亲戚朋友不让去后台了，这活儿咋掀呢？你看给生理急的，
0: 我不急，一会儿还能见上呢。
2: 庄姐是替补演员，不让我们进去情有可原，一会儿就出来了。
3: 哎，庄庄出来了，庄庄
1: 出来了，
3: 庄庄庄庄，
4: 爹，
3: 庄庄，
4: 您先，辛苦了今天。
1: 八戒八戒，哎，八戒八戒，
3: 庄庄庄
1: 庄庄，
0: 祝贺你，
4: 谢谢。
1: 庄庄庄庄庄庄，
4: 怎么样？
0: 哎，咱们拍张照吧。
1: 对，拍个照，拍个照。
3: 那哥们儿，那哥们儿，来，您等会照相。
1: 对，
3: 那个
1: 哥们儿，
0: 照片可以吗？
5: 可以。
0: 哎，谢谢。
3: 啊，不好意思啊，
0: 这个视野太窄，
5: 这个视野。
0: 对，
3: 这个位置，
0: 谢，
3: 这个位置可以。
4: 旭哥，
1: 带，
0: 赶紧过来，人家那边
4: 你快过来，
1: 来，
6: 来，大家看过来啊，保持微笑。来，3、2、1，好，
1: 嘞，
0: 谢谢。咋了？
3: 哎，您站回去，站回去，
1: 来，
3: 照一张。
1: 去呀，快，
7: 别羞涩，靠近
8: 一点儿。
9: 今天好站个人是吧？
7: 笑一笑。
1: 中间那谁啊？是近点儿啊，近点儿。哎，
0: 胜利，
4: 撞哪儿了？
3: 腿还是脚啊？
10: 别动！
7: 嗨，胜利，没事吧？我看你骑摩托好像是姓康的。
4: 姓康的，
10: 走吧，快，
3: 去医院，
7: 快去医院，来，
3: 这脚别受力啊，来，
4: 慢点，
7: 往上点，
4: 走，
3: 慢点啊，
1: 等，把脚往炕上。
7: 老徐这点小，
0: 这个脚没事，这个脚
1: 哦，慢点，别再磕，嗯。
3: 往后靠，
7: 来，留下个美好的回忆。1、2、3，来，宝哥往里凑点，
0: 你别浪费我胶卷，
9: 把脚带上。
7: 再来一张，把脚带上的。1、2、3，嘿，
3: 好，
7: 好了，
3: 行吗？啊，
7: 今儿要不是因为我穿皮鞋牛仔裤，步子迈不开，我能让他跑了？
3: 哎，你要这么说，事发的就是太突然了。我但凡有点准备，我一把就给他薅下来，还用你追？
1: 你说这人他太狠了，是吧？给装成这样了。
11: 许兄弟，哎，
1: 康警官，
3: 哎，康警官。

0: 你这脚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我才知道，这个康顺银来过可不止一次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不是因为怕给您添麻烦吗？哎呦，就你懂事是吧？一会儿啊，我去趟分局，把这个事情同步一下。这次他的行为非常恶劣啊，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以后啊，他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放心啊。
1: 谢谢您，唐警官。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挺不容易的，但遇到事别怕，找民警，记住了吗？
2: 中。
3: 行吧，你们好好照顾她吧，我先走了。哎，
4: 谢谢，
2: 再见，唐警官。
1: 慢走啊，
3: 给您添麻烦了。
1: 一个男孩子在北京也挺不容易的。
2: 哼。
3: 疼不疼啊？
4: 不疼，一点都不疼。
3: 哎呦喂！
1: 刚才还疼得嗷嗷的，这又不疼了，又还。你别听他们瞎说啊，我真不疼。都赖我，你这样子还怎么会去写剧本啊？我也不用脚写啊，真没事儿。你看我手，这不好好的吗？我真不疼。 这真不疼，你看，这真没事儿。

0: 要拍就好好拍。
1: 你咋拍都好看，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可好看了。
0: 快躺下吧，你弄脚不弄空行吗？

0: 舒服点吗？
1: 舒服，舒服。你今天在舞台上特别好看。
0: 今天我的部分是最少的，你们还那么捧场，我很感动。
1: 在我们眼中你那就是独唱，那舞台上没别人，只有你，都听不见其他人唱。
0: 行，嘴巴没受伤。
1: 哎，独唱嘛，那以后机会多的是。那在我眼中，你永远是舞台的最中心。
0: 装好，来吧。
1: 行啊，来，
0: 哎，慢点。
1: 没事。哎，你看这啊，哎，三镜头，一、二、三，笑，再来一个，哎，一、二、三，笑，好，真好，
0: 受伤了还好，
1: 我宁愿。天天受伤，
0: 说什么呢？
1: 真好看。

0: 想起。
1: 又喝酒了。
0: 楚总给我介绍了一个导演。
1: 那这回定的什么角色呀？
0: 也没细聊，就先吃了个饭。
1: 没事儿，总吃吃来吃去也不知道聊什么。不是你是不是傻呀？
0: 哎呀，你不要说我了好吧？我自己脑袋都疼得要死。
1: 你吃这能行吗？你吃点别的。
0: 哎，你干嘛呀？我这两天都下馆子吃，我最想吃点家里做的。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些行不行。
1: 想吃家里的可以啊，去我们家吃去。哎呀，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带你回我们家吃我妈我爸那手艺。我爸做菜可好吃了，有什么肘子、丸子，还有炸酱面，那都一绝，带秘方的，你尝尝。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想吃个饭呢。我想把我妈我爸介绍给你认识一下，让你们互相都了解了解嘛，
2: 可以吧？
1: 走，关门。
0: 往左。
3: 丽丽，你信不过我，你还能信不过我爹吗？啊？我爹给你安排个舒心的工作。哎，这事儿他动动嘴就行。
4: 哎，你别这样，我们才见第二次
5: 啊。一回生，二回不就熟了？
4: 你别这样。
6: 干嘛呢？太阳还没落山呢啊，干嘛在这儿弄滋哇乱叫的？我刚可听了啊。人女孩不乐意，你这叫耍流氓，知道吗？
5: 你谁呀你？
6: 你管我谁呢？你要不服，咱旁边联防站看看去啊！上那儿坐会儿去，爷们儿。
4: 我俩认识。
6: 认识？
5: 谈朋友呢？
6: 谈朋友？我不管你们谈朋友谈棉花啊，但是这大白天的这样影响不好，知道吗？你们要是真谈朋友，你们回家去找那没人的地儿，愿意干什么都没人管。你在这儿当那么些人，你像话吗？行，我今天啊，做回好事儿啊。这附近就有那小旅馆，可便宜了，服务还好呢。你们去那儿，没人管，没人问的，多好呀、啊。
4: 谁去旅馆啊？谁要去旅馆啊？流氓！
7: 哎，丽丽，丽丽，我请你吃饭，
6: 你看
7: 咱吃烤鸭去。
6: 我怎么还叫流氓了？
8: 老板，咱这生意都让那萨斯给吹跑了，他今儿来吗？
9: 他当然得来呀、啊，不把那破玩意儿吹够了，咱谁好不了？
8: 他还以为他吹得多好似的。
10: 爸，我回来了。劳您大驾，过来一下。
9: 今儿你这是哪出啊？别以为你嘴甜，老子不敢抽你啊！啊，
10: 该抽也得抽。来吧，
4: 叔叔好。
8: 好，
10: 爸，沈冉冉，冉冉，这是我爸，
9: 朋友。
10: 啊，坐。
4: 叔叔您先坐。哎，
9: 坐。还买这么多东西？
10: 他说了，来家看您不能空手。
6: 什么意思？我跟你啊，你今儿跟我起急，你这儿出不去，你知道吗？
11: 不是，哥们儿，我找你聊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女朋友呢？
11: 上厕所去了。那个，
6: 我还以为你们吃饭去了呢。
11: 你刚刚说那旅馆，你熟吗？
6: 熟啊，我就是老板。
11: 合着你拉活到这儿拉呀？
6: 谁拉活了？我这为你好。刚才那姑娘喊的声再大点，给你拉派出所去了，你信吗？
11: 哎呀，我谢谢您啊，谢谢您。赶紧告诉我那地儿在哪，一会儿找你去。
6: 离这不远，前面一拐弯，锣鼓胡同，冬去春来，一打听都知道啊。
11: 留门啊，留门！
6: 我跟你说，我十一点下班啊。
9: 你就坐着。
12: 哎呦，你别忙了，让他弄。来来来，洗洗手。

0: 准备开饭，想喝什么饮料啊？那随便拿。
1: 阿姨，我帮您端菜吧。
0: 不用不用，你踏踏实实等着啊。
1: 谢谢阿姨。
0: 老头啊，把那净种子切了呀。
2: 哎呀，早切好了，调蒜汁儿呢。
0: 我看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儿子说什么关系了吗？
2: 不是说是朋友吗？
0: 亮亮，
3: 哎，
0: 过来端菜。
3: 哎，来了。端哪个？
0: 是女朋友吧？
3: 啊！
0: 干嘛呀？
3: 你干嘛呀？
0: 你说你从小到大没少带人回来，我就没带过女孩。说实话，
3: 那你们两个喜欢吗？
0: 什么叫我们？你要是喜欢人，就好好跟人处，没事就带回来吃饭啊。
3: 是，
0: 反正我看长得挺好看。
3: 我看长得也挺好看的。
0: 嗯，对对对，让人数什么的，给他挑个碗。
3: 数，
0: 快点儿，
3: 数。
0: 哦哦，你快找去。
3: 咱三口人在这嘀咕什么？人坐半天了，这好吗？在这儿去。
0: 哎，是端菜端菜上菜。
1: 叔叔阿姨，今天晚上这一顿太丰盛了。
0: 哎呦，这都是家常菜，我们还怕你吃不惯这北方口，做咸了呢，是吧？
1: 这炸酱面我特别爱吃，亮亮哥他一直跟我说他的手艺比不上叔叔阿姨的，一定要让我过来吃。
3: 对，这也是跟我妈我爸学的。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做的比我正宗。哎
0: 呦，来尝尝。
3: 来，快吃快吃。
4: 干妈，您管您的，我管我的。
0: 哎呦，行，那你吃点这个。来来来。哎呀，冉冉，你一南方姑娘到我们北方住这小旅馆能适应吗？
1: 适应啊，那地方虽然小，但是我们住得很开心。
3: 这主要不是因为有我吗？
1: 是啊，亮亮哥特别照顾我。
0: 这就对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就得互相照顾，这样我跟你叔叔才能放心。哎，你这高血脂高血糖的，你能吃这个？冉冉，你多吃点啊。
3: 好。
0: 哎，
1: 谢谢阿姨。
0: 这么瘦可得多吃点，尝尝。哎，
3: 爸，我妈的意思啊，让您多吃点瘦的啊。
0: 这行，
1: 好吃。我今天不减肥了。
0: 哎，这就对了。
3: 这个呀，这我爸有秘方的，祖传的，还要传给我呢。
2: 我这次降的是咸了啊，下次把秘方传给亮亮，让他给你做。
0: 哎，你怎么知道咸了？又背着我偷吃了是吧？
2: 炒咸蛋吧。
0: 那不是，那里头有油。哎呦，这我管不了你了。洋洋，那你们平常拍戏累不累？我听说是不是这热乎饭都吃不上啊？啊，
3: 妈，咱先吃，要不菜凉了，吃完再聊。
0: 这怎么了？这是？哎，
1: 这姑娘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就是有点想家了。
0: 哎呦，你看我这嘴。别想别想，以后啊想家了就上这儿来，让你叔叔给你做好吃的，衣服什么的拿过来，阿姨给你洗啊。这女孩子家在外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让家里人担心。嗯，
2: 让人吃口东西，就听你在这叨叨了。
0: 这阿姨太高兴了。哎哎，你吃吃吃，咱有时间聊是吧？来，咱俩也喝一个。哎，真好。哎呀，尝尝这酱牛肉。
3: 我也能够的。
0: 可以。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不住行，你可以走，他不能走。
2: 我见过劫道的，还没见过劫人的呢。
1: 我今天还就真劫人了。
3: 他们都想当演员，都想演角色。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
4: 要想整，咱就整做好演员。
5: 你要是真有感情，该出手就出手，该表白就表白。
6: 我这个腿现在还没好呢，你现在是不是就得照顾我呀？哎，

0: 老板，
1: 啊，
0: 老板，
1: 嘿，哎呦，
0: 大把手啊！
1: 才来呀，我这等的都快下班了。
2: 这是哪儿啊？哎呦，我要回宿舍。哎，
0: 不是，咱到宿舍门口了啊！我跟你们老师说一声，你们就进去啊。别愣着了，赶紧给我开房啊！
1: 喝多少啊？这是？
0: 别难受啊！啊，别难受啊！难受难受。别愣着了。
1: 登记，
0: 不是还登什么记啊？
1: 住店不得登记吗？
0: 你玩我呢？
1: 我玩你？住店登记呀、啊？去！
0: 等，快点！不难受啊？不难受。
1: 他的呢？
0: 我俩一起的，不登一个就得了吗？

0: 你俩要住一个屋啊？
1: 多新鲜啊！
0: 结婚证？
1: 什么结婚证啊？
0: 住一屋得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不能住一屋。
1: 兄弟，你逗我玩呢？
0: 我闲的呀，我这规章制度就这么规定的。
1: 不是，你跟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0: 你说话嘴干净点啊！
1: 我不在你这住了行吗？
0: 哎，不住行啊，你可以走，他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他喝多了，凭你骗人家。
1: 我见过劫道的，还没见过劫人的呢。
0: 我今天还就真劫人了，人家姑娘回宿舍，你说这就是她宿舍，就凭这一点，我就不能让你把人带走。
1: 小子，给我装蒜是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
0: 来横的是吧？这全是我的人。
2: 怎么了，罗哥？
1: 跟我马人是吧？
0: 我今天还真不是欺负你，走公也行，上派出所，我堂哥在那儿，两条路你选吧。
1: 冬去春来是吧？
0: 嗯，
1: 我记住了。
0: 你记住了？
3: 没事吧，罗哥？
0: 没事。
3: 回去吧，
0: 兄弟。完了。

0: 姑娘，你哪个学校的呀？学校电话你记着吗？
1: 啊！刚刚老我舅，那不是咋的，好的。
0: 是是不是好人？我看出来了，让我撵走了，你放心吧。
1: 我可不。
0: 哎哎，那别吐地上啊，往这儿吐，这吐上这儿，往这儿。哎，别吐地上。哎嗨，哎。好点没？
1: 老师，
0: 我不是老师，我是老板。你好了吧？
1: 我
0: 回学校吧。
1: 在家。
0: 不是我。哎，到这边，来，你慢点啊！哎呵，哎，慢点，慢，来，上台阶，
2: 台阶，
0: 哎，上台阶，哎，往里，走着，哎嘿，哎，这边，来，对，右转，哎。

0: 起来，你别睡了。你谁呀？你给我带这儿来。啊，
1: 不是我，不是我把你带来的，有个叫赵刚的，他把你带到这儿来的。想起来了吗？他昨天灌了你好多酒，把你喝多了。他说我这是你那个宿舍，他骗你。我看这不成啊，我就把他赶出去了。回来之后你就要吐，我说那你吐吧。然后你吐醒了之后，你管我叫老师，你还记得吗？然后你就说你要睡觉，我一看你不能睡外边，我就把你让屋里头来了。我在外边跟蚊子睡了一宿，我在外边来的，好多人都那个能证明。然后醒了之后，我就想你得吃饭呀，我就给你买早点去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就买了好多。你快吃吧，吃完你是不是得去上课什么的？我扫地去了。快吃吧，快吃。

0: 逞英雄，逞成贼夫德行。
1: 我都跟你说了嘛，不是逞英雄，他这是报复。
0: 他好看不？
1: 你真是上了年纪了，我都跟你说过了吧，美若天仙。
2: 喂，你要是真有感情，就像男子汉一样，该出手就出手啊，该表白就表白。
3: 你要知道，鹅蛋脸、瑞凤眼的女娃，不是你一个人喜欢。
1: 就像咱们剧本里的吴小帅和夏天，
2: 剧中的人物啊，已经尽全力了，但作为编剧，我们一定要狠心，把故事的结局摆成另一个样子。
3: 你以为编剧敢做的事情，老天爷不敢？
2: 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3: 你笑的吧？
4: 哦，那你和翁导的矛盾也是因为情债？
2: 我跟
1: 啊。

0: 啊，别个，我那里如一凤眼的姑娘被他给想跑路。那他好看吗？好看的，讲讲，讲讲，我不告诉你。
1: 你这电线都老化了，不行啊，你得换了。
2: 陆梅，你这个电是得好好修修。
3: 你先出去吧，回来就来电了。那换我也说的不算呀，我都跟老板说多少次了，他不听我的，你还对付过去这番吧？哟，大明星，你大白天你这喝多少呀？这是？
4: 你看我，
3: 赶紧回屋歇着吧，喝点水。
4: 那个垫布。
3: 给我一下胶布。哎，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还出去啊？喝这样啊？
5: 我憋屈。
3: 冉冉，
5: 小赵，
3: 你喝这样可别出去了。
5: 中不中啊？不中我修吧。
3: 我都是看电视的。来来来，
5: 冷梅，给钳子，
3: 这远方钱啊，拿着。
5: 哎，你去，
3: 冉冉，你别闹，这腰今儿怎么没出去爬活去啊？
5: 这腰嘛，腰病又犯了。
3: 那个，你出去溜达一圈。
5: 冉冉，
3: 喝多了，意思不太对，别出什么事儿。你去看看去。
5: 咋了？又失戏了？
3: 你们那圈的事儿我也不懂，我快看看去。往湖边走的。
5: 啊，
3: 快去。
5: 妹妹，这才几点就喝成这样？你这哥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
6: 哎，干啥嘞？
5: 不是你谁呀你？
6: 我是他叔。
5: 他叔？
6: 当然，
5: 叔就叔呗，不学好嘞。
6: 别胡讲，瞎晃有啥？

在这坐着啊，别动啊。来，喝口水，压压酒嘛。我儿子呀，可爱喝这个了。不管心里有多难受，喝个汽水就乐了。您尝尝。

0: 跟恁叔叔，叔能帮上你吗？
1: 恁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你回老家找恁爹、恁娘去。
2: 我怎么就坚持不下去了？凭什么让我回老家？你怎么不去找你爸妈呢？
1: 那我觉得这北京挺好啊，在这儿有希望，我干啥都来劲。
2: 那我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我也是个好演员，干嘛让我回家呀？
1: 对啊，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演员啊，你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2: 你别在那儿站着，你坐着吧。
0: 恁喝啊，这还有一瓶儿，放这儿啊，恁喝，恁喝。
2: 你是群众演员，我想演女一号，跟你不一样，你不懂，它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上的金字塔最顶尖的人就是投资人，就是出品人。一个酒桌上坐了一圈和我差不多的女孩，她们都想当演员，都想演角色，长得还都比我好看，比我会说话，比我会喝酒，我能怎么办呀？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我到北京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不珍惜，我一个戏我都没有演上，还住在这地下室。
0: 恁说那个圈子啊，我不懂。恁要想争，咱就争做个好演员，
1: 不跟他们争啥会说好话呀，能喝酒啊，咱就争做好演员，是吧？反正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演员。再说了，你要是跟他们在一块儿不快活，那不跟他们在一块儿呗，那跟我们是吧，能回这个东去春来，这多快活呀，是吧？有那庄庄姐，是吧？有老徐，有老曹，还有亮亮呢。哎，这些人的那不就快活了吗？哎，那你说我是个群众演员，我有词儿嘞，我是特约演员嘞，我那词儿是这样的啊。

0: 哎呀，哎呀，就这个虫啊，帮了我不少忙嘞。我每次啊，就碰着这难事儿啊，我就想，虫啊，但是孩子啊，啥事儿啊，他得有条线。你看，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我就觉着这每天去做这个演员，一天就挣几十块钱嘞，这一个月下来，啊，挣1000多嘞。
1: 哎，这几年我坚持下来，我的目标不就实现了吗？
0: 想的可美，结果这一个月下来没几个活儿。哎，不能光这么待着呀，我得到处转哈。有一天我就路过个工地，人在那儿扛水泥来着，我就问问，我说这多少钱啊？人说啊，说这干一天
1: 给30呗。他问我中不中，我就左想右想啊，还是不中啊。这肩上还扛着2口人嘞，
0: 所以说啊，不能赚钱不要命啊。这北京机会多呀，啊，那活儿多呀，那就有希望。
1: 人这心里边啊，
0: 有一条线儿，对吧？
2: 得有条线
0: 儿。哎。
1: 睡着了。

0: 哎呦，师傅，您稍等一下，哎，水马上到。哎，哎，
1: 司礼。三林，那回是真的看不到了。
0: 师傅，您饿了吗？我去给您做饭吃，
1: 好吗？
2: 师傅。开饭了，
1: 哦，好，
2: 今天的菜呢有烧鸡公，
1: 哦，
2: 有土豆炖肉，
1: 哦，
2: 还有红薯叶，清炒红薯叶，
1: 哦，
2: 还有回锅肉，
1: 好，好，
2: 给您快递，
1: 哦，好，好，好，
2: 好，
1: 哎，啊。好吗？好，好，
0: 好，
1: 嗯，
0: 哦，好，我给您再加点红薯叶，哎，
1: 哦，好，好，好，嗯，
0: 回锅肉，
1: 哦，
2: 菜市场的人说了，哎呀，说是您爱吃的红薯叶呀，快过季了，可没事啊。这红薯叶没了没关系，它后面还会有更好的菜上摊呢。
1: 是吗？
2: 啊，
1: 哎呀，人活着吃上一顿饭好难哦。
0: 您想吃我随时都给您做。
1: 好，好，好。
0: 我今天把你跟翁导那些事儿
1: 啊
0: 加到咱剧本里了
1: 啊，
0: 你说这翁导到时候不会生

0: 我气吧。
1: 假嘛，假。你真的以为我们两个为了那件事闹了20年啊？
0: 那是为啥嘛？
1: 因为那个龟儿子啊，瞎改老子的剧本。哎，吃吧，吃吧。好，好吃。
0: 那我不也改进剧本了吗？
1: 好，改得好。胜利，给我加一块土豆，放到老子的嘴里。也太地道。吃饱饭很容易嘛。

0: 我妈说了，把这个也洗一下。
1: 哎呀，中。放这儿。初几了？
0: 初一了。
1: 跟我儿差不多嘞。刚考完试吧？考咋样啊？我儿那学习可好了。
0: 你话咋这么多？
1: 这学习不中啊。又半年没见着这娘俩。
2: 师傅，您回去养病，人手不够的话，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3: 厂子里派人来送我，啊，你要去嘞，哪个管你吃住费钱？
2: 我自己管自己。就知道跟您说了，您也不同意。
3: 哼，台词说得好，一句话两个意思，妙。
2: 我没说假话，您招呼一声，我立马过去。
3: 哎呀，哎，你一个腿瘸了。我眼瞎了，我们两个站在大马路上，人家以为是讨饭的呢。
2: 那不正好，给您再配个二胡，这一路上这路费都挣回来了。
3: 嘿，我现在真的不缺人手，我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件事。
2: 放心吧，保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3: 还缺一个好字，
2: 保证保质保量完成好任务。
3: 哎，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您。您到了之后给我报个平安。
3: 啰嗦。我走了以后，你腿不方便，你就坐在这儿。完稿以后，你公公正正的抄写一遍，啊，顺便提提意见。
2: 谁敢给您提意见？
3: 啊，
2: 住在这儿倒是可以。
3: 哈哈，蓝拳打死老师傅，啊！你要凶器，啊！好，送我下楼。
2: 凶器，
3: 哎，哎呀，照顾好我的书，啊，要多读书，读书才能进步。
2: 那知道了。
4: 胜利啊，恁这走也不是不回来了，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恁这书，我留着看了啊。
2: 谁说我一定还会回来呀？
5: 这啥话呀？吃惯门钉肉饼了，馒头咽不下去了是吧？
6: 可说呢，这乌鸦飞上枝头，它还真变成凤凰了，找谁说理去？
2: 哎呀，没办法呀，这就是命。
4: 你看，
7: 人都说

0: 这以任得岛啊，几圈升天的。
1: 哎，
0: 别！
1: 啊，你们可别升天啊！没把你们送到下面不错了。
2: 啥呀？十八层地狱啊？没弯了是吧？我们这已经是地下一层了，再往下十几层啊？
1: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啊，嘴上说得好，能不能付出点实际行动表示表示？
3: 表示什么呀？
2: 让咱抱抱他。
4: 啊，来来来，来抱抱。
5: 没有，你可别
4: 说了。
5: 别
4: 抱
5: 抱，别抱抱，别
4: 抱抱，
5: 抱抱
4: 抱，行，别抱抱，先抱抱，
5: 来
4: 抱抱，行，抱抱，
5: 在这抱抱，
4: 一个。
3: 什么？
2: 那么有？那你想多了。
6: 都比脸干净。
3: 真没有。
2: 嗯，这叫没有。
1: 这一个个的啊，
3: 没良心的东西。
2: 来了，
7: 把把手呗。
3: 来了，
7: 快来了。
3: 早就让小东北准备了。
2: 咋样？哎，这回一起升天了吧？
3: 行，
1: 那咱就一起升天。
3: 来来来来，不，我得先看看啊，这酒是不是好酒，菜是不是好菜？
2: 您看，这就是
1: 让你看看，它就是个好酒啊！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
2: 今儿把它喝到，不让它走啊，
3: 灌它，
2: 哎，
3: 对，
2: 灌它，
1: 就得灌它，
7: 今天是得灌，
3: 谁灌谁还不好说呢，
8: 来，灌谁啊？灌你。啊、
3: 哦，他没有惯我，
2: 那不敢惯，现在有人护着嘞，是吧？弄不好还掀桌子嘞，是不是、啊
3: 哎？你还没吃呢吧？
8: 哎，我不吃了，我等冉冉回来一块儿，他最近胃不好。
3: 啊，冉冉怎么了？什么情况？
8: 没多大事，别担心。
3: 跟你有关系吗？
1: 跟你有关系吗？
3: 那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一块儿吃，咱俩出去吃。
2: 你
8: 行，
3: 哎，行。
8: 你们要吃什么吗？
2: 哎，不用，这徐胜利他重色轻友啊，你们走吧，走吧，啊，走吧，
3: 走走
2: 走吧，
3: 给冉冉带点小米粥。哎，
1: 就他那么不知道客气的，小给你熬去。
3: 那不惯他，现在惯谁？
7: 惯你，
6: 惯你、啊，
3: 别惯我呀。
1: 难过吗？
8: 难过什么？
3: 我离开这儿，你不难过吗？万一我一去不复返呢？
8: 有谁没谁，日子都得过。
3: 哎，
8: 小心点儿，坐会
3: 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8: 人往高处走，我盼着你别回来。
3: 哎呀，你又来，那我不在你咋办嘛？
8: 我又饿不着自己。
3: 那别人欺负你咋办？
8: 你放心，我可以找公安。我是让你放心安心写你的剧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电影呢。
3: 那也不耽误啊。
8: 我也没说耽误呀，又不是你一走就见不着了。
3: 你会来看我？
8: 我得看你恢复怎么样啊，别到时候赖上我。
3: 那我这个腿现在还没好呢，你现在是不是就得照顾我呀？
8: 你。

0: 我真心希望你记得这个好运气越来越好。
1: 哦。
0: 我们一起越来越好。
2: 好。千万。

0: 哎，老师你好。
1: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唯一。
0: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您是导演？
2: 啊，不是，我是编剧。
0: 我说呢，这个还没到您跟前呢，这个浓厚的文化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2: 谢谢。
0: 您住这屋？
2: 啊，我住这儿。
0: 啊，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
2: 啊，哎呀，我这儿没电话。
0: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您先忙。
2: 哎，

0: 老师，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文学。等您有空的话啊，我想多跟您请教请教，您看方便？
1: 行，没问题。
0: 老师，那我先走了
1: 啊。行，
0: 再见。
1: 啊，再见。

0: 波动。
1: 哎，老师。
0: 啊。
1: 一个人在家。
0: 啊。
1: 您吃晚饭了吗？
0: 我没吃呢。
1: 您创作辛苦，到底得吃饭呀。您要是没吃，我请你吃晚饭。
0: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呢。
1: 我正好也没吃，您一块儿吃。
0: 啊，不是，真不用了，真不用，我要写剧本呢。
1: 一顿饭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一块儿吧。
0: 我现在刚好来灵感了，我得赶紧写完。
1: 啊，那行，那您先忙您的创作，
0: 哎，
1: 下次有空请您吃。
0: 啊。说是手术。真不吃，
1: 不吃，
0: 吃，我刚念台词呢，你快进，
2: 你这可以
0: 啊，
2: 弄得挺干净的，
0: 那可不，这可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收拾的，咱可不是那邋遢人，哎，那108跟我没关系啊，都是他们三个弄的。
2: 哎，等你回去就知道了，你们108变天了。
0: 啊，变啥天啊？
2: 来了一个特别爱干净的，那地板擦的都可以劈叉了。
0: 啊，那不挺好？
2: 有筷子吗？
0: 有啊，我去拿。这菜这么丰盛呢？
2: 我刚给自己做饭，不小心做多了，吃不下，拿来跟你一起。
0: 不小心做了这么多呀、啊！
2: 温州菜是甜口的、啊，不知道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
2: 尝尝。
0: 嗯，好吃。
2: 腿好点了吗？
0: 好了，我给你蹦两下，明白。

0: 你一会儿躺地上起不来了，啊！别演了啊！
1: 不，真撑着了。
0: 不行，
1: 你前后抖抖看看。
2: 好了。

0: 那个，我还要上课，你们吃吧。
1: 哎，不是，那周壮，
0: 我马上要迟到
2: 了。
0: 哎，这么多。
1: 哎，周壮，哎，周壮，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1: 我跟，哎呀，
0: 你不是帮贺老师看家的吗？快去吧。啊！别让人等了。
1: 你别弄了，你走吧。
2: 你朋友怎么走了？这么多咱也吃不完呀、啊，不吃了。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那老师，我不打扰你了。
1: 等等，拿走，别浪费了。
2: 再见。
3: 哥们儿，你坐我这儿吧，我马上到了。坐吧。
1: 谢谢，没事。

0: 哥，嗯，咱俩换个座呗。
1: 你不有座吗？你坐那得了呗。
0: 这我俩认识。
1: 认识吗？不是，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不学好？
2: 不，没有。
3: 哎，重岩同志。
0: 哎，不，
4: 怎么？大哥，认识。
0: 啊，认识，
1: 真认识啊？
0: 认识。
1: 嘿，小两口闹别扭，拿我开涮呢。
0: 哎，谢谢啊，大哥。还是你对我好。
4: 谁来知道？
0: 那，昨天那个女的我真不认识。
4: 人家饭都送到你门口去了。
0: 那我估计是她以为我是老师、教授，因为我住在那个房间。就是他。没事。
4: 我是不想浪费粮食，你要早说有人给你送饭，我就不用一大早。
0: 一大早去菜场买菜给我做饭，
4: 别自作多情。
0: 那你走之后，我都没心情吃饭，我就把饭呀、菜呀，就放冰箱里了。我半夜睡不着，我起来吃了一口，这一吃就停不下来了，都给我吃撑了，那一粒米都没剩下。
4: 你是老鼠啊，半夜起来吃大米还一粒不剩。
0: 那我吃饱了我才能想办法跟你解释呀。真的啊，我琢磨剧本都没有这么字斟句酌过。
4: 你这么在意
0: 啊？我肯定在意啊，那不能让你误会嘛。你想笑你就笑呗。
4: 不想笑。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他就是走个形式，那意思就是厂里不准备拍。
2: 这为啥呀？
3: 不改，一个字都不改。
2: 师傅，可这是您的心血呀、
3: 啊！万一是累的神血。
4: 这老徐天天就跟这剧本较劲，结果这回全撕了。
5: 哎，
6: 打人
5: 是吧？
6: 卖艺的，较什么劲啊你？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5: 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项链给我摘下来，
1: 快点摘！
0: 你摘不摘？
1: 摘不摘你？放手！你竟敢坏我的事，看我不打死你！
2: 不许开枪！你要是敢开枪，我就跟你拼命！你还好吗？女神酒店自我之下一共几十人，我倒要看看你的枪里有多少子弹。
1: 大哥，你这个臭婆娘也敢捣乱？
2: 他也不许杀。你叫郑谦？
3: 嗯。
2: 我可以跟你走，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们在我的酒店里不许伤害任何人。
3: 好啊，
2: 小弟，别动，待在这儿，一会儿去医院。这个人飞刀很厉害，没必要跟他硬拼。大家不要害怕，我很久没出去坐船了，吹吹海风也不会有什么事。
3: 我说兄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位呢，是我未来的船长夫人，她身上的首饰你就别惦记了。
4: 那个大哥，
3: 我们走吧。

0: 等等啊，从大门出去太容易惊动巡街的警察了吧。你这儿不是有一个小门通往你的老宅吗？那里街道寂静，去海边也方便。我已经踩过点了，带路吧。
1: 海盗，我是星州的白天女化身。你绑架我上船，不怕诅咒吗？海风会吹断你的桅杆，闪电会劈开你的甲板，海浪会吞噬掉你的船。
0: 可是我们海盗不信白天女，我们拜的是海神。你要不要试一试，看看到底是白天女厉害还是海神厉害？一个女神嫁一个男神，也许他们会相爱，生出一个小神仙来。请吧，夫人。

0: 你们两个跟着干嘛？
1: 他是我头家，你不能带他走。
0: 我，
1: 你这个女工，要工钱不要命了。回去。
0: 两位兄弟，走吧。
1: 弄错了，一定是弄错了。
2: 老婆，老婆，
1: 你是要带他走吗？
0: 啊，
1: 不对呀，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不是应该带我走吗？
0: 啊啊，
1: 你一定是弄错了，你再仔细看看我的脸。
0: 你让我看什么？
1: 你要带走的不应该是我吗？
0: 这位太太，咱俩见过吗？
1: 可是从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打破我平淡的生活给我奇迹的男人，而我就是那个你寻找了一辈子的女人。海上的生活我在书里面都读到过，就在你刚才进来的那一刻我仍然在读，我为我们今天的相遇一直在做着准备。你看，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命中注定。
0: 你搞错了吧，我要带走的是他不是你，你赶紧回去吧，要不然我兄弟的枪会走火的。嗯，
1: 你为什么要带他走？他根本就不了解你。但是我了解你啊，海上骑士，我了解你生活的全部细节，太平洋的朝霞，印度洋的落日，海风徐徐吹来，你我相拥在甲板上，哪怕是风暴来临你也会保护我，而我毫不畏惧。我是个渴望冒险的女人，我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期待。可是那个女人，她除了脸蛋还有什么？她的内心是苍白的，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0: 不好意思，我呢就是个庸俗而好色的男人，我觉得她很配得上我的，听清楚了吧？赶紧回去，要不然我……你过来，把你的精神病老婆带走。
2: 我跟你说啊，我老婆才不是精神病呢，不许胡说。
0: 好，德利，把她弄走。
3: 是了是了，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走了。
1: 去你的吧。

居然敢开枪打我老婆，我跟你拼了！大总家，你去叫警察，我们在这守着门。不用了，酒店那么多人，这一乱起来，早有人去报告警察了。等安全了，桃姐会来接我们的。

0: 烧到女神酒店去吧！哎呀，女神酒店的墙这么厚，烧不过去。要不然还是别做了。大家收战什么的，我都可以，但杀人放火的事儿，我真干不了。小九，我劝你，你也别干了。
1: 海哥，你现在反悔，龙哥是有罚的，
0: 大不了挨顿揍嘛。
1: 我们是出来混的，好不容易龙哥器重给你试做，你现在这样，我跟着你混，我们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龙哥一样拥有自己的街面？
0: 哎呀，
1: 海哥，抽根烟，好好想想。
0: 哎呀，不说。
1: 我打火机，我打火机，这
0: 回来，
1: 我那个打火机好贵的。
0: 回头给你买个新的。

0: 刚才我们吵得那么凶，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1: 这一码归一码，我总不能看着海盗把头家抢走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欧阳天晴。
2: 大头家，我叫何小婵。
0: 我们也算是有生死之交了，不用一个头家一个头家的叫。我叫南兰，以后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0: 我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很英俊？可惜已经死了。
1: 是你丈夫吧？他看上去还很年轻，怎么会？
0: 被我杀了。这是在星州的传言，很多人都愿意相信白天女杀夫，你们信吗？白小姐的枪法真好，怎么会随身带着枪呢？
1: 孤身一人嘛，带枪是为了防身。
0: 这个习惯很好，我刚才要是带着枪，那个可恶的葡萄牙人和姓李的，我就一枪一个崩了他。
1: 也是，那天在陆家门口，我见过您开枪杀人，对南兰小姐来说

0: 难是吧？
1: 也不容易。今天这个海盗就很难对付，要不是你的枪法准，一枪打碎了灯罩，恐怕我已经被他劫走了。
2: 兰兰小姐，您这里点蜡烛了吗？
1: 没有啊。
2: 那怎么这么大味道？
3: 是啊，好像烧木头的味道。有烟。
1: 这个海盗竟然放火想要烧死我们。
3: 我们要先离开这里，想办法逃出天井。
1: 对，女神酒店着火了，我们回不去了。
3: 兰兰小姐，这还有别的门可以出去吗？
1: 有，前面正门。
3: 小莎，快！
1: 啊，
3: 抛尸他。兰兰小姐，快把你的裙子脱下来，弄湿它。
1: 那多难看啊！
3: 那没有别的办法了，不然会烧焦你的头发，甚至是脸。

这次，该也改不过来了。

0: 我怎么听到里面有人喊救命啊？不会里面有人吧？
1: 哎呀，哪有人喊？海哥，你就别发一怔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警察来了我们就说不清楚了。真的有人在喊？
2: 我呀！
1: 是有人喊，怎么可能是那个红头巾呢？他来这儿干嘛？而且这我那么大，我们也救不了他，真得走了，我们被警察抓到要吃一辈子牢饭的。不对，这是我老婆。
0: 海哥。
3: 老宅附近根本就没有人住，那我们也不能等着被烧死啊！
4: 那我们先回天井去吧。
3: 对，先回天井。走。
5: 老婆，是你吗？欧阳天晴，是你吗？老婆。
4: 楠楠小姐，那是厨房吗？
3: 是。你这是干什么？
4: 刚才我看见侧墙的内体应该是木板做的，我试试能不能劈出一条路来。

0: 里面有人吗？啊，喂，里面有没有人啊？
1: 有人，快救我呀！里面有好几个人。
2: 是我老婆吗？我欧阳天晴。
1: 冲过来是你吗？
2: 老婆，是你吗？我是阿海啊。
1: 你快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地方凿出个洞来。
2: 快进来救我们！
1: 好，你等着。

婷婷，快把他扶起来！婷婷，你怎么样？婷婷，她没事吧？没事吧？

0: 老婆，我来了，你们都让开一下！
1: 快走，我们去天井。
0: 老婆，你大海来了！

0: 面。
1: 安，安哥，你不要命了！

0: 阿玲，哎，七姑娘，怎么起这么早啊？那两个女孩还没回来呢。哎，
1: 我估计啊，是没有见到大头家，不一定在哪儿凑合一宿，想等天亮再去碰碰运气。
0: 天晴爱逞强，应该也是个死要面子的，见不着大头家就不好意思回来。 倒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1: 哎，阿玲，要不
0: 七姑娘，
1: 你放心，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去女神酒店找找。

0: 亨德利让灯罩碎片砸得可不轻，又被平先生打得口鼻窜血的。那个姓李的还想逞威风，结果让陆家三少爷夺了枪。等警察来的时候，这两个坏蛋都被打惨了。
1: 活该，这个陆雪婷比他二哥可真是强太多了，但是跟他大哥比起来啊，还是没得比。
0: 这个人把你伤得这么惨，你还夸他？
1: 我也是活该。
0: 放火的不是海盗，海盗从女神酒店逃走的时候，老宅已经着了，警察还发现两个大汽油桶，说是有人蓄谋故意纵火。
1: 不是他那会是谁呀？我也没得罪什么人啊。
0: 你得罪的人还少啊，我昨天不是还提醒你了？
1: 陆雪晴不能，那就是个废物。他要是能干出放火这事儿，我倒要高看他一眼了。你醒了，
2: 陶家好。
1: 陶姐，你去忙吧。
2: 是。
1: 我们是不是吵到你了？
2: 没有，我早就醒了。这是医院吗？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呢？

0: 你的头被砸伤了，胳膊上也还有烧伤，医生刚给你换完药，不能动的啊。
1: 不行，头家我要赶紧带消息回去给姐妹们。
0: 哎，你先别急，你们红头巾是专门给人盖房子的对吧？
1: 对。
0: 你从13岁起就跟着爸爸在工地里干活。
1: 对啊，头家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叫我头家，我最不喜欢这个称呼了。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还这么见外？
1: 哪有什么救命啊，我自己也不想被烧死啊。
0: 你倒是个实在孩子，远没有你的同伴精明啊。
1: 你是在说小婵吗？哦，对，小婵呢？她没有受伤吧？
0: 她没有，第一个跑出来的就是她，只了伤了几根头发。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0: 他说，
2: 当然说了算了。虽然天晴才来行州没多久，可是在红头巾里那是一言九鼎。不然那么多姐妹怎么会是他来找你讨说法呢？
1: 什么一言九鼎啊，他怎么能胡说呢？
0: 你以为他说什么我都信呢？我自己不会看。昨天你质问我那个派头，一定管着几十个人吧，要不然哪有那种底气啊。
1: 我那是想帮姐妹们争取机会，有些心急了。我跟你道歉，昨天顶撞你了。不过楠楠小姐，我还是想恳求你不要停工。那你想好什么时候再开工了吗？
0: 没有啊。
1: 看来这次我让姐妹们失望了。
0: 不会的，他们只会欢天喜地。我已经让小婵带好消息回去了。
3: 哎，美花，玲姐，玲姐回来了。
4: 怎么样，找着了吗？
5: 没找到，女神酒店出大事了，海盗抢劫，听说又是刀又是枪的，而且女神酒店后面就是咱们新头家的家，也被一把大火全给烧了。
4: 那天晴和小婵呢？
5: 有人说看见他们两个人进去了，因为戴着红头巾好认，可是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6: 不会被海盗抢去了吧？以后招人可得好好选一选，长得太亮容易惹祸。
7: 说什么呢？
2: 可别怪我耳朵长，说话总是这么难听，都听见了啊。
6: 听见又能怎么样？本来也没打算避着你。不过看你这样子，出去干什么好事了？还号称去找新头家，见着了吗你？
2: 当然见着了。
5: 小婵，你没事吧？新头家怎么说？今天我们能开工吗？
4: 不开。那明天呢？
2: 也不开，新头家说大楼不盖了，停了。
5: 这可怎么办呀？
8: 这怎么办呀？
9: 早知道是这样，就自己找活干糊口了。
8: 就是，
5: 小婵，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天晴呢？
2: 天晴在四排坡医院呢。
5: 他受伤了，严重不严重啊？
2: 哎，急什么啊？给我倒碗水吧，我都快渴死了。
10: 阿玲说有海盗抢劫还放了火，你快说天晴到底受的什么伤。
2: 哎呀，这一晚上我跟天晴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海盗的枪口就对着我鼻子尖儿啊。
8: 这么危险？
5: 慢点啊。
2: 我和天晴好不容易从女神酒店逃出去，结果又着了火，那四面八方都是火呀！要不是这条红头巾，我都怕被烧的，你们都认不出来了。
10: 你别卖关子了，你赶紧说，天晴伤的重不重？
2: 轻是不轻的，但也不重，就是要在医院住三

0: 三天呢？
1: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医院里照顾他？
0: 轮不到我，有南兰小姐亲自陪着呢。
2: 南兰小姐亲自陪着，
1: 这是为什么？
0: 天晴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实话告诉你们吧，是新头家派我回来的，就是怕你们着急。他说呀，让我们歇三天，主要呢是等天晴出院，然后就把他被烧的房子重新盖起来。
3: 三天就能开工了？真的假的？
4: 凤姐，就三天，我们可以等。
5: 是啊，这三天也不一定能找到别的活干，是吧？
0: 哎，先别急着乐，我还没说完呢。南兰小姐说啊，我们歇着三天，她也出工钱。
6: 啊，有这种事？
0: 有这好事？
1: 贺小婵，你可别信口胡说啊！
0: 阿贵，你不信啊？那若是领到工钱，你给我啊，到时候可别赖账。
5: 真的呀？
7: 七姑娘、李姐、北哥、雷斯都有罪，
5: 神父所罪，不会无关。
7: 以后好事天天都有。
0: 姐说要把工程全权交给天晴管事，我们红头巾要出。

0: 事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哎呀，这个何小婵，对不起，楠楠小姐，这个活我们不能接。
1: 为什么？
0: 我们红头巾做的都是粗活，我小时候跟我爸上工地干的也都是小工，搬搬砖、运运灰什么的。再说你那房子雕梁画柱的，我从小见都没见过，我怎么给你盖啊？
1: 兴州有很好的木工和瓦工，你去帮我请来。
0: 可是你那房子是需要设计师的，
1: 设计师也由你去帮我请，我就相信你。
0: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书都没读几天，这活我真干不了。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0: 我怕辜负你的信任。
1: 你不接这个活，我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岂不是更辜负了我？
0: 新州这么大，你要找男人多的是。大头家，你就别为难我了。
1: 我跟你说过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头家这个称呼，你还加个大。
0: 对不起，楠楠小姐。
1: 把小四也去了。
0: 啊？
1: 怎么？我这个年纪，你叫我姐姐不合适吗？你要是叫我阿姨，我可就真的恼了。
0: 你说话可真有意思。
1: 天晴，兴州的华人都是外来户，他们来的时候哪个不是两手空空？再大的头家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盖个房子还能比往火海里冲更难吗？再说你不试一试，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你笑什么？
0: 我笑，就在昨天，我也刚跟我姐妹们说过这样的话。行，我听你的，试试。
1: 好。
0: 不行，这么大的事我心里没底，怎么能行呢？我得好好再去看看。
1: 哎，你要干什么去啊？
0: 我在想，那个房子地契还能不能用啊？
1: 你可真是个急脾气，老老实实在医院待着，至少要住三天。
0: 哎，
2: Nurse, you are so gentle. It doesn't hurt at all. Your skill is excellent. Thank you.
3: You're welcome.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有那么疼吗？
4: 啊，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4: 哎呦。我跟你说，我第一次打针，怕呀！
2: 这给我们打的呀是止痛针，你现在要是不打的话，过会儿你的头就该疼了。哎，这位先生，

0: 你这头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1: 哼，我可是被烧着的木头砸的。
0: 哎呦，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我胳膊受伤了，是被海盗用飞刀刺中的。
1: 哟，我可是为了救我心爱的女人。你知道英雄救美吧？
0: 我挨这一刀也是为了救人。嗯，有男有女，救了一大片。
1: 救了一大片，兄弟，厉害
0: 啊！不不不，还是你了不起啊，先生。
1: 先生，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被人叫先生啊。
0: 我也是头一次被人叫做兄弟。哎呦，在下陆雪婷，
1: 我叫邝海生，叫我阿海就好了。
0: 啊，
1: 哎。
0: 那个邝先生是做哪一行的呀？
1: 哼，我就是安祥山街小霸王。
0: 哦，
1: 你没听过我的名号啊？我很有名的。好了，我们一块受难，我也不瞒你，我就是那个最胆小的混混。兄弟啊，你是大老板吧？
0: 老板，我自己还一分钱没有赚过呢。我就是个最没有用的少爷。
1: 哎，
2: 啊！雪婷哥哥，雪婷哥哥，我好担心你啊！你要是死了的话，叫你的金家妹妹可怎么活啊？哎呀，
0: 我的伤。
2: 对不起啊。你谁啊？怎么跟三少爷住一个病房？雪婷哥哥，这医院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荆州最有名的建筑师陆家的三少爷吗？
0: 这里是医院，又不是酒店，病床有限的。
2: 就知道是那个白薇害你受的伤。昨天知道你带他出去，我就应该把你追回来的。
0: 你不要乱说啊，和白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海盗家害我大嫂，也就是南兰小姐，我出手相救才受的伤。
1: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是陆家的三少爷？
0: 嗯，
1: 你受的这个伤是为了救女神酒店的南兰小姐？
0: 对啊，怎么了？
1: 陆雪乔是你哥？
0: 对啊，我二哥。
2: 那是我姐夫。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跟雪婷哥哥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3: 好，好，好，好，你们聊，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1: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受伤了，刚住院，头和我一样也受了伤，这么高，长得很漂亮，黑黑的。
4: 啊，在三病房。
1: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1: 老婆，老婆，你还疼吗？老婆，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是我救的你啊？
5: 你昨天为什么会在那儿？
1: 我老婆在哪儿，我不就在哪儿吗？
5: 臭无赖，我警告你，不许再乱叫了。
1: 你怎么又叫我臭无赖啊？我昨天在墙外还清清楚楚地听见你叫我阿海，叫阿海多好听啊！
5: 我打死你，打死！
1: 原来还有人来看你啊，那我先走了，有空了再来看你啊。
5: 滚！等等。你叫阿海？
1: 哎，
5: 谢谢你啊。老宅附近没有人住，我还奇怪呢，怎么就突然来了救兵？原来你是跟着天晴找到那儿的。
1: 是。啊，也不是，我路过的。
5: 你是拉黄包车的？
1: 是啊。啊，也不是，我刚好借来了车。
5: 哎呀，那车撞坏了，得赔给人家，多少钱？你到女神酒店找一个叫陶姐的领。
1: 啊，不用了吧，不用。
5: 你别客气，你们卖苦力的赚钱不容易。还有，你治伤的钱，陶姐已经交给医院了，饭菜每天都会有人送来，你踏踏实实住在这儿，等伤好了再走。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5: 天晴。敢舍命救。

0: 你的男人一定要珍惜。
1: 哦，
0: 天晴，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
1: 辛苦了，楠楠小姐。
2: 哎，

0: 老婆，你怎么这个眼神啊？
1: 你想跟楠楠小姐说什么？
0: 我就想问他，他是不是跟陆家有仇？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谁家有仇？
0: 啊，我会算的，我算的。
1: 我再问你一遍，你昨天为什么在那？
0: 老婆，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那我是怎么到的老宅呢？
0: 你不是和南兰小姐约好的吗？哎，老婆，你真厉害。你刚来兴州就有南兰小姐这么阔气的朋友，哎，我看你们很熟，怎么认识的？
1: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0: 哎呀，我是真的不知道，像这样的老房子会失火，这个很正常啊。
1: 昨天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两个汽油桶，是有人故意放火。你既然一直跟着我等在外面，那你应该看到是谁放的火了吧？
0: 我没看到，我困了。
1: 你撒谎！首先，昨天根本就不是楠楠小姐约的我。其次，我去的是女神酒店，并不是老宅。那你跟我讲讲，我怎么到的老宅？
0: 你
1: 臭无赖！我告诉你，我可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火是你放的吧？你受了谁的指使？受了多少黑钱？说！
0: 老婆，你不是警察，这可不能乱
1: 说。行，那我现在就去告诉警察，让他们审审，你看你招不招？
0: 老婆！饶命啊！
1: 还真是你啊，
0: 老婆，你炸我呢？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确实是接了那个烧房子那个活，可是他们跟我说里面是没有人的。如果我知道你在里面的话，我怎么可能去烧那个房子呢？
1: 出去！你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天晴，对不起啊。
2: 海哥，
0: 娇姐。
3: 出来，
4: 走，走吧。
0: 娇姐，
3: 他知道是你放的火了？
0: 他不知道。
3: 那你干嘛给他下跪？
0: 我，娇姐，你要干嘛去？娇姐，
3: 既然他已经知道了，就必须灭口。
0: 他不知道啊！
3: 阿海，我在救你的命，你还要骗我吗？
0: 娇姐，他是真的不知道啊！好了，娇姐，我也不瞒你了，我下跪是为了要求婚。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我怎么会看上他，而且他还不答应。
3: 真的？
0: 真的，娇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阿海呀，你就是傻。你想拍拖你说呀，你犯得着像一个乡下女孩下跪求婚吗？怎么受委屈了？我去教训他，替你出出气。
0: 我自己来，拳打脚踢的那种，我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

这里是安祥山街龙宫馆，应该没错吧？我找玲珑清，麻烦通报，陆家二少奶奶求见便是。

0: 我去教训他，替你出出气。
1: 别，我自己来，拳打脚踢的那种，我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
0: 你怕是舍不得吧？男人呢都是贱。哎，对了，你干嘛不在病房里好好歇着？
1: 哎呦，娇姐啊，你是不知道，我病房突然间来了个女的，嗖香嗖香的那种，硬把我给呛出来了。
2: 林哥，哎呀，你吃嘛，来，吃点，吃嘛，啊。你谁啊？
0: 你谁呀？
2: 你管我谁啊？这是我雪婷哥哥的病房，你在这儿做什么？
0: 这儿也是我阿海弟弟的病房，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在新州还真没有我不敢教训的人。
1: 哼，商打架了？
0: 什么味儿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1: 林龙娇，龙王帮大小姐。
0: 我是金碧华，金家二小姐。
2: 你真的要送我香水啊？

0: 你女朋友啊，很有个性啊。
1: 我老婆不会嫁给我了，切肉离皮，她肯定要跟我一刀两断了。
0: 啊，老婆，刚才那个？
1: 我的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兄弟，我现在烦着呢，你别再跟我说话了。
2: 南兰小姐，虽然你的检查各方面都很正常，但我们还是建议您在医院多观察两天。
3: 不必了。
4: 可您是我们主要赞助商之一，难得来一次。
3: 这个地方我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2: 对对对，我们就祝南兰小姐永远健康。
3: 谢谢。好的。二位请回吧。
4: 再见。
5: 别怕，我就不信了，这光天化日的，他敢在医院里对我下毒手。
3: 我怎么会对您下毒手呢？我南兰是有家教的。妈，我跟您四年没见了吧，您要是不躲我，我倒觉得心里对不住您。您这一躲，我明白了，原来他做这些事情都没瞒着您呢，或者您就是同谋吧。请您回去告诉他，放火烧老宅没烧死我，刺客也没得手，我南兰还活着，告诉他就不要再装死了。我对陆家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5: 南兰说的那个他是谁？好像说的是大少爷。雪林已经被他害死了，他说那些话什么意思？
6: 南兰怎么会承认自己杀了大少爷？他是在你面前装疯卖傻呢呗。
5: 倒霉，当年就不该答应雪林，让南兰进我们陆家的门。
0: 哎，妈。
5: 婷儿，你
6: 三少爷，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可把老太太急坏了。
5: 你就不应该去招惹那个南兰，记住妈的话，一辈子不要再见他，离他远远的。
0: 我妈，妈，我记住了。
5: 哦，对了，昨天白小姐是和你在一起吧？
0: 嗯。
5: 她怎么样了？
0: 她。他挺好的，离海盗远远的，也没有受伤。
5: 啊，
0: 妈，你儿子都受伤了，光顾着埋怨我了，倒担心起家庭教室来了。
5: 切，哎呦，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0: 我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很英俊？可惜已经死了。
1: 是你丈夫吧？他看上去还很年轻，怎么会
0: 被我杀了？
1: 谁？

0: 二少奶奶，不好意思啊，今天起晚了，没赶上送展员上学。能理解，快天亮了才回来，哪儿还能起得来呀？挡着门干什么？不让我进啊？ 这一早啊，星州所有的报纸都在写昨天的女神酒店，白小姐就在场啊，惊心动魄吧？是啊，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呢。这报纸上写，一个年轻的女子连开了两枪，打碎了灯罩，还扎伤了海盗。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白小姐呀？ 要真是我就好了。我长这么大，连枪都没摸过呢。我当时就在那女侠旁边，她可比我漂亮多了。啊，我来找你呢，是有一件事情，想要你当面给我个解释。这里面。 为什么贴的都是我们陆家的事情啊？这满满登登的一整本，好用心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二少奶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还翻了我的箱子？你来我们陆家，到底有什么目的？
1: 二少奶奶搜查我的房间，是有了什么既定的怀疑？一个陌生女人住进我家，教着我的儿子，哄着我的婆婆，还吊着我的小叔子，我难道不应该查查吗？
0: 那你说，我一个女孩子家漂洋过海，来到这陌生的地方，要看主人家的脸色，还要看主人家亲戚的脸色，甚至连下人也不敢得罪。 你说，我要是不查查清楚，我敢来吗？二少奶奶若是没有搜出别的什么东西，那我们俩也算是扯平了。什么意思？我是不该大费心机的查陆家。 可二少奶奶也不该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翻我的箱子，但我们都这么做了。女人嘛，需要安全感。我是理解二少奶奶的，可若二少奶奶不肯原谅我，那我就只能请辞了。你觉得我会留你吗？ 只可惜我跟老太太特别投缘，走之前啊，我还得跟她老人家告个别，也把这个本子拿给她看，把我的用意解释给她听。老太太特别好客，又很在乎陆家的脸面，就是不知道二少奶奶翻我箱子这件事，我能不能跟老太太说呀？
2: 白小姐说扯平了，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清楚了，确实是有来有往，扯平了。
0: 那我
2: 就算是我。

0: 我舍得你走，展元也不舍得呀。
1: 那我们之后就互相信任了？
0: 当然了，我一直都是信任你的，不然我也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啊。还有啊，我那个妹妹啊，不懂事，也不太会说话，有什么冒犯白小姐的地方，还请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跟她计较。
1: 金二小姐率真，可爱的很呢。
0: 这是我听过夸碧华最准的一句话了。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确实是接了那个烧房子那个活，可是他们跟我说里面是没有人的，如果我知道你在里面的话，我怎么可能去烧那个房子呢？
1: 我说了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了。我，
2: 你这情绪不好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
2: 你是病人，有任何事都可以和医生讲。
1: 没事，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2: 那么你的身体情况和精神情况允许你见朋友吗？
1: 朋友？
2: 对，有一位绅士来探视你，姓于。
1: 小头家？
2: 看来你是愿意见他了，那我就告诉他了。

0: 欧阳小姐，祝你早日康复。谢谢小头家，这么漂亮的花我不敢收。这花是专门为你买的，你不要，我该送给谁呢？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听医生说了，情况还挺严重的，真是让人担心。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喝。
1: 不，应该是我给小头家。
0: 你是病人，不能下床。这不是在工地上，你不用叫我小头家。你可以叫我于先生。当然，我更愿意你叫我师兄。来，喝呀。

0: 其实我是来告别的。
1: 告别？你要去哪儿？
0: 星州没有工程了，我也只能回滨城去了。

0: 其实我做盼头是子承父业，我是学建筑学的，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我还特别喜欢新州，在这里盖大楼是我的梦想。可惜啊，我没有留过洋，没人肯用我。现在大楼也停工了，盼头的工作也丢了，所以我只能走了。
1: 你是设计师？
0: 对啊，我们盖的那栋大楼是有设计师，但是那个洋人画完草图就走了，细节都是我定的。
1: 没想到小头家就是，我正愁找不到设计师呢。
0: 你要找设计师？
1: 啊，工程并不是很大，就是女神酒店后面的那栋老宅，房子失火了，主人要重建，让我找人，不知道你能不能取救啊？
0: 哦，那栋房子我知道，是不大，但是也是新州著名的建筑。
1: 嗯，
0: 房子的主人好像是南兰小姐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她现在是我们那栋大楼的新头家，也是新州响当当的人物。如果能为她效力，那是我的荣幸。
1: 那太好了！对不起，我们现在就去工地上看看。
0: 哎，不行。你现在是病人，身体状况比一切事情都重要，别再让我担心了。
1: 其实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你身上还有烧伤，见不得太阳，现在外面正是大日头。
1: 那我们等太阳下山再去啊。
0: 难怪南兰小姐会把这么重要的工程交给你，你是我见过最负责任的人。这样吧，下午5点我来医院接你，我们一起去工地。
1: 好。
2: 妈，吃饭了。
3: 你说你这样哭哭啼啼的，我们也没法吃啊。
4: 你还有脸吃饭？我没告诉过你吗？少招惹那个南兰。你怎么就不告诉雪婷呢？
3: 哎，妈，这事儿可不怪我啊。下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可是人家大嫂啊小弟的关系好。
4: 你说你大哥雪林怎么就会被他给迷住了呢？我就这么一个好儿子，要模样有模样，要学识有学识，要胆魄有胆魄，我的儿啊。
3: 妈，
4: 老太太您别太伤心了，我先扶您回屋歇着去，待会我去厨房给您单做点送到屋里去啊。哎，来来来。
5: 你们也下去吧。

0: 笑什么呀？
1: 就一个好儿子，那你呢？坏的呗。
0: 这有什么呢？好歹这次老太太没单独骂我，连老三不是也一起骂了吗？
1: 那报纸上说抢劫的时候，南兰家那栋老宅子也被烧了。
0: 烧得好。
1: 这报纸上还说，火着的有点蹊跷，警察还发现了油桶，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正在调查。
0: 活该，他南兰啊，就是得罪人得罪太多了。
1: 不是你找人放的火吗？
0: 说什么呢你啊？不是你这个疯女人，你今天老笑什么呀？
1: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男人一下子这么硬气了，你说我能不想笑吗？
0: 别笑了，你别笑了，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南兰那房子被烧了，你都没乐得满屋跳脚，这很明显就是你找人干的。我这一上午啊，都在心里给你竖大拇指呢。不过老公，你赶紧照照镜子去。
0: 照什么呀？
1: 一脸的心虚。
0: 心虚？

0: 我凭什么心虚啊？他南兰买走了理查德的股份，明显就是想针对我们陆家，针对我。他以为我是好惹的，我不得让他见识见识二爷的厉害。
1: 可是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啊！我已经找人调查了，南兰并没有要继续盖大楼的意思，正找人帮他翻盖老房子呢。
0: 什么？翻盖？哎呦，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这，
1: 她可有的是钱，就算你再烧三回，她也翻盖得起。二爷，这回你可打错主意了。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们的钱全都压在这栋大楼里头，那就这么看着南兰把我们拖垮了不成？
1: 要我说，就一条路。你去找南兰，毕竟管他叫个大嫂，你向他服个软，大不了给他跪下，你让他把你那35%的股份也买走，你就别贪大了，再找个地方盖点小的楼去。
0: 开玩笑，让我给他跪下，门都没有。要不然你去吧。你们之间没什么过节啊，没准儿他能给你面子。
1: 我不去，他都没拿正眼看过我，我算什么？
0: 你算什么？现在整个陆家都归你管，就凭这个，就应该你去跟他谈。
1: 我男人要是对我好点儿，也不是不可以办。
0: 我怎么对你不好了？
1: 你整天在外面，我有男人跟没男人不是一样吗？
0: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我那不是迫不得已吗？每天往外面跑不也是为了陆家的买卖应酬啊？我心里最疼的就是你。
1: 干什么呀？哎呀，在这儿别让

0: 纳兰小姐，哎，
1: 亲爱的平太太，听说你是酒店的常客，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接待过你，实在是太失礼了。
2: 你太客气了，刚才酒店通知我们不用结账了，不好意思啊。
1: 哪里的话，昨天的事我应该谢谢你。
2: 是我应该感谢你，昨天的奇遇让我发现，原来陪在我身边过平淡生活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1: 哎，你的英雄来了。
3: 哎，老婆，这本书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给扔了？
2: 这本书写的一点都不好，太虚假了。
3: 哦，
2: 你可隐藏得太深了，勇敢的骑士。

0: 我老婆的伤还没好，怎么就跟着他出去了呢？
1: 不是，你还叫老婆呢？你不是都下跪求婚了，人家也没答应你吗？
2: 滚！
1: 哎，
2: 过来。

0: 钉子。
1: 谢谢，你看，草图已经画好了，具体尺寸还需要你帮我丈量，待会儿你帮我一下。
0: 好。哦，对了，小头家，我之前跟你提到过，想让你帮我找一些旧轮胎。
1: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东西我家里就有一个，找机会让人从冰城带过来。
0: 好，
2: 天晴。天晴，你还真在这里啊？
0: 小陈，你怎么来了？
2: 医院到处找不到你，我一想你就是在这里。小头家怎么也来了呀？
0: 小头家是设计师啊，我们帮南兰小姐翻盖老宅，不正需要设计师吗？
2: 啊，那就是你把小头家请来的。以后你们俩谁管谁叫头家？
0: 你别瞎说，我们是干力气活的，什么时候也成不了头家呀。
1: 小陈说的有道理，南兰小姐把全部工程都交给了你，那你就是所有工人的头家，包括我这个设计师。
0: 不是这样的，你别听小陈瞎说，如果小头家你肯接这个工程的话，那工程肯定是你说了算，这一点我会向南兰小姐说清楚的。你
1: 好了，那也不是现在的事，我们现在就应该把尺寸丈量出来，我做个草图给南兰小姐公布。
0: 嗯，
1: 干活吧。
0: 嗯，
2: 我帮你。
3: 喊什么？我是人，我又不是鬼。
2: 躲这里干什么？
3: 哎呀，我这不是海哥让我来，海哥让我来保护你们。
0: 小陈，别理他，干活，
2: 听见没？不用你保护，走开。哎，啊，快点走，
3: 注意安全啊！
2: 走啊，
0: 干活吧。
4: 我老婆不理你，那就是不理我呀。那你也不能回来啊，握了把伤都没好就去干活，万一他口渴了呢？怎么说你都要给他送两个椰子让他解解渴吧。我
3: 海哥，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就自己去买吧，那个熊婆娘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哪里好啊？倒是她旁边那个小陈挺不错的，那天在海边她脸上脏兮兮的，没看出来她还是个漂亮女孩。
4: 你怎么就这么笨啊？你想想，她是我老婆的姐妹，等我追到我老婆，你不就有机会追小婵了？
3: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
4: 那你还在等什么呀？快去买椰子，要不然我老婆不会理我的。
3: 你买椰子人家不会要的，你要买就买旧轮胎。
4: 买轮胎干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大嫂她肯定想要。
4: 那你还不快去，臭小子。

0: 哎，你干什么？我有要紧的事办，医院住不了了。那怎么能行？我又没受什么大伤，身体没那么娇气的。慢走，邝先生。哼，你叫我先生吧，我确实很舒服，不过我还是不习惯，以后叫我阿海。哎，
1: 你比我年长，以后我还是叫你阿海哥吧。
0: 阿海哥，我不是南瓜藤爬电杆，我高攀了。雪婷兄弟，我走了。
2: 你走了，哎，我就更无聊了。
0: 怎么会呢？你家那么有钱。

0: 哎，怎么会无聊呢？
1: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0: 那不是很简单吗？追啊。
1: 可是她很神秘，随身还带着枪。
0: 啊，这么难搞啊。
1: 我看不透她，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0: 要不要打电话约一下？
1: 你都已经说了，南兰是故意针对你。我要是提前约了，人家还能见我吗？
0: 嗯，有道理。
1: 我就直接去女神酒店碰碰运气呗。老公，你可真是难为死我。
0: 辛苦了，我的太太。
1: 光嘴上说有什么用？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添置新衣服了。听说南兰的衣服有好几个屋子呢。我代表我们陆家去跟他谈判，总不能显得太寒酸吧？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事情这么急，还能等着你现在去买衣服不成？
1: 那倒不用，你记着点，回头给我补上。我也不要什么多时髦的款式，只要能配上我的这套珍珠首饰就行。
0: 啊，没问题，给你买。

0: 老公，我的珍珠首饰不见了。
1: 啊？
0: 家里进贼了，肯定是下人们手脚不干净。林欢，
2: 二少奶奶
0: 出贼了，把所有下人给我叫到院子里，我挨个审。
2: 是。
1: 审什么审什么？给我出去。碧云啊，不就是套首饰吗？啊，你干嘛弄这么大动静？这事儿让妈知道，多难看啊！
0: 是你，是你拿了我的首饰。
1: 我可没说。
0: 就是你，陆雪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是手头紧吗？找人家办事总得表示表示吗？
0: 表示你就拿我的首饰，那可是我的陪嫁。你不是人啊，陆雪娇！
1: 你疯了你啊！你就是个疯子，
0: 陆雪娇，那套首饰就是我金碧云的命，你给我要回来！
1: 要不回来，已经给龙哥了，龙哥把事情办了，还能往回要吗？
0: 你就不怕你晚上睡着了，我拿把刀来？
1: 敢！你要是敢，我现在就弄死你！这个疯子！
3: 哎，你好，麻烦你帮我叫一下龙哥啊，林龙清。

0: 二少奶奶，长顺。哎呦，哎，二少奶奶好。
1: 这是厨房刚做的点心，给你尝尝。
0: 给我。<笑>
1: 平时跟二爷辛苦了，拿着吧。
0: 哎哎，好。
1: 这二爷平时都去哪儿玩啊？
0: 啊，恭喜你。啊，去的地方可多了。平时二爷都是自己开车，我也不经常。
1: 林龙清是二爷的牌友吧？

0: 龙哥，那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1: 他家住哪儿啊？
0: 安祥山街龙公馆，龙王帮啊，到街上打听打听，哪个都知道。嗯、谢谢二少奶奶。
2: 太太，您去哪里啊？
1: 安祥山街龙公馆。
2: 哦，哎，您上车，上车。
3: 让一让。
2: 小姐，您去哪里啊？
1: 美之路女神酒店。
2: 您不是本地的吧？我们本地人都叫那里小坡。来，小姐，请上车。

0: 太太，你敲错门了吧？
1: 这里是安祥山街龙宫馆，应该没错吧？我找玲珑青。
0: 你是？
1: 啊，名字嘛，龙哥恐怕没听说过，麻烦通报，陆家二少奶奶求见便是。
2: 白小姐，
3: 我是不是打扰南兰小姐了？
2: 不会，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在楼上看见天晴和小婵早就来了，已经在废墟里开始干活了，又凉又化的。我就在房间里准备了晚宴。当时我还在想呢，如果白小姐能来，我们四个劫后余生的女人一起干上一杯，该有多好。想着想着，你还真来了。桃姐，我要招待白小姐，你去帮我请另外两个女孩。
3: 好，
2: 走，走吧。
0: 我哥正在商量生意上的事，你坐在这儿先等一会儿，等客人们都走了，我再来叫你。
1: 原来是大小姐呀，失敬啊。一会儿我能单独见龙哥吗？
4: 请我们晚宴？
5: 是啊，晚宴已经准备好了，二位小姐请吧。
4: 哦，
5: 这是你朋友
4: 哦，
5: 我已经在酒店西餐厅准备好了晚餐，等你忙完了可以到酒店大堂来找我。
6: 不用了不用了，在下于世香，向南兰小姐问好。
5: 啊，
6: 我把主要的区域再测量一下，明天去医院找你。
4: 啊，可是晚宴我没吃过，我这……
5: 放心吧，南兰小姐已经把新衣服给你们准备好了。
4: 真的？

0: 我还是想请你说一说你的丈夫，说说你们的过去。
1: 是陆雪林派你来的吧？
2: 这么说你是带钱来的？
1: 没有。
2: 二少奶奶真是好胆量啊，空着手来到我龙王帮，就想拿回你那套珠子。

0: 班东，有没有喝过南洋风味用玫瑰糖浆调制的饮料？行州的女人都喜欢喝，越喝越美丽。白小姐，尝一尝，合不合你的口味呀？
1: 好喝。
0: 昨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以为你是小弟的女朋友，当时我就想跟你说，做陆家的儿媳妇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1: 南兰小姐是深有感触吧？
0: 你没这个打算吗？
1: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今天我特地过来，是有样东西要交还给你。
0: 什么东西？

0: 这张照片是我在火场捡的，可惜被烧掉了一半。昨天听南兰小姐说，原本照片上的男人，你的丈夫，他……
1: 我不想提这个人，把他扔了吧。
0: 南兰小姐在回避过去，回避就意味着她永远不会过去。我能看得出你在压抑着痛苦，你的心里生了病。
1: 白小姐是心理医生吗？
0: 有些病是医生看不好的，但我能。如果南兰小姐相信我，
1: 我当然相信你。我们可是有过命交情的。不过，孩子，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件事情，不想搅了晚宴的兴致。
0: 你叫我什么？
1: 孩子呀。如果我不是白天女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孩子都像你这么大了。哦，那可不行。如果是那样，你就得叫我阿姨了。

0: 白小姐这个包很精致啊，绣工、颜色都很精致。
1: 兰兰小姐，我还是想请你说一说你的丈夫，说说你们的过去。
0: 是陆雪林派你来的吧？
1: 你刚刚说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吧？不是已经死了吗？
0: 昨天在祠堂，我看到你看他照片的神情，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但我听说是你杀了他，我想知道真相。
0: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是陆雪桥派你来的还是陆雪林？一定不是那个老太太。
1: 没有人派我来，我只想知道真相。
0: 这件事情的真相对你很重要。你带着枪来的，但我相信你不是个杀手。你的眼睛明亮清澈，一看就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在没有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做任何鲁莽的事，对吗？

0: 哇，小婵，你好漂亮啊！谢谢楠楠小姐，是这衣服太好看了，我从来都没穿过这么贵重的衣服。楠楠小姐好，哎，白小姐也在啊。白小姐，你也来了。
1: 天晴，我给你准备的衣服不合适吗？
0: 哦，不是，是我自己不习惯。再说我这身上有伤，医生给我上了药，我怕把心腹弄脏了。
1: 也好，你穿什么都好看。
0: 对了，楠楠小姐，我有

0: 点事想单独跟你说。
1: 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再说吧。
0: 这件事我还是早点告诉你比较好。
1: 过来吧。白小姐啊，
2: 小婵，你头一回来这儿吧？嗯，窗外的风光特别美，你去看看。
1: 是吗？

0: 我都跟你说过了，敢舍命救你的男人要珍惜。
1: 是，你说的是没错，但我是在码头遇到邝海生的，当时几个无赖为难小婵，他就是领头的。那天我才刚到新州，我都是壮着胆子才敢去跟他拼命的。要不是白天女游神，我估计我都救不回来小婵。后来他还到工地上纠缠我，我真是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
0: 坐下说吧。
1: 哎，可是我又想到他在火海里救了我，那一刻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等我醒来以后，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在那儿呢。我真是没想到居然就是他放的火。
0: 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阿海呀？
1: 我在想他既然要放火，为什么要救人呢？我就只能想，无赖就是无赖，救了人也是无赖，变不成好人的。
0: 我会告诉警察不再追查放火的人了。
1: 别呀，楠楠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因为我就放过他，这样我心里一辈子都会过不去的。
0: 可是他毕竟救了你，这个时候他又因为你被抓进了警察局，这样你心里就过得去了？
1: 我也过不去，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事儿我想过了，等他从牢里出来，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救我的恩情。
0: 总督查尔斯爵士是我的朋友，他已经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了，一旦抓到海盗和纵火犯，他们就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我猜他放了这一把火最多也就赚20块钱，也是为了生计。他要是一个富家大少爷，怎么会在街上混呢？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拼命，这个男人就不会太坏。世上这种男人太少了，谁碰上都是幸运。
2: 娇姐，
3: 拿着。
2: 20块钱，这么多钱？
3: 龙哥什么时候亏待过兄弟啊？
2: 是啊。
3: 别在这吃了，跟我去喝一杯。
2: 然后，娇姐，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能陪你去喝了。改日，改日我请你。
3: 少油嘴滑舌，你什么时候请过我呀？以后少惹那个红头巾，那是给龙王帮丢人。你也老大不小了，要讨老婆就讨啊。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找到了，就是那个开旧车行的有点不识抬举，也怪海哥的名头不够响啊，人家不给。
0: 那就买喽。
1: 海哥，一个破旧轮胎也要买呀？这要传出去，咱以后怎么混啊？要我说，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我点了他那破车行。
2: 嘘，什么呀？又想放火啊？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我以后都不会再干了。如果你觉得我没出息，去跟别的大哥。
0: 买。
1: 这肯定不够啊！你要那么多。海哥，你这么有钱啊？
0: 龙哥赏的，去买轮胎，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
1: 行。

0: 不是说有人等我吗？人呢？
1: 。
0: 怎么不开灯了？
1: 我是客，没人帮我开灯，我就只好这样等了。你好啊，龙哥。
0: 陆家的二少奶奶，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
1: 没有，我叫金碧云。
0: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陆雪桥也喊我一声龙哥，叫弟妹喽。
1: 若我要是跟他一块儿来，那龙哥自然是该叫一声弟妹。可现在是我一个人。
0: 哦，那
1: 龙哥是想问，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
0: 对呀，莫非有事情需要我帮忙？
1: 帮忙倒是不用，我是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

0: 我知道龙哥收了这套首饰是帮雪乔办了事情。
1: 这么说你是带钱来的？
0: 没有。
1: 二少奶奶真是好胆量啊，空着手来到我龙王帮，就想拿回你那套珠子。
0: 给不给是龙哥的事，我是来做客的，等了这么久都有点等饿了，龙王帮不会不管饭吧？

0: 你这是反客为主啊！空着手来的，只能这样了。龙哥，我敬你。
1: 那珠子对你这么重要？是我的嫁妆。哦，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陆雪桥送你的呢。不是，是别的男人送的。你管你爸叫别的男人？<笑>
0: 嫁妆不一定是父母送的呀。真没想到，
1: 陆老二。
0: 竟有你这样的老婆，龙哥，你怎么又提起他呀？你们交情很好吗？怎么老是想起他？
1: 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0: 有机会慢慢讲给龙哥听。不过我自己也不一定了解我自己，别人眼中的我，跟你眼中的我。
1: 肯定不一样，
0: 你眼中的我，跟我本人也不一样。有意思，这读过书的女人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唱歌也不一样啊。我既然空着手来要回我的东西，龙哥肯定不高兴。那我就唱首歌给龙哥听，全当赔罪。

0: 然觉得自己没白活。酒店学的，像不像？啊，可惜就是那天晚上，我没有这么漂亮的衣服，要不然，没准能和陆家三少爷一起跳个舞呢。
1: 三少爷？
0: 对呀，就是和白小姐在一起的那个。昨天晚上我还梦到他了。
1: 你小点声啊。这么多人，做梦梦到男人你不害臊啊你？
0: 你敢说？你没有想过？说，你最近想的是小头家还是阿海哥？
2: 说实话啊。
1: 少来了你！
0: 你必须得说。我从三水追着你追到星洲，险些把命都丢了，你跟我还藏着掖着的。
1: 我呢，本来是挺讨厌阿海的。那天在老宅的时候，我差点都被烧成灰了。就在差点被烧成灰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把我一把抱了起来。我一睁开眼，发现那个人就是他。后来我就昏昏沉沉的，做梦梦到的也是他。
0: 这么说你还是喜欢阿海了？
1: 什么呀，我那是烧糊涂了，我都知道火是他放的，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0: 火是阿海哥放的？
1: 不，哎呦，真是喝醉了，楠楠小姐不让我跟别人说。
0: 我是别人吗？
1: 不是别人。哎，酒可真不是好东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你今天跟我住医院吧。
0: 医院的床多舒服啊。再说了，我穿的这么漂亮，回头服装，那还不惊掉那些人的下巴？
1: 咱俩。
3: 是你丈夫吧？他看上去还很年轻，怎么会
4: 被我杀了？你的眼睛明亮清澈，一看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5: 小姐，别喝了，也该休息了
3: 啊。桃姐，两件事。一，放火烧房子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但是我不想追究，告诉警察不用查了。二，那个白薇不是家庭教师那么简单，得查一查。
5: 明白了。
3: 但他是个善良的孩子，手里有枪，却不会杀人，只会救人。他从上海来，我看他的样子

我妹能杀了他，给您报仇。可他已经有了防备，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真无能。

0: 昨晚喝了点酒，有点渴，来找水喝。
1: 我俩一样，喝了点酒，有点口渴，过来找点水喝。

0: 白小姐，那我就先回房了，一会儿麻烦你陪展元吃早饭，送他去上学。
1: 嗯，我会的。
0: 你昨天晚上出去喝酒，并没有教展元英文哦。不过这样才对嘛，之前的白小姐包裹得太严了，反倒让人怀疑。

0: 玲姐，早啊，这就下锅。
1: 你来得够早的。
0: 哎呀，只要能见到玲姐，来再早我都愿意。
1: 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啊，
0: 玲姐，我们昨天晚上说好的那个事，一会儿别忘了跟七姑娘提啊。
1: 我一旦张了嘴，这话可就说不回来了。你想好了不后悔啊？
0: 玲姐，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们认识都有两三年了吧，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我对玲姐那可是真心实意的，绝不后悔。
2: 玲姐回来了。
3: 哎，阿玲啊，有什么好事啊？
1: 没有啊，
3: 一脸春光灿烂，高兴得不像个样子，你还说没有？
4: 就是啊，
1: 来兴州这么多年，头回呀歇着还有头家给工钱，你们就不高兴啊？
3: 高兴高兴，这不和姐妹们要去小坡逛一逛，你要不要一起啊？
1: 我可逛不动，你们呀也去吧。
3: 走吧。
1: 哎，阿贵啊，跟姐妹们说啊，大家一起逛，千万别落了单，这兴州有些地方啊还是不安全的。
3: 知道了。
5: 林姐年纪不大，说话就跟我妈似的。
6: 嚯，这么足的浇头！哎呦，这面线伯为了讨好我们玲姐，真的下足本钱了。
1: 哎呦，七姑娘，你说什么呢？

0: 哎呦，少恶心人了，你装什么害羞小女孩呢？你快说，一大早献着殷勤，面线婆到底想干嘛？
1: 昨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想娶我。
0: 那你昨天晚上回屋了没有？
1: 我当然回了。七姑娘，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吗？
0: 哎呀，你看，你看，把你给着急的。嫁吧，你是寡妇，他是官夫，你们俩不是正合适吗？这豆腐庄就是你的娘家，我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哎，就是他那个屋子实在是太破了，我担心啊，哪天下一场大雨就塌了。
1: 我这些年不是攒了一些钱吗？我想等我嫁过去了，我就拿出来，我们两个一起重新盖间屋。
0: 这主意好，但你现在不能给啊，现在给就成倒贴了。让他选个好日子，我们阿玲不能这么随便的嫁。
1: 行，我就这么跟他说。
0: 这么好的面线快吃，我真为你高兴。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秀禾了。你聪明，不像他傻。你说我提秀禾干什么？这好好的面线都吃不下去了。
1: 七姑娘，我了解秀禾的，她有心，她不会忘了你的，没准哪天她就回来这豆腐庄来看你了呢。
0: 谁要她回来看我？摘了红头巾就进不了豆腐庄的门。

0: 画的不错，小桃家你来了，没想到还会画图，啊，没有，我瞎画的。我小时候跟我爸给人盖屋的时候也画图，但都是小房子。楠楠小姐去动老宅吧，我进去过，但是根本没看清，更没机会从远处去看整个外观，只能凭想象，我就画的一点都不像，
1: 是不像。
0: 看看，这是我设计的重建效果图。你画的也太好了吧！
1: 那是因为有参考。这栋房子始建于98年前，快100年了。这次翻建，如果楠楠小姐同意。 我想在设计上做一些大的革新。你才一晚上就准备了这么多？是啊，一宿没睡。对了，何小婵没有陪着你吗？我可以给你们一起讲一讲，你们帮我挑挑毛病。
0: 他一早上洗漱的时候人就不见了，本来医生给我换药的时候我还想让他帮忙，结果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你不是护士？
1: 我叫何小婵，我们见过面的。
0: 见过？我怎么不记得了？
1: 在女神酒店，我们俩一起摔在了地上。
0: 我想起来了，我把你给绊倒了，真是糗大了。哎，我记得你当时戴着一个红头巾，怪模怪样那种。
1: 是，我也觉得那红头巾挺难看的。
0: 嗯，现在看起来比当时漂亮多了。哎，我想起来了，你和你的同伴是白薇的朋友。
1: 嗯，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在码头上认识的。
0: 能说的细致一点吗？
1: 啊，
0: 白薇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姑娘。比如说啊，她有枪，而且在危急时刻她敢用枪，能够瞬间转变战局。但她在我们陆家又当了一个家庭教师，面对冷嘲热讽也丝毫不在乎。我现在非常清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真的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你能帮我吗？

0: 走吧，女神酒店欢迎您，正在擦地，请贵客小心地滑。啊！你没事吧？你想摔死我呀？哎，
1: 怎么回事？他把这地上弄的都是水，像摔死人呢。你在擦地，没有提醒客人吗？
0: 我可没听见，你们听见了吗？没有。都怪我，还请太太原谅。啊，谭小姐，她才来，干活还没有门道。你没事吧？哼！
2: 哎呀，哈兴隆啊，你问要么谁呀？知道你要来，不知道你来的这么早，没有到门口迎接，都怪我。你要骂，就骂我好了。
0: 管我叫太太，你没听见吗？秀禾，赶紧给谭小姐道歉。对不起，谭小姐。哎呀，我的宝贝儿，白玉娇，你倒是懂得替主人出气呀！别叫啦，就你这破嗓子，是也要唱戏吗？啊？
3: 房间准备好了吗？接到电报就赶紧把那个套房腾出来了。前两天就给你都准备好了。每回来你们酒店呢，住的倒还算舒服，就是这次这个擦地的没长眼睛。啊，
0: 谭小姐，那赶紧请吧。嗯，
3: 玉娇啊，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4: 秀禾姐。
5: 欧阳天晴，
4: 是我，天晴，你没事吧？原来你在这里做工啊！刚刚那个太太真是过分，明明就是她故意为难你嘛。可别这么说，她是贵客，贵客一不高兴，我就要丢了工的。那你干嘛要在这受气，不回豆腐庄呢？南兰小姐是女神酒店的大头家，也是我们现在的头家。重建老宅的工程，她已经交给我们红头金姐妹了。
3: 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一起开工啊。红头巾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再说，我也不是打一份工，上午我在这里，下午晚上我在别人家。

0: 做。陶家待我都挺好的，有时候还会留我吃饭呢。
1: 你一天打三份工啊，身体吃得消吗？
0: 是有一点累，可咱们过饭来不就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养家吗？好了，我不陪你讲话了，我先做工了。
2: 哎，天晴小姐来了。
3: 陶姐好。
0: 对不起陶姐，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
2: 没事，谭小姐就是事多，下次注意把抹布拧得再干一点。
0: 嗯，好。
2: 天晴小姐。
3: 哦，对了陶姐，老宅翻盖的图纸我想请南兰小姐过目一下。
2: 南兰小姐天亮才睡下，天黑之前啊估计醒不了。这样，你把图纸先留下，等她醒了我再拿给她看好吗？
3: 行，麻烦了陶姐。
4: 那就麻烦你交给南兰小姐，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于是相随时修改。
2: 好的。
5: 哟，回来了，你跑哪去了？啊，
1: 哦，我还想问你呢，你跑哪去了？
5: 我去干正事去了。你一大早不是说去洗漱吗？怎么回来人不见了？
1: 别问我了，你去干什么正事了？
5: 小偷家辛苦一晚上把图纸赶出来了，我带他去女神酒店了。
1: 坐黄包车去的吧？你们俩是不是坐一起了？
5: 你想什么呢？就一辆黄包车，我怎么能跟小偷家坐一起呢？我俩走路去。
1: 一路上有没有拉手？
5: 何小晨，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说这样的话我真不理你了。
1: 你的命怎么那么好？一个阿海，一个小偷家，两个都不错，还由着你选呢，不像我。哎，你干什么呢？
5: 今天早上我去换药的时候问过医生了，我除了换药就没别的事了，我明天再来换药就行，先回去吧。
1: 别啊，我还想在这里再多住一晚呢，你看这房间又宽敞又干净的，你着急回去干什么？
5: 南兰小姐的钱不是钱啊，我都已经好了还住在医院，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赶紧收拾回去吧，小偷家的黄包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嗯，
1: 有黄包车坐，我能坐吗？
5: 大哥，你不用这么快的。
6: 少爷的意思是，让我带着你们好好兜兜风，多转两圈，他也就走到杜甫庄了。
1: 家少爷真好。哎，天晴，我算跟你沾光了，居然坐上黄包车成小姐了。
5: 小姐有什么好的，我从小跟着我爸盖屋，也见过不少小姐，有的也大字不识，有的呀脚那么小走路都得有人扶，有什么好的。
1: 我没当过，我肯定羡慕啊。哎，就像南兰小姐，她生下来就有花不完的钱，你不羡慕啊？
5: 不，你是知道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走了，所以我从小最羡慕的就是你，你有阿爸有阿妈还有哥哥和弟弟。南兰小姐虽然有钱，在她心里啊肯定有令我想象不到的苦，所以啊有什么好羡慕的，有这功夫啊还不如靠自己努力去打拼自己想要的生活。嗯，
1: 也是。天晴，你说你也没念过几天书，怎么说起话来就让人服气呢？
6: 来来来，让让让让！哎，少爷，您先到了。
4: 才到。哎，别动。天晴，你受伤了，让他给你送到院门口吧。
1: 啊，那多不好啊！没什么不好的，你听雨少爷的，也让他们呀羡慕羡慕我们。走。
4: 走。
6: 好嘞。
4: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我刚刚也在跟阿玲商量，以后你就是大佳姐。快生！
1: 停停停停停！
0: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爱你，白薇。别再说了，否则我就用枪。
2: 结束自己的生命。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秉承九韵古法。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守法。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小箱子，过来，看到我就走，不止一回了。
1: 老婆，谁是你老婆？
0: 我俩好朋友，聊聊天嘛。啊，你这个做盼头的，对红头巾不错呀，还用你的黄包车把他们接过来。小婵的裙子蛮好看的，你送的，看上人家了？啊，没有。那个叫天晴的，做我老婆，你觉得怎么样？
1: 表哥的事我哪管得了，少在这跟我耍滑头。他以后就是你表嫂了，多多关照。去吧，老婆，
0: 闭嘴。小婵，大哥辛苦你了，快去接你家少爷吧。好嘞。
2: 你，跟我来。好看吧？真好看，真的好漂亮啊！这什么啊？这太好看了！你来干嘛？看老婆呀！你再叫一声，信不信我告诉警察？
1: 不至于，况且警察也不管我叫你什么的。
0: 你做过什么？你忘了？
2: 哎呦，你说那件事情呀，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你不会这么狠吧？毕竟，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1: 我欧阳天晴没有杀人放火的朋友，
2: 我是放火了，但是我绝对没杀人，我可以发誓，要是我那天知道你们在里面的话，我不会。
1: 你看我这个头上，不也被砸了一个大坑吗？你活该！你少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说了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以后你再到我干活的工地或者是我住的地方骚扰我，我立马告诉警察，我说到做到。
2: 老婆，你小点声，我是在外面混的，要脸面的。那你快走。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本来以为你会在医院里面多住几天的，我就想趁机给你送东西。
1: 谁要你送的东西？
2: 老婆，小九送的东西你一定是需要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1: 别跟着我，
2: 小九。
3: 你不是要在医院里面住三天吗？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1: 齐姑娘，我已经跟医生说好了，我就回去换药就行，不用在医院住。哎呀，
3: 天晴，你这还受着伤呢，齐姑娘一直都很担心你。
1: 谢谢齐姑娘，谢谢林姐。
3: 你可得当心点儿，你孩子万一破相了，你以后嫁人都嫁不出去。
1: 这干嘛用的？哦，做鞋。
3: 你用这些做鞋啊？这个轮胎啊，它是橡胶做的，很硬的。我们要是能拿它来做成鞋的话，在工地上干活就安全多了。哦，这样。这主意你怎么想到的？哎呀，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是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大伯穿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把鞋子做大一点，再做厚一点。 那不光钉子扎不着，如果踩在石子上，那也不会硌着了。就是不知道这些轮胎够不够大家每人做一双鞋的。

0: 阿英啊，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有这么一双鞋，你就不会。
1: 七姑娘，大家都挺高兴的啊。
2: 姐妹们，天晴这个主意好，我们现在啊就用这个做鞋，以后我们红头巾去工地

0: 是太丑了啊！天青出的这什么馊主意啊？
1: 嫌丑啊？嫌丑你就别穿，扎了脚，找阿英去。
2: 爸莫尴尬，长衫尴尬。阿贵，你嘴可太损了。
0: 就是。
1: 我阿贵眼睛里就是容不下沙子，表面上好的跟亲姐妹似的，背后还说人家坏话。
0: 怎么了？我跟天晴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他都不管我，你管着吗？
1: 我就不许你说天晴一个不字。
2: 阿贵，你以前不也没少数落天晴吗？
3: 对啊，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们看看天晴，干什么事儿都想着大家伙，我这出去耍了一天，回来还得双鞋呢。这换做你们，自己有就行了，谁还想着姐妹们？
0: 阿贵姐，照你这么说，那不如我们推天晴当大家姐吧。这可不是一双鞋的事啊，我们马上要跟着天晴开工了，没天晴就没钱赚，她不应该当大家姐？梅花、小翠，你们说呢？
4: 是，南兰小姐是这么说的，只是我在想，这么大一个工程，我们不一定能做得来，所以我就又请了小头家，但这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七姑娘你商量呢。
5: 你们这跟我商量什么呀？
4: 你是大家姐啊。
5: 这新头家我见都没见过，他信得过的是你欧阳天晴，不是我。我刚刚也在跟阿玲商量，既然要跟着你开工，那以后你就是大家姐。
4: 那这可不行，新头家南兰小姐信任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咱红头巾。再说现在工程都交给所有姐妹了，这么大个事肯定得你做主。
6: 七姑娘，我说什么来着？天晴这孩子呀，阿贵，怎么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以后红头巾谁是大家姐？我阿贵认的是七姑娘，我不管别人怎么收买人心，想替着七姑娘当大家姐，我可不答应，我宁愿摘了红头巾走人。
0: 何小婵，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7: 怎么了？谁有能耐谁当大家姐，不应该吗？
0: 你是不是忘了你刚到新州时，要不是七姑娘收留你，
7: 我不念她的好。
0: 要不是你帮我，她才不会让我留下你。

0: 我后悔了。你走，
1: 欧阳天晴。

0: 我不是为你好吗？好不容易能出人头地，你要是抓不住机会，老天爷不会再给你机会的。你以为自己了不起？要不是我在南兰面前吹嘘，他能把那么大的工程交给你吗？你不念我的好也就算了，居然说出这种话，我才是瞎了眼。拿你当亲姐姐，追着你来了南阳，我才后悔了呢。我走，我这就走。好了好了好了。
1: 别哭了，我不撵你走了。行了，不哭了。但你以后说话还是得给我注意点，我不想当什么大家姐。我们做人得感恩。
0: 可我跟你来了南阳，我想过得好点，我有错吗？你要是当了大家姐，他们也能高看我一眼，不是吗？南兰小姐把这么大的工程给你，你就是盼头，应该让他们叫你头家。我不是也能当个二头家吗？你说你可倒好，你找什么于世香啊？你就是傻。
1: 我没你那么多心眼儿，我就想踏实做事赚钱，干上几年以后回家陪我阿爸去。
0: 你就是嘴硬，你往那边看。我们好不容易来了这儿，为什么要回去？三水有什么呀？有这么高的楼吗？你难道不想以后每天都在女神酒店那样的地方吃饭吗？我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跳舞，想上街的时候可以坐黄包车。你舍得回去？
1: 你就算做梦能不能实际一点，醒醒吧。你刚刚跟我说了这么多，你有说过要靠什么赚钱吗？啊，不用干活，饭就到嘴边了，好衣服就来了。是黄包车可以坐，没准有一天我们还能坐上汽车，但问题是得靠我们自己。是，我是请了于世香，但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设计师，我并没有把工程交给他，那样南兰小姐也不会答应的。
0: 天晴，谁说你没心眼儿？你就是装傻。你这样，既有了设计师，工程还是归你管，那你就是偷家了呀。
1: 头家是南兰小姐，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一起做工，一起赚钱罢了。我一个初来乍到的红头巾，南兰小姐能把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交给我，我尽力替她做事，难道这事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着急当头家，放长线钓大鱼。我就等着跟你一起坐汽车了。

0: 哟，龙哥看中便奖，龙哥喜欢了，我就进货架转让。嘿嘿，我一分钱都不赚您的。嘿嘿，妹子，
1: 嗯，
0: 你过来帮我瞧瞧哪个好啊？
1: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不是给你的，你帮我看看。哎，就配上次你送去估价那套珠子。来来来来来。 这珠子怎么样？
1: 不喜欢。
0: 知道你不喜欢。明天拿去找人估一下，值多少钱？
1: 哪来的呀？

0: 这个配得上上次那套。
1: 哎呀，阿娇小姐真识货呀，这是东洋天女珠，哎，这么大的真的是难得的很呀。我这里边啊，这个是最好的，要不是龙哥，我是轻易不会拿出来的。
0: 真的假的？
1: 哎呀，龙哥面前说假话，难道我不显婆了？嘿，啊，
0: 就他了。
1: 好好好，谢谢谢谢龙哥。
2: 外面领钱去。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看看。这珠子好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出来？
2: 上次那套你不是已经还给人家了吗？配了有什么用啊？
0: 哼，我就是给他配的。
2: 哥，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没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用心思。
0: 哼，
2: 那个女人到底哪儿好啊？我可以看不出来。
0: 不是用心思啊，是英雄惜英雄啊。
2: 你说那个女人是英雄，那我可更看不出来了。
0: 她不是英雄，是枭雄。女人我见多了，这个可不一般呐。

0: 天晴，林静，从今天开始你带着大伙唱。
1: 啊？不行，林姐还是你唱的好听。
0: 你年轻嗓子好，让你唱你就唱，

0: 鞋？哎呀，我老婆真聪明啊！工地上钉子多，穿这样的鞋就不容易扎脚了。
1: 省得我担心她。
0: 哎，你知道我老婆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0: 捧场！赶快给我召集所有人，去捧你大嫂的场。
2: 你没事吧？那一帮红头巾在那个废墟上边清理垃圾，捧场？怎么捧场？
3: 展元，我们走喽！来来来，爸爸。
4: 哎，哎，哎呦！去上学吗，展元？上学就要听老师的话，啊。乖，小心头。哎，
3: 二少爷好。
4: 白小姐是吧？

0: 雪橇回来了。哎呀，我刚才啊看见那个女家庭教师了，难怪雪婷会喜欢。本来就是那种男人都喜欢的长相，你那个十三点妹妹啊，没有希望了。雪乔，
1: 当姐夫的别这么说壁话。她本来就是个十三点，还不让人说呀。
0: 我跟你说，老三可不比我傻，他是不会娶她的。哎，你怎么一晚上没回来啊？我发现啊，自从我妈让你管家以后，你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连我你都要。 现在生意难做，尤其是那栋大楼又被男篮卡了脖子，我不得找朋友应酬疏通关系，想办法反败为胜吗？又陪喝酒，又陪打牌，这一晚上把我累的，回来还要听你唠叨。
1: 雪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便问一句，别生气啊。

0: 你也累一晚上了，好好睡一觉。我吩咐厨房炖个汤，给你补补。
1: 小心点啊！哎，好嘞。慢点。哎，往那边去。这边。小心，小心啊！哎，慢点。
0: 注意点啊，脚下有钉子。注意手啊，天晴。哎，
2: 天晴，注意安全。
0: 小偷家也是。
3: 陶姐，那个男的是谁呀？于世香，你行啊，都记住人家名字了。真不是我记性好，是人家特意告诉我的。两回，清清楚楚的报上了大名，还让我替他向你问好呢。我都打听了，你在理查德那买的那栋楼，也是请人家余家做的盼头。昨天我给你送的那份图纸。 应该也是他画的，
0: 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你帮我拿过来，我在这儿看。

0: Ladies and ladies。
1: 哎，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叫你。
0: Please。今天的椰子很新鲜，大家快来尝尝。
3: 哎，你来错地方了，我们是不会买你的椰子的。去外面做生意去啊，
4: 美女。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做生意，我是来给你们送椰子的。
3: 为什么给我们送椰子呀？
4: 你们是天晴的姐妹，天晴是我的。
3: 你在这信不信我告诉警察？
4: 不是，你们不是在工地上见过我吗？我看今天椰子挺新鲜的。啊，就得拿一些来给你们尝尝。
1: 哎，天晴，天晴，你让姐妹们歇歇，也喝个椰子解解渴，不能让阿海哥白忙活。
3: 我不认识他，要喝你自己喝。

0: 小姐，已经叫厨房给他们准备了凉茶，一会儿就给他们送过去。
1: 不用了，你还是去把椰子都买了吧。
0: 椰子，
1: 你去看看。
2: 喝一个解解渴吧。
3: 我哎，天晴，你去把那一堆搬出去。
2: 你就喝一个嘛，可甜了。
3: 你要不想我跟你翻脸，赶紧带人走。
2: 你长得这么好看，翻脸了肯定更好看。在码头上打我那一巴掌，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甜呢。
3: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走？
2: 你晚上和我约会我就走。
3: 你想得美啊，臭无赖。
2: 你就喝一个吧，也不耽误你什么时间啊，喝一口嘛。要不您歇会儿，喝个椰子吧，真的好喝，我不骗你的，解解渴。不是，我知道你是他们的大家姐，你就喝一个吧。再说了，我是一番好意，给我阿海个面子。你们红头巾喝一口，也不会吃亏嘛。
4: 喝个吧，可甜可甜了，
1: 可甜可甜了。我可想喝，只是吧，他不喝，谁都不敢喝。要不你先给他送去。
4: 不，他敢去吗？不敢。
1: 不敢？害怕？帮不了你了。
5: 海哥，他不喝，没人敢喝呀。
2: 小三子，你喝。喝，
5: 我不渴。
2: 你不渴也给我喝。我阿海是出来混的，你得给我面子。你喝完之后和他们说，这椰子到底甜不甜？
6: 你有完没完啊？我知道你没正事，但是我有。这是工地，你不要再闹了，行不行啊？
2: 哦，教训起我来了。
3: 住手！
0: 你是阿海？
2: 是啊。
0: 这椰子是你卖的？
2: 是啊，
0: 拿过来，我尝尝。还挺甜。去数数多少个，把它卖给我。
2: 哎呀，你别捣乱，我不卖的。
0: 不卖？这里谁敢喝你的椰子？这里的大头家，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不会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2: 我没有，那个女孩是我。
0: 我知道，你把椰子卖给我。我保证让天晴喝到椰子解渴，这还不行？拿着，拿着。
2: 走。
7: 姐妹们，大家都歇歇手。兰兰小姐，请大家喝椰子。
8: 天晴，头家请客，大家歇会儿吧。
9: 听你的，
7: 姐妹们，谢谢头家，
10: 谢谢头家，
7: 快过来，
8: 去吧，
7: 来来来来来，挨个啊，挨个发，来，别急啊，都有。
9: 少东家，对不起，
7: 好了啊，
6: 没关系，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从小就这样，不讲道理的。
11: 不赖，没白爬树，还挣到钱了。跟着海哥混，混成卖水果的小贩喽。
12: 快生，
13: 停车！停停停停！
2: 老婆。
12: 嗯。
2: 我这人吧，比较实在。我看到今天天气比较热，就想给你们拿点椰子来解解渴。对不起啊。

0: 你这么苗条，偷吃点不怕的。
1: 我苗条？那我就不怕了。
0: 哎，你在医院里陪我半天了，会不会太闷啊？
1: 当然，不闷，只要能陪着雪婷哥哥，让我做什么我都不闷。
0: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照顾我很辛苦，我呢想给他们买一点点心、牛肉干还有咖啡，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可是，你看我这伤，实在是不太方便出去，你帮我跑一趟好不好？
1: 好啊，能帮到雪婷哥哥，我当然愿意了。
0: 那就辛苦金家妹妹喽。
1: 没事儿，我最喜欢逛街了。

0: 子。
1: Boy， 嗯，
0: 女孩子。
1: Girl，
0: 小的。
1: Small，
0: 大的。
1: Big，
0: 展言真棒。
1: Big boy。等你的，我可以去玩了。

0: 三少爷，现在是我的上课时间，有话请您快点说。
1: 我受了伤，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0: 金小姐不是每天都去吗？老太太回来也告诉我了，您的伤并无大碍。
1: 我是跟你一起出去受的伤，你就这么不关心我吗？
0: 说起来还要多谢三少爷，枪的事谢谢你替我保密。其实关心是关心的，我是怕我要是去医院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有什么麻烦？怕人误会是不是因为金碧华？二嫂嫁进陆家很多年了，她的妹妹自然是从小就认识，亲戚嘛。但是我对金家二小姐没有一点的意思，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0: 那是你们的事，我要去给展元上课了。
1: 白小姐，我喜欢你。
0: 放开我。
1: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0: 三少爷，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是没听见，你也当没说过。要是传出去的话，我在陆家可就难待了。
1: 白小姐，你不是个普通的家庭教师，但是我不在乎，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为什么委曲求全留在陆家，这一刻你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你就是我的爱情。在欧洲我确实经历过恋爱，但是没有一次这么真实这么强烈。我很确定我爱你，白薇。
0: 别再说了，不然你会后悔的。
1: 后悔？我知道你有枪，但是难不成我表达我真实的情感你要杀了我吗？
0: 不会，但请您不要再这样，否则我就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怎么了？
1: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0: 哎呀，你别吵，走走走走。
1: 我不管。
0: 怎么了？
1: 我好心好意在医院里陪他，结果他把我支开，自己跑回家里来了。
0: 雪婷回来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啊？
1: 他又不是去找你的，我之前都问过了，他一回来就去找了那个白薇，那个家庭教师。我就跟你说把他赶走吧，你不听，这下好了，你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什么呢？你小点声。怎么就引狼入室了？他吃了你了？你那个雪婷哥哥像个本分少爷吗？在欧洲那么多年，那金发碧眼的女朋友恐怕不止一个吧？你还怕一个白薇啊？
1: 我不怕，我长得倒是不比他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他旁边一站，我就觉得比他安心。
0: 这事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就你自己的问题。
1: 我自己，我自己能怎么办呀？
0: 这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不懂啊？这么说吧，你找个机会，
1: 那不行，我可是淑女啊。
0: 要我看啊，这男人也不一定都喜欢淑女。再说了，装淑女你装得过白薇吗？索性你就火辣一点，主动一点，抓住机会，只要睡在一起，生米煮成熟饭，他们陆家就得认。
1: 切，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啊？
0: 你要是不想当陆家三少奶奶，就当我没说。
1: 我
2: 姐，你不会是用这个办法才嫁给我姐夫的吧？
0: 你别胡说。
1: 你凶什么嘛？
3: 不就是那什么嘛？
1: 我豁出去。车的，
4: 是你，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哎呀，这里是陆家，我姐姐是陆家二少奶奶。
5: 我就是来找你姐姐的。
4: 啊？你找我姐？
5: 啊，麻烦你帮忙通禀一声。
4: 哦，那你等着。
5: 哎，新香水的味道不错啊，真适合你。
4: 那是。大家都说好闻，适合我。嗯，谢谢你啊。
5: 那
0: 这是什么？
5: 我二哥说小礼物，陆太太别见笑，
0: 送给我的
5: 啊。特意叫了珠宝商上门，专为陆太太挑的。这可是我阿哥特意为陆太太那套珠配的，他还说，以前只有项链跟耳环，加上这个才能配成一套。若是配不上陆太太那套珠，你就丢进垃圾桶。
0: 那我谢谢龙哥了。
5: 哦，他还想问问陆太太今晚得不得空，若得空，阿哥在龙公馆备了酒菜，专为陆太太备。
0: 那我就再次谢谢龙哥了，可是今天我没空。
1: 哎，等等等等，你们俩聊完了？
5: 啊，
1: 那你聊完了也不能就走啊，你也不带上我。
0: 碧华，别闹，别耽误林小姐时间。
5: 嗨，我没事儿，空得很。你想干嘛？再买瓶香水去？
1: 啊，不不不不不，我要去医院。有点太远了，你得送我。
5: 上车。
1: 啊，
0: 你们认识？
1: 当然。走啦，姐。

0: 大海，好了啊。
1: 哎，谢谢飞哥。
2: 飞哥，今天我老婆来，你可得要给我面子。
0: 放心，阿海在我这里永远有面子。
2: 多谢飞哥。七嫂
3: 啊，
2: 一会儿我老婆来，你可要给我面子。
3: 给面子，这只螃蟹七嫂请客。
2: 不行，那不行。
3: 有什么不行的？阿海要讨老婆了，七嫂高兴。阿海，你老婆美不美啊？
2: 美，火烧云都不叫火烧云了，都美到天上去了。
1: 哎，你来了。

0: 等挣完钱你就要离开兴州了。
1: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我这两天为了这件事情啊，急得觉都睡不着。
2: 男人晚上请女人喝酒都是别有用心的。
0: 我就是别有用心。
3: 他们三个在我们地盘坏了规矩，我们得替虎哥教育教育他们。

0: 愿你蒸蒸日上，愿我们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这个剧名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萧龙女，她的律所在一个澡堂子的二楼，所以呢，它叫蒸蒸日上，就是这个澡堂子每天都会有那个蒸汽。其实它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律政轻喜剧，然后它也象征着这个戏里面所有人热气腾腾的生活。
1: 我不包了啊！
0: 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祝福，片名对自己也是祝福。
2: 蛟龙女，我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0: 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女主人公。
1: 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
2: 车在后边。
0: 我特别想塑造一个在法律界的都市侠客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侠客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恪守法律的一个男主人公。
3: 这位那是鸿鹄的大律师李信律师。
4: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0: 李信就是跟他这个谐音梗，就是李姓嘛。他所有的思维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律师。
5: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刑。
6: 你是警察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0: 一开始跟摄影指导跟美术指导，我们就定了一定要拍出这个城市的鲜活感，然后烟火气。因为我觉得沈阳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的城市，包括就说沈阳是全国的洗浴中心嘛对，然后所以洗浴这个元素在我这个政治上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鲜明。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影调设计上，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两条线，肖龙女跟李信，所以这两条线整体的颜色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是红红火火，一个是蓝色的，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影像风格上它也提供了一种丰富。
7: 正片啊，对上肖龙女就这么玩命？
0: 我想通过不同的，不管是主角的人生阶段，还是说不同的律师所处在的不同的境遇，但是他们都在为弱者发声，都在维护着法律的正义。
1: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8: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0: 其实他也是在一个法律观念碰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选择案子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案子一定得是和我们的观众有共鸣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比如像保险呀、像老赖欠钱呀、空姐维权呀，很多案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能去接触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想去了解的。它既要有普适性、共鸣性，同时它要有戏剧性。
9: 你们听说了吗？肖龙女被停职了。
10: 姐呀，咱这也没蒸蒸日上啊，你这不咔咔向下吗？
1: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
0: 我们的戏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为无盾之人直谏，为无声之人明辩。你看我这个后背就有一个剑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做那个组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会组成这些字，所以它也是整个戏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的。
1: 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0: 做这份职业的乐趣就是不停地去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再遇到，然后再克服，然后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一次都能去归零，然后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部戏，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没有变的。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们在仙玉兰开会，是你告诉了杜皇桥。
1: 不管是不是我说的，他们都因为我而死，这个罪我认。
0: 浙西培训班没教会你忠诚，却教会了你冷血，真讽刺。
1: 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我也是。
0: 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扬州。

0: 誰でも何でも邪魔しないでくれ。
1: 去包间唱，他们当我们什么人呀？不去。
2: 那你去跟日本人讲，我们这小戏班子惹不起他们呀。
3: 我从东北来，日本人见得多了，我去。
1: 你还小，还是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1: 听话，你在这儿等着。
2: 啊，走吧。
4: 香烟啊，香烟。老板，您来包烟吧。哎，谢谢老板。把他留下。
5: 香烟，香烟，香烟。
6: 咋死定了？

0: 我们给你机会，给你枪，让你去杀死你的敌人。
1: 可你呢？
0: 你却拿枪口对着这些救你的人。
2: 我已经没办法只为自己而活了。
0: 真正的战士敢从来就不该为自己而活。